0: 昨天下班以后，有谁没有走请站长？还有人吗？要查吧。
1: 绝情将军，长谷川昨晚也在，怎么不是嫌疑人呢？我不算，我是将军派来看着他们俩的。为什么不算呢？
2: 昨晚你也在场，就应该查你啊，对吧？
0: 长谷川不用查，是我派他来了。
2: 那也太不公平了吧！你的人不能查，那他们也不用查了。
0: 那你说说看，李师傅和卞师傅怎么不可能偷材料呢？
2: 你也知道，工厂的原材料是我去采购的，如果我想拿的话，还用得着我舅舅去偷吗？再说了，我刚接手了一家航运公司，有很多活要干，而且我还想拿一部分原配件的加工给明泰机械厂做。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偷这些材料吗？
0: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还有点道理啊。白厂长，你怎么看？
3: 我认为啊，就算不是李师傅或者卞师傅偷的，也必须要查出是谁干的。
4: 接警先生，我有个问题啊。
0: 李师傅讲，
4: 为什么不能怀疑是外边的人翻墙进来把钢材偷走了？
0: 哦，李师傅，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太聪明了。可是外面的人怎么会知道厂里的生产材料放在什么地方呢？再说了，就算真的有外人，那也得有内鬼里应外合，是吧？
4: 对，太对了。你看，长谷调度知道钢跟哪儿放。长谷调度昨天晚上出去了吧？
5: 两次。
4: 买馄饨，
5: 还有烧饼。
4: 烧饼。
0: 我已经说过了，长谷调度是我派来的。
1: 将军，他们两个昨天晚上确实没出去过，这个门卫是有记录的。
0: 难道就不能把材料从墙里扔出去吗？外面有人接任不可能吗？
5: 绝景先生，您的意思是说，长谷川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和师傅把半吨材料运出去？
1: 难道不可能吗？
4: 可能吗？长谷教授，
6: 你比我们两个都年轻了啊！这样，卞师傅，你上厕所，尽量多待会儿。
4: 长谷教授，那你就把这半吨钢扔出去。
5: 是。
2: 绝情先生，你再这么弄的话，就搞出笑话。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工人们加班维修机器有错吗？难道就应该不上班，机器就让它坏了就好了是吗？你们动不动就过来喊打喊杀要抓人，行啊，你就把他们都杀了都抓走，坏了的活你来干。还有明泰，我那个航运公司的零配件加工，我也不敢给你们公司了。
3: 哎，你千万别生气啊，绝境将军。我以厂长的身份保证，卞师傅和李师傅绝对不会偷东西。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其他的内鬼和外面的人里应外合，把东西偷走的。
0: 好啊，既然翟厂长为二位师傅担保，那我们就从其他人查一查。不过我要把话说清楚，我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昨天晚上偷材料的人主动承认，可免于死刑。检举揭发偷材料者，奖10个大洋。如果相互包庇，到了时间还没人承认，那后果很严重啊。开始计时。
7: 这要是老张头不走啊，这姓李的也不搬走，我们这一个月10块大洋啊，现在可好，每个月亏2块。
8: 钱钱钱，就知道钱，钱串着脑袋。
7: 哎呀，这不是为了咱俩闷的密的生活吗？是不是老婆？
8: 我可告诉你啊，以后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
7: 好嘞。

0: 去。
1: 别害怕啊。太君来问呢，就是之前住着的人现在都哪去了？
2: 太君，之前那住的老汤头被

0: 上去，我哇，
1: 那两个
2: 爹，你别乱说话呀！你要再乱说话，我就死。
3: 喂，有人要跟我说点什么吗？啊？这么安静，大家都很清白是吧？看来只能提醒一下你们。版本君
4: 在。
5: 出来！
6: 这
5: 少主
6: 不是我，材料不是我偷的。
7: 王师傅，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8: 抓贼啊！
2: 林太，快想办法！
7: 绝景，别这样吧。
8: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没有人承认，只能这样。
7: 绝景将军，冷静一点好不好？
8: 我很冷。
7: 绝景，
6: 疼啊！不是我，
8: 不是你是谁呀？
6: 有事我不能不说吗？
8: 看来还得继续提醒，继续行。
7: 将军，他晕倒了。
8: 这么快就晕倒了？送医院。都这样了，还是没人说。那只能继续提醒了。下一个。
5: 慢。
9: 方师傅，
5: 方师傅，
9: 方师傅，怎么回事？
5: 这铝材是我偷的，跟他们没关系。
8: 好啊，终于有人肯承认了。不过我想问你，这么多铝材都是你一个人偷的？
5: 是啊，我把铝材先顺出去，然后再翻过墙，撞上车拉走，这个也不难吧？
8: 还有那么多的无缝钢管、高碳钢，也是你一个人偷的？
10: 我老爷一听就明白了，这几种钢材是造山炮用的材料，一定跟八路军有关系。
5: 对，也是我偷的，这两天偷的。
8: 你为什么要偷这么多钢材？谁指使你的？
5: 长官，我缺钱了，我老娘这几天病重住院了，就那点工资连一瓶药钱都不够，所以我就想偷些钢材去卖。
11: 老方啊，我那么相信你这么聪明，各种车床你都拿得起，我才让你开那台德国进口的设备。你缺钱你跟我说嘛。
5: 翟厂长，我实在是对不住您了，我张不开这个嘴啊。
8: 那批钢材现在在什么地方？
5: 卖给收废品的贩子了，还能卖到哪去啊？
11: 绝情将军，丢失的钢材按照进口价从他的工资里面扣，可以吗？
8: 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批钢材一定要给我追查到底。何文军
4: 在，
8: 拉出去马上审问。
4: 嗨，
8: 让他带我们找到那个收受钢材的人。
4: 嗨，带走。
1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波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波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波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

0: 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

0: 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 锁住水。

0: 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

0: 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4: 耐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上国调度。
1: 翟厂长，
0: 开工。
2: 嗨，开工，开工了。
3: 翟厂长，
4: 走吧，走吧，走吧，干活去。
3: 我们也去看看王师傅，正好昨天晚上干了一夜，需要休息。

0: 日本人现在把方师傅抓走了，如果严刑拷打的话，我担心查到收军火的人，我们可就暴露了。
1: 是啊，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人才是啊。
2: 行，我回去休息了，累了，你们抓紧办正事吧。
0: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
2: 那不走怎么着？难道我和你们一起赤手空拳的把方师傅救回来？
0: 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救人呢？
1: 师傅，你回去吧，这有我的。
0: 他这人怎么这样啊？说走就走，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1: 师傅把话都说明了，让我们救人，眼前最大的事儿就救方师傅，不能让他替我们扛。再说了，鬼子的刑具啊，也不知道方师傅能扛多久。
0: 那我们得通知组织上，让他们赶紧救人。这个节骨眼上，可真的不能出什么事儿。
3: 私は亀山の友人だ。怪我したと聞くが、どの病室かな？
0: 哎，舅舅，他怎么还没走？哎，我去看看啊。
1: 怎么回事？
3: 亀山隊長は2階の5号室ですが、先ほど出かけました。出かけた、出かけた。お見舞いに来たのに、家の住所はどこだ？彼は福島街の日本軍軍艦宿舎16号室で、隣人だ。よかった。今、彼は家にいるのかな？彼は山口料理に行くのが好きだ。
1: はいはいはい。
3: おそらく深夜に帰ってきます。
1: よしよしよし。
3: わかった。どうも、また。
1: さようなら。
4: 找我有事吗？
0: 跟日本人可真是亲亲密密的。
4: 听出来了还是看出来了？
0: 这用得着听出来吗？本来就是。
4: 说话要实在。我也没少帮你们办事儿啊。
0: 就你那点杯水车薪的事儿，你还好意思提？
4: 那你的意思是，我要到抗日根据地去赴汤蹈火，才是要雪中送炭？
0: 至少得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那才叫抗日。
4: 那我也没见你抛头颅洒热血。
0: 你是男人好吗？
4: 女人有女人豪杰，你包拯照你妈妈啊，那才是巾帼英雄啊，是吧？哎，你也可以抛弃荣华富贵，到根据地去冲锋陷阵。
0: 我不和你玩文字游戏。
4: 那好，等我办完自己的事儿，我再到根据地，万死而不辞，去抗日。
0: 哼。瞧你什么态度啊，人家都是弃小家顾大家，不当亡国奴，那才是好的中国人。
2: 咱不谈这个大家小家的问题了，我还有事儿。
0: 不行，
4: 别瞎当过分了，方师傅受着罪呢。我跟你说啊，方师傅在我们车间那是车前洗包膜拿起来的，你们惦记了吗？
5: 敢讹老娘的钱，叫我逮着你，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要是大哥发现钱少了怎么办？我得出去挣点，把钱补上。
6: 小红，我把师爷给你请来了。
5: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都等你们老半天了。
6: 你看我一个大字不识，抓苦力一抓一把。请教师爷哪那么容易啊？
5: 好吧，我想学写字，你会吗？
6: 请。
7: 这好办，学会拼音就行了。
5: 拼音？那你就从日照香炉生紫烟开始教吧。傻了。来吧，
7: 那就
5: 等会儿。日照香炉生紫烟是什么意思啊？
7: 好像是唐诗。描写景色的。
5: 哎呀，算了吧，唐。

0: 都湿了还怎么吃啊，还景不景色。这简单我学会了，今天就差不多了吧，就上到这儿。
1: 这没一堂课呢。
0: 没事儿，我会给你一堂课的钱呢啊。
1: 小姐你。
0: 那我出去买点东西。
2: 不行。
3: 虎哥。
2: 叫我虎大爷也没用，你就不能出去。
0: 这怎么就不能出去嘛？大哥一整天都在外边，我出去一会儿也不行，这不公平。
2: 不公平也没办法，你就不能出去。
3: 我整天这么伺候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到最后你们就这么对我，你好意思啊？
2: 小红，大哥也是为了你好嘛。
0: 你真为我好，你就让我出去透十分钟气儿。
2: 一分钟也不行，要一分钟出去被人抓了怎么办？
0: 怎么可能被抓？我可是见过风浪的。
2: 往往就是阴沟里翻船。
0: 让不让？
2: 不让。

0: 大佐，
1: 大佐，你们进行全城搜查的时候，每个地方一定要保证都能够检查到，明白了吗？
2: 嗨，
1: 嗯。
2: 大佐，
1: 哦，少佐，有时间一起坐坐。好，
2: 嗯嗯，
1: 走。

0: 方师傅，别扛了，说实话吧，要不然更遭罪啊。
1: 长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0: 继续就行。老房，你说你替别人扛什么呀？皇军能饶得了你吗？你不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娘吗？你这样老娘怎么办啊？
1: 我着了，长官。
0: 你把原料弄哪儿去了？谁指使你干的？
1: 没人指使，我真的是缺钱了。并且刚才我都卖给收破烂了，不信我带你们去找。
0: 绝境将军，他死也不肯说出刚才卖到哪儿了。
2: 继续给我审，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3: 厂里肯定有内鬼。
0: 是，一定有
3: 内鬼存在。我马上增派人手过去，就从这个工人身上给我彻底查清楚。
4: 不错，燕阳他们还真有两下子。老子，
0: 处座有何吩咐？
4: 协警他们抓住了一个偷钢材的工人，把这份记录复制一下，马上送给鸳鸯。
0: 是。
5: 哟，夜猫子回宅了，上哪风流去了？
6: 这哪是淑女啊？后边接着。你这是给家里人托大衣，知道吗？
5: 有钱臭毛病还真不少。他明知道我是黄鼠狼，非要我变金丝雀，我累不累啊？我还不伺候。
6: 我就知道啊，这个淑女不是没人学的。
5: 谁说我学不会了？你考我文化？
6: 考你文化？那行，就造个句。倾家荡产，造句。
5: 我和你这个美丽的洋房。

0: 量产了。
1: 好，太好了。
0: 好吧，
1: 没那么再好了，那就再来一句啊。床前明月光，第二句是什么？
0: 地上鞋两双，这个我会。
1: 好，
2: 好。
3: 大哥，你找我
4: 啊？倒茶去。
5: 好的，先生。
1: 子弹带来了吗？
3: 在了。大哥坐马枪，就跟我们一个纸飞机似的，厉害。对了，大哥，最近别惹小红，那边很危险。
1: 我这不正稳着他了吗？小红啊，作呀。
3: 大哥别急，早晚能管好他。没事，我先走了，大哥。

0: 小虎怎么就走了呀？
1: 是啊，他听你说咱们家倾家荡产还敢来做客吗？
2: 薛将军，刚才你说需要我配合，配合什么？
3: 司令官阁下，明太极县长的情况现在很严重，他们的出现对我们的行动很不利啊。
2: 薛将军，接下来打算要做什么？
3: 偷材料的人已经抓住了，现在正在拷问，我相信能撬开他的嘴。我觉得厂子里不可能只有一只虫子，我有一个计划，想请司令官阁下配合。
2: 做跑堂的堂线目标太大，不好办，大家有什么办法？
4: 现在恐怕无法公开撤堂线，看来我们只有启动组装点了。
2: 原本的组装点只适合制作一些零件，看来是得换个地方了。这样吧，尖山那边还有一处废旧的厂房，我们把车床弄到那边去做跑通，好吗？
5: 好，
4: 好，
5: 走。
6: 黑刀仙同志，明太机械厂又出事了，日本人抓了方师傅。
2: 为什么？
6: 因为卞师傅为了做山炮偷了钢材，方师傅是替卞师傅顶了缸。
2: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把方师傅救出来。

0: 前有两下子，临死还嘴硬，快说！我都说了，还爱说什么？说什么？等你得罪高克，再查查三十六套刑具吧，看你还能撑多久。
1: 承接しました。連れて帰。方师傅，
2: 好，
1: 方师傅，我们走。快，拖上去，快，
2: 快点啊！

0: 得。
1: 你坐一会儿，坐着坐着。哎呀，你这几天太辛苦了。
0: 你干什么？
1: 我没干什么。
0: 你有什么事你说。
1: 我就给你按摩。
0: 你搞什么名堂？
1: 你这几天太累了，所以我就想。
0: 你是有事你说事说事。
1: 我真没事，我就。
0: 你说，你说啊。
1: 那我说了，你得答应我。
0: 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吧，要换做你，整天待在家里头，你心里怎么想？
2: 我说给我按摩的是有目的呀、啊。
1: 那本来就是嘛，我又不是金鱼，对吧？你看咱家现在都成鱼缸了，我就只能待在这儿。
2: 鱼缸不好吗？你看你在鱼缸里游，是吧？完了还没危险，
3: 小虎
2: 人家喂鱼食儿，不好吗？
1: 不好，好个屁呀、啊！我才不要在鱼缸里游，我要去河里游。
2: 啊，就这事儿啊？
1: 嗯，
2: 那还不简单呢，是吧？
1: 这么说你答应了？
4: 答应啊！等到日本人都打跑了，你到江里啊、河里啊去游。
1: 你到底让不让我出去？
2: 不行。
1: 不行也得行，反正你管不着我。
2: 去吧去吧，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1: 会怎样？
2: 你看，我身边的女人都让我渴死了，还剩这么一个活的，啊，去吧。
1: 那我不去了。
5: 完了，你的人都是干什么吃的？连犯人都看不住。
6: 将军，属下失职，没想到区区一个工人，竟动用了共产党这么大的力量。
5: 是啊，共产党也太猖狂了，是该收拾他们。唐玉田的情况怎么样？
6: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恢复当中。
5: 很好，可以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这个消息要恰到好处的让国共两党知道，更要让赵怀礼知道。
6: 这应该怎么做？
5: 不是有一个地下情报交易所吗？把这个情报卖出去。嘿，
7: 在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啊，绝景将军。
5: 翟厂长，偷零件的人被人劫走了，我的手下又被打死了，我有什么可开心的？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7: 是谁知道这个消息这么快？实在太神速，太可怕了。天津还算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吗？如果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工厂怎样给你们开发新的项目？
5: 翟厂长请放心，虽然出了点小状况，不过一切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判断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干的，我已经制定了一个周密计划来对付他们，到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
7: 我真想听听绝景将军的锦囊妙计。
5: 那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好戏马上就要开锣了。

0: 您看。
1: 嗯。
0: 对了，我听说了，昨天下午方师傅被人抢走了，这是真的吗？
1: 我听说是共产党做的。哎，对了，你昨晚去哪儿了？
0: 我当然是回航运公司了。怎么，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1: 啊，当然不是，我是担心你。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吃个饭，好吧？
0: 不想吃。我倒想问你，你这

0: 到底跟日本人做的什么勾结呢？整日都这样子不见天日不得安生的。
1: 有些事情呢，不知道比知道好，尤其是跟日本军方关系的事。
0: 你搞得人家好像很想知道似的，我这不是因为这两天折腾得害怕了吗？再说了，你这样子我难免会担心的嘛。
1: 你担心我
0: 啊？
1: 怎么了？
0: 我突然肚子疼。
1: 那你等我一下啊，我拿止疼药啊。
0: 快点啊。
2: 这个翟明泰到底是什么人？他在给日本人做的是什么东西？
1: 玉安，来来，哎呀，你快吃点药，吃完了就不疼了啊！
0: 我不吃药。
1: 哎呀，你肚子疼吧？怎么能不吃药呢？怎么了？
0: 你说你一个男人的，这女人时有时无的，这每个月的肚子疼，你怎么都不明白呢？啊，没事的，一会儿就好了，快扶我坐下。
1: 你好好休息啊。
3: 我老爷没有找到合适的钢材做枪，凭他的能力用现有的材料做不是件很难的事情，但他知道这种钢材最多只能打几枪就会报废，但只要能打这几枪，对我老爷来说干掉龟山就足够了。但是他不知道危险又临近了，龟山带着那个房东正一个厂子一个厂子找那位曾经来过小院的厂长翟明泰，从而想顺藤摸瓜抓到小红和我的老爷。
0: 舅舅，舅舅，咱们老家结婚有什么讲究啊？
4: 啊，有人向你求婚了？
0: 啊，
4: 你这丫头这就是一个偷偷的问，怎么都不知羞耻，不让人家笑话吗？
5: 啊，便是吧。
4: 啊，
5: 你们先忙，我们先去干活了。
4: 啊，好好好，
5: 好了，走了。
4: 有事随时来找我啊。
5: 走了。
4: 哎，好好好。
0: 是这样的，我试探了翟明泰好几次，我发现他一定是知道绝境的事情。只是他对我还不是很放心，不肯告诉我。
4: 那当然了，你们还没到夫妻的份上呢。
0: 刚才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发现他的办公室有一大堆的图纸。
4: 嘛图纸？
0: 我看不懂，太复杂了。不过我感觉翟明泰他身上一定有事儿。为了得到真实的情报，舅舅，我准备在翟明泰向我求婚的时候，我就先答应他订婚。
4: 订婚可是大事啊。
0: 我知道，我只是先订婚，婚期我会适当的往后拖的。
4: 越来越成熟了你。我代表上级对你最近的热情提出表扬，这样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查清里面的阴谋。
0: 我这也是想早日加入共产党。
4: 哈哈，看你发展离婚的要求越来越近了。
0: 我会努力的。
4: 好。
0: 舅舅，那我先去了啊。
4: 好。
6: 对了，刘小姐现在已经是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了，大老板，不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意，怎么天天往你这儿跑呢？
1: 他的航运公司的航运维修零件，全都在我工厂加工的，那在我工厂出出入入，正常的很呐。
6: 这也太巧了吧！
1: 嘿嘿，绝景将军。你可不要打他的主意啊，他跟你所调查的什么共产党军统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6: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以他那么大大咧咧的性格，有哪个组织敢要他呀？你们特高课招人，你要他吗？
6: 有道理啊。

0: 这边破坏机器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吗？原材料又被偷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派人打进那个厂子里去，方便随时监听。
1: 嗯，可以啊，你派塔拉去吧。
0: 我现在对他还不能完全的相信，我只相信你。
1: 你的意思让我进去？
0: 只有你去，我才会放心。我这边还要盯住那个名字。
1: 好吧，那你盯着名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龟山跟义雄带的那是什么人啊？分明是一个老百姓嘛。
1: 有意思。
2: 你这干啥了？
3: 我没干什么呀，我逛街逛累了，我歇会儿。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看见了。
3: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2: 俩眼睛都看见了。
3: 我两只眼睛都把你抠出来，你信不信啊？你回去不许瞎说。
2: 不让瞎说，赶紧跟我回家，走。

0: 大哥，你们这是练什么功夫？大哥，大哥，我们都在等你吃饭呢。饭做好了？
1: 阿梅，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嗯，我累了，我歇会儿去啊。虎子，你陪小红吃饭吧。嗯。
2: 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告我反我，
1: 除非你答应我，以后不许出去。
2: 你以为我想出去啊？我有急事儿。
1: 你有什么急事儿？
2: 你不让我出去，我着急，我会疯的。
1: 反正就不能出去。
2: 嘿，怎么地了你？我要是去大街上，你满大街拽我呀？嘿，
1: 你好像忘了我是金门石虎，我站哪儿谁敢接近你？
2: 你无赖呀你！我不跟你说这有的没的。嗯，晚上你们想吃点什么呀？
1: 随你意，你做啥我吃啥。没得吃了，厨房里除了大米什么都没有了。那晚上就吃白饭吧。那可不行，我大哥可是讲究吃的。
2: 哦，这样子呀，那我去买点菜。
1: 不行，你不准出去。
2: 我不出去，那你出去吧，我还省点力气。
1: 我去就我去，又不是不会买。反正大哥在楼上，谅你也不敢出去。哼。
3: 我不去赚钱，我去借钱总行了吧？来，桂山大佐，好久没有喝酒了，来来来来来，哎，今天一定要好好喝一个，李行军，接着喝。嗯。
4: 哎，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出门碰上你。
5: 他们吃饭，我还得站岗。你就知足吧，马哥。我那家里还躺着一口呢。你说也是啊，你媳妇儿也胡同女侠，这你说那马里龟山这王八蛋，上了二话不说，招我老婆就是一枪。这小的时候打八路是打不着，打我老婆是一打一的状态。
4: 行行行行行了，姐，啊，
5: 我想想去，马哥，我这回去后事儿还不知道怎么办了。
4: 走，咱们里边聊，里边聊去，里边聊去。
5: 你们吃小红，
4: 小红吗？那不是，
3: 哪？
4: 小红，这，喂，唐骏。

0: 说，今天跟你喝酒，我非常开心。
1: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2: 太

0: 小红，
1: 说清楚。
0: 哎呀，就我们那个院里那个小红。
2: 小红，大佐，
1: 阿盖，滚开！
3: 别说话，赶紧躲下！

0: 什么事啊？
1: 慢点，有坏人要抓我，求求你让我在这避一避，我很快就走的。
0: 好吧。

0: 萱姐，你没有死吧？
1: 没有。
0: 你说怎么回事？
1: 我从那边追过来，冷不丁就挨了一板砖。
0: 谁打的？你说清楚。
1: 我不知道，不知道。师姐，我这算工伤吧？
0: 算工伤。我算你还有多少天死？
2: 好了，龟山大佐，打他也没什么用。你要知道咱们是来做什么的。咱们现在总算发现这个妓女在这一带的踪迹，咱们总是可以抓到她的吧？走吧，赶紧去撒网。
0: 马巡警，你听好了。我要再抓不到人，你就得死。
1: 那是。

0: 行，真是谢谢你了，要不然妹子我的小命就不保了。
1: 你是得谢谢我，你看见没？看见没？这半桩就是替你挨的。我知道，妹子我今天就这么多钱了。不过你放心，等月底我爷们发了钱，我再补给你。行，找着男人啊？
0: 这年头找个好男人是不容易，妹子托你的福，找着了。
1: 就凭你这点姿色，想复个把男人没问题。
0: 马哥，啊，我跟你说啊，妹子我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呢，你以后都别再提了。我现在只想跟我爷们儿过点安分的日子。
1: 我明白，但我以前对你也不薄啊。
0: 也让你别提以前了。
1: 不说，不说，不说，不说。
0: 今儿是多亏了你，妹子我也绝对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以后有机会。
1: 别扯，别扯，别扯。哎，我要问你怎么个不忘恩负义法？
0: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爷们儿呢每个月都能挣上百块钱大洋呢，给我花个二三十块都不成问题。但是最近我被人给讹了，骗了我不少钱，我就想求你帮我找着这个人，他讹的钱我全都孝敬给你。
2: 你是说你让人勒脖子了？
0: 马哥，我求求你了。
2: 成，你说说看怎么回事。
3: 有。
4: 大哥，小红车我买菜的时候跑出去了，找了半天也没有人影。老关
5: 这也不是个办法啊。我再出去找找。嗯。问侯仁南呐。
4: 不行，照你这么说逮不着，没影的事儿。
5: 哎呦，这天底下哪有事儿能瞒得到您马巡警啊？对吧？你只要把这人给逮着了。 让他把吃了的都给吐出来之外，另外我再孝敬您二十块钱大洋。
4: 二十个？
5: 嗯。

0: 么说话得算话？
1: 哎呦，我小红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呀？
0: 嘿嘿，真是劲儿没顶了。哎呀，小红啊，你看你这好不容易过上点安生日子，你想跟你爷们儿好好把这日子过下去的话。

0: 转快劲儿。我这一板砖是，嘿嘿，哎，一会儿你回家的路上小心点。哎，等等等等等，把钱凑足了给我送过来。
1: 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又被敲诈，幸亏有马巡警。为了心里踏实，只能每月给马巡警20块大洋。刀哥每月挣300大洋，抠出20大洋应该不显山不露水的。
2: 眼看就要救出方师傅，没想到还是被……
3: 这正是天津工人阶级的觉悟啊！没想到方师傅的案，
2: 方师傅的哥哥得知弟弟被杀了，非要参加我们队伍杀鬼子报仇。对了，他的哥哥也是个很好的前锋。
3: 好啊，送到根据地去。杨连长，现在李师傅租住的地下密室要提前启动了。
2: 李师傅通过考察了？
3: 哎，根据他现在的表现，对我们没有敌意，甚至还有些亲戚。否则，就他了解到的这个层面，已经足够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了。
2: 那太好了，那就启动密室吧。但是事先还要找人跟他们沟通一下。
3: 哦，我已经通知刘毅然去办了。
2: 刘毅然？他行吗？咋咋呼呼，我怎么那么不放心啊？
3: 杨连长，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4: 请问李总技师，这是他家吗？
5: 嗯，你是谁
4: 啊？我是他工厂的同事。
5: 嗯，你找我们家爷们有什么事儿啊？
4: 请问你是他什么人呢？
5: 我是你们李总技师魏国门的媳妇儿。
4: 啊，你好，我叫刘毅然，我是工厂里面的财务总管。
5: 财务总管就是管钱的喽。你们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不在厂里说，要来我们家说呀？
4: 其实这房子还是我帮你们找的呢，我又不是贼，你有必要把我堵在门口问我那么多问题吗？
5: 是不是贼很难说的，有的贼偷钱，有的贼偷人，哎呦，见得特别多。
4: 真是没想到你见多识广。
5: 嗯，那是。
4: 当官不打送礼的，我是给你们家送补助的。
5: 真的？
4: 嗯。
5: 多少钱呀？
4: 够你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吧。
5: 那太好了。
4: 请问你是准备让他出来见我呢，还是让我进去找他呢？
5: 请进。
6: 归山的人就这条路。
5: 大哥，财务主管来了。
7: 哎，
5: 我把你们同事带来了，他说给我们送补助呢，够我们一个月生活费的。
7: 啊，李小姐，啊，那请坐。
4: 谢谢。
5: 你们俩
8: 认识的？
7: 才认识的呀。
5: 才认识就帮我们找房子呀？老早就认识了吧？老相好啊？
6: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7: 小红。沏点茶，沏点茶。
5: 哎，刘小姐，你这补助是不是每个月都有的呀？我们家可困难，可穷了。你看我们家，四白落地，暗无天日，血本无归，倾家荡产的，我们都快要去讨饭了。
4: 小红小姐，我们厂里面一家人住8平方米的，这样的比比皆是呢。
5: 我知道，我知道，就还是麻烦刘小姐多照顾照顾我们家。哎，我沏茶，我沏茶。
4: 李师傅，你媳妇儿挺有意思的啊，成语一串一串往外冒，文化程度蛮高的嘛。
6: 高不高，串不串，跟你有关系吗？
4: 那就言归正传吧，欢迎你加入革命的队伍。
6: 什么？什么队伍？
4: 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抗日的队伍。
6: 我申请过吗？
4: 你呀，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已经过了申请的阶段了。
6: 我
7: 我都行动了。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没有出卖卞师傅啊？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3: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4: 对。
3: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4: 胃。
3: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4: 对，
3: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呐、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0: 嗯。
1: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0: 嗯。
1: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如果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这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0: 看着。
1: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 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
0: 嗯，
1: 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一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0: 嗯，
1: 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
0: 嗯，
1: 叫三阴交。
0: 嗯，
1: 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
0: 嗯，
1: 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0: 嗯，
1: 腰和背，要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0: 嗯，
1: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跟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0: 嗯，
1: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0: 对，
1: 对吧？就打开了吧，
0: 嗯，
1: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0: 嗯，
1: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0: 嗯，
1: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0: 嗯，
1: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0: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

0: 枪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

0: 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小心钢筋。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5: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这怎么办？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

0: 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什么？什么队伍？
1: 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抗日的队伍。
0: 我申请过吗？
1: 你呀，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了，已经过了申请的阶段了。
0: 我都行动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没有出卖卞师傅啊？
0: 你。你小声点儿，让日本人听见那是要杀头的。我们出卖的人多了，啊，没出卖就是共产党。
1: 你这叫做好事不留名的无名英雄。
0: 有没有没名跟我没关系，你说你来干什么吧。
1: 那我先说一个小事儿，我这儿有一份图纸，是我大概画的，你帮我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发动机，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嗯。
1: 那边真正的图要比这个复杂的多。
0: 那就麻烦了。这图已经是很先进的示意图了。你在哪儿看见这张图的？
1: 翟明泰呢？

0: 李师傅，我看了一下，你家挺富裕的，不需要这个补助。我把这20块大洋就给厂里面那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吧。
1: 刘小姐，20块呢？您别急，先喝口茶。
0: 凉的。李师傅，你太太也挺有意思的，拿杯凉茶来款待我，那这补助……
1: 对不起，刘小姐，我重新给您沏沏，沏最好的大红袍。这20块大洋，您千万得给我们留着，我们家爷们可值钱了，他一个人能顶30个工人呢。我这就去啊。
0: 现在我要跟你说件大事，我正式的通知你，我们要取用你的地下室做山炮了。
2: 我们家地下有个暗室。
0: 对，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想用来组装山炮用的，只是目前形势比较紧张，组织上决定正式启用这个地方了。
2: 那不就是让我腾地儿吗？
0: 不用，你可以继续住这儿，帮我们做掩护，同时呢，在技术上也可以帮我们提供帮助。
2: 什么时候启动？
0: 明天。
2: 不行，后天吧。
0: 为什么？
2: 我找地儿搬家呀。
0: 你要搬走吗？
2: 你想啊，兵工厂在我们家房子底下，我住上边，那不是玩命了呀？
0: 你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你的抗日态度吗？
2: 抗日是你的职业，我有我的职业。
0: 亡国奴一样的技师职业，对吗？
2: 亡国奴倒是不少啊，你能让他们从事抗日职业吗？
0: 难道你要做一个职业的汉奸吗？
2: 这罪名我当多少年了？再说了，天津几十万产业工人都是职业汉奸。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个。这样吧，你觉得该怎么样呢？
2: 兵工厂不能在我这密室。如果你们在技术上遇到什么难题，我可以帮助你。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可以帮我们做山炮，对吧？
2: 我没说。
0: 不过李师傅，在技术上你一定要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啊。
2: 那你得先承认我不是汉奸。
0: 你如果
2: 兵长，如果你要再说我是汉奸，我们明天就搬家。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哎，你当你的八路，我当我的汉奸。
0: 行行行，你不是汉奸行了吧？
2: 什么？
0: 你不是汉奸。
2: 什么？
0: 你不是汉奸。
2: 哦，听见了，这也差不多，你走吧。
0: 你呀，你这个人可真是，真是一个奇怪的人呢。
2: 你呀，先定你那个翟明泰吧。
0: 翟明泰，他怎么了？
2: 从图纸上看，他们厂很可能接触了日本重大军事项目。
0: 你确定？
2: 我也是多嘴啊，
3: 我绝不是挑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4: 我俩什么关系啊？就是老邻居。不过谢谢你的提醒，我走了。
3: 从哪走？
1: 刘小姐，我这大红袍刚沏好，你就要走啊？
0: 不好意思啊，厂里面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5: 哎，我送送你啊。哎，刘小姐，你好像忘了那20块钱呢。啊，
6: 自从你们到了我的工厂之后，接二连三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的事儿，我不能坐视不管，不然会影响生产的进度。
7: 我们会保证生产进度的。
6: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纰漏，这里每一个人谁都没有好的下场，你应该很清楚。
7: 你在威胁我吗？
6: 你就算我在威胁你吧。别说正常的单子，哪怕是你们军部授权所干的事儿，我也没法保证。我希望你明白。
7: 好吧，我以后会注意。
6: 还有，我希望你们没有确实证据之前，不要用极端的手法对我的工人，像王师傅的事，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厂里每一个工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7: 知道了。

0: 明太，怎么了？
1: 你对他们喊了？
2: 你听见什么了？
1: 啊，没听见什么。
2: 啊，我跟他们商量了一下，我跟他们说，以后不能用这么极端的手法去对待我的工人，人人都是人。啊，
1: 其实他们也是公事公办的。
2: 我的事也不是小事。哎，对了，今天晚上可以陪我到医院走一趟吗？
1: 去医院？干嘛去啊？啊，
2: 我想看看王师傅，他的手不能变残废了。
1: 晚上其实我还有一点事情呢。

0: 我又来了，我不会叫你们失望的。但斗争得讲究方式方法，是吧？你这个刘毅然突然把兵工厂搬到这儿了，不仅耽误我的复仇大事，也会耽误八路军的大事。现在小红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发生情况怎么办？这卞师傅肯定暴露，刘毅然也跑不掉。你说我能不为八路军做事吗？可做事的先决条件是保护好自己，才能有力地消灭敌人，对吧？
1: 将军，龟山大佐杀死了房东的太太，然后带着房东继续追查绝命枪的线索。
2: 总算没有愚蠢到家，还知道另辟蹊径。
3: 龟山大佐在半路上发现的那个妓女小红却中途被人救走了。
2: 在什么地方被救走的？为什么没有后续的报告？
3: 我想龟山已经布下了局，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消息向将军汇报。
2: 那就更说明这个妓女有问题，她很可能就是赤匪的黑桃尖。这个黑桃尖已经出现了，一定要追查到底，拔掉这个钉子。牛满三郎的公文包在他的手里，我很不放心呢。弟兄，你要随时向我报告。
4: 嘿。

0: 蛋，叫你勒索我，让你生孩子没屁眼。
1: 干嘛去？
0: 我出去买菜呀。
1: 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给你备齐了。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是诚心不让我出去。我上辈子欠你的。
1: 不是你们欠我的，是我欠你们的。我咋这么倒霉，还得跟你站岗？老保镖，
0: 一会儿不许胡说，听到没？
2: 小红。
0: 哎，
2: 开饭，开饭，开饭
0: 啊！没法做饭，小虎才把菜买回来。
1: 菜我早就买。
0: 那你想吃什么呀？我现在去做。
2: 吃什么都行，什么都行，赶紧做。我吃完饭出去有事儿了。
0: 嗯，我马上去做。
1: 大哥，小红她现在……
2: 慢慢来，慢慢来，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好就好在啊，还知道是重是轻。
1: 就他还能分清，昨天他就……
0: 大哥，那个小虎他忘记买肉了，你要是着急出去呢，我就对付着做点了啊。
2: 行了行了行了，坐吧。
0: 哎，
1: 大哥，你带我一起去呗。
2: 你不能去，你得看住他呀，不能让出门，知道吗？我一会儿出去办点事儿，晚上踩点儿。
1: 嗯，我听大哥的。
2: 小红，给我拿10块大洋。

0: 你想找二房呀？
1: 你听见了没有？张嘴就来，真是的。他还说相声呢。
2: 这是我亲自给银子买的限量版手表，表盘都裂开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教皇，你另一只表在你手里，绝命枪，我一定要找到你，我一定要查清楚英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3: 明子小姐，那个刘小姐今天去了李师傅家，
2: 那有什么奇怪的？
3: 刘小姐会不会和李师傅有什么事啊？我看她出来时满脸喜气。
2: 刘一郎吗？那个二怪物

0: 对不起，
1: 抢钱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伙计，
2: 哎，先生您几位？
0: 想挣钱吗？
2: 啊，想。
0: 穿上我的衣服，坐上外边的黄包车，一直走到拐弯的地方再回来。
2: 那然后呢？
0: 然后钱就是你的了。戴上礼帽。
2: 哎，好嘞。
3: 你就好好在这里养伤，月薪不扣，还有医药费呢，厂里给你出。
4: 谢谢张厂长。
3: 哎呀，别谢我了，李师傅。
5: 李师傅，
4: 李总技师。
0: 厂长，刘女士，你们也在啊？我来看看王师傅。
3: 啊，医生说啊，王师傅骨折的地方已经接上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哎呀，谢天谢地啊！我们搞技术的就靠这双手了，要是手伤了，那饭碗不就丢了吗？
4: 李总技师，谢谢你来看我。
0: 别客气，帮不上什么忙，也没什么好的，一点水果，是吧？还有这个，
4: 这可使不得，李总技师。
0: 有意思，有意思。
4: 哎呀，
0: 哎，这个厂长，方师傅情况怎么样啊？
3: 哦，听说被别人救走了。
0: 救走了？
3: 啊，
0: 谁呀？
3: 可能是赵桓礼，他是共产党。
0: 听说这个绝命枪是天津土生土长的，怎么会成共产党了呢？我老去茶馆喝茶，你知道吧？那里头啊，议论绝命枪这个呀，绝命枪那个呀，好多传闻，你知道吗？
3: 哎，李师傅，你对日本人有什么看法？
0: 日本？那日本的飞机不把珍珠港给炸了吗？
3: 那你觉得珍珠港被炸了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这属于政治问题，我是一窍不通。
3: 王师傅，那你好好休息，我们先回了。
4: 江厂长，你太客气了。
5: 好好休息啊，李师傅。
3: 李师傅，
5: 先走了。
0: 好，好。哎呀，王师傅，好好养着吧。有什么事啊，带个话儿，好吧？
4: 也没什么事儿，养养就好了。
0: 成，那我走了。
4: 那你慢点儿，
0: 歇着吧。
4: 哎。

0: 得赶紧找李师傅商量做山炮的事儿，可怎么摆脱他呢？这个翟明泰现在越来越急地追求我，下面该怎么办呢？
1: 找个地方坐坐好吧。
2: 哦，我想回家了。
1: 是不是怕我再说订婚的事情，所以故意回避我？
2: 你想太多了，我就是有点疲倦，想回家里去了。对不起啊，停车。
1: 怎么了你？
2: 哦，我想回家路上顺便给舅舅舅妈买点礼物。

0: 大家说着说着订婚的事情，那你就说要去买东西。求婚的事我还没说完呢。
1: 这求婚的事啊，这么重要，怎么能在车里说呢？再说了，这里气氛不对，好歹本姑娘也是一个大老板嘛。好了，拜拜。
0: 开车。
2: 雨山死到临头了。
3: 你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2: 早了吧？
3: 早什么呀？啊，你这是头悬梁锥刺股了吧？
2: 用词不当。
3: 那你这就是含辛茹苦了。
2: 别费劲了。
3: 那你这么个情况，我用什么成语合适？
2: 卧薪尝胆。
3: 卧，啥意思啊？
2: 他是。算了，哎呀，我跟你说了，转脸就给我说出去了。
3: 哎呀，你跟我说说嘛，你一边说我一边帮你铺被子。
2: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呀，我自己来，这都不用啊，我自己来。
3: 什么你自己来自己来？你都不知道你这床单都脏成啥样了，臭死了，臭男人，臭男人。
2: 前几天刚洗的嘛，哪有味儿啊？
3: 我愿意，我就爱洗了。哎呀，你让我洗。
2: 刚洗过的，没事啊。
3: 哎呀，臭的呀！
2: 你那个衣服前几天刚洗的也是。
3: 我愿意，我闲得难受，我就要洗。
2: 这下变成这样了，给衣服被子干上了。龟山，你死到临头了。
4: 谁啊？
5: 啊，是我，刘毅然，我白天来过的。小红小姐，
3: 你这是有爷们儿人的样吗？大晚上的往别的男人家里跑，你这叫我做人媳妇儿的能不多想吗？
5: 我看一看，现在不才9点吗？很晚吗？
3: 你这就是膈应人了，你白天来也就算了，你晚上一女的来，这合适吗？
5: 主要是这工厂里面的钢材丢了，厂长希望每个工人都平摊。我是想找李总工程师商量一下，看看你家能摊多少。
3: 啥？还让我们家出血啊？刘小姐，不是我说你上午说那补助你还没给呢，这回我们还得往外掏银子。
5: 我说小红小姐，如果你不想让我见李总技师的话，那我就公事公办了，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3: 别，别呀。我又没说不让你进来，对吧？死不死的？找你的。
6: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
2: 没关系，请问有什么事儿啊？
6: 工厂丢了钢材，他们想均摊在每个工人身上，我再过来跟你商量一下，因为你工资比较高，所以均摊的数额就比较高。
3: 不行啊，刘小姐，我们家钱都花光了，没钱了。
6: 所以我才过来跟李总技师商量一下，看均摊多少比较合适嘛。
3: 我也……那你说我们家李总技师摊多少呀？
6: 没关系，这个呀，等我亲自和李总技师谈一谈就知道了啊。
3: 行，那你们好好谈。我们家李总技师技术可是一流的，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我去给你沏茶啊。
5: 辛苦了。
2: 说吧，什么事儿？
6: 嘘。哎，李师傅，你家得多分担一点。
3: 哎，刘小姐，我就是想问问你饿不饿。
6: 不饿，如果再隔墙有耳的话，那我就秉公办事，按比例至少摊100大洋。
3: 100啊？我马上走，我马上消失，我就走。
6: 关门。

0: 一个比一个厉害，服了。说吧，是不是我们家地下室的事儿？
1: 是啊，时间紧迫，你得帮我们抓紧一点时间。只要你愿意帮我们，你说什么就什么啊。
0: 同意。约法三章。
1: 约法三十章就行。
0: 第一，我这地下室不许告诉别人，小红我也不告诉。
1: 同意。
0: 第二，不能限制我时间，我会尽快的干。
1: 第三呢？
0: 第三还没想到，想到再说。
1: 行，成交。带小姐喝茶啊。我们家李总技师到底得贪多少呀？这个得回去跟厂长合计合计，少贪不了吧。
2: 哎，那不行啊，刘小姐，我们家可困难了，可穷了，可困。
1: 家徒四壁，了无天日，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2: 那你知道你还好意思扣我们钱啊？刘小姐，我求求你了，我给你下跪还不行吗？我对你五体投地还不行吗？
1: 只要你不说成语，我给你下跪可以吗？
2: 我不说了，我再也不说了。刘小姐，你以后到我们家，你就是贵宾，我每回都给你沏上等的大红袍啊。
1: 这次还挺款待我的啊，不过留着下次喝吧，我先走了。
2: 刘小姐，我送你啊。哎，刘小姐，那100块钱大洋你免了吧，求求你了。
3: 小姐好。
4: 你们先下去吧。
1: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啊，董事长，现在大家都不愿意把配件加工给明泰机械厂做呀。
1: 为什么？
4: 都说那个翟明泰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是个汉奸。
1: 汉不汉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挣的只是钱呢。
4: 那董事长您的意思？
1: 继续给明泰机械厂做，他那的设备是最好的，不给他给谁呢？
4: 既然董事长态度这么坚决，那我照办就是。
1: 啊，对了，你说咱们公司的运输能力最远能够达到哪儿啊？
4: 基本上晋察冀全境有河的地方都能到达。
1: 啊？这么说，连八路军的地盘也可以？
4: 是的，老爷子当年在的时候，咱们给这个运过物资。
1: 你是说有人托过咱们给八路军运过东西？
4: 天津刚沦陷那阵子可把咱们忙坏了，没少给八路运过人和物，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
1: 吹吧，大炮能运吗？
4: 董事长，这可真不是吹牛，大炮算什么呀，拆散了零件照样运，这上到日军的航运管理部门，下到海河的几十个把头，没有不给咱们面子的。只是这个得出点儿。
1: 你的意思是日本人那边也没用钱搞定？
4: 能，其实啊，能打仗的就是日军那些野战部队，城里的日本军人早就腐败了，尤其是这一年半载，他们知道战争肯定会失败，都玩命的搂钱。说句玩笑话，那卡车大炮都不用扇不扇着，直接运到八路哪儿？
1: 那就是说，只要出高价，大炮就能运到晋察冀根据地。
4: 当然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咱们有行话，有钱能让河神都开路。
1: 行吧，等这次配件的事情完成之后，我多给你支1000大洋。
4: 董事长，太感谢了。
1: 没事，赶紧去睡吧。
5: 师傅早啊。
0: 哎，今儿心情不错吗？哎，大事我可办不了啊。
5: 师傅啊，车轮纹的家伙事的问我怎么办？
0: 车好了，我就得好车道嘛。床子可以改，没车道怎么行？
5: 厂里的车道不管用。
0: 那借吧就。
5: 那借到了以后您能多动手？
0: 最近我有点忙，我这肯定不用。
6: 李师傅早。哎，
5: 那李师傅先过去。
0: 哎，你看你比我还早。
6: 啊对了，冒昧想问一下。

0: 军，您是怎么认识明子小姐的呀？绝景将军也想知道。
1: 我认识她真遭罪了。
0: 嗯，
1: 我前些日子不是找工作吗？在街上、啊

0: 我刚上来，没事。明子小姐那边的事更重要，去吧。
1: 那我去了。
0: 哎，李师傅，车在那边等你。哦。
2: 将军，我们打入八路军根据地的人也有汇报。这个李师傅在蓟县确有其人，早年间在减速机场干过。
3: 减速机场，那不就是赵桓礼的工厂吗？
2: 是的，这个李师傅早年前跟赵桓礼的父亲学过徒，练就了一身的本事，所以技术也是相当一流的。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就回家照顾母亲了。
3: 照你这么说，这个李师傅也认识赵桓礼？
2: 是的，赵桓礼在出国留学以前，李师傅就进了减速机厂。嗯，
3: 义雄军，你知道戏剧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将军？
3: 时间、地点、人物，高度统一。这个李师傅竟然是赵桓礼的师兄弟，而且还都在赵桓礼的工厂干过，这也太不让人放心了。
4: 杨克堂，
5: 谢谢。
4: 李师傅，那天在我妹妹家，我心情很低落，失礼了，真的不好意思，请你多多包涵。
5: 明子小姐客气了。我实际就是一个普通工人，这样招待我，心里十分不安。
4: 今天我特意请你喝咖啡来补偿的。嗯，
5: 谢谢谢谢。
4: 李师傅，我总觉得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听说你跟赵桓礼是师兄弟，对吗？
5: 你怎么知道？
4: 我想要知道的事情，还没有人可以瞒得到我。
5: 明子小姐要找我师兄，我能冒昧的问，为什么？
4: 我想尽管问一下他，为什么杀死我妹妹？
5: 我师兄他不是那样的人，更不会伤害你妹妹。
4: 你这么说，那我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
5: 我相信真相终究会有大白那一天。
4: 但愿如此吧。
5: 我要是你呀，查这种事儿啊，就不能再高高在上的找那佐田呐、绝景啊、义雄这样的人物。
4: 李师傅的意思是，
5: 我就不相信特邀科底下的人没有人见过我师兄。
4: 对呀。
5: 好了，米蒂小姐，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我手头确实有活儿，谢谢。
4: 哦，不好意思，我派人送你回去。
6: 好。
7: 哎，慢点啊！
8: 哎哎，
9: 我舅舅在那儿。啊。你们呀，把东西就给我们搬这边去。
8: 哎，
9: 舅舅。
7: 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9: 舅舅，这些零件啊，你就帮忙加工一下吧。
10: 小意思。这么简单的活叫我徒弟办就行了。来来，你们大家把他抬过去。哎，
9: 管家，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呢，就是我舅舅。以后啊，有什么事情啊，就直接找卞师傅就好了。
7: 啊，那卞师傅，我们就算认识了。
10: 哎，好嘞。哎，
7: 董事长，没什么事儿，我们先回去了。
9: 啊，行，去忙吧。哎，
7: 再见啊。
10: 慢走，慢走，慢走。
7: 哎，走走走。
9: 哎，舅舅，李师傅呢？啊，
10: 让明子小姐叫走了。
9: 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还……你说我们急得火烧眉毛了，他会不会是拿敏子当借口，故意不想帮咱们呢？
10: 他又不是党员，我们不能拿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他。
9: 那我也不是党员，为什么我就知道救国救民的？哟，大忙人，干啥去啊？
5: 啊，去喝一点咖啡。
11: 你还别说啊，你还是人家这个李顺德的咖啡加了奶糖，
5: 地道啊，英国货呀，行。

0: 现在大白天也学会醉生梦死了。
1: 没办法呀，有夫妇在忙，无夫跑断肠啊。
0: 哎，可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得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0: 你说怎么没有饿死你这个亡国奴呢？
1: 燕师傅，这位这妞可没调教好。
2: 师傅啊，这个依然呢就是脾气，炮筒子。
1: 炮筒子？哎呀，这可不太好，那一点就炸呀、啊！
0: 你说什么呢你、啊？有完没完呢？
2: 别别讲，李总技师帮忙那是人情，不帮忙那是本分，咱们不能这样对待李总技师。
0: 可是中国人如果都跟他那样，跟磨洋工似的，那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得出去啊？
1: 你看门口那日本人呢，你要把这一个日本人打跑，我佩服
0: 你。汉奸，汉奸！
2: 闭嘴，少说两句。
1: 师傅，您是小骂？不知道，我就喜欢听这俩字儿。
2: 说你今天又唱了哪出戏啊？你
0: 什么演哪出戏啊？我演什么戏了？你没看他气死我了。再说了，我就得试试他，看看这个人到底可信不可信。你看现在组装的地方已经启动了，可是现在又跟日本女人打上交道了，能不长点心吗？
2: 嘿，我说你啊，一会儿的是愣头巴脑，一会儿还挺机灵，这让我琢磨不透啊。
0: 那才是我的个性。
3: 这个炮筒子有意思啊。
4: 师父。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4: 请问这块表的表盘子，你看看可不可以帮我修好？
5: 又是这牌子啊，整个天津都没这牌子的配件，要修啊只能上日本去修了。
4: 你刚才说又是这个牌子，难道之前有人拿过这个牌子的表来吗？
5: 是啊，昨天下午就有人拿这个牌子的表啊。你说也怪了，也是表盘子裂了。
4: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5: 这你得让我想想啊。是个男的，四五十岁，身量跟我差不多。
4: 那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5: 哎，每天进这店的人太多了，我上哪儿知道人住址去啊？
4: 哦，谢谢。

0: 好像绝命战记写着，发生什么事了？绝命将教皇里，一定是绝命将教皇里来过。
1: 您怎么知道是绝命将来过？
0: 一件银子让我帮他买过一对金绿表，这只表是银子的。另外一只表在绝命将教皇里手上，那就是说昨天来血表的那个人一定是绝命将教皇里。
1: 那您为什么要去米太奇现场呢？
0: 对呀，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先回去再说。
1: 嗨，
2: 以后工人出场要严格搜身，厂区晚上要加强戒备。刚才被盗的事情，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3: 请放心。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办。不好意思。你好，哪位？
0: 是明太君吗？你好，我是真美明子。
3: 哦，明子小姐，你好，有什么吩咐啊？
0: 我想找一下李师傅。
3: 行，没问题，请稍等啊。
4: 我的电话，
3: 请。
5: 这个，
3: 好。
5: 喂。

0: 师傅，你好，我是真美林子。
1: 林子，
2: 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一定要当面跟你说。5:50在大银楼哪里等我？
1: 你这是？
2: 拜托你了，5:50在大银楼。
0: 我在那里等你好吗？
1: 好吧，5:50，那一会儿见。
3: 没事吧？
1: 你看这，
4: 林师傅，我真是羡慕你啊！有多少人想亲近敏子小姐，还摸不到门呢？
1: 在这个问题上啊，我真羡慕你们两个。你说我跟敏子坐在一起，你们心里能舒服吗？
4: 林师傅，我想起一句你们中国的老话，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1: 老话不错，
5: 您信吗？
4: 这个李师傅了不起，敏子竟然一天给他打了两个电话，这里面有问题。
5: 我反而觉得李总技师非常有魅力。

0: 有找到人。
1: 太君，他没找到。
0: 你们两个接着去找，然后在这里向我汇报。
2: 是，
0: 去吧。
3: 我老爷一下子血脉喷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今天撞到了，就绝不能失去这个时机，否则在壁垒森严的宪兵队刺杀龟山，根本就没机会下手。我老爷算了一下，和民子的见面还有俩小时，现在赶紧回家取枪，来得及。
4: 黄伯车来了。

0: 走啊？你把家当旅馆啊？
1: 我要是回不来，你就去老家找我五弟。
0: 什么叫回不来？
1: 你别急，我是说要是……
0: 你别吓我，
2: 大哥。
1: 虎子，看住小红，别让他出去。
2: 大哥，你脸上有杀气。
1: 回头你跟小红一块去买留声机。
2: 买留声机？
1: 在家里放点音乐，外面听不见。
0: 喂，你刚说什么杀气？
2: 大哥脸上杀气很重，看样子是要杀人。
0: 杀谁呀？
2: 日本人。
0: 那你怎么不去帮大哥啊？他可千万不能有事。
2: 大哥让我看着你啊。
0: 哎呀，你什么时候了？你还管我？你赶紧去追大哥。
3: 唐玉婷的情报卖出去了吗？
4: 是的，义雄科长亲自炒作这情报，在地下情报交易所，这消息被炒了好几番，义雄科长还赚了500大洋。
3: 都谁买情报？
4: 都是些情报贩子、老油条，还是咱们军方高层的手下。
3: 嗯，你去把他们都叫进来，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撒网捕鱼的事儿。
4: 嘿。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

0: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

0: 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

0: 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不舒服。

0: 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8: 深蓝泰发面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3: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7: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9: 我们是源头厂家，

0: 直顾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1: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10: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11: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9: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12: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13: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12: 不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2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2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快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是真的。奇艺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义兄弟，这酒的味道，还有这菜的味道，还有这个环境，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想起了家乡的那个姑娘。还记得那首歌吗？

0: 什么？
1: 我们又赚了几个场子。
0: 赚了几个场子，你嫌累了吗？
1: 嗯，不累。
0: 找到人了没有？
1: 没有。不过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因为没剩几家厂子了。
0: 好，很快就能找到人是吗？我告诉你，找到了人，你就找到了生路；如果找不到人，你就去找死。听清了吗？
1: 明白。
0: 滚！
1: 滚滚滚滚！
0: 八干！对不起，义雄君。让他影响我们雅兴唱歌，
1: 求心
0: 里先
2: 生。
3: 哎，太君，太君。

0: 李师傅，你迟到了。
1: 迟到了？不可能。哦，三分钟，晚三分钟。
0: 是吗？应该不止三分钟。这只表是我妹妹银子让我亲自在日本买的一对情侣表，现在它待在你的手上，就证明你是这皇帝。
1: 你能不能把那只表给我看看？
0: 我妹妹非常的爱你，她为了表示她的爱你，让我买了一对情侣表送给你，可是结果你只杀了她，为什么？
1: 真这样的话太对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好，你来，里边有我师兄一封信，你看看就明白了。
2: 什么事啊？我是这儿的经理，你们可千万别在这儿打打杀杀的呀。
0: 麻烦你帮我看一看里面写什么。
2: 写信的人说是让他的师弟赵桓礼想办法带一只手表交给英子的家人，说是春岭英子的地址很好打听，地点在东京。落款写的是愚兄赵桓礼，这是赵桓礼写的。
0: 真是这么写吗？
2: 错不了，错了你杀了我。
0: 谢谢，你走吧。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1: 你能把枪放下吗？掌柜的，
3: 哎，
1: 来壶龙井。
3: 哎，好嘞。

0: 这个赵怀礼，他的父亲就是我的师父。那自然我跟赵怀礼就是师兄弟啊。我也看出来了，我这个师兄啊，跟你妹妹挺好的，他俩好像在搞对象。
1: 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他出来，因为他害死我妹妹。不可能！凭这么多年，我了解我师兄。 他不可能害人，你有见证人吗？
0: 什么见证人？这种事儿一定要目击证人，不能道听途说啊！哦，那经理，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师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哎呀，我的师兄他。

0: 李师傅，你怎么了？李师傅，
1: 这人和尚哪弄那么多钱呢？姓马的，你可真够狠的。
2: 小红，大哥叫咱们买留声机去，你带点钱跟我去吧。
1: 现在都几点了？明天再去吧。
2: 几点？你没糊涂吧？玉华台晚8点关门，中央公司也是，还早呢。
1: 哎，你这人也挺奇怪的，你干嘛非得今天买呀？你明天买不行啊？
2: 你平时天天让人出去，今天怎么不去了？
1: 不去，我今天没心情出去。
0: 李师傅大不舒服了。
1: 你谁啊？你干嘛把这回爷们儿？
2: 快让大哥休息。
0: 爷们儿，
1: 你是谁呀？你到底把他怎么着了？
0: 我是他的朋友，真没名字。刚才我也。

0: 不知道他突然怎么会病了，我想送他去医院，可是他死都不要去，要回家。
1: 原来是个日本娘们。
2: 明子小姐，谢谢您送我表哥回来，这交给我们了，您请回吧。
0: 李师傅，你醒了。
1: 我们家爷们醒了，你就可以走了。
0: 太难了。你们马上去特高科，让他们派人去祭县，全方玉山洞水强村，看有没有一个人叫做李满堂的，看一下他儿子是不是叫李花草。
3: 嗨。

0: 之所以降他的职，就是希望能够提高一下他的积极性。没想到他这么草率。
1: 将军，你说这赵桓礼是不是着急了，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
0: 从现场分析，他好像不是准备好的，更像是一场遭遇战。他不是也险些被抓吗？
1: 是啊，要不是他有人帮助的话，我想我一定能够抓住他。
0: 赵桓礼有帮手啊？
1: 是啊，我也差点命悬一线。
0: 这次我认为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目前还没有挂上钩，他的帮手顶多就是金门石虎的两个残渣余孽。
1: 将军，那你说咱卖出去的情报，这国共两党还会不会上钩啊？
0: 会，他们一定会上钩。共产党想救唐玉婷，军统也想救，军统还想借机劫走赵桓礼。
1: 那将军的计划不会受到影响吧？
0: 当然不会。唐玉婷这步棋对他们来讲是死棋，他们要想救唐玉婷这个老将，车马炮响都得给我撂下。
1: 是啊，将军，而且他们的老将还得握在咱们的手里。
2: 后藏鬼山军
0: 全城大搜捕。
1: 嘿，
3: 赵桓礼还真有点下子，单枪匹马就把龟山给杀了。
4: 龟山算什么？别忘了中村都被他杀了。
5: 唐玉婷没有死，他被羁押在第一监狱。玉皇太同志，我们侦察连都知道唐玉婷没有死，一个个都要闹着去营救呢。
4: 我知道救唐玉婷是肯定的，但是要想一个办法。
3: 不管什么形式都要救出唐玉婷，他是我们冀东根据地的英雄。再说了，他帮着炸毁潜艇航母机械装置，那是功不可没。
4: 不要急，我没说不救。唐玉婷一出现，赵桓礼是肯定会救的。我们这次不仅要救出唐玉婷，更要保护赵桓礼的安全。
3: 对，这显然是绝景的一个阴谋，绝景要引出赵桓礼，军统肯定要找到赵桓礼。这场战斗就是一场争夺赵桓礼的战斗。
4: 对，来好好商量一下。
6: 唐玉婷没有死的消息在我老爷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我老爷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救出他，哪怕失去自己的生命也要换回唐玉婷的自由。这消息见报，

共产党地下组织不会置之不理，军统也会采取行动。绝景这么大张旗鼓地发布消息，谁都知道是一个阴谋，怎么办？

0: 这迷离，我建议派李军打进去。
1: 可以。
2: 少佐，龟山被杀，日本人挨家挨户的搜人呢。
1: 快，走后门。
3: 太君，走！太君，这边，那边，哎，良心大大的好。龟山大佐，安心的去吧，妻子、孩子，我替你照顾。召唤里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吧。
0: 忙什么呢？
4: 山炮坐不住来，我睡不着觉啊，还忙啥？我有个重要事情。什么重要事情？
3: 通知组织去救一个我们的人。
0: 哦，我还以为你们只管做山炮，不管救人呢。
3: 哪能呢？对我们的同志哪能不管不顾啊？
0: 这就对了。你外甥女呢？
3: 啊，她忙，她忙她的事儿。
0: 接近翟明泰呢，我看出来了，翟厂长追得很紧呢。
3: 这也是为了任务。
0: 他不是你外甥女是吧？
3: 嘛都瞒不过师傅，厉害。

0: 谢谢。
1: 哎呀，依然，
0: 嗯，
1: 我们谈一下我们的订婚仪式的事好吗？
2: 不行，我要工作，我要去你公司，我要看你在公司到底有没有为日本人做肩部的人的活。
1: 哎，我发誓，我翟明泰是个大好人。
3: 大好人？那你干嘛还要接日本人的活？
1: 哎呀，亲爱的，还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现在光是做那些个民用品，饿死人呐。
3: 绝景给你的那个活儿，就那么能赚钱吗？
1: 利润还不少呢。
3: 是什么活儿那么赚钱？
1: 这机会可遇不可求，反正以后我赚回来的钱都是属于你的，嫁给我好不好？
3: 嫁给你，那也得把你了解清楚了才能嫁呀。
1: 好好好，了解，多一些了解。这些事就交给我。
4: 站住！你站住！站住！站住！
3: 怎么回事？
4: 走吧，走！站住！你过来，
5: 请出示证件。
3: 明泰，
1: 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会儿。
4: 走吧。出示一下证件。哎，证件，
6: 我没带在身上。
4: 太君，太君，走，我们走。
6: 太君，太君，
4: 走。
7: わかったかね。すぐにここを通しなさい。
4: 你。证件，证件呢？都带走。
7: 嗨，
3: 怎么样？没事了吧？
4: 走，
1: 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其实就是例行检查嘛。
3: 哦。
1: 哎，我说，你不嫁给我怎么行啊？
3: 这个通行证，我到日本航运管理处一样可以办到的。这个一码归一码，你别混淆视听啊。
1: 你啊，真的不见棺材不落泪。
3: 什么意思啊？
1: 啊，没有，我就说以后你就知道有了我会有多好就行了。

0: 英雄科长，怎么回事？看在咱们都是省野老乡的份上，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在执行什么任务？干嘛要这么紧张？
1: 我只能告诉你，我执行的任务，连佐田司令官都没有权利知道。

0: 不过很遗憾，被赵桓礼知道了。
1: 我明白了，将军。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
2: 觉醒将军。
0: 啊，从明天起，你带着房东到各个厂子去找那个厂长，只要找到那个厂长，就可以找到赵桓礼。
2: 嘿，
1: 将军，让我亲自去，我要替龟山大佐报仇。
0: 义兄，你没看出来吗？从龟山被害的现场判断，他不是冲着龟山一个人。我只是不想你有危险。
1: 谢谢将军关心。对不起，走，我请您小酌一杯。
0: 好，走。

0: 敲个门不用那么使劲儿。
1: 李师傅在吗？
0: 你找我爷们儿干嘛呀？
1: 爷们儿？什么叫爷们儿？
0: 爷们儿呢就是老公丈夫，我爷们儿呢就是我那口子，明白了？
1: 原来你是他太太。
0: 不像啊。
1: 不像。不像。那你爷们儿在吗？
0: 我爷们儿不在，他上班去了。那厂子离开他呢，就赚不了了。我爷们儿可忙了。
1: さよなら。

0: 本娘们儿不就有钱吗？有车了不起啊？回头我让我爷们儿也买一辆。
1: 哥几个，看看这里嘛，哎，大前门，
2: 大前门进来。
1: 大哥啊，哪儿发的阳台啊？这几天见你老喝小酒啊。
3: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4: 太君，
5: 太君，
6: 包巡长，那个妓女查的怎么样了？
5: 太君，你看我累的嗓子都冒烟了，我这一大早起啊，满世界的找啊找。
4: 包巡长，
5: 哎，
4: 你是想再断一根手指头呢，还是得到一笔钱呢？
5: 我要钱，多少钱呢？
4: 1000大洋。
5: 1000个大洋，太君，这么多大洋，那就是我亲爹呀！我跟你说，我亲爹。
4: 警官，
5: 什么什么什么？
4: 你带着我们去追查那个厂长。
5: 太君，太君，你坐好啊，走。
1: 1000个大洋就敢收买我？
5: 这日本人也
1: 配？
5: 来，大哥。
7: 李师傅，
8: 妮子小姐，找我有事儿吗？嗯，
7: 不好意思，我昨天是不是把你吓到了？
8: 啊，一场误会。
7: 我今天来对是向你道歉的，对不起。
8: 啊，不用不用，我还得谢谢你呢。
7: 感谢我？感谢我什么？
8: 要不是碰到你，我还得挣钱去日本找你们呢。
7: 啊，你是说感谢我帮你选了日本这一趟？李师傅，昨天你突然病了，倒是把我吓到了。
8: 哦，实在对不起，我这毛病老毛病了。
7: 你好像还没有痊愈，就急着来上班了。要不要我带你再去看一下？
8: 没关系，我这要不去医院呢，我真担心这个手废了。
7: 没事的，跟我走啊，走吧，快。
8: 啊，不不，我自己，这毛病，确实。
0: 你，还有你，你，你们四个小伙子都先登记一下啊！
5: 哎，好好好。
0: 哎，你给他们都写清楚了。
5: 哎，好好好。
9: 招聘工人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也要操心啊？
0: 那是啊，我想找能干的，这样能省钱啊。
10: 叫什么名字？
11: 125。
0: 都是1块钱，这身强力壮的能干活啊。
10: 下一个。
0: 毕竟这关系到我那配件公司的成本钱，不是吗？
9: 好了，
10: 叫什么名字？张小二。
9: 堂堂一个航运公司的董事长，为我来招聘工人，多给我长脸。
0: 你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啊就爱凑热闹，你就忙你的吧，我在这边忙会儿啊。
9: 嗯，好。
0: 现在第几个了？
7: 米代娟。师傅去看一下病，就当是跟你请假了。
9: 啊，请。
7: ありがとう。
12: 跟上那辆车。

0: 给我知道你是谁，我一定要剁了你，把你剁了吃。才过两天好日子，又不得安宁了。
1: 你慢点推针，这病人哪受得了呀？
0: 反正他活不了两天了。
1: 你说什么？
0: 你知道吗？报纸上都登了，匣子里也播了，
2: 登报了，这里边肯定有阴谋。
1: 你在说什么呢？
2: 你有镜子吗？我想看一看我的脸毁容到什么程度了。
0: 有这个必要吗？
2: 就算死，我也要死得漂漂亮亮的。
1: 好，一会儿我给你拿镜子去。
0: 要看就看吧，看一次少一次。

0: 这是去哪儿啊？
1: 去绿郡医院。
2: 唐玉婷知道绝景抛出自己这个诱饵的严重后果，她不想再有人牺牲，更不愿意叫我老爷有半点危险。她多么想再看到我老爷，告诉他千万不要冒这个险啊！

0: 怎么这么多人拿着枪啊？
1: 哦，你不用管他们，跟我来就好了。
0: 你对我真好啊。
1: 当然了，在我妹妹的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是不可以出事的，我还指望你呢。
0: 明白，你就是说把你妹妹的事弄清楚，我再出事儿。
1: 如果你是坏人的话，想不出事也不行。
0: 那我要是好人呢？
1: 如果你是好人，只要我在，你想出事也没那么容易的。
0: 那要是不好不坏呢？
1: 只要你不是教皇，你就行了。
0: 凶手必须得严惩，英子的仇也必须得报。
1: 麻烦进里面的院长出来。啊。
0: 跟你出来真省事儿，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
1: 虽然我是在帮你，但实际上我是在帮我自己。这次我帮了你，下次你要帮我。
0: 好啊，帮什么？
1: 让我见到你的师兄教皇里。
0: 那你先帮我查出什么病，我再帮你找人。
1: 嗯。
2: 你好，我是陆军医院的主任藤堂，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情？
1: 我是川美明子，我的朋友不舒服，我带他来看一下医生。
2: 好，没有问题。请问什么病？
1: 李师傅，你哪里不舒服？
0: 其实我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外科呀还是内科。恐怕得多找几个医生咨询。
1: 好。
2: 好，那这样子，改天呢，我约几个科室的主任一起来会个诊。我现在正在抢救一个女八路。
0: 约时间，那太麻烦了吧？你看是不是这样？请那个明子小姐多带我去几个科室，看哪个医生对我的路子，找谁治。
1: 好，就这么办。
2: 这个，好吧，但是三楼就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2: 三楼现在住着一个女八路。重兵把守，谁都不允许进去。
1: 那上面三楼的医疗条件是不是最好？
2: 是。
0: 既然这个好医生都在三楼忙活，咱们就没必要去添乱了。要不咱们再等会儿？
1: 不等，现在马上就去。我带你去，走。
2: 可是明子小姐，明子小姐，
0: 这不好吧？你看，
3: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放心，藤堂医生说他不会有事。
3: 很好，你们要保证他的安全。他留着，对我们还有大
5: 影响。明子小姐，你不能进去啊！
6: 闪开！
5: 你现在不能进去。
6: 我要找最好的医生，闪开！明
3: 子小姐，外边什么情况？
5: 报告！报告军将军，明子小姐带人闯上了三楼。
3: 明子，

0: 最近上麻烦你找这里最好的医生帮我的朋友看一下病。
1: 这位是
2: 最近将军阿明，可以见我病了，说这个医院有最好的医生你来了。
1: 嗯，
3: 好好，饿了是好事，我马上给你准备点流食吃。
4: 等等，我想吃毒面筋。
3: 什么？你要吃什么？
4: 毒面筋。
3: 将军，里面的犯人饿了，说要吃东西。
1: 可以，给他弄点吃的吧。
3: 可他说要吃什么毒面筋。
1: 毒面筋，什么意思？
0: 薛警察，麻烦你赶快帮我叫一个最好的医生来。哎，吕师傅，我们去看医生。
1: 吕师傅，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0: 哎，你看看他的手，他是密代机械厂最高的机械师，他可以为我们帝国做很多事情，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找到赵桓礼呢。
1: 找到赵桓礼，

0: 来包烟吧。哎，太君，你还没给烟钱呢？
1: 你说什么？跟我忍。
2: 太君，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3: 好，
2: 好，好。

0: 明子小姐，绝顶将军现在他在情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药物，只能靠安定。没有药物，你们医生是干什么的？明子小姐，藤堂医生是帝国在天际最好的医生。望望东大医生在剑下进驻一下。
1: 好。
2: 我老爷为了打乱日本人视线，特意安排小虎装扮成绝命枪，闹出点动静来混淆视听。 就是叫人知道绝命枪出现的时候，我老爷不在现场的证据。恰巧小虎也来到了陆军医院，不但打死了这个日本军官，还模仿绝命枪撕走了他的领章。

0: 刚才那个人都做了什么？
1: 是，刚才我在这儿买烟，有个军官买我的烟，不给我钱，然后就打我。
0: 米娜小姐，刚才医生检查我，没什么大事儿，开点药就行了。
2: 嗨，麻烦汤汤医生开最好的药吧。
3: 好。
4: 报告，决定将军，刚才的枪声是召唤力出现了。
2: 绝命枪。
0: 是呗。
5: 你确定？
4: 他杀害了咱们的一名勇士，还撕走了左领章。我问过事件人，他描绘的形象就是召唤力。他说他看得很清楚。
5: 唐玉婷这张牌我还没打呢，赵环里就急着现身了。
4: 将军果然是技高一筹啊。
6: 技高一筹谈不上，他毕竟是获得过德国颁发最高科技奖的科学家，不可小视。不过我有天

0: 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

0: 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

0: 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从知道手在动到分清哪根手指，脑机接口毫米级的进阶精度也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走进天大脑机接口团队，来看看他们的一招鲜如何完成惊险一跃。浪漫520文明新风尚，民政局为新人举办集体颁证仪式，错峰游最佳窗口期开启，飞机餐点单服务引关注。今天关注出游那些事儿，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强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天津主动融入，积极引入，依托大院大所重点承接平台，持续吸引北京科技成果在京转化。
10: 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天津确定了108项重点任务，涵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京布局、科创服务创新等领域。其中，战略科技力量在京布局方面，重点发挥中央驻京院所、权重实验室等平台优势，加快引入一批成果落地转化。2023年底，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在天津港宝石区建成。今年初，中心建立起了孵化转化、知识产权等4个平台，从中国科学院等地筛选了微生物反应器等近10个项目在天津转化。目前部分技术已经完成了中试，年内将陆续产业化。
11: 包括在京津冀地区，比如像北京的微生物所、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等等，通过研发立项、委托研发、接管挂帅，把具有产业化前景很好的科研技术放到天津来做进一步的研发转化。
10: 在确定的重点任务中，天津还持续用好天开源、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等承接平台的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围绕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太空算力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北京引入一批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在京转化。正泽量子公司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毕业生创办，专攻量子计算等产品，目前已经研发出样机。看中滨海高新区坐落有 TCL、 中环等配套企业以及应用场景多等优势，最近企业决定在天开华苑园设立子公司，建设中式生产基地。
12: 我们这个行业还很新，然后其实是处于从前沿技术向这个应用产品转换的一个阶段，迫切的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落地场景。天津这边的话，尤其是我们的生物制药材料，还有一些卫星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很多能够去落地的应用场景。
10: 在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天津还创新金融支持，加快转化速度。上个月，滨海高新区就联合东江成立科技金融租赁公司，围绕科技型企业在测试设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需求，推出租赁服务。白泽技术公司就用这种模式租了一套卫星联网设备，自己买的话，企业得一次性支付近30万。现在由租赁公司购买，白泽一个月支付600-700的租金就可以了。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初创公司，我们又是一个轻资产的公司，科技金融租赁这种模式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大大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10: 目前这108项重点任务都已经确定了牵头和参与单位，将通过项目化、清单化、机制化的方式推动落实落地，
13: 抓住用好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机遇，持续健全央地协同、京津冀合作、部门市区联动的工作机制，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支撑重点产业的焕新升级。
8: 从知道手在动到分清哪根手指，从厘米级到毫米级的精度变化，脑机接口前沿技术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下面一起走进天大脑机接口团队，来看看他们的一招鲜是什么。
14: 咱们手上一共18块肌肉，每一次细微发力背后都有专门的神经纤维支配，加起来上万条。可对中风偏瘫的患者来说，大脑与手部的神经一段发出的指令，肢体接收不到，怎么能相互配合？奥秘就在天津大学脑机接口团队的一招鲜，那就是脑电解码技术。他们能从万千杂乱的脑电信号中精准筛分出每一根手指、每一处动作对应的指令。
15: 我们已经构筑了非侵入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体系，从我们的核心的电子器件、高端的专用芯片到关键的底座系统，它是一个全链条的集成创新。
14: 明东口中的技术创新体系是一套集成系统，以这款最新的设备来说，里面的脑电采集系统达到了毫米级精度，从知道手在动进化到分清单根手指，再搭配自主研发的芯片发出指令，刺激相关的身体部位重建断了的神经通路。而这项技术真正用在患者身上并没那么简单。天开碎事，天开源第一批入驻企业就是从脑机海河实验室里孵化出来的。创始人顾斌是天津大学博士，在他看来，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要变成老百姓能用得上的实物，企业才是创新主体。高校研发出来的技术通过企业做成产品，而医院作为应用场景给出真实数据，又反哺研发。天津也牵头成立了京津冀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产业联盟，把各方资源拢到一起。在联盟对接下，天开碎市链接了环湖医院等全国10多家医院，建起了示范病区。
16: 必须能够让医生最简单的明白你这个东西怎么使用，让患者最快的理解你这个东西对他怎么能够有帮助，低头做事。希望我们做这种真有用、有大用的脑接口。
14: 医生和工程师一块儿调设备，哪些动作最管用，电极片贴哪儿最准，刺激多大最安全，全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患者赵大姐就成了受益者。
17: 150米，我走了40分钟。我做完这个以后，我就是那150米，走5-6分钟就到了，特别满意。
18: 设了一个脑机接口门诊，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反馈给这个天津大学，因为研发者很多的这个仪器设备呢，往往都需要反复的调试，才真正能到临床应用，开发出更好的、更进一步的新一代的产品。
14: 而未来脑机接口蓝图会是什么样的呢？国家15五规划纲要中把脑机接口列为未来产业进行重点发展，计划在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打造国家级产业集聚区。而咱们天津依托高新区4.6万平方米的科研核心区，已经有近50家脑机接口上下游企业陆续扎下了根，脑机技术也正在加快走进咱们普通人的日子。
19: 把这个脑机接口作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国家从2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健康中国，再一个从这个疾病的发病情况，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作为天津来说，我脑机接口还是很有优势的。关键这个链条打通，有组织的、长期稳定的一个合作机制，才能有利于这个脑机接口的进一步的落地。
8: 今年以来，电动车龙头企业爱玛科技海外订单翻倍，开启24小时生产模式。
10: 翻倍的海外订单主要来自越南、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前不久，爱玛科技又接到缅甸、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新订单。为此，企业启动24小时满产生产，为适应当地气候潮湿、山地地形等特点，研发团队特别设计了大功率的电机产品。
20: 这款车呢，是我们针对东南亚市场特定的一款双锂电设计。

0: 为了提高它的整个续航里程跟充电的整个效率。
1: 订单的增加也带动了周边30多个配套企业协同升级。眼前正在装车的就是明振机械制造为爱玛配套的减震器，企业总部位于浙江台州，在爱玛基地周边建有厂区。今年他们投入了1000多万，新建4条自动化产线、洁净车间以及检测线。
2: 我们今年的订单呢，同比增长70%左右，主要就是服务于爱玛全品类的一个产品，就是就近服务嘛，反应更快一些。
3: 5月20号，谐音我爱你，有不少新人选择在这天结婚登记。昨天，本市各区民政部门也是在现场为新人们做好服务，我们去看看。
4: 全市各区都举办了集体颁证仕。在河西区民政局，19对新人通过提前预约报名，参加特意为他们组织的集体结婚登记仪式。工作人员给新人们布置了清新浪漫的场地，鲜花簇拥，音乐环绕，新郎新娘许下庄重的誓言，在喜庆温馨的氛围里领取结婚证书，
5: 写下对方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慢慢的变老，哎呦，一起慢慢相守，来，掌声也是送送给这一组家人，心意相通，对不对？
4: 95后山东小伙许尚斌大学毕业后留在天津工作，结识了天津姑娘李科征，两人相知相爱，把家也安在了天津。
6: 这种结合新时代文化的这种婚俗挺新颖的，非常的隆重，非常浪漫。天津给我的感觉比较包容，比较温暖，爱上一个人留在一座城。
4: 全市19个婚姻登记处也迎来结婚登记小高峰，工作人员都提前到岗为新人办理业务。按照今年民心工程要求，天津将完善登记服务，培育婚俗新风，开展集体颁证服务不少于50场次。
7: 特别要达到一批呢具有风景式、园林式的婚姻登记点，要进公园、进景点，这样来说满足新人的不同的需求，推动文明新风。
3: 520甜甜的仪式感也带回了浪漫经济，让年轻朋友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心意满满。
4: 在广西百色靖西市，鲜花市场迎来了销售高峰，玫瑰、芍药等热门花材量大价升，浪漫经济持续升温，52朵的花束格外抢手。
8: 和日常相比的话，可能就会翻那么3-4倍这样子，基本上线上的单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4: 从品种和色系来看，红色、粉色和紫色系鲜花是今年市场主流，一朵花一份心意，让生活充满仪式感。在山西太原迎泽区一家商场内，随处可见浪漫满满的氛围感装饰。一楼的蛋糕店柜台里已经上新了520限定款甜品，草莓、玫瑰、花束造型成为主打元素，新颖好看又饱含心意。
9: 我们店铺针对520这个日子推出了多款节日限定蛋糕，口味上主要是以新鲜草莓和动物奶油为主，顾客一般都是提前预定，当天到店取我们店的蛋糕。甜品整体销量比平时上涨了20%。
4: 甜蜜的不仅是味蕾，给颜值买单也成了520消费的主流。在不远处的一家大型化妆品集合店里，各个品牌的情侣限定礼盒和热门色号口红被摆成精美的造型，顾客正在导购的帮助下耐心对比色号和香型。
10: 有这种口红套盒啊、护肤套盒啊、彩妆啊，然后香水的套盒卖的都很好。平时的话可能每天大概是6-7十单，然后最近520因为人多了吧，大概能提升个1/3，可能要100多单。
4: 美食相伴，浪漫加倍，一顿氛围感十足的晚餐也是520的重头戏。一家餐饮店铺的520专属套餐备受青睐，热门双人景观餐位也被抢订一空。从浪漫花朵、甜蜜甜品到精致美妆，再到暖心美食，浪漫经济释放了甜蜜消费新活力。
3: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平时我们加油一般呢用标号92号、95号、98号汽油，103号汽油是一种怎样的汽油？与普通加油站中看到的汽油有何不同呢？92、95、98、103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兴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

0: 越不容易提前自燃。通俗地说，发动机工作时，本来呢应该由火花塞在合适的时机点燃汽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如果汽油抗爆性不够，在气缸被压缩到高温高压力时，就可能提前自己燃起来，发动机就会出现不正常的震动，也就是爆震，轻则动力不稳，重则可能损伤发动机。还有人提出疑问，我们的家用汽车可以加103号汽油吗？业内人士表示，不同排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并非谁更清洁。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者是95号汽油即可。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虽然普通家用车用不到，但我们实现103号汽油的工业化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需要关注的是，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机构预计，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先跌后涨，成品油价将迎来年内第8次上涨。预计92号汽油或者是0号柴油的每升涨幅在9分钱左右。按照升计算，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预计多花4.5元左右。五一之后，随着多地春假相继收官，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正逐渐回落，迎来暑期旺季之前的错峰游最佳窗口期。
1: 价格方面，在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五月中旬机票均价下跌41%，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热门航线重回300元档。错峰游用户中，来自一二线城市的用户占据了较高的比例。其中，上海、北京、南京、成都、天津等地用户错峰游意愿更为强烈。当前，银发族是错峰游主力，面向银发族的国内跟团游产品预订热度明显上升。以上海、贵阳、昆明、大理、厦门等为目的地的线路预订热度较上月同期增幅均超过了100%。
2: 银发旅游现在还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比较主力的方向，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在中考高考之后可能会有些毕业旅行的客源出现，然后包括到了6月底的之后可能要迎来中小学的暑假这个市场就逐渐进入旺季了。
1: 出境游方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打骨折，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单程票价。
0: 近日，多家国内航司持续加码付费飞机餐，从平价轻食到高端餐饮，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问题来了，各航司的付费飞机餐服务都有什么差异呢？
3: 色泽诱人，香味扑鼻。在南航北京分公司的航食基地，大厨正在精心烹制一道藤椒牛肉粒。这不是航司统一配发的航空餐，而是旅客通过手机 APP 提前选定的点餐服务。
4: 这个是那个公务舱的那个藤椒牛肉，采用的非常好的原料，牛的这个里脊，大家在飞机上呢味觉稍微差一点，所以说我们这个有结合的有一个麻辣的这个特色。
3: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选餐服务引发关注。除了统一配发的航食，旅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求选择心仪的餐品。
5: 这种是牛排烩土豆，这种是我们的鳗鱼饭这也是我们最近卖的非常好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亚洲风味肥牛饭，这个鹌鹑蛋焖肉，这四款餐食其实在大兴出港的很多航线上旅客都可以能选到。
3: 另一家航空公司则推出了多种特色餐食，主打经济实惠，其中多款爆品只需10几元，
6: 大概有10余种的这种付费的餐食，然后品种的话可能有这种热食类的、点心类的包括旅客反响比较好的这种爆款的这种产品。一个是我们恢复了南苑的记忆的这种牛肉火烧套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的爆肚麻辣烫，还有就是我们的奶皮子酸奶。我觉得这三款是旅客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也是非常深受市场好评的，希望把这种地面的烟火气带到空中。
3: 事实上，付费点餐并非这两年才出现的新事物， 目前，国航、南航、东航、厦航等主流航司均已入局。服务升级的背后，是航空公司为了满足旅客日益个性化的需求而推出的增值服务。
7: 现在民航旅客的需求逐渐的个性化，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这个增值产品能够提升航司的收益，实现双赢的一个效果。
8: 付费电商，然后这个我不大了解，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一般是不会选择
9: 多一个选择嘛，也就比如说有时候就 想吃点别的。
3: 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旅客不知道有选餐这项增值服务，但多数旅客表示愿意尝试。在选择时，大家看重的需求也不一样，
10: 看味道好不好吃呗。啊，
11: 价格呢？
10: 价格没太大关系吧，
12: 能接受到20到30之间吧，就加钱。
8: 价格肯定是很重要的这个因素，然后你这个菜品的种类啊跟品质也是我们旅客考虑的范围啊。
3: 如今旅客的需求已经从吃饱转向吃好吃出特色，这对航空公司来说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想让这项服务从新鲜走向常态，还需要在品质上下功夫。
0: 本周起，武清区发放新一轮消费券，
13: 这次发放的消费券包括汽车、餐饮等品类，覆盖武清区新商圈的主要载体，包括佛罗伦萨小镇、创意米兰等。针对新车购买需求，武清区还推出了1000元到4500元不等的消费券，部分销售门店也推出置换补贴，可以叠加使用。
14: 想买一个七座车，家里人口多，综合补贴，然后能到30000多一点，力度挺大。
13: 这次的汽车消费券也首次延伸到了二手车行业，在奥康达名车广场等二手车销售平台，消费者通过农业银行客户端就可以在购车后领取，补贴额度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经销企业还把质保售后期延长了2年。
15: 我们吸引了像周边的北京啊，还有我们的河北啊、廊坊啊客户到店来选购我们的一些车。活动期间，我们的销量的话，预计增长到10%到20%。
0: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昨天，国家组织的第二轮冠脉支架集采在天津开标。
1: 冠脉支架也叫心脏支架，它和球囊、导丝等一起植入动脉血管，治疗心脏疾病使用。每台手术约使用1.5个。为减轻患者就医负担，2020年11月，心脏支架纳入集采，价格从每个1.3万元降至700多元。本轮每个支架价格与之前相比略有调整。
2: 上调了差不多100块钱左右，900多块钱，是因为我们原料药的这个市场在进行波动，那么这个价格呢也体现了就是企业原料的这个波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一批的集采的品种里面包含了比较多的新品种。
1: 集采后，国家医保局还要对支架使用情况、临床效果等评估，确保集采支架质量和供应都稳定。
3: 原来是合金的，增加了不锈钢的。这几年不锈钢那个支架呢，在药物涂层工艺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改进，以满足呢不同层次这个患者的需求。
0: 本周是全民营养周，昨天天美艺术街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宣传活动，通过话剧演出、主题画展的方式，引起大家对健康饮食的关注。
4: 同学，长期吃垃圾食品，饮食不规律，肠胃负担太重了。你妈妈让你好好吃饭，这真不是唠叨。
1: 话剧《好好吃饭》是由天津美术学院的同学们自编自演。主人公小英饮食长期不规律，经常吃方便面等速食，还爱喝冰咖啡。面对妈妈一遍遍好好吃饭的叮嘱，她总是不耐烦，直到身体健康亮起红灯，进了医院才意识到自己以为扛得住的年轻正在被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悄悄透支。这次活动除了话剧外，还征集了200多幅美术作品在天美艺术街区的长廊里展出，把食物的营养成分、饮食搭配等营养信息融入到油画、漫画和海报中，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
5: 我们学校是以美术专业见长嘛，然后让学生通过主题创作，他们自己能够践行健康的理念。
1: 根据统计，目前天津居民的肥胖率在全国排名比较靠前，这与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今年全民营养周还倡导从自家餐桌做起，做到营养饮食。一方面要增加蔬菜水果，也要合理烹调小分量。
6: 丰富多彩的这个蔬菜其实不是我们家庭餐桌的一个配角，其实它要提供我们丰富的像膳食纤维啊、

0: 矿物质啊，所以我们要做到天天有水果，餐餐有蔬菜。家庭制作的时候，我们这个掌勺人呢，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限盐勺啊、控油壶的使用啊，控制我们家庭里啊少盐、少糖、少油，尽量我们选择少煎炸、多蒸煮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小满过后气温攀升，雨水增多。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个别点中雨，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7毫米，最大降雨量12.7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到了夜间还将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大部地区，表现为阵雨的形式，偏南风风力在2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6到18度之间，提示您多加留意。预计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22号白天我市依旧受到降雨的影响，雨量是在中雨量级，随后转为多云，并将会有轻雾生成，提示大家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相应准备。23到24号气温会有所升高，最高气温是在28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2到21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你怎么也会唱？
5: 哇！

0: 心更近。
1: 我在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晴转阵雨，26到18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阵雨，21到15度。天津蓟州晴转阵雨，24到12度。天津宝坻晴转阵雨，25到14度。天津武清晴转阵雨，25到16度。天津静海晴转阵雨，26到18度。天津宁河晴转阵雨，23到15度。天津北辰晴转阵雨，26到17度。天津西青晴转阵雨，26到18度。天津津南晴转阵雨，24到18度。天津东丽晴转阵雨，25到17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8到14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9: 喂，常为您，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1: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还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0: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1: 现在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2: 在喉咙下面
1: 吗？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将军，您觉得这个人是不是？
1: 从第一次在明泰机械厂见到他，我就觉得他跟赵焕礼有关。
0: 明白。

0: 厂长在吗？
1: 我们厂长出去了。
0: 你带路，我们到每个科室看看。
1: 好，你这边请。

0: 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人，这里没你要找的人吧？
1: 明天我再来找你们厂长。哎，站住！
2: 你是什么人？我是来接工钱的。接工钱？我怎么没见过你？
3: 我是新来的，我就想问问找些接工钱。接工钱找工头，出去。
2: 好，我去。
4: 250。
2: 将军，根据今天白天赵怀礼在医院门口出现的情况，我断定。 他一定会参与这次营救行动。时间呢，应该就是咱们护送唐玉婷上刑场的时间。到时候，宪兵队埋伏在这边，我们特高课埋伏在我说的那一边，甭管是赵桓礼还是谁，保证是让他有来无回。
5: 狙击手呢？
2: 请将军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包括从前线调回来的三个。
5: 一共是5个，告诉他们，专打赵桓礼的腿，别把人给我打死，没法给民子小姐交代。
2: 请将军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唐玉婷的伤势啊。
6: 中国人叫声东击西，也叫空城计。我们的鱼钩上没有鱼饵，我们干的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2: 将军实在是英明啊。
5: 妓女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妓女倒是抓了不少啊，但是始终是没抓住最关键的那一个。不要着急，等我抓了赵桓礼，剿灭了国共两党在天津的地下组织，我就全力以赴地完成西部行动。报告，
2: 白干。
7: 嗨，
2: 将军。 中国的一大批科学家被秘密转移了，而且主要就是咱们所掌控的那几座城市里。
5: 看来这份名单已经落到了国共两党的手里。

0: 我这骨头都快散架了。别废话，说正事儿。哼，想听正事儿啊？
1: 跟到前面车。

0: 胡子，还有，今天的医院的事干得漂亮，还把领章给撕下去了，真是的。
1: 当赵华丽咱不行，装赵华丽小意思。哎呀，这小红去的时候有功夫了啊。
2: 大哥，
1: 嗯，
2: 这几天小红神神秘秘的，神情不对。
1: 哦，那你查查，别让他知道啊。这样，我这两天呢就忙活这事儿呢，你就盯着他。
2: 千万别在这节骨眼上出事儿，知道吧？
1: 明白，大哥。
2: 嗯。啊！哎，胡子，啊，你上街买几个菜回来啊！
1: 好。
2: 说说吧，忙什么呢？我能
1: 忙什么呀？我没忙什么。
2: 这么晚才回来，干嘛去了？
1: 我就在街市上逛逛，看什么东西便宜就买点儿。
2: 外边多危险呢！
1: 不说不让你出去吗？
2: 哎呦，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谁理我呀？
1: 你就是打扮成这样，也不能出去，太危险了，知道吗？哎，刚过几天稳当日子，我呀是真希望安稳的过几天舒心的日子。
3: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你别那么盯着我看，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似的。嗯，不看你了，
4: 走了。胡子回来，你们吃饭吧。你又走啊？
3: 阿俊，这家的软炸饼真是招牌菜，我得请你吃饭。
4: 哟西，嗯。
5: 将军，将军，你看我像赵怀礼？像，太像了，太像了！现在知道像了，
6: 晚了，
5: 饶了我，
6: 兄弟，
5: 我饶了你了。

0: 你还有什么担忧的吗？
1: 我不是说了要了解清楚你才能谈婚论嫁吗？我们也十几年没见面了，你了解我吗？
0: 行行行，那我们再互相了解一下，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2: 小姐，
1: 这什么？
2: 有人塞进来一封信。
1: 啊，出去吧。
2: 哦。
3: 唐月婷不在监狱，在陆军医院。
4: 日本人要枪毙唐月婷，从监狱到刑场门口，我们商量过了，只有五路路口跟三岔路口。都不好撤退，
5: 正因为这儿不容易撤退，敌人的埋伏才会少。这里有五个路口，敌人肯定加大兵力。
6: 不管是三岔路口还是五路路口，抓王都不能抢。
5: 我们就选择在这五路路口劫持。
7: 好，那就五路路口。
5: 将他来之后，安排的地点选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4: 解除赵怀礼以后，我们从这条路撤退。
8: 好，我们天津站断后。
9: 这个赵怀礼最近非常活跃，不仅打死了龟山队长，还打死了医院门口的军官。我想他是知道自己活不到明天了，所以就开始疯狂的杀人了。
10: 明天就是枪毙唐玉婷的日子，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将军，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经从驻屯调过来一个中队，主要就埋伏在这儿五岔路口。
10: 如果他们不在这儿下手呢？
9: 当然，我们还有预案，无论国共两道从哪个方向去刑场，我们都可以做到十分钟合围。而且只要这赵怀礼一旦出现，我们的狙击手就可以从各个方向打折他的腿。
11: 将杀了房东，还有我们一个哨所。
10: 在哪里？
11: 在一家小饭馆。据掌柜的介绍，那个房东进屋就吹嘘抓绝命枪得赏钱之类的话，也许被绝命枪给撞上了。
9: 这个混蛋简直是找死。
10: 没这么巧的事儿，赵怀礼一定是担心房东找到厂长才杀人灭口的。
11: 我们在外面放哨，一个卖花的小姑娘送给我一张纸条。
5: 谭玉婷不在监狱，而在陆军医院，我们得研究一下。
12: 哎呀，师傅你终于来了，急死我了。
13: 是不是那个朱衣服老板做不出来？
12: 师傅怎么知道的？
13: 我走的时候太急了，忘告诉你说拉力有够，要不然容易坏。
12: 是是是，
13: 这样你别坐着，你听我说啊。要是哪一天我遇到什么不测，为了不耽误你们的事儿，我就把做山猫的全部机会要人告诉你。
12: 你说这话什么？
13: 结婚呢？

0: 将军看到的观察哨里，每一个安排的都是我们的人，包括每条街道都有我们哨。
1: 这次要把天津的匪情给我清理干净，除了赵桓礼，还有鸳鸯，
2: 还有地下党的玉华台和军统的塔拉一直逍遥法外。
1: 这些虾兵蟹将何足挂齿？哎，你说这次咱们抓的人里面会不会有知道西部行动的人？
0: 那这么说的话，我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吗？

0: 还有一个小时，让他们准备出发，把那个假的唐玉婷抬出来的时候，要大张旗鼓，让附近的人都看到。嘿。
1: 李总技师，这次可是我们航运公司的零配件加工，麻烦你得小心一点啊。
2: 要及时加工好配件啊，翟厂长，咱们的设备得好好维修维修。嗯，
1: 知道了，谢谢你。
3: 师傅，那十来台机器都有隐患啊。
4: 哎，那怎么办？
2: 哎呀，男人钱财给人消灾啊。这样吧，为了不耽误工人上班，我明后天晚上加个夜班。
4: 哎，为什么明后天呢？今晚不行吗？
2: 我呀，加夜班，白天得睡觉，要不然晚上熬不下来。
4: 啊，哈哈，李师傅真够意思。那这样吧，明天白天您就别上班了。
2: 好。
1: 那行，那我们走了，辛苦李师傅，走了就
3: 行。好好好。
5: 我老爷这是要把今天晚上和明天白天的时间腾出来，为的是营救唐玉婷。下班之后还得演一出迷惑绝景的戏。今晚很重要，很重要。

日本人太阴险了，竟然找人做我的替身，这是要吊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的鱼啊！怎么办？赵桓礼，你可千万不要上当，我的战友们千万不要去啊！是我连累了你们。

0: 哎呀，可下班了，真的很累啊。会下棋吗？
1: 可以啊。
0: 来，下一盘。
1: 好。哎呀，
0: 我脑子
1: 能陪李总技师下盘棋，我很开心呐。那我先下了啊。
0: 好。
1: 哎呀，李总技师难得今天心情这么好。李总技师到了我们厂里，的确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啊，必须陪你玩个够。
2: 我接。喂，特高科，什么事啊？李总技师在不在厂里？在啊，怎么了？明泰，你来接吧，特高科的电话。
1: 不好意思。喂。对，李总技师是跟我在一起的，我们在下棋。
2: 为什么关心女技师在不在场里？
0: 是啊，我这下棋呢，怕是惹谁了。
1: 不管了，继续下。
3: 将军，李师傅正在工厂里跟翟厂长下棋。
4: 他竟然在下棋，这个人也太神了。

0: 到过界前把杰米强抓住。
1: 地下党竟然在三岔路口拦截，简直是找死。
2: 别着急，我们再等等。
3: 请别动，看情况再说。
4: 声音不对，枪声不应该这么整齐。
1: 别轻举妄动，这不是枪声，
5: 不像是鞭炮声。
1: 如果这怒枪不出现，
5: 我们最好按兵不动。
6: 对呀，他们不可能有这么多机关枪。

0: 好像有人捣乱。
1: 田中，你留在这里，如果我看情况没有什么的话，你马上去厂子把李师傅接到陆军医院去。
0: 还有，
1: 我们去陆军医院。
2: 这一定是赵凡礼的骚扰之计。
3: 将军，该怎么办？
2: 传我的命令，继续向刑场进发。
4: 报告，军警将军有令，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5: 好的，出发。
6: 厂长，军警将军电话。
2: 知道了，李师傅啊，这一局我赢定了，等我回来啊。
7: 晚上不去陆军医院凑热闹？
8: 陆军医院凑什么热闹？
7: 啊，算我没说，不知道更好。老老实实跳你的舞去吧。
8: 奇怪，他怎么给我突然提陆军医院？

0: 竟然还在下棋。传我的命令，刑场附近一定要加强戒备，那里一定有埋伏。
1: 将军，
0: 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埋伏呢？你战术的不懂，这是典型的曹刿论战。低谷做棋，再而衰，三而竭，他们是要消耗我们的战斗士气。等我们倦怠了，好攻之。
1: 惭愧呀，属下自认为军校的高材生，没想到比起将军来，简直是相差甚远。

0: 撤下来，收队！快！请问中佐，他是不是女工党？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1: 是不是抓错人了？
2: 请问你们确定他是女工党吗？请问你抓的是抗日分子吗？
3: 是啊，你能确定吗？
1: 无可奉告。
2: 温老爷传递的信息，让聪明的刘怡然马上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刘怡然看见民子的车时。
4: 更是明白我老爷的意思了。今晚这里才是真正有事的地方。
5: 报告将军，按照您的命令，犯人已经带回来了。
6: 将军，这狡猾的地下党知道咱们有埋伏，没有出现。难道赵恒，你知道唐玉婷在医院？
5: 让医院外围加强警戒，把机关假释四小时给我架住。
6: 李总技师，哎，在这儿。
5: 不好意思，没关系，让你久等了。
6: 没关系，我也累了，正准备回家呢。啊，哦，
5: 对了，刘女士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啊，她公司有事，她先回去了。啊，哈哈，明白。
6: 明子小姐派我来接你。
5: 啊，知道了，
6: 车在外面等你。
2: 咱们休息。我老爷早就算准了民子会在这个时候派人来接他的，这样就可以把枪顺利的带出去了。

0: 行，这边。
1: 啊，我想问一下，明子小姐她……
2: 她在别的地方等，派我来接。
3: 烧饼，卖烧饼嘞！新出锅的烧饼，烧饼嘞！
4: 烧饼，太好吃了。
3: 烧饼，新出锅的烧饼。先生，哎，来个烧饼吧。
4: 来烧饼。
3: 哎，拿好了。
4: 哎，好，
3: 吃好再来，先生。
4: 嗯。
3: 烧饼。
0: 赵凡礼，会不会已经知道唐玉婷在医院了？
5: 将军的意思是，马上转移唐玉婷。
0: 小心吴大爱，马上赶去陆军医院。
4: 我明天晚上还加班呢，什么事儿啊？
6: 马上就让你见到你的师兄赵桓礼了。
4: 我师兄？开什么玩笑啊！我
6: 怎么了？
4: 哎呦，
6: 你怎么了？
4: 今天早上就不舒服，肚子。哎呀，不行，我得回家。
6: 我先送你回家。
4: 你陪我。
6: 走。

追！快！追！

没有，没有，就是没在边上吧了。

不能让同志们为了我再有牺牲了。赵桓立，你必须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0: 刘依然为失去一位革命战友痛心疾首，更被唐雨婷为救我姥爷和战友引爆氧气瓶牺牲的情景深深震撼了。而我姥爷这个江湖上至情至义的铁血男儿，不顾自己生死舍身相救的行为，也让刘依然为之动容。
1: 会是他吗？

0: 将军，经初步调查，是唐玉婷引爆了中将系的瓶子。
1: 他是为了赵桓礼，才选择自杀的。
0: 我想，赵桓礼还有几个帮手，如果不是因为唐玉婷的话，我完全可以抓住他。
1: 唐玉婷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她不但救了赵桓礼，还救了国共地下组织。她相信赵桓礼。 一定会为他报仇。
2: 当时现场太混乱了，将军，我想除了地下党、军统的人，应该还有金门石虎的余党。
0: 看来这个赵桓礼人缘还挺好。

0: 我们赵管理一定会为他报仇。
1: 当时现场太混乱了，将军，我想除了地下党、军统的人，应该还有金门石虎的余党。
0: 看来这个赵管理。

0: 赵管理一定会为他报仇。当时现场太混乱了，将军，我想除了地下党军统的人，应该还有金门石虎的余党。看来这个赵管理人缘还挺好啊。伤亡多少？3个重伤，7个轻伤。
1: 还有两名勇士为帝国捐躯。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的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 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
2: 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 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呀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 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就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 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笑>这个通络宝真好，
2: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免费送，免费送！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通络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百八十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 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呀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

0: 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10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2: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3: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着生活，科技改变着健康，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免费送，免费送，国民健康中国梦，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就是拿着手机扫个码，这个398元铜锣宝健步器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安排了。这人老了呀，这个膝盖啊，这走路啊都是疼的，更不用说跑了，这抬个腿啊都没劲儿。现在都提倡多运动，身体多好啊，我这是啊跑不好也动不了，身体啊就不好。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用

0: 两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现在每天都用上两三次，您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这个生命啊，在于运动啊，一点没错。
1: 轻踩十分钟，快走五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
2: 这人老脚先衰，这个岁数一大，肌肉无力，想走个路都没劲儿。长期以往，肌肉流失更加萎缩，越来越不能动了。而我们脚底密布着70多个穴位，连通着全身的脏腑，关乎着整个身体健康。我们的通络宝健步器，通过先进的电磁疗技术，从脚底开始，疏通经络，促进循环，让您全身微微出汗，腿脚有劲儿，精神焕发。我们很多老用户反馈，用了之后走路轻松了，腿上有劲儿了，连睡眠都改善了。现在我们响应国民健康中国梦的号召，特别推出免费送的活动，只要您的年满50岁，而且是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的领取一台价值398元的通络宝健步器。机会难得，名额不多，赶快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有时候我在想，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都知道运动身体好，就是跑不动啊，我迈不开腿，身体啊就不好。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这个通络宝真好。
1: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医生也总是交代我迈开腿、控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不允许走上个180米啊，那叫一个累得气喘吁吁的，更别说跑了。我儿子说呀，你可别跑，这摔一跤骨头都能摔断了。我是一点都不敢跑，看到这个通络宝健步器呀、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 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

0: 真实不用不知道。
1: 通过宝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科技改变生活，科技能拥有健康。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无线接收，一键启动，简单方便，集合电磁于一体的新一代高科技的健步产品，踩上十分钟相当于行走路5公里。通过脉冲波从脚底循序渐进输布于全身，每天踩3次，能够让我们的有氧运动加大，预防各种因为迈不开腿、走不动路出现的身体机能下降的问题。新一代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是你养生运动的第一选择。
3: 我们铜锣宝健步器敢承诺免费送，凭的就是过硬的生产技术和高标准的质量把关。首先，我们的核心部件是经过了上万次的连续振动测试，确保您拿到手的产品坚固耐用，每一台都符合安全标准。铜锣宝健步器的出现，掀起了中老年人运动的新热潮。以前腿脚无力不能走路运动的，现在有了铜锣宝能够做到了。以前在家里不想动的，有了铜锣宝，现在足不出户你看个电视就能加强运动。
4: 这个人老了呀，岁数大了，每天这个人呢都感觉到干啥都没劲儿，精力跟不上了，腿脚活动活动吧也没有劲儿，每天坐在家里啊，吃过饭都不想动。说实话，那是想动也动不了啊。都说运动运动挺好，现在呢，别说是跑步了，走路都走不了了，走路就踉踉跄跄的，还怕摔了。看电视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2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儿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儿，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铜锣宝脉冲健步器，轻松踩上十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直接免费送到家，抓紧扫码领取吧，抓紧扫码领取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

0: 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8: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9: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7: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10: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11: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8: 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7: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12: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和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7: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12: 现在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13: 在喉咙下面。
12: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7: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2: 哇，眼睛好轻松啊。
2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正当我老爷琢磨着为唐玉婷报仇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军轻而易举地用炸弹覆盖了整个日本，正在日本本土研制的西部行动机械装置另一部分试验基地被摧毁，这样天津明太机械厂就成了日本唯一的试验基地，我老爷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人选。
1: 美军已控制太平洋各个岛屿，形成对我本土的包围态势，
2: 必须把美国人赶出各个岛屿，至少硫磺岛冲绳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不能让美国人把各个岛屿作为进攻我们的跳板。
1: 这只有指望西部行动了。
2: 对，西部行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试制喷气式飞机。
1: 喷气式飞机？
2: 对，这种飞机的速度超过音速，咱们的零式战斗机

0: 大哥，你怎么把图纸烧了？
1: 都记在脑子里了，不能留痕迹。
0: 啊，明白了。
1: 走，买三轮车去。
0: 买三轮车干啥？
1: 自有用处。
0: 哎，
2: 别让我逮着你，敢讹老娘！
3: 你们还知道回来呀？死外头得了。
1: 小王，你给我拿30块大洋。
3: 30块这么多，都够娶大房了。
1: 那我买辆三轮车。
3: 你买三轮车干嘛呀？
1: 甭管了。
3: 我能不管吗？你让我管钱的。
0: 哎呀，这大哥不病了吗？以后上下班要坐三轮车，我接送。
3: 那你就再养两天再买吧。
1: 什么意思？咱们有钱吗？
3: 都花了。
1: 花了？买什么了？
3: 买米，买油，买菜。
0: 不是，这10块大洋足够了呀。
1: 小胡，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3: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好像我是家里的贼似的。我也是为这个家好啊。
0: 大哥，他这是怎么了？
1: 是啊，钱都是花了，也不至于这样。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三哥，今儿咱没打通快，
1: 这种机会以后有的是。
2: 两位大哥，今天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
0: 你啊，赶紧回家，要不我们大哥该着急了。
2: 我现在不能回去。
3: 三哥、七哥，哎，这是你俩。嗯，
4: 小虎，
3: 三哥，吓死我了！
4: 小虎啊，你挺好。
3: 七哥，

0: 哎，你脸怎么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上回炸的嘛。啊，也是死里逃生。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脸才不去找我们的。
0: 也不全是，我怕大哥看见我这个样子啊，他分心。没事儿啊。
1: 哎，小红，你怎么跟我俩哥哥在一起呢？
2: 嗨，
0: 这不是刚才有点要出事儿了吗？
2: 还真悬，我现在已经解决了。
1: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别出门，别出门，在家待着不听话呀！
2: 你以为我想乱走啊？那还不是因为钱吗？
1: 钱？钱怎么了？
2: 我钱交人给鹅了。
1: 谁这么大胆不想活了？
3: 咱来买卖了啊！这是谁这么作死啊？这事儿回头再说。不就是钱吗？好办。老七，你这会儿上大哥门口盯着去，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3: 吧？
1: 回去，
3: 走。

0: 哎呀，三哥，不少啊！我告诉你们啊，金门石虎这点家当全都在这儿了。
1: 来，好嘞。
0: 这是子弹，整点。走了。慢点。

0: 小红，快藏好了吧！
1: 藏好了。
0: 小红，
2: 我

0: 대가
1: 저러자고
0: 자 잘라
1: 그만 다시
0: 제가 방에 쉬자고 라
1: 等天亮了吧，跟我一块去买三只蛇去。
0: 大哥，我去就行了。
1: 你不懂，这有讲究。
0: 是，我知道，大哥做事都是带讲究的。大哥，您看这有用吗？
1: 有用啊！根据子弹，我再设计枪。啊？
0: 哎，大哥，怎么了，大哥？
1: 我还真得歇几天。你记住啊，跟外人说。我没好利索，还得歇两天。
0: 嗯，放心吧。
2: 报科长，昨晚赵怀礼打伤了咱们四个人，我们还在地上搜走了零散的子弹。
3: 可见赵怀礼跟荆门石虎已经。

0: 但尽量绝了。给我加强特高科门口街道两端的警戒，估计他们要报复了。
1: 嗨，
0: 我要学习前任科长小野的办法，我是伤一个杀五个，死一个杀十个。
1: 嗨，
0: 去吧。
2: 站住，走，走，
1: 干什么？你们
2: 走，走，
1: 快点，
2: 老实点，
1: 快点，
2: 快走，
1: 快点，
2: 快走，
3: 怎么回事？这是，
2: 快走，快走，
3: 快跑，快跑，
1: 快点，
2: 你。

0: 是个老百姓，这他妈什么世道？这当官的是谁啊？
1: 这是义兄，看着吧，
0: 赵焕民是不会放过他的。
2: 夏小姐，你怎么突然来找我？有事吗？请坐下，小姐。
3: 明子小姐，是这样的，我曾经把英子的遗物打包寄回你们家，可是都被退回来了。把它交给你，我也就放心了。
2: 英子的遗物？
3: 是。英子出事以后，我去她的房间帮她整理东西，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放在箱子里了，那些衣物和被褥什么的，我就没有动了。

0: 舅舅。
1: 依然。
0: 嗯，一会儿我想去一趟李师傅家，毕竟咱们做山炮零件可是急活。
1: 只要他好了，晚上我们就可以做了。
0: 啊，这么说定了啊！晚上我一定去看一看舅妈。
1: 好啊，别忘了给你舅妈买点她爱吃的鲜货。
0: 当然了，这是一定的。明泰、啊，你来了。
1: 厂长、哎，
2: 好好好，今天晚上要去舅舅家，是吗？
3: 嗯，明天是我舅妈生日，我得张罗一下，这事儿怎么着也得热闹热闹啊。
0: 嗯，
2: 那好啊，那我下班前准备一份厚礼。那麻烦你带过去送给舅妈。
0: 瞧你这么心急的，这里下班还早着呢。啊，对了，明泰，我一会儿想去看看李师傅，毕竟不想让人家觉得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嘛。啊，
2: 啊好，好，好，行，去吧，去吧。
0: 走了，舅舅。哎，
1: 慢走，慢走，团长。
4: 明子小姐，你怎么了？
5: 在怀里，他们两个原来是相爱的。
4: 每次看到英子提起
6: 赵怀里
4: 的时候，她的两腮都泛着红晕，那种幸福感真让女人嫉妒。
5: 怪不得每次我问英子的死因的时候，昨天和最近他们两个总是讳莫如深。
4: 我记得英子死的那天晚上，特高科有个狙击手自杀了，说是打死了一个什么大人物，会不会是他们误杀了英子？
5: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很有可能哎。怪不得昨天他们总是三缄其口。
4: 是啊，如果是人命枪打死英子的话，那报纸早就铺天盖地了，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5: 原来他们早就心怀鬼胎。

0: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想他们可能想借你的手找到
2: 赵怀礼，
1: 并且除掉他。
0: 赵怀礼的误会解除了，但我还另有任务要教导他，因为这是帝国都护的重任。
3: 绝境将军，你们这是？
4: 白上长，李华草这个人你了解吗？
3: 基本了解。
4: 基本了解，基本是多少？
3: 我了解他的技术非常了得，而且不是一般人能达到他的水平。我们的工厂也离不开他，你们需要的东西更离不开他。
5: 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他和赵怀礼是一样的，是吧？
3: 绝境将军，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们在怀疑李师傅有可能就是赵怀礼，但是却没有证据，是吧？那我也想问一下，如果赵怀礼做出一种东西，让日本帝国起死回生，你们还会抓他枪毙他吗？
5: 我就问你一句，李师傅这个人真的不可缺吗？
3: 哎，你千万别问我，我不知道。
5: 谁知道？
3: 赤坂工程师，你去问他，他说缺，那就缺了。

0: 这个李师傅不错呀，都快成香饽饽了。
1: 真的是谈笑有鸿儒啊。
2: 往来无白丁啊。

0: 又来了。哎哎哎！啊！
1: 等等一下，
0: 放手！哎哎！你给我站住！
2: 姑娘，你别！哎，你怎么还这么浪子呢？人家是给大哥看病的。
0: 看病行，看人就不行。
2: 嘘，小点声不行吗？
3: 小虎。
0: 你是金门石虎，你怎么能让那一个日本娘们欺负我呀？
2: 人家是来救大哥的。
0: 救个屁呀！
2: 好了，

0: 李师傅，李师傅，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为了等等一下来帮你剪断剪断。

0: 東堂先生どうですか。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

0: 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

0: 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

0: 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5: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和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4: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5: 现在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6: 在喉咙下面吗？
5: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7: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8: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4: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9: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10: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9: 不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4: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补水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虫补水了。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虎，
1: 你是金门石虎，你怎么能让那日本娘们欺负我呀？
2: 人家是来救大哥的。
1: 救个屁！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刘师傅，刘师傅，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为了同谭医生来帮你剪断剪断。

0: 佐先生，どうですか？
1: 看上去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是严重的睡眠不足，需要休养。另外，营养不良。
0: そう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はい。
0: 田中，你就一下继续领餐厅订一些餐来，尤其是挂面牛肉。
2: はい。
0: どうも。李师傅，你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子？
3: 心中。
0: 那你有什么心事，会把你病得那么厉害吗？
3: 因为你啊。
0: 我。
3: 你误解我的师兄啊，我真的很伤心。
0: すみません，我今天来就是这个目的。我妹妹的朋友拿了一些她的遗物来，其中有一本是她留下来的日记。我看了，可是我发现里面的细节跟特高课讲的完全不一样。
3: 是吧？我就知道不一样嘛。
0: 我看了，我觉得我妹妹英子是真心真意爱你的师兄教皇你的，而你的师兄教皇你，他对我妹妹也是情有独钟的。而且你师兄跟我妹妹也说过一句话，他说，英子，如果你不是日本女人，那该有多好啊！舅妈说，如果我妹妹是中国人，她一定会举大的。很可惜，最后他们两个不能成为夫妻，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国情。
3: 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对你感兴趣？
3: 我是绝命枪。
0: 因为在你的身上，都可以找到绝命枪教皇你的影子。
3: 是，他们都这么说。
0: 你不但是外表长得像，有知识你的技术，连送进工厂时都修补好的机器，你都会修好。所以说。在你的身上，我可以看到绝命枪教皇你的影子。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不排除怀疑你。如果你继续跟我聊一下绝命枪教皇你的事情，可以吗？
3: 我还聊啥呀？你知道的比我都多了。
0: 可是我还是怀疑你。你是大师弟，那就不会如此马掌。

0: 如果你真的是觉敏江教皇里的话，你跟我聊下去，你就会入圣了，对不对？变不下去了吧？你看看你现在很痛苦、尴尬的样子，马上就要落地了，对吗？
1: 是，没想到是我长得像，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
0: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承认你是绝命将赵桓礼吧。
1: 我真一想，我就是赵桓礼。问题是，我不是。

0: 啊，是您呢，请进。
1: 小虎，
0: 啊，
1: 是不是名字小姐过来了？
0: 对，
1: 那我进去看看。
2: 哎，小虎，你现在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啊？
1: 我可是代表翟厂长过来看看李总技师的哦。再说了，李总技师可是我们航运公司的技术顾问呢。小红小姐，怎么最近不缺钱了吗？
2: 我，
0: 你想坐车山空呢？
2: 哎呀，
1: 哎。
2: 这哪还是我当初认识那个大哥，花花肠子这么会找女人。
3: 啊，进来。
1: 李总技师。
3: 哎呦，刘小姐。
1: 李子小姐，
3: 啊，
1: 来。
3: 哎，
1: 我给你带一点水果过来。
3: 啊，谢谢谢谢。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啊，挺好的。
1: 啊，那就好。
4: 刘小姐，麻烦你回去转告一下明代君。
1: 不好意思，我是代表我的航运公司来看望李总技师的。
4: 无论是任何人，我都不希望把李师傅给累倒。刚才医生已经说过了，他现在严重失眠，而且营养不良，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1: 营养不良吗？啊，正好我给你带了这些吃的，你多吃一点啊。
4: 其实你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营养，我已经派人帮他买了光美牛肉，他最喜欢吃的。
1: 明子小姐，很感谢你对李总技师的照顾，不过他的营养问题我看还是交给我吧。
3: 啊，来来，你坐这儿，来坐坐。
1: 啊，谢谢。
3: 坐吧。嗯，
1: 对了，你恢复得怎么样啊？这两天
3: 医生说还得几天。
1: 正好呢，机器也很正常，我厂子那边也没有什么事儿，那你就趁这两天恢复，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3: 啊，替我转告翟厂长，我再恢复两天就上班。
1: 嗯，
5: 李总将军，翟厂长，值班先生，我想来过来问一下，这个李师傅真的很重要，
6: 就是昨天帮我们把机器修好的李师傅。
5: 没错，
7: 对，现在特高课怀疑李师傅有问题。
6: 好，是这样。
5: 哦，对不起，你们谈，你们谈，对不起。
6: 石板先生，想什么呢？
5: 啊，我在想，我们要把我们需要的十几台机器彻底的检查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没有这位李师傅，我们也没有。
6: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
5: 这样吧，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6: 好，我等你的消息。拜托了。
0: 哎哎。

0: 谢了，谢同志。决定来工厂，找日本新来的工程师赤坂，问他工厂离不离得开李师傅。
1: 这可不是件好事啊！
2: 不能让日本人抓李师傅，我们做山炮正需要他呢。
0: 是。
1: 不行，我带人去救吧。
2: 别急。
0: 还有一件事，我会去庙里也。

0: 他们做的可不是一般东西，是发动机上的配件。还有，他们出手很专业，个个都是军工好手。
1: 好，林师傅，我知道了。

0: 上面说，美军太平洋战区截获了日本的电报，发现赤坂带领的一批军工专家神秘失踪，命令我们调查核实是不是这批人。谁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看这个写的更详细。这个叫赤坂的人制造的重型武器，在太平洋给美军带来重大的伤亡。
1: 那还调查什么？肯定是这批人了吧？
0: 这些人是委员长跟美军不愿意看到的。
2: 我说嘛，一个车的人护卫，非同小可啊！你说吧，怎么干掉他？
3: 他总要下班吧，跟踪，然后杀掉他。
4: 你需要几个人手？
5: 我需要五个。
6: 彪子，
7: 到，
6: 派五个人配合鸳鸯行动。
8: 是。
9: 行啊，等过阵闲了，我就和明太一块去日本看看。好啊。
6: 李师傅，到时候一起去，这个地穷游一下。
9: 日本我没去过，梦到了。哦，没
6: 有去过。嗯，阿贵也要去了，到时候我做里面的导游。
9: 啊，谢谢明子小姐。我有点累了。
6: 哦，李师傅累了，我们先走，那他好好的休息休息。
9: 哎，好。
6: さよなら。
10: 告辞。啊，明子小姐，刚才我忘了把公司给李总计时了，你先走吧。好，
6: さよなら。啊，
10: 再见。李总计时，
9: 啊，
10: 这是我们航运公司的一点心意，你留着买点营养品吧。
9: 谢谢。
6: 对了，我舅舅今天晚上来行吗？
9: 再过两天吧。
10: 怎么还两天啊？你是不是有别的事情呢？
9: 你没听医生说吗？还让我休息两天吗？
10: 你要知道，他们那边特别需要你。
9: 哎呀，我真有点累了，真想谢谢。
10: 我知道你是赵环礼。
9: 你不要以为我爱吃独面筋。 就判断我是我师兄，我告诉你啊，我师兄爱吃独面筋，那还是我给他推荐的。
10: 行啊你，嘴够硬的啊。
9: 当然了，名字是个代号而已，重要吗？
10: 不重要，实际行动最重要。
9: 是啊，你现在马上给我做一碗独面筋。
10: 我做的独面筋是不是很香呢？
9: 可以这么说吧。
10: 干脆让小红去登一楼买吧。怎么我求你办点事儿，你就非得给我谈条件呢？
11: 小红，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在床上好好休息啊，我这就给你去做啊。报告科长，这个军统猪打了一晚上，什么也不说，
12: 还是不说，不容易啊。 他已经不是猪了，小赖少佐，还是我跟他谈一下吧。我的方法很简单，只要你说出你们军统的地点，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军统，在这场游戏里，只不过是一个配角，而我的任务呢，只是为了抓住赵环礼跟共产党。你何苦为他们而卖命呢？再怎么跑龙套，也不可能成为英雄。而我只是想请你们，不要干涉我而已。怎么样？再考虑一下。 这些钱足够可以让你以后做买卖的。其实我完全可以不花这个钱，我有的是方法能撬开你的嘴，但是时间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宝贵了。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破财消灾”。

0: 鸟为十王，人为财死，金钱面前，
1: 还哪有什么三民主义？
0: 小军，
1: 可咱们哪有那么多钱给他们呀？
0: 你以为我真的要把钱给他？那钱是我从宪兵队的军费中借的。
1: 等得交代完了，我是要收回来的。报告军警将军，我们一直监视的那个李师傅，自从陆军医院爆炸之后病倒，到现在也没有上班。
0: 我们调查了陆军医院的堂堂医生和大官医生，他们确定李师傅是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可能受过什么刺激。李行军，你看这事说来就来了，全面监控李师傅，不要让他发现。嘿，快去！嘿，报告军警将军，里边军统已经交代了他们的据点。嗯，李行军，你亲自带一组人，把这个秘密据点给我断了。嘿。
1: 这是那日本娘们送过来的关门牛肉，你吃不吃啊？
2: 先放在柜子上吧。啊？
1: 你现在自己能吃了？
2: 嗯。
1: 算了，还是我喂你吧。
2: 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就吃啊，放那儿吧。
1: 哎，你是嫌我现在喂啥吐啥是吧？
2: 不是。
1: 现在是不是只有刘依然能喂你啊？
2: 是。哦，不是，我都乱了，你让我一人待会儿行吗？

0: 大哥，小红问我们什么时候去买三轮车。
1: 现在就得去。
0: 可你的身体行吗？
1: 三轮车重要啊，要不然车尺寸不知道，枪我就没法做。
2: 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就会浪费钱。车，
0: 小红，大哥最近生病了吗？
2: 那招手叫车啊，对吧？哎。
1: 这车卖吗？
3: 这车呀，要看您出多少钱了。
1: 一朋友托我买一车，哎，也不还价，20块大洋。哇，
3: 行，这车就归您了。这车
1: 一言为定。
3: 您真是个痛快人。
1: 行，给钱。
2: 什么钱啊？你20块就买这破车，还是个二手车？
1: 比新的便宜不就行了吗？
2: 不行，我告诉你啊，这车最多就15块。
0: 行，哎，大哥，我是服了。
1: 这行的车啊，比的还贵，能保险，这多好。
4: 记住了，下班就去明泰机械厂等那个日本工程师，我们去接那几个人，让他们负责接应跟订货。
5: 好，知道了。
3: 快点，
6: 太君，那里就是军统的据点。
7: 就是这里吗？
6: 他在你们特高科挂的号，他是军统在天津最大的头。
4: 好，有情况。
8: 确定吗？
9: 全面包围。
10: 嗨，上尉。
5: 这他妈哪是天津站？武营长还夸这里好那里好，
9: 都出叛徒。
4: 少废话，我去鸣枪示警，你去除掉那个叛徒。
5: 注意安全。
8: 你们几个去那边。
10: 嗨嗨嗨。
6: 他们还有后门。哎哎，去那边。
8: 哎呀，
10: 那边
8: 那边
10: 追追，
8: 走，快
10: 滚。
8: 给我全力围剿。

0: 没想到这三轮车买的还挺值的哈，跟着你还真是过上好日子了。
1: 过两天啊，你还得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你说什么呀你？一天到晚都惦记着送我走。
1: 不是为你安全吗？
0: 行，你直接送我上西天得了。哎呀，我求求你了，我以后都听你的，你别让我走行吗？
1: 真听话？
0: 嗯。
1: 那也不行。
0: 哎呀，那我上街让小虎拉我上街不就行了吗？啊？
1: 那也不行。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冷静，你坐好，危险！你。
0: 那你答不答应？
1: 得我批准，虎子陪着。
0: 夜未定。
2: 虎子，快！哎。这是谁给咱们鸣枪报的警？原样他们会不会出事儿？
3: 回头再重谢敌人。
4: 啊，就去你们天津站，刺派头你知道吗？
3: 肖兵呢？
4: 肖兵，你还好意思问？为了给你们鸣枪报信，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3: 彪子，赶快组织人去找肖兵，
4: 多派点人。
2: 是，
4: 我去刺杀工程师赤坂。
3: 啊。
2: 这人我认识，
5: 啊，
2: 走，带小红回去。

0: 不问我是谁。啊，我当然不是日本人。我不怕疼，疼的话我会喊的。
1: 你是绝命枪召唤礼吗？你骗不了我了。

0: 是绝命枪。我是军统少校情报员，你必须跟我去重庆。我要是不让你走呢？
1: 厉害！那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就到这里来找我。
2: 其他暗室这个拆了，
3: 没问题。
4: 你不在这儿的，把我一人撂家里。
2: 做饭了吗？
4: 你当我是你老妈子，我是你老婆，知道吗？不做。
2: 好，我做，我当老妈子。
5: 舅舅，我觉得那个翅膀不是一般人。
6: 你的意思是让我摸清楚他怎么回事呗？
5: 你今天一定把他给监视好。
6: 交给我吧。我是你领导，怎么自己老是听你的呢？
5: 我这不是以小卖小吗？舅舅，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啊！
6: 这不是一般卖小，注意正当。
5: 这叫。

0: 年轻，脑子好使，赚得快而已。
1: 哼哼哼！
2: 算了算了，我来吧。你做的饭哪能吃啊？
1: 累死了，我歇会儿啊。
2: 哎，你站这儿陪我说会儿话。
1: 说吧，什么事儿？
2: 你打算把那俩女的怎么办？
1: 哪两个女的？
2: 你别给我装蒜，那日本娘们儿还有刘小姐。
1: 那是什么人呢？我躲还躲不起，不是吗？
2: 那刘小姐呢？
1: 这个刘小姐啊，是翟明泰追求的人。你还想不想挣那300月薪了？
2: 这钱当然得挣啊。我跟你说这些话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上当。
1: 我上当？
2: 嗯。哎呦，你呀是知识分子，你们不懂看人的。我们天生就会看人。
1: 看男人的还是看女人的？
2: 女人我们更会看。我看呢，那刘小姐肯定有事求你，

0: 去。
1: 嗯，义兄军，你这是？
0: 我把将军的事情办砸了，没有抓住军统的人，任凭将军处置。请将军把我降为一名普通的特高科成员使用。
1: 好，给他送吧。
2: 嗨，
0: 谢谢将军。
1: 你们下去吧。
3: 这次抓捕军统的行动，是不是有人鸣枪示警？
0: 是的，枪法非常准，一枪就把那个变节的军统击毙了。
3: 嗯，看来是鸳鸯干的。
0: 他们鸳鸯一对儿，男的跑了，女的好像受伤了。
3: 很好，那我就把抓捕鸳鸯的任务交给你，你可以借机大砍大杀，再借此诱捕赵桓礼。
0: 我明白将军的意思了，将军是让我做诱饵引出赵桓礼和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成员。
3: 把赵桓礼抓住以后，整个天津就消停了。

0: 这些机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太好了，也就是说，有没有李师傅在，帝国的计划都不会耽误。是的，有李师傅更好。如果你们认定它有问题，我们几个也能应付。太好了，我这就把你的意见汇报给掘金将军。好，我去吃饭，回来继续工作。
1: 您辛苦了。
2: 一定要保护好赤坂工程师的安全。
3: 嘿，请长谷刁督长放心。
4: 赤坂君，请。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伤怎么样了？让我看看。哎，别大惊小怪的，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吗？是，
1: 我杀工程师又不是杀冈村宁次，这对我来说是问题吗？你什么时候能改掉这臭吹的毛病啊？我也就放心了。我要是连个工程师都杀不了，我怎么保护你啊？
2: 那你看，驻共党也想杀了那个工程师了吗？
1: 想不到这共产党还挺聪明的。
0: 人家也接到美军的指示了，让他们动手，我们掩护就好了。

0: 大哥，藏在这里边，到时候怎么拿出来啊？
1: 还有几个件没完。
0: 您一出手，义兄必死无疑。
1: 小红干嘛呢？
0: 嘿，在楼上嚷嚷呢，说他看不见您，怕您出去做什么坏事儿。
1: 那倒是，这对日本人来说是坏事啊。
0: 大哥，要不然把地下室的秘密告诉他。
1: 别。别把他搅和进来了，太危险了。好了，抓紧。
0: 哎，
1: 走。
2: 现在不是受伤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了，是吧？就知道出去嘚瑟。
1: 饭做好了吗？
3: 不做。我也要出去嘚瑟。
1: 你嘚瑟吧。让日本人抓走你就更得了。
3: 你什么意思呀？我是说着玩的，你就跟我说真的，你不如现在直接把我扭曲脱壳得了。
1: 你看，你说风就是风，说来雨就来雨，这不是给你出了笑话吗？我怎么能让日本人抓你呢？我让日本人把虎子抓走也不能抓你。
3: 你们俩都不是好东西。
1: 你看，旁边又怎么你了是？
3: 反正你们俩都不如以前好了，变了。
1: 行，我去做饭，我伺候你啊，要不碍事啊。你嘚瑟吧，搁这儿。
3: 你做什么我都爱吃，就怕你不做。
0: 小红就是刀子嘴，
1: 豆腐心。
2: 吃吧，汤我再热一下。豆腐汤啊。
1: 吃吧。
0: 哎，
4: 小姐，你简直是太猖狂了，竟然杀了咱们的工程师。
5: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4: 林将军没事。
5: 他们已经知道了翅膀很重要，
4: 鬼子，给我杀一儆百！
6: 嘿，你这些抓到的嫌疑犯，
7: 通通枪毙！

0: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铁镜将军。我想李师傅的事，一时半会儿先别惊动他。
2: 你知道的。

0: 很多呀。
1: 卑职为帝国效劳，尽责尽职，理所当然。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西部行动离不开李氏。
1: 我认为，一切以帝国利益为首。
0: 秦贵，
1: 请什么？
0: 没什么。
2: 这个李师傅。会不会是赵桓礼呢？啊？
3: 赤坂工程师被杀了，日本人恼羞成怒，在机械厂外杀了很多人。
4: 这是屠杀。
3: 日本人气急败坏，说明赤坂这个人很重要。
4: 任务完成得很好。
3: 可不是我们亲手杀的，是军统。
4: 军统。那美国人也认为此事重大，也是，美国人都给咱们下令了，当然要给他的嫡系军统下令了。这样一来，就能保住李师傅的命了。
3: 对，这对我们做山炮也是非常有利的呀。
5: 美军都给共产党下令了，难道说这一次比赵桓礼破坏小川的潜艇航母机械装置更重要吗？
6: 美军是盟军的领袖，中国战区受美军指挥，现在连共产党八路都听取美军的意见。不过还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
5: 啊，
6: 李师傅。
5: 李师傅。
7: 怎么了明太，为什么还不开车啊？
1: 我想拜托你再找李师傅一下。
7: 为什么？
1: 我希望他尽快可以上班。
7: 可是他不是说他还想休养两天才上班吗？
1: 我知道，你再争取一下吧。我向你保证不会累着他，而且我可以安排给他车接车送。
7: 行，明天我再去帮你试试啊。
1: 谢谢你。

0: 我们门外有特高课监视了，你没被发现吧？我们门外有特高课监视了，你没被发现吧？我能被他们发现？
1: 你发现什么了？
0: 赤坂被人刺杀了。
1: 有必要吗？
0: 义雄在厂门口下令开枪，打死了很多无辜市民。
1: 又是义雄。
0: 大哥早点休息，恢复体力，赶快行动吧。我走了。

0: 小红这爷们挺有眼福的。
1: 别动！
2: 别闹啊！我可是警察，
1: 喊我就开枪。
2: 哥们，我是良民，良民，
1: 良民，良民有你德行的吗？
2: 像你这话说的，
1: 跟我走。
2: 上哪儿去？
1: 面带微笑回吗？
2: 会。
1: 乐，乐回吗？啊，
2: 来，会。
1: 哎，走。
3: 大哥。我看见敏子跟刘毅然小姐来了，就在楼下客厅呢。
4: 刚想出去就来了，让他们来吧。
3: 哎，

0: 里边请。李伯祥，
1: 李总技师。啊，哎呦，李师傅，我来看看你，脸色很好嘛。好，我代表翟厂长和常谷先生过来问候你，想知道一下您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呢？哎呀，还得两三天吧。
2: 要是这个矿工那个就扣钱吧、啊、
1: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厂里面真的很需要你。
2: 那就明天看看吧。嗯，要是能动我就上班去。
1: 好，
0: 我想不要，他的身体还没有康复，我觉得等他康复了再出吧。
1: 小红小姐，
3: 你又来了，你是不是想追我们家爷们儿啊？这世界那么大，那么多爷们儿，你还非得看上我们家的是吧？
4: 有，淑女，淑女。
1: 小红小姐，你先别急。其实名字小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她其实是想关心一下李总技师而已。
3: 我还没说你呢，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我要是找人追你们家翟明泰，你干呢？
1: 你看，又冲着我来了是不？行，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先啊去买点东西，一会儿过来。
3: 哎，人都走了。
5: 你这样不太好吧？
6: 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师傅跟绝命枪有什么关系。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痛。 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4: 腹部按摩仪，
9: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

0: 等于以前的两天，
1: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8: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2: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

0: 营养，为健康加分。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1: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2: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3: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0: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2: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4: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2: 不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两大分类，读读甲状腺疾病。
5: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和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0: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5: 现在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6: 在喉咙下面。
5: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朋特饮，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
1: 我先啊去买点东西，一会儿过来。
2: 哎，人都走了。
3: 你这样不太好吧？
4: 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师傅跟绝命枪有什么关系。
3: 你现在伤还没有好，你这样不行。
4: 管不了这么多了，绝命枪就是一个传奇，应当我不得不读下去。
3: 李兰出来了。
4: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刘小姐。
0: 哦，你是那位记者？
5: 我刚巧路过这里，你要去哪儿啊？
0: 啊，我正巧想去买点东西。
5: 上班的时间看朋友，您真是好有雅兴啊。
0: 不是，这位朋友是我们厂里面的李总技师，他生病了。
5: 李师傅病了？我到处采访他都采访不到呢。那他住哪儿啊？
0: 啊，就住在这儿。
5: 哦，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他吗？
0: 嗯，一起吧。
5: 嗯。
6: 老你妈妈的，竟敢在我们地盘上抢饭吃？
7: 没有，真没有，
6: 没有，还是怎么？
7: 有！
6: 李花草他们家怎么回事？啊，
7: 我是捏着他的短儿。
8: 有什么短啊？你说我听听。
7: 不是，他们家有个女的叫小红嘛，就是日本人要抓她，我没告诉日本人，被这个日本人剁了我俩手指头。我这俩指头不能白剁呀，我就找他要点损失。
8: 你想弄人多少钱？
7: 没多少。
6: 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
7: 哎，行啊。二位，我实话实说吧，这买卖我一元能挣100现大洋。这么着，我分你们4。别！好，五。
6: 再说一遍。
7: 不啊，好，我四总行了吧？
8: 行，这钱的事儿我们收，你呢只管从日本人那儿把所有的消息给我打探回来，到月头你来拿赏钱。
7: 我都打听什么呀？
6: 废话，这还不明白啊？跟他们家有关的事儿都得告诉我们，明白吗？
7: 明白。
6: 记住了啊，咱们的摇钱树不能让日本人抓走。
7: 就明白，这就明白。
8: 哎，看见了吧？这是赏钱。
6: 自己想辙吧啊！
9: 你看我下来。

0: 你老了。
1: 哎，一个日本娘们儿，整天往别人的爷们儿家跑。不害臊，
2: 真想把你的舌头割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弹簧做的。
1: 你不知道吧，这在中国你这话有个成语叫巧舌如簧，对吧？
3: 啊，
4: 你跟我比你真的差远了啊！你不知道当初我救他的时候，你本来就是嘛，谁叫他老勾我火啊？
3: 没礼貌嘛。
4: 衣服你胳膊肘往外拐。
5: 我回来了，刚才去买东西啊，正好碰到了肖小姐，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2: 肖小姐，你怎么来了？
6: 哦，我在门口看见刘小姐，才知道您住这里。李花草先生，久仰大名。
3: 啊，明子小姐，这位是？
2: 李师傅，这位是英子的好朋友，肖冰小姐。
1: 一个母亲怎么多来一个？
2: 肖冰小姐，这位是李师傅。
3: 啊，肖小姐，久仰了。
6: 你好，李师傅。
2: 肖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三缺一，正好可以开一台牌。让李师傅解解闷呢。
6: 打牌？是打日本牌还是中国牌？
2: 无所谓，中国牌也行，如果你们告诉我规矩，我马上就会学会。
6: 那我们就玩桌王吧。刘小姐，你会吗？
1: 会倒是会，不过李师傅你会吗？
3: 桌不好，那我再让你们再桌着我当了王八了。
4: 爷，他耳边有我呢，我在，保证把他们当王八。
2: 好啊，那我倒要看一看。
7: 报告，
8: 进来。
7: 长官，你找我？
8: 你是见过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是吧？
7: 见过。
8: 告诉我她的样子。我请来了画像专家。给他画一个头像。
7: 他是什么脸型？瓜子脸。
9: 柳叶弯眉。
7: 小眼睛。
9: 脸上还有雀斑。大鼻头。脸型没那么瘦，再胖一点。嘴再大一点点。
1: 来，带我。
5: 小红，我就一张牌了。没了。
1: 赢了。
5: 你们也赢了。
1: 怎么样？
5: 就看你们俩了。我赢了。
2: 我是王八，
1: 你是王八，脱衣服。
3: 瞧。
1: 窝里头人那么多，热的话就脱衣服呗。
2: 不如这样，我们谁赢了谁请吃饭。
7: 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8: 课本印刷。
7: 是。长官，那我先回去了。
8: 不行，你还得跟我们四处张贴呢。
7: 是。
1: 我们快没了。
6: 我又赢了。
10: 我们输了。
11: 在我老爷家里，各路人马汇聚一堂，看似打牌娱乐，实际上各怀目的，暗藏玄机。而我老爷哪有心情陪他们打牌，他着急赶着去做枪报仇。
2: 李师傅，饿了吗？
1: 哎，
2: 经理不要动，李师傅现在是我的战利品了。

0: 干嘛？你作死啊！你把这玩意儿贴这儿，那小红能出来吗？你瞎呀？自己看看。<笑>你有两下子啊！
1: 这招叫日本人跑断腿儿。
0: 走，你说我想这招我容易吗？啊，咱们这不刚给完你30吗？怎么又要啊？
2: 我要的是钱，他们保的是命。这场你们也算得过来呀？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搂足了银子之后，你再把他们告密了，到时候我弄死你知道吗？
3: 哎呀妈，这刀架在脖子上，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也见过。为保他们的命，看到没有？俩指头没了。
1: 三哥，
3: 哎，
1: 你消停消停啊，知道吗？
3: 啊。
4: 你们先吃着，我去一趟洗手间。哎，
3: 我跟你一起去。我喝的有点多。嗯，走吧。すみません。怎么喝成这样？李师傅，不管你承不承认，你就是绝命枪。
4: 你什么意思？你还是女杀手呢？
5: 李师傅，你别着急，我们只是想邀请你去重庆。可是现在情况有变，你可以暂时不用离开。我只是希望你配合我们调查出日本人在明台机械厂到底在做什么。你呀，还是找绝命枪说去吧。当然了，我也可以帮你找他。等找到绝命枪了，好好劝劝他去重庆。嗯，
3: 李师傅。
4: 这可是民族大义啊！我就是一小修理工。好吧，您可以随便提条件，多少钱？我这一个月300块大洋，挺知足的。你，
1: 民子小姐，啊哈哈，来来来来，看还吃点什么？
4: 你们怎么才回来呀？你看这菜都凉了。
3: 凉了可以点一点热的，服务员。
1: 哎呀，我是吃饱了，有点累了，你们吃吧，我先回去了。
6: 哎，你饱了，我们也饱了，不如我们大家都回去吧。
3: 好吧，
6: 田中さん、お願い。

0: 那个地方要安排一名狙击手，已经安排了。我们考虑到这是义雄会特高科的必经之路，赵桓礼一定会在这里发动袭击。
1: 嗯，
0: 还有那里，也要安排一名狙击手，告诉他们专打赵桓礼的腿，不要把人给我打死了。
1: 嘿，属下明白。
2: 抓到赵桓礼是将军这名字小姐最好的礼物。绝景将军，抓个赵桓礼用这么费劲吗？我做钓饵，我的手下拉网就可以了。
0: 义雄君，我不希望你出现任何的意外，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呢。
2: 谢谢将军关心，但我认为我目前是最适合做钓饵的人选。
0: 不能掉以轻心呐，这个赵桓礼太厉害了。

0: 才哥，特高考门前这条街全是暗哨，义雄知道你要去自杀，
1: 有人不傻，早有准备。
2: 秘外人的事，由季杰手埋伏着。
3: 行了，你也赶紧去休息吧。董事长，怎么样？你让我打听特高科的情况，我基本上打听清楚了。
4: 这么快？
3: 俗话说，车船垫脚丫，无罪都该杀。我们是船行，方方面面都要有人。特高科本来就有我们的人。
4: 我其实只是想让你打听一下这个特高科对我们航运公司的态度。啊，态度不错。只是最近他们顾及不上我们了，
3: 听说要抓赵环礼呢。尤其是这两天，特高科机关外面都布置了天罗地网，听说要诱捕赵环礼呢，而且是义雄科长亲自做诱饵，要调这条大鱼。
2: 有这事儿？行。
3: 你反正呢，多走动，多拉拉关系，让咱们的人和特高科一定要搞好关系，因为指不准哪一天他们能帮上什么忙呢。放心吧，
5: 董事长，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2: 哦，对了，这两天你盯紧一点明泰机械厂的一些零配件加工啊，
5: 差不了。
2: 嗯，
5: 绝技，
6: 这是又在给赵环礼下套了。
7: 将军，赤坂为大日本帝国捐躯，咱们的西部行动又陷入瘫痪。
8: 是啊，我也正在为这个事头疼。翟明泰接替不了赤坂的工作，我想整个天津也没有人可以接手赤坂的工作。
9: 看将军的意思，是想动用李师傅。
7: 嗯，李师傅的技术不是很好吗？翟明泰还有赤坂都说过，李师傅的技术。
9: 在他们之上，将军。可咱们一直怀疑他就是赵环礼啊。如果让李师傅来主持这项工作，那咱们的西部行动不就完全暴露在他眼皮底下了吗？哼，义雄君，中国有句老话，欲想取之，必先予之。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西部行动的部分内容。
5: 如果他真的是绝命强赵环礼，他一定会有所行动。只要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我们可以一键双调。再说了，还有一个轻轨在他身边监控。这个轻轨到底是谁啊？
6: 陈谷川？不行，翟明泰，可他是中国人啊。
5: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李师傅不肯接受这个工作，得找一个合适的人去请他。
7: 翟明泰，将军，据我所知，翟明泰一直很重用李师傅，对他非常不错。嗯，也就他了。我现在去趟明泰机械厂。
5: 将军，我继续当诱饵，引诱赵环礼出现。
7: 李雄军，你要小心呐，毕竟你是他的目标。
10: 别真把自己搭进去了。谢谢将军提醒，我一定会注意的。
11: 哎呦，你马上派人帮我查一下翟明泰，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10: 嘿，
11: 厂长，现在机压车床坏了，赶紧叫人去修啊！哎，厂长。
10: 厂长，工作没法进行了，赤坂工程师的图纸没给，
9: 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了？翟厂长，
10: 没有赤坂工程师，我们寸步难行啊！
9: 为什么？翟厂长，你看这个，这图纸画成这样，谁看得懂啊？翟厂长是这样，为了保密。
10: 赤坂工程师采用的是自制化的方式，每次都是做之前才跟我们解释。他这样想干什么？
12: 这样当然好，就算丢了，别人也破译不了。
9: 是啊，
10: 可是他现在死了，这怎么做呀？
11: 怎么了？
10: 啊，没事，你不懂。
0: 这个
1: 厂长，军令将军请您去一趟。
0: 好的，你们先忙。
2: 好。

0: 这个世界上连我都看不懂，就别说别人了。难道就真的没有人能看得懂吗？起码在中国没有。绿花草呢？你和赤坂工程师不是说，他技术在你们之上吗？他只是一个技师。
1: 不是工程师，不过给他看看也无妨。
2: 大哥，大门外有特高课和对门租户的军统了。
1: 是吧？待会儿咱出去，骑骑试试怎么样？
2: 那咱从暗室的后门走吧。
1: 行。 我还得上去，稳住小红啊！在这个时候，不能到处乱跑的，在家待着。
2: 那我把车弄出去，在后街等着你。
1: 行，哎，老三、老七怎么样？
2: 哎，都挺好的。
1: 嗯，好。那行，10分钟后街见。
2: 好嘞。

0: 小红啊小红，你真是个天才，学什么相声？哼，大哥要是知道你这么有才，肯定得佩服死你。哈哈哈哈。哎，大哥，快来看看本书法家写的大字怎么样。
1: 嗯，不错，真不错。赶上王羲之了。
0: 谁啊？你朋友啊？
1: 王羲之是
0: 啊，
1: 说了你也不懂。
0: 哎，你想吃什么？我伺候你啊。
1: 以后跟我说不能说伺候，就说去办去做，知道了吗？
0: 嗯。
1: 今天有点累了，我得去睡觉，别打扰我啊。尤其是你不能出去，看好门
0: 啊。你又哪不对劲儿啊？你是不是又要发神经了？
1: 我大病初愈，是吧？虚啊，就想睡觉。
0: 不对。
1: 怎么了？
0: 我现在看你脸上就写了俩字儿，就小虎常说那个，一脸杀气。
1: 是吗？
0: 嗯。
1: 哦，那我就带着一脸杀气睡觉。
0: 哎，你到底吃什么？你说呀。
1: 吃，随便。
0: 你别随便，你一随便我就头大。你说两样。
1: 独面筋，独面筋，独面筋。我说三样了啊。
0: 又吃独面筋，烦死独面筋。

0: 小红，李总计是在吗？
1: 刘小姐，你也是有老公的人了，为什么就往别的男人家跑得那么勤呢？
0: 这厂子里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翟厂长和绝景让我来请李师傅回去想想办法。
1: 不行，我爷们儿在午睡。
0: 那对不起了，我只能打扰他休息了。
1: 哎，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惦记着我爷们儿干嘛呀？啊，
0: 小红，绝景先生说了，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李师傅不到厂里的话，那对不起了，必须得扣半个月的工资。
1: 什么？半个月？可是150块钱大洋呢。那你去吧。

0: 么死的？有人来了。
1: 小红，别敲了。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明白吗？小红，记着啊，一会儿等李师傅醒了之后，绝景将军通知他去趟厂里啊。
0: 知道了，
1: 走了。
2: 刘依然根据特高课在门口的布置，以及我老爷不在家的现象，已经猜出老爷一定是刺杀义雄去了。他要赶紧去阻止。老爷这单枪匹马的，不是自投罗网吗？刘依然认为，刺杀义雄远远比不了给根据地做山炮更重要。

0: 这个虎子
1: 啊，
0: 你给我买点羊八件去，太馋了。
1: 哎，好嘞。
2: 小红，哎，他们这是猴子打跟的，连上还车轮炸呢，我爷们招人都招到这份上。
3: 哦，刘小姐刚才来过。
2: 刚走。
3: 小红，你看，我给你买了些胭脂什么的，喜欢吗？
2: 喜欢。
3: 要不然我进去坐坐吗？
2: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爷们的，他不在家。
3: 他去哪儿了？
2: 不告诉你。
3: 哎，
1: 哎，
4: 赶紧，快！
1: 大哥呢？
4: 人呢？
5: 让你保护大哥，跟丢了吧？你，这孩子……
4: 行了，别说了，赶紧吧，
5: 走。

0: 邵欢里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科长放心，四周已全面撒网，不知就位。只要赵欢里一出现，楼上的狙击手立刻就可以击杀他。
0: 知道吗？赵欢里是冲我来的，一旦发现什么可疑情况，给我全力抓捕。
1: 嘿，这次他绝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0: 你把衣服换了，动作快点！你过来帮帮我呀！我这还没完呢！怎么了？
1: ！
0: 啊，这怎么脱的呀？你是笨的，
1: 你笨我笨啊，
0: 真是的，
1: 哎呀，
0: 真的，
1: 哎，
0: 哎呦，
1: 衣服，
0: 啊，

0: 这辆三轮车是来刺杀我的。
1: 怎么关键的时候枪就炸了膛呢？显然是材料不过关，只打了一枪，枪管就变形。哎，看来还得要回厂子上班做枪才行。明天机器厂的材料还是郭德纲。
2: 看什么看？当我是傻子？
3: 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一个人冒冒失失的跑去杀义雄，你就不怕被人当成活靶子？
2: 谁杀义雄了？你看见了？啊，你那个找我回去干什么呀？
3: 绝景，他可能有事想求你。赤坂死了，听闻日本人的功臣一片昏迷，我估计啊也是他没有办法，所以想让你回去担当重任。
2: 别，另请高明吧，找我准备好事。
3: 你要是回去担当重任的话，你不知道到底什么事儿了。说白了一点，你就很知道了是核心机密的问题。
2: 知道吗？你们就是利用给你们做事儿。
3: 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中国人。
2: 你也可以担当重任呢，别耍嘴皮子劲儿。
3: 我要是有你这本事的话，我还在这儿跟你废什么话呢？
2: 共产党认识技术好的人多了，我看卞师傅就不错。
3: 卞师傅他是技不如你，再怎么你要看到我刚才救了你的份上吧。
2: 那倒是，我这人不欠情，你跟卷景说吧，我明天回厂上班。
3: 还不欠情呢，要不是我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你身体能恢复得那么快吗？我看你啊，欠我的情多了。
2: 今儿这事儿啊，真得谢谢你，多亏了你了。
3: 不过说实在的，真心挺佩服你的。
2: 什么呀？
3: 道科高科。杀义雄，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等着看吧。
3: 我跟你说真的，你以后可真的不能再干这傻事了。
2: 我干什么傻事了？
3: 刺杀呀。
2: 我刺杀谁了？
3: 你又来了是吧？
2: 行了行了，赶紧送我回家。
0: 四轮车，凡是发现车上有烧焦痕迹的，车夫抓来一律审讯。
4: 嘿，
5: 小红，让大哥多休息会儿吧。
6: 我这心里不踏实，他到底在不在？
7: 你死哪去了？
4: 我不是跟你说了我睡会儿吗？
7: 那我跟刘小姐砸你的门，你怎么不答应啊？
4: 砸哪门啊？
7: 卧室的门呀。
4: 卧室我在厕所呢。
7: 厕所也能睡着？
4: 太困了，咱们受不了了呀。那个放好了吗？
7: 我都切好了啊，现在给你炒去。
4: 哎，合着你们几个人都跟着我呢？
5: 大哥，这种事儿不但是我们哥几个，多危险呢。
4: 我可不希望你们几个扯进来。
5: 大哥，你要再这么说话，我抽自己几个嘴巴。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下回叫你们。
5: 眼未定。
4: 嗯。
5: 大哥，最后怎么没有得手啊？
4: 枪炸膛了，材料不行。
8: 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死了一个狙击手。赵桓立在哪儿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9: 将军，
10: 在明太那儿什么情况？
9: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0: 为了帝国的事业，不得不用李师傅。从今天开始，你要认真地配合他。完成西部行动的工作，明白了。
9: 明白。将军的意思是让我盯紧他，请将军放心。
10: 喂，
11: 小虎啊，这个以后啊，你得看好大哥。今天要不是你七哥，大哥就危险了。
5: 赖我？
11: 这不是说赖你啊。你看金门石虎就剩咱哥仨了。大哥是啥？那是咱们的主心骨，咱不能没有他呀。
5: 是是，哥哥，你们放心，以后弟弟我睡觉睁着眼睛睡。
12: 睁着眼睛睡得着吗？
5: 哎，哥哥，马巡警那边什么情况？还敲诈小红钱呢？
11: 嗨，你呀，那就是条狗，给他根骨头还得给咱们送情报呢。
12: 就是，不就花俩钱吗？咱得用着。
5: 哎，
12: 来来来
5: 来
12: 来
5: 来来，
11: 喝喝喝，
5: 干！
12: 哎呦，一半。出来吧，出来吧，都出来吧，
11: 大哥呀，
12: 还藏呢，
11: 你这
12: 这可就不好玩了啊！你怎么来了？
11: 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赶紧！
12: 哎，拿双筷子，拿双筷子啊！
13: 好长时间没跟你们在一块了，今天喝两杯。
11: 你来的太好了，
5: 哎，大哥今天喝酒了。
11: 我告诉你，大哥为什么喝酒？他喝得脸红，回去好对付小红啊。
12: 就是，假装喝多了，就为了晚回家。
13: 胡说八道的，又胡说八道！来干！
11: 来
12: 来
11: 来
12: 来
11: 来
12: 来。
11: 大哥，不就是杀义雄失手的事儿吗？这算什么呀？叫上我们呐！
13: 你了解我的脾气，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办。
11: 大哥，这样啊，小虎继续跟您做联络，回头我跟老鸡也出去打听打听，行吧？
13: 注意安全。
11: 放心，
12: 放心，大
11: 哥，
12: 没事，
11: 没事。来
12: 来
11: 来
12: 来
11: 来
12: 来来
11: 来
12: 来，
11: 来大哥，
12: 来来来
5: 来，
12: 敬您的啊！
5: 哎，大哥，
7: 你长本事了啊！知道喝花酒了你？哎，
2: 床在哪？
7: 你想上谁的床啊？
2: 我是我，我要睡觉。
7: 你现在吃喝嫖赌抽你都会了啊？
2: 我
7: 厉害了！
2: 喝酒不可以放，
7: 放松你。放松，你别说话了，你。
2: 我就是那床在那。
14: 李总技师，我们说了半天，

0: 前前后后你应该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不就是让我试验新产品吗？
0: 经过我和绝景将军的决定，希望委任李总技师为本厂的总工程师。
1: 薪水怎么说？干多大活拿多少钱，天经地义吧。
0: 500大洋。
1: 不行，你们也太小气了吧。低于600免谈。
2: 我老爷故意这么开价，是想给所有人错觉，认为他就是为了钱而接受的。果然绝景、翟明泰、义雄听了都松了口气。
3: 好，就600。
1: 拿金俸禄，重金之事，我就是一个技术工人，等你们找到合适的人，我马上让钱。不过呢，话说头了啊，我做事儿跟人不一样。我有我的方法和原则，你们只要结果过程不要问。
3: 那要看李总工程师这个结果怎么样。
1: 我拿你这么些钱，我干不了你这活儿，我这2万哪儿放啊？那跟骗子有嘛区别呀？
3: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给你，
1: 那我得看图纸。这图是谁画的？
0: 是本工程师。
1: 图纸画的还凑合。
3: 李总工程师看得懂吗？
1: 一清二楚。
3: 这上面画的什么东西？
1: 发动机，肯定不是普通发动机。告诉你们啊，材料要求非常高，肯定进口不少。
3: 李总工程师，你为什么可以看懂这张图纸？
1: 我师父教的。我师父留学日本，他学的是祥和大师的画法。这个翅膀一定是祥和大师传人。
3: 说的没错，他就是祥和大师的徒孙。
1: 所以嘛，我们是一派。
3: 李总工程师，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完成吗？
1: 材料凑手差不多。可你们还得进口一些优质钢材。我不会窝工的，用进口的时间我可以先干现成的材料。好了，谁去先预支300大洋？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 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1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

0: 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过几天就征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我一活

0: 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

0: 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宗，你怎么也会唱？
7: 哇，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0: 当一艘船走完最后的航程，它将去往何处？循环，让终结成为新生。这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旗下资环炼金2025年的首单船舶拆解业务。两艘退役巨轮被拆解为超1000吨再生钢铁，运往钢厂，重获新生。一艘船的涅槃，映照着一个国家向循环转身的决心。
1: 今天，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在天津正式挂牌成立。
0: 2024年10月，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在天津宣告成立，总部落户滨海新区。这一循环经济领域的国家队，以天津为起点，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国的循环产业网络。
2: 发展循环经济，就是发展绿色生产力，就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因为循环经济，它一头连着资源，另一头连着环境。
0: 何为循环？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它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天地智慧。在绿色发展的征程上，它是破解资源约束、通向未来的密钥。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是一座没有居民、只见管廊与装置的专业化工园区。在这里，循环经济作为其绿色发展模式的重要一环，被写入工业的基因。渤海用无尽的蔚蓝环抱着三面临海的南港，一座抽水泵房通过地下管道将海水送往先达海水淡化车间。这个中马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的项目，供应整个南港的工业用水。
3: 原海水经过取水泵房加压之后呢，经过藏输管线送到我们的先达厂区，进入到厂区的预处理系统，经过气浮和操滤处理之后的海水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最关键的反渗透装置。
0: 反渗透被业内称作魔法，海水在高压下穿过特制薄膜，盐分被截流，淡水则分离出来，而被截流的部分称为浓盐水，其中蕴藏着大量未被利用的压力能。此时，循环的魔法悄然启动，管线之间的黄色装置正是实现魔法的关键。
3: 这个黄色的设备呢，就是能量回收装置，它可以巧妙地将浓盐水中的能量传递给原海水，它的能量转化效率高达98%。能量回收装置中最关键的部件就是它里面这个白色的转子。原海水是一个低压海水，从这个管道进去之后呢，在水力驱动下，它可以实现转动，最高的转速可以达到1200转每分钟。我们的低压原海水从这个低压管路进去之后呢，然后进入到转子内部，带有高压的那个高压浓盐水从那个浓盐水的进水管路进去之后，也是进入到那个转子中。低压原海水和高压浓海水在转子内部进行一个接触碰撞，瞬间就把高压浓海水的那个压力能传递给低压的原海水。
0: 能量在生产中被回收再利用，这是工业循环经济的一个典型案例。
2: 工业循环经济是从源头的生态设计开始，到过程的绿色生产、末端的回收利用等，都离不开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
0: 在南港，循环不止于一家企业之内。这条跨路管道将新达与华电天津分公司相连，
4: 遵循着这个我们南港工业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理念，我们 跟旁边的这个华电公司已经展开了一个是供水的合作，它利用我们的产品水海淡水作为一个原水，然后它的话也会产生一部分的浓水，它的浓水原先的话是作为一个废水排掉的，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已经专门建成了管道和一个系统，已经把这一部分的水作为我们的一个原水做了一个回收利用，每年的话要节约排污大概100万吨，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0: 在循环理念下，废水成为资源，孤岛连成网络，双赢得以实现。在南港，水可以实现梯级利用，压力能被回收，冷与热也能再次交换，这是中国第一座冷热能互换站。通过它，我国首次实现了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与大型石化产品生产装置之间的能量耦合。
5: 我们都知道 LNG 是一种温度在-162摄氏度左右的这样的一种低温介质。冷热能互换项目是我们与天津石化南港以西合作的一个项目，它是通过我们低温的 LNG 与南港以西过来的高温的大概温度在35摄氏度的甲醇进行的一个冷热互换，从而能够节省南港以西因制冷所需要的大量的电耗。那我们中国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呢，也能节省因气化设施所需要的这个电耗以及燃料气的消耗。
0: 液化是天然气体积巨减，在极低温条件下性质稳定，便于大规模存储和长距离运输。
6: 天津 LNG 接收站承担着接卸、储存、增压气化外输 LNG 的重要任务。LNG 船舶停泊靠岸，然后进行接卸、卸货，然后 LNG 进罐，进罐以后通过我们的增压泵进行增压，进入我们的气化设施进行气化，气化得到的 NG 气体通过我们的管网进行外输，从而用到下游的用户中。
0: 在运行中的气化装置中仔细观察，会发现管线接口处结着一层厚厚的霜，将极低温的液化天然气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天然气，需要大量热能。极寒渴望热量，而不远处那火热的邻居，则正期待着冷能。乙烯，石油化工最基本的原料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而这家智能化的超级工厂，是中国石化高端新材料项目集群的核心所在。它是中国石化首个全绿电工厂，拥有中国石化存储能力最大的立体库。数字化应用贯穿着从生产到仓储的每一个环节，穿梭于乙烯装置的复杂管线，就能找到那个关键的介质——甲醇。
7: 甲醇冷媒首先与天分的 LNG 进行换热，被冷却到-78度以后，再经由22公里的这个仓储管线进入乙烯装置，与装置内部的5级用户进行冷热能的一个互换，并且被加热到35度以后，再返回到天分进行一个循环。通过这种冷热能的互换呢，取代了一部分的乙烯机跟丙烯机的冷量，使得我们乙烯装置的能耗降低了30千克标油，属于是领先水平。
0: 甲醇作为媒介，在甲醇泵的驱动下，经过一个个换热器，吸收高温裂解器的余热，逐渐升温，再携带热量回到 LNG 接收站，完成一场跨越22公里的温度交换，
5: 那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标志性的这个大罐儿，就是我们的一个缓冲罐儿。从南岗以西来的温度在35摄氏度甲醇进入到我们的缓冲罐进行初步的缓冲，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增压区。甲醇的压力大概升到2.5兆帕之后，再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换热区，与我们场站内的这个高压泵出来的温度在-152摄氏度的 LNG 在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换热。
0: 这座冷热能交换器每年可节省天然气1300万立方米，节电300万千瓦时，减排的二氧化碳相当于种下一片7万亩的森林。能量流动起来，两大能源系统在协作中共生。有关循环的实践从未止步。 LNG 应急湖畔，员工精心打理的菜园生机勃勃。新达生产的浓盐水正计划通过专用管道送往拥有760年历史的长芦海晶盐厂，用于更高效的晒盐和提锈。盐田上铺满的光伏板不仅生产着绿电，更探索着水上发电、水面制炉、水下养殖的盐光互补新型产业模式，在古老的土地上书写崭新的循环故事。从循环经济到能源结构，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布局精细管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系统构建了一个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相融共生的发展生态。凭借全国最多的绿色认证成果，成为工业园区低碳发展的经典样本。资源在循环中增值，产业在循环中炼净，滨城也在循环中探寻着永续发展的未来。全国首个资源循环领域示范基地在此运行，循环的理念正深入人心。从一部旧手机、一辆报废车，到一艘退役的巨轮，在循环的体系中，废弃物成为丰饶的矿藏。这是一场关乎文明未来的系统重构。国家的理念是远见的灯塔，滨城的践行是坚实的足迹，企业的智慧是破浪的周期，而你我每一次绿色的选择，便是托起这一切的最深沉的海洋。万物皆在循环，发展亦当如是。让终点成为起点，让消耗重回丰盈。这绿色循环的预展，正由我们共同谱写。

0: 常为您，快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快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等，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0: 东丽区充分发挥央企中航装甲的带动作用，促进航空航天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眼镜片也能当屏幕，一支90后团队带着这项一招鲜技术，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完成惊险一跃。15-5期间，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也将加快走进生活。

0: 今天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开幕，天津20多家文化企业参加。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审议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念兹在兹，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整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是我们必须坚决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要深学深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做，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牢牢把握督查整改的目标任务，高度重视积极作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严防和警惕应付思想、观望心理、过关心态、松懈情绪、推诿现象等苗头性问题，扎实抓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让群众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深入研究，拿出实招，建诸责任，建诸行动，建诸实效，做到厉行厉改，切实整改，狠抓任务落实，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清单化、具体化、事项化推进，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确保全覆盖、无漏项，坚持标本兼治，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有力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共性问题，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成果运用，深化大气污染治理攻坚，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大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生态保护修复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天津，强化责任担当，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统筹调度、通报督办、明察暗访、验收消耗、约谈追责工作机制，加强日常督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各方面主观能动性，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坐落在东丽经开区的央企中航装甲，不仅与街上的邻居企业互补协作，还与2公里外的检测龙头公司联手定制专用设备。央企带动成龙配套，航空航天产业如何练出加速度？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旗下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拥有舰船装甲、航空材料等多项技术，推动军民融合，将军用技术向民用进行转化。集团计划在全国选址建立3级公司，看中东丽区坐落有航天医院、航天五院、航天十一院的下级企业是他们的意向客户。行走在东丽经开区四纬路上，左边是客户，右边有同行，正是这样的朋友圈让中国航发3级子公司中航装甲最终选择在这里落户。
4: 就在我们这条街上，当然我们有同行就参加做数字级复合材料的，而在去年的业务中，有时候确实有互相大家帮助的时候，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互补，就是相当于一加一肯定要大于二。
3: 中航装甲在产品交付前需要进行内部检测排查缺陷，在属地东丽经开区的对接下，距离厂区不到2公里的工业检测设备龙头企业三英精密成为了中航装甲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初期的检测服务。今年双方还合作专门定制开发出一款专用检测设备，因为离得近，三英精密的工作人员能随时到实地进行调试测试。
5: 其实这个设备运行，比如说要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效果，构成

0: 中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这台设备是12月到的我们的现场，那1月份就已经可以正常的来运行了，适配了我们很多型号的一个产品。
1: 在中航装甲带动下，今年又一家产业链配套企业落户东丽，提供材料修复服务。集聚的产业链也加速了产品研发。今年只用了3个月，中航装甲研发团队就开发出了新一代遥感卫星核心部件的一体成型新工艺。从落户时的10家，目前围绕中航装甲已经有30多家企业在周边聚集，充分发挥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2季度，东丽经开区还将组织近10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会，推动更多区内相关企业达成合作。
2: 我们将紧扣像中航装甲这类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发展需求，精准梳理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对接好区内的央国企资源，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成龙配套、成链成群的产业生态。
3: 天津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通过出台失败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1: 国网天津电科院研发的这款检测仪能提前捕捉密闭电力开关柜内部细微故障，帮助电力部门制定检修计划，在行业内属于首创。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的快速审批，申请到了知识产权。但由于技术较新，一些应用企业有顾虑，不敢尝试。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天津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创新建立了交易撮合加保险兜底的模式，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交易中心组织行业专家和专业机构给技术进行市场定价，再由保险公司制定专利转化失败险的保额，企业每年收取保额2%的保费，填补传统专利保险只保侵权不保转化的空白。依托交易中心前期聘请的专家对专利进行专业评估，保险公司也能更有底气承保。保险期内如果未达到预期，双方决定终止项目，由第三方鉴定机构认定后进行理赔。
4: 如果你转化不成功，保险公司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的转化损失去赔给你一部分，这样的话接受方他会比较放心。
1: 电科院通过交易中心挂牌，与3元集团成功对接，技术也不是一次性买断，每年按照产品年销售额的7.17%支付使用费。截至目前，有20多家企业计划通过这种模式进行技术专利转化落地。
3: 市科技局通过专项支持，帮助科技服务企业搭建新平台，不断拓展新服务。
1: 成立于2020年的有机医药是凯莱英旗下的一家科技服务企业，主要给创新药提供早期筛选、检测等服务，客户涵盖恒瑞医药、天士力等国内龙头药企。这两年看重小核酸药物快速发展，他们也准备开拓这个新市场。
5: 小核酸药用传统的我们做小分子的那些实验方法是做不了的，是需要技术体系的搭建才能完成。
1: 推动科技服务企业拓展新领域，市科技局设立专项，通过资源支持等多项手段，帮助有机医药建起核酸药物的检测平台，形成了31项新技术，搭建了完整的小核酸药物评价平台，带动今年1季度有机在这个领域的国内市场份额占比超30%。眼下市科技局又梳理出200多家科技服务业相关企业名单，进行分类差异化匹配资源，
6: 强化科技赋能，实施科技服务业研发专项，支持科技服务业企业应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新服务。
3: 今天我们带您认识一支90后创业团队，他们的一招鲜新技术让眼镜片当屏幕成为了现实。我们跟随一位外国友人来看看，完成惊险一跃的这项新技术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0: 您好，来个煎饼果子。
1: Would you like a giant bing guozi？
2: 这位摩洛哥小伙叫李哲，跟煎饼摊老板一个说英语，一个说天津话，丝滑不卡壳。秘密武器就藏在他戴的那副眼镜里。这眼镜可不只是翻译器，镜片上还能直接出字幕。怎么做到的呢？来拆开看看。镜腿尾巴上藏着一个小麦克风，这是耳朵。

0: 对方说的话收进来，通过蓝牙连上手机，手机里的软件翻译完，再把信息传回去。而镜腿前端有一个微型投影仪，把文字变成一束光打到镜片上。可普通的镜片是全透明的，光照上去直接穿透，而尼卡光学的杜有成却把问题变成了自己的一招鲜。
1: 那么我们怎么样在一个透明的介质上让它能够去做显示，它其实是这个业内非常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90后杜有成学的是高分子聚合物材料，2022年创办了尼卡光学。杜有成手里的杀手锏是一种叫体全息光刻胶的新材料，夹在镜片里相当于装了一层介质，能让光在镜片传播成像。
1: 有很多厂商现在都在做体全息的这种光刻胶的这种材料，但是从目前的现状上来讲，尼卡应该是做出来的性能它是最优的，然后同时价格也是最便宜的。
0: 便宜好用，凭借着这门独门绝技，尼卡引来了不少做智能眼镜、汽车制造的企业，发来了合作意向。可去哪儿完成那惊险一跃呢？杜有成在企业广州总部见到了一支主动找上门的团队——滨海高新区信创局。作为懂企业、懂市场、会服务的行家里手，他们提前做了准备，带来了一整套落地指南。天津信创产业生态图谱、滨海产业基金的投资、厂房选址、应用场景，甚至连员工落户、家属就业、孩子上学，还有周边哪个楼盘租住最划算，全都列得清清楚楚。杜有成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落地天津，扎根华苑。
2: 作为招商人员来说，你首先你得先站到甲方的这个角度，我先要模拟一下我是一个外来的一个这个客户，那么我到天津，我发展的我要干的是件什么事儿，我要招的是一些什么人，我要全方位的去考虑。
0: 在滨海产业基金 A 轮上千万投资的支持下，今年尼卡光学在高新区华苑片区新建了生产基地，预计下月初投产。
3: 它是处于啊光学的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点，这个底层技术，这个产业链绕不过去。这个产业链的它的牵引力非常强，光学材料、光刻胶、精密仪器、设备检测这些环节都可以牵引。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发展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目前，智能终端主要应用在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等消费电子领域，未来将和医疗康养、具身智能、智慧农业等多方面加快结合。其中，人工智能穿戴设备就是其中的关键赛道。
4: 虽然说是一个做眼镜镜片的一个企业进来，但它后面它跟着做装备的企业、做材料的企业，还要跟着做自动化、做设计的，还要做一些芯片相关。再到后端，它要去配合一些智能生态，所以它能够在上游有需求，在后面呢有拉动，是符合我们天津市的新创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应用这些人工智能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5: 昨天，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廷凯出席本市新任职市管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集体谈话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向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盼，靠作风吃饭，拿实际说话，怀德自重，洁身自好，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贡献力量。
0: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
5: 本届文博会吸引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展商参展，覆盖文化科技、人工智能、数字演绎等，集中展出各类文化产品超12万件，还升级了线上平台，通过官网、文博会加、文博购小程序，可以实现展品展示、远程洽谈等功能。
6: 本次天津展区的设计理念呢，是以海河的河道曲线以及经文街巷为主题，展现了文化与科技融合、非遗创新发展、文化消费新场景等项目。
5: 在天津展区，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倪儿章彩塑工作室、杨柳青画社等20多家单位组团参展。今年年初，杨柳青画社与湖南李陵红官窑达成合作，设计了和韵典藏杯、百蝶图咖啡壶套装，在文博会上首次亮相。
7: 我们通过跨界联名，然后活化杨柳青年画的一些吉祥元素，迎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喜好，突出情绪价值。

0: 墨水推出彩墨系列，结合十二时辰及春夏秋冬四季，特调了碧山、青鸾、青梨等24款彩色墨水，可以用于国画渲染、手账装饰等新场景。天津本土企业帆布游戏也带来了他们原创的游戏《好朋友》，场景借鉴了五大道、小洋楼等天津元素设计风格。本届展会将持续到25号，
1: 主要呈现三个特色亮点：一是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二是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三是文化消费新场景的打造。通过项目的集中展示，生动地体现了天津文化产业的发展。
2: 今起，京津跨省公交武清专一路加密发车班次。
0: 京津跨省公交车武清专一路从4月20号开通以来，共运送乘客超2.3万人。武清交通局根据客流数据加密了运营班次，去北京方向每天增加一趟早晨5:30出发的首班车，在周五增加一趟18:30出发的末班车，从北京回武清方向增加了一趟周五晚20:30出发的末班车，延长运营时间。结合北京游客来武清游玩的需求，交通部门也计划从130多辆村村通公交中进行筛选，调整部分线路在武清专一路途经站高村镇客运站进行停靠，方便乘客换乘。
3: 回忆物镇、城关镇、下午旗镇，挑几条合适的线路吧，作为串联线路，北京的游客呢可以换乘之后呢进行游玩购物。
4: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静海区介绍了15/5时期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的相关情况。
0: 15/5期间，静海区因地制宜重点发展大健康和循环经济两个产业。在循环经济方面，要用好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优势，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共建紫芽循环经济产业研究院和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向再制造、再生材料等高附加值深加工方向延伸。在健康产业方面，加快推进团泊生命科学创新港建设，
5: 重点发展细胞与基因治疗、现代中药、高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研发经济等产业，构建政产学研资助融合创新体系，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流动。
4: 围绕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今天宝坻区举办专场招聘会。
0: 针对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动力电池、智能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区人社部门提前成立了人才招引专项工作小组，梳理30多家重点企业的人才缺口，形成岗位需求台账，联系了京津冀地区近200家企业，提供2500多个就业岗位。整场活动共吸引了2600多名求职者参加，活动还开通就业直通车，免费接送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等4所高校300多名学生直达现场，现场就超过700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接下来，宝坻区还将走访京津冀相关院校进行引才。
4: 服务和平金街片区发展，今天长春道改造正式启动。
0: 长春道东起解放北路，西至大沽北路，地处和平金街核心片区。虽然只有1000多米，但紧邻滨江道步行街，人流量大，路面出现坑洼，排水不畅，影响了商圈客流。为此，和平区城管委联合属地街道成立专班，协调了通信、排水等部门，推进背街小巷提升改造。长春道改造被纳入今年民心工程，今天正式启动。项目将更换沥青路面，增设智慧路灯和高清监控，铺设盲道，设置无障碍坡道，并拓宽人行道，增设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将于6月底前完工。
2: 眼下，早播鲜食玉米进入关键生长期。
0: 3月播种的早播鲜食玉米将在6月下旬至7月初陆续成熟。今年的鲜食玉米核心区种植面积4万多亩，品种比往年多了近10种。现在是决定玉米籽粒饱满度、甜度、软糯口感的关键期，而前两天的连续降雨，田间土壤湿度趋于饱和，农技专家下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调整好土壤含水量，防止湿度过高引发烂根和病害的发生。
2: 今天起，由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联合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出

0: 5集大型纪录片《潮起滨海》将于每晚7:32在天津卫视播出。
1: 2006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年来，一片盐碱荒滩已发展成为现代化新城。纪录片首度系统梳理20年珍贵史料，并专访了30多位重量级人物，以亲历者视角揭秘关键抉择背后的故事。全片分为国家战略、新智启航、向海图强、开放之城、金月远来。今晚7:32，第一集国家战略将在天津卫视播出，立体呈现滨海新区作为国家战略承载地的使命担当。
2: 既然是国家战略，它就不是一市一区的任务，是全国的任务。它对外的表达呢，不只是表达天津，也是在表达中国。因此我们开发的任务是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而又面向渤海，面向太平洋，向世界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
3: 来看一组简讯。
1: 5月是民法典宣传月，今天和平区政法委、法院、检察院等10几家共建单位走进劝业场街，在静园社区开展了法治缘游会，提供法律咨询、趣味互动等环节，吸引近百人参与。为了让新天津人家庭更快融入社区生活，滨海新区举行社区运动会家庭户外挑战赛，来自各街道社区的300组家庭、近800名参赛者参与亲子打绳结、纸压板九宫格、沙包投掷等趣味赛事。中心天津生态城15届绿创大赛启动，联合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设立了循环经济专项赛道，面向全球青年创业者征集优质项目，吸引获奖团队在生态城落地转化。
0: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苑广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苑广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苑广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天津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0: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

0: 流行钢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
3: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小心钢筋。
1: 两大分类，读懂甲状腺疾病。
2: 一种呢是功能上面的变化，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甲减和甲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说形态方面的吧，比如长了结节，或者甲状腺的体积很大，但它两个可以有重合的。
1: 明晰方向，找准甲状腺位置。
2: 像甲状腺在这个地方，
3: 在喉咙下面
2: 不是？甲状腺在这里，顺着这气管一直往下，往里面摸。外面这两块啊，是肌肉胸锁乳肌，正常人的甲状腺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如美好。未来，天津卫视。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阴转多云，偏南风的吹拂下气温适中，预计夜间云量再次增多转为阴天，并将有降雨过程出现，表现为阵雨的形式，市区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如需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明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我市，白天呢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雨量在中雨量级，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市区最高气温为21度，到了夜间还会有轻雾生成，最低气温呢在19度上下。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23到24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气温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呢在28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25号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18到2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小雨，16到19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小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0: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

八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八中命运共同体。八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

0: 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日。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一点

0: 一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扶好，扶好，
5: 放好，放
4: 好，扶好。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

0: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4: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5: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6: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4: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4: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6: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4: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6: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 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

0: 5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这里是天津卫视。
6: 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滨海新区为全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用。

0: 有些土地生来便镌刻着改革的基因，海河之畔，渤海之滨，一片肩负使命的热土正磅礴崛起。这里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力源。世界级大港吞吐万象，现代化产业拔节成林，它汇聚着世界的目光，也承载着生活的理想。这里是天津滨海新区，然而成就并非与生俱来，它淬炼于奋斗，更源于世纪之初的战略部署。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
2: 为全域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滨海新区开发。
0: 2006年5月26日，一则来自北京的重磅消息震动渤海湾畔。这是继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国家发展战略上落下的又一枚关键棋子。这份纲领性文件为滨海新区标定了清晰的历史方位，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建设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与国际物流中心。时代赋予的使命从此深刻烙印在这片土地上。2008年，参与浦东开发的赵启镇北上金门，领衔筹建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他携开放前沿的实战经验与全球视野而来，办论坛、设课题、邀贤达，将改革创新的思考与探索融入这片承载国家战略的热土。
3: 既然是国家战略，它就不是一市一区的任务，是全国的任务。它对外的表达呢，不只是表达天津，也是在表达中国。因此我们开发的任务是带动本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而又面向渤海，面向太平洋，向世界来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
0: 开发滨海新区从来不是一地一域的选择，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国家战略布局。滨海新区面积2270平方公里，海岸线153公里，是天津地域面积的19%，地处环渤海经济带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交汇点，背靠三北，依托京津，面向东北亚，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是中国北方连接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时光倒回至1986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他站在港口与城区之间那片无垠的荒地上，语重心长：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自此沉睡的荒滩被时代的号角唤醒，首批国家高新区在此奠基，北方首个保税区于此起航。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 一连串开创性的改革接续破题，最终汇聚成中国北方波澜壮阔的发展大潮。开发开放，交通先行，国家战略的蓝图再次展开，第一条必须打通的是连接未来的轨道。
2: 今天京津城际铁路正式通车运营。京津城际铁路
0: 2008年8月1日，中国首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将北京与天津的距离拉近至30分钟生活圈。但如何将这条动脉延伸到滨海新区？最硬的骨头在终点于家铺，
4: 就是相当于是从天津市区往北京方向。
0: 秦宝来，
4: 天津西站，
0: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副总工程师，延长线设计改造的负责人之一。
4: 这个连路线呢也在加快推进。
0: 为了让高铁直抵滨海新区的核心，并与城市肌理融为一体，设计者做出大胆抉择，让高铁从地下穿行，在于家铺建设一座全地下车站。这里距离海河仅几十米，地质之复杂，水位之高，施工难度国内罕见。
4: 于家铺这个地下站呢，是我们国内第一个高速铁路的地下车站。它建成之后呢，实际上是包括对功能布局、流线组织、综合交通枢纽的那个衔接，对后续的一些车站的建设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0: 攻克了地下的重重难关后，2015年9月，京津城际铁路延伸线全线贯通，北京至滨海新区实现1小时直达，一条钢铁动脉自此波动。如今秦宝来正投身于另一条改写区域格局的新通道，津维高铁的建设。这条起自滨海站终止潍坊北站的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的关键一笔。他的使命是将滨海新区从一个京津线上的节点彻底升级为串联京津冀，直通山东半岛，并连接长三角的沿海交通枢纽。
4: 这条铁路的建设呢，不仅仅是一条新的线路，也打开了我们区域的南大门，到济南、潍坊大概都是1小时左右，到上海呢大约是4个小时，再往西呢可以到达这个石家庄地区，应该是说对新区的出行呢将更加方便。
0: 从双城到同城，时空被重铸，格局被重塑，人才、技术、梦想沿着闪亮的轨道向渤海湾畔奔涌而来。

0: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滨海新区被赋予战略合作功能区的清晰定位。这个昔日的区域地理名词，从此被嵌入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版图。这片土地曾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北塘。潮来潮去，从渔村到科技园不过几十年。
1: 昨天，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挂牌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又迈出坚实。
0: 那天，黄超群站在人群中。此前，他是北京中关村项目合作部的业务骨干。而立之年，他做了一个令周围人惊讶的决定，离开北京，扎根滨海。
2: 刚开始的时候，家人其实不是特别理解啊，特别是我们在北京生活了好多年啊，也在北京买了房子，家人都安居乐业啊。对于为什么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啊，我当时我就说，其实这并不是另外一个非常陌生的城市，这里是未来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的历史机遇。
0: 不到一年，300多家企业陆续落户滨海中关村，一个个源自北京的创新火种，在这里找到了生长的土壤。2019年1月17日，成为黄超群终身难忘的日子。
3: 习近平来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在协同创新展示中心，
0: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与创业者亲切交流，让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这番话如春风化雨，深深浸润了这片充满渴望的土地。从星火初燃到光芒汇聚，如今这里已吸引超过6500家企业落户，智导科技、科新、中环天元等创新力量再次交汇闪耀。2025年，园区与北京理工大学携手共建联合实验室，这台全国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即将为海工装备锻造坚实的钢铁脊梁。这份蓬勃生长的活力，也让滨海中关村在北京所有外部运营园区的评估中持续走在前列。协同创新的乐章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奏响，放眼整个滨海新区，十四五以来累计迎来超过1800家从北京落地的新机构，引入投资逾3000亿元。国家管网集团运营中心、一汽丰田销售公司等标杆项目相继安家，天开华苑苑、清华电子苑、联想创新科技园等平台紧密协作，共同加速成果转化。同样在这片临海的土地上，航天梦想正划破长空。在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长征5号、7号、8号火箭次第问天，托举滨城制造的火箭与神舟飞船接力远征，完成从飞天到探宇的壮阔征程。轨道连接了空间，产业定义了未来。时间从不辜负深耕者，

0: 2024年，国务院审议通过进一步支持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滨海新区被明确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同年深秋，天津市首家央企总部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落户滨海新区。这并非偶然，天津厚重的工业底蕴、完备的港口物流、京津冀广阔的腹地，为战略落地提供了天然土壤。而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先行先试的使命正是为这类国之大者破局开路。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能承载产业蓝图、孕育制度创新的战略支点。
1: 足球场上那个草皮是
0: 江全平，便是跟随这艘国家队旗舰而来的建设者之一。
1: 换电脑，
2: 好像也
1: 准备。
0: 2024年底，他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将家安在了天津滨海。他与妻子都来自山东，孩子入学，家庭安居，曾是这个家庭最现实的牵挂。
1: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都是这个落户的时候，以及孩子这种转学的时候，都是我们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到我们集团，然后现场进行服务。所以这一个小时就感觉一座开放的城市，然后给了你不张扬的温暖。
0: 江全平的选择，是万千新滨海人的缩影。人的奔赴，始于机遇的召唤，更源于对一片土地未来的认同。2023年，天津部署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滨海新区被明确赋予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的使命。14五以来，国家级科技创新型企业超7500家，2025年，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891亿元，已占全市42.6%的经济体量，撑起了天津发展的半壁江山。
3: 滨海新区的开发看法，当时赋予它的使命，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所以它后面要转化的是从现代制造业基地转化为研发，主要的工作是承担怎么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进行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来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推动支撑就是京津冀协同打造世界科创中心的这个历史使命。
0: 2026年，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发布，一系列擘画将滨海新区深度锚定在国家未来的蓝图之中。高标准建设战略合作功能区，加强与河北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错位联动，同时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20年前，当国家战略在此落子时，世界曾有过疑问，这一片土地能否托举起一个北方的未来。如今答案写在北方最大综合性港口的吞吐不息里，写在首个北方自贸试验区的探索足迹里，写在国家级开发区的产业集聚里，

更写在昔日盐碱滩上生长出的绿色画卷里。然而，比这些宏阔成就更动人的，是无数个平凡瞬间。那是每一个清晨，从城际列车上奔赴岗位的奋斗者，是深夜孵化器里为攻克关键技术守望创新的灯光，是无人码头岸线巨臂升降不休与全球贸易共振的节拍。渤海潮起，岁岁年年，潮声里总有新的故事正在开篇。

0: 太阴险了，这。
1: 你这说谁呢？
0: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成天给我施美人计
2: 那小妖精陈玲，他手底下有一帮黑社会的大头条，使阴招
3: 把我这股份全抢了，生抢啊这是！
1: 说的我也听不懂。好了好了，别气了啊，咱们休息吧，好不好？
3: 行行行，你休息吧去。
4: 他娘，他们是说我妈的吗？
5: 没有，听错了，走。

0: 吵醒你了。哎
1: 呀，哎，怎么这么晚呀、啊？
0: 哎，我跟你说，刚才路过对门，听见有个男的骂陈玲。
2: 骂陈玲？
0: 说什么他不择手段，然后抢他股份，大概就听那么两句。
2: 一个男的，不会是林老板吧？对，他怎么能住这儿呢？

0: 哎，怎么了？
1: 你们到了吗？
2: 我们这刚进城，路上有点堵，一会儿就到了。
1: 那你们慢慢堵着吧，到了给我信儿啊。
0: 啊，对了，咱仨一会儿见了大哥，统一口径，千万不能提这个罚款的事儿啊！他电话里说的什么市长要接见他的话，这些也别提，都魔怔了，开始臆想了，不能再刺激他了。他想说什么，咱们就配合他，明白吗？
3: 这回咱听二林的。

0: 你坐会儿吧，人家要找你就给你打电话了。
1: 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人家大市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呀？
1: 是啊，我寻思他也不能跟我撒谎，
0: 还能出啥岔头啊？
1: 哎呀，说了不让你们来，你们咋非得来呀？
2: 不来吗？啊，
3: 爹。哎，
4: 好。
3: 二林，二林，
4: 不来，
3: 二林，
4: 害怕你陷得太深了。
1: 没那么严重。
4: 二林啊，
1: 啊，
4: 这次我跟你妈还有二林，到你这儿来，想跟你谈个正经事儿。
1: 我知道你们想谈啥，我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我自己能处理好。
5: 你不是我们俩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们能不惦记你吗？
6: 哎，大嫂啊，你完了给大哥收拾点东西，然后回村里边换个环境。是这么回事，陈林啊，是说呢想让你回去帮我们管管钱，管管工地。真心的。哎，谢谢啊。另外呢，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回去帮助帮助我们。
1: 我这不缺活干呀，我上啥工地去啊？
7: 你可怜我啊。
4: 行行行，大林这么说话不对了。二林把工地上的活放下了，开着车送我和你妈来，那都是为你好。
1: 为我啥好？我现在挺好的。
6: 别，我来说。哥，你现在心里边想啥呀？你需要倾诉，你就说出来，痛快的说出来。
1: 我说啥呀？我痛快啥呀？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病了？我没事，我好好的。不是现在在等消息，马上就有结论了，咱着啥急呀？你们
4: 什么消息？当初跟你一起搞合作社绿色种植这些人，现在一听说不让取土了，马上就去找陈林。
8: 你想想，回头这些地把你那地一围，你一个人单打独斗，
4: 你还搞什么绿色种植啊？你哭都找不着调门了。你
6: 是
5: 大林呐、啊，你爹、你妈、你老弟，绝对不能给你窟窿瞧走。
9: 哎，
5: 妈，听妈一句劝，别再往下走了，太不易了。人家陈玲啊给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他希望你回工地上帮他一把。
9: 是
5: 要我说呀，你干脆去得了、帮他把把关，照照眼，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把钱还赚了，多好的事儿啊。
4: 就是人家陈玲啊全是看着秋兰的面子，秋兰替他看着董欣呢。啊
6: 呀呀呀呀呀，爹你那又岔劈了说的。你来来来，你来个香蕉。是这么回事啊，市长想见你这事儿啊，现在咱村都知道了，传回去了。哎呀，这好啊，特别好啊。你说市长他关键是也忙是吧，你呢这边也忙，你说你俩还有什么必要见面呢是吧？再说呢，大哥这边呢他一直想着要见市长，想着想着可能他就一股火就唰上了，就啪啦一下，是不是有点魔怔了？
1: 我魔怔啥呀？那我要魔怔董卿，他也魔怔了。
6: 董卿他个小孩儿，你跟他说啥他信啥。
1: 那小孩儿也不能说魔怔就魔怔了，是不是？我小时候魔怔。

0: 不是你小时候没磨着，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就磨着了。
1: 小时候我没磨着，我这会儿磨着了。
0: 现在你讲，你进市长，你进市长，你就磨着了。就这个事儿你就磨着了。
1: 小时候没磨着，我这会儿。
2: 王县长，下午三点，市政府会议厅。啊。
3: 王县长，
4: 哎，上门放下，跟你说两句话，你去。
5: 哎，我说你真够行的，跟市长都对上光了，
2: 没给你添麻烦吧？
5: 暂时还没有添什么麻烦。
4: 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面动静可真不小啊。什么国土局、粮食局，好多部门的大领导可都来了，
6: 这么大阵势！
5: 先别管他多大阵势，一会儿啊，让你说就说，让你讲就讲。
2: 那行，那你得坐到我能看得见的地方。
5: 没问题。
2: 哎，蒋总呢？蒋总啥时候到啊？
5: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他们集团来了几个巡查的，需要他亲自接待。他说今儿来不了了。
2: 可他来不了了，那种植园的汇报谁来做呀？
5: 他那边的事儿也很重要，实在脱不开身啊。
4: 反正他来不了了，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
2: 我能挑得起来吗？我，
5: 那你挑不起来，那你也得硬着上啊。
2: 行呗，那试试呗。
7: 今天这个会啊，既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座谈会，也是一个调研会。
8: 我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题，直到昨天，是一个朴实的农民背着绿色小米讨要公道，
7: 是他给了我灵感。我的选题就叫一个农民的坚守与期盼。
9: 为了使我们这次座谈会更加的完善
7: 充实，我今天特意诚挚地邀请董大林同志为特邀嘉宾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不仅参加，而且还要讲一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一个农民的呼声。
2: 那个，我是回乡创业的，我就是喜欢种地，也想把地种好呀。所以说，站到地里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土地呀，是特别亲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我一直想让我的家乡三崖沟村走的路更好。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我觉着我不笨我也不傻。咱农民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土地吗？怎么干养地咱就怎么干。那人要是病了吃片药打个针就好了，这地要是病了谁来给他治啊？现在能吃饱这都不成问题了，但是要是能吃好，是不是能吃出健康来，这也不简单呀。这些年我们村大家各有想法，村里许多的年轻人呢都往城里头跑，因为城里头的机会那就是多呀。年轻人想赚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做法也没有错，可村里的事儿靠谁来干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村子荒凉下来啊，咱农民心里疼啊。现在我们村呢，也有愿意干事的，想干事的，大家把地聚在一起，一起合着劲儿干，追求的就是绿色种植。我想让年轻人看看，农村也是有发展的，相信只要我们把事儿干好了，大家就都会回来一起干呢。 但是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绿色种植需要的是大规模，需要安全隔离带。
3: 可是我们没有大规模呀，我们只有小规模。我们四户啊，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
2: 地也没多大，还有些地啊是农残超标的。为了把这些农残超标的土地给它改良过来，我们就去那荒丘子拉土，把这些不达标。

这土啊，全给它灌出去，干了一秋一冬，这小三轮子都跑零散了，人累得跟小鬼似的。但还是犯了个错误吧。但不管咋说，我们这。

我这一根筋的走这条路，对不对呀？我拉着大家伙跟我一起这么干，对不对？我们那绿色庄稼没保住，检测也没达标。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真的笨，真的傻呀？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一直以来的坚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一样？ 去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儿。这时候啊，我们王乡长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啊，送来了补贴款，把这散乱的人心都又聚起来了。所以说，我要在这儿好好的要感谢我们的王乡长。

0: 可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有人把我给告了，说我拉土是犯法的，说要罚钱。我坐在我们家炕上想了一天一宿啊，我就没想明白。我说，难道种地还想把地种好？ 真的就这么难吗？我这想改良土地，想种点好粮食，我没想犯法呀！我想了一天一宿，我没想明白，所以啊，我就背着小米儿，我来咱们城里来了。我想找个明白人，我想让他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我想，这世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家乡好。 我之前跟着去学习考察，真的大开了眼界，也深受了震撼。看到人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没忘了让环境更美。我就在想啊，我们差哪儿呢？怎么就不如人呢？我心里有个问号啊。所以说，我就是想请各位领导你们。
1: 你们该拿出点实打实的措施了，要不然我们啥都会成为一个空想了。这堂课对我震动很大，也让我很受感动。就这样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 他想着，却是关乎亿万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大事。我非常感谢王乡长，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为我们政府形象画下了一道光辉亮丽的一笔。四挖荒山呢，你们有明确的惩罚条例，罚得好。 我也很赞同，但是你们能不能也增加奖赏条例呢？人家把受到伤害的土地都治理好了，你们想过要奖励他们多少吗？我要感谢王乡长，抓大事，干实事。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好干部。同志们。
2: 求牧之长者，比顾其根本；预留之远者，比浚其全远。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按下了快捷键，就像董大林同志所畅想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牢记，我们是农业的主色调，是绿色。 这片大地的主旋律是生态文明。

0: 曹同学啊，欢迎你到我们杨沟村走走啊，而且一定要到你表姐家坐坐。
1: 这公是公，私是私，我这人就是公私分明。
0: 你表姐总夸你，说她市里有个表弟可能办事儿了。陈玲花了10000块钱就让她的孩子上了市里的技校。我在想，像你这样原则性极强的干部，总不会收那10000块钱吧？不过这10000块钱已经记到你的名下了。
1: 真是岂有此理。
2: 喂，
1: 表姐，我是丽君啊。
2: 丽君呀，表姐，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哎，那什么，
3: 你也别那什么这什么的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陈林给我送过10000块钱？
2: 给过呀，我还没给你送过去呢。
1: 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4: 这事儿你也能干啊？

0: 来的呀？
1: 没看见你车呀？
2: 我搭车来的，
3: 去那个新开商场逛了一圈。
2: 哎，来吃。
1: 我不吃，你吃吧，上火。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得给你啊。
2: 给，钱没用，谢谢你啊。你看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咱弟妹。哎，我大哥这合作社真是弄起来了。
4: 你说我还傻了吧唧的不开眼，让我大哥去工地给我帮忙管账。我看啊，明年我这连土地都没得流转，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去帮他弄弄什么绿色粮食得了。
5: 你大哥敢用你啊？你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在碗粮里面给我掺假、啊、那可不行。
2: 你行吗你？哎，我是那样人吗？
5: 嘘，你小点声，这林老板跟孙波又住对门
2: 啊，
5: 说话注意点。
2: 不是，他住对门，住对门，还他坐着，我也不怕呀，真是。
5: 你净跟这种人打交道，真不让人放心，还得小心点。
1: 那天啊，我跟董鑫啊从门口过，就听见林老板在屋里边骂你呢。
2: 他骂我呢？
1: 嗯，
2: 他骂我什么？
1: 骂的可难听了。笑呢，笑得出来。
2: 我跟你说，他肚子里有气，他见着我他不敢骂我，我找人笑呢，他只能在家里发发气，你就让他发吧。
5: 哎呀，陈玲啊，我真得跟你说、以后啊正事得正办，你别老走那歪道。
2: 什么叫正事正办？我

0: 么走歪道，我当然走的是正道了。呀，这刘老板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让我跟他正事儿正办，他哪天把我卖了，他都不知道，真是。连你吧，天天在家倒腾那点玉米，啥也不懂。
1: 我跟你说，你听我一句话，长点心眼儿吧。
0: 女人，你得学会保护自己。你看这电视上都怎么演？
2: 说我啥了？
3: 你想听啊？
0: 我想听，我真的很想听。
4: 我给您对一下单子啊，30个肉串，20个肉筋，花猫一体，皮蛋豆腐，2瓶啤酒，1瓶红茶。您看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5: 还需要点什么？
3: 不需要。
5: 不需要了。
4: 我们这儿的特色烤鸽子还不错，您要不要尝尝？
5: 烤鸽子？
4: 对。
5: 还行吗？
4: 挺好吃的。
5: 来，来一首。
4: 好嘞。哎，张娜。
6: 怎么了？
4: 你微信开了。

0: 秋兰姐，
1: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你们家董鑫吧，沉不下去真不行。他这两天根本就没学习，这时间长了呀，我是真怕耽误他学业。
1: 哎呀，我也是担心他这个，要不以后我就不让他过来了。不看着他吧，我又怕他到处乱跑。
0: 那你这给他锁屋里不就行了吗？
1: 锁屋里？
0: 啊，
2: 这好吗这？
0: 你这憋他几天，习惯就好了。秋兰姐，你别多想啊，我真挺喜欢董鑫的。
1: 啊，不会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他好。
0: 行，那你先忙啊。
3: 我小报告，
0: 我可都是为你好啊！
3: 咱走着瞧，
0: 臭小
4: 子。喂，李老师。
5: 董鹏的母亲吗？
4: 啊，是我。
5: 啊，是这样的，董鹏呢犯了错误，学校可能要给他记过处理。您现在有时间能来学校一趟吗？
4: 行，我马上就过去。
6: 我又怎么了我？
7: 董鑫，怎么老跟云姐贫嘴啊？
1: 云姐，董鹏老师啊让我去趟学校。
0: 那你儿子没啥事儿吧？哎，
1: 知道咋回事去了才能知道吗？
0: 行，那你快去吧啊。
1: 啊，那我先走了啊。
0: 哎，谢谢啊云姐。
1: 没事，董鑫快走。
3: 哎，
1: 赶紧的。
3: 不是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0: 走啊！哎，来了。啊，他谁呀？董鹏他妈。谁？董鹏他妈。董鹏他妈？对。完了。
1: 这是在董鹏那儿发现的，答案就这么一份儿。您那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学校准备给予处分。
2: 董鹏，怎么回事？
3: 没有，你还不相信我了吗？
4: 没有作弊，没作弊这个答案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0: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跑我那儿去了？
2: 哎，哥，李老师，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依您对我哥的了解，他的为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0: 那你怎么证明你哥没作弊？

0: 任何人做事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咱们班有的人跟我耍小聪明，前天晚上去我办公室把考试题答案拿走了，并且还嫁祸给别的同学。这种行为
1: 极为恶劣，
0: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办公室的摄像头是一直开着的，我在这儿给他点面子，不在大家面前
1: 戳穿他，
0: 但我希望下课之后这位同学能够主动来找我，否则的话这个处分他算是被定的。
2: 告诉你好消息，董卿那小子真神了，他给李辅导员支那个招奏效了。
3: 这个董卿啊，还真挺神的。
2: 我回去跟你一起说啊。

0: 妈，啥事儿啊？
1: 你大嫂啊，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其实啊，还真不是陈玲在里边鼓的的，你们可不能把气撒在董欣的身上啊。
0: 妈，不能啊，人家陈玲啊，还给大林拿了一张卡，里面有十几万呢，说是罚款算他的，钱没用，把卡已经还给他了。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董欣拿我当亲妈，我拿董欣啊也当亲儿子，
1: 这就对了。
2: 你说这董欣啊，这脑瓜啊可灵了，
0: 各种小主意脑袋一转就好几个。之前董鹏在学校考试被人诬陷了，这董欣一去啊马上就给澄清了。
1: 是吗？
0: 嗯，
1: 这小子是聪明，他就是没把这聪明气儿啊用到学习上。
2: 妈，你放心，我保证啊，董欣不能走歪路。
0: 这学习成绩这事我不敢保证，咱慢慢来。我一定让他做个好人。
1: 这就行，这就行。
0: 好嘞，给。
1: 哎。

0: 坤儿，妈来了。这样啊，咱们叫上大嫂董兴、董鹏，中午带他们出去吃个饭吧。
1: 燕儿，
2: 哎，燕儿，啊，啊，好，好嘞。
1: 妈，燕儿知道你过来了，说中午一块儿吃饭。
3: 啊，好。
4: 啊，干什么你啊？
5: 你管我干什么呢？我问你，我哥董鹏被诬陷这件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捅的鬼啊？
6: 是我又怎么样？哦，你就是那个裘后裘后的弟弟。
5: 告诉你说，你给我注意点，记好了，小爷名叫董鑫。
6: 董鑫，和你哥一样，裘后裘后。
5: 少废话，你叫什么呀？
6: 你没事的时候呢，上社会上打听打听，问问谁叫冰冰。
5: 还冰冰？就你这衰名，还舔着脸让我去社会上打听打听。
7: 你是不是找事儿？
5: 没错，就是找事儿。我告诉你，你小子以后离王维远一点，听见了吗？
7: 王维是那天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了。
5: 好啊，一言为定。来来来，咱吃块鱼啊，年年有余。哎，来来，张嘴。哎呀，好吃吗？
8: 香。
5: 那我爷今儿怎么没来啊？
8: 爷啊，腿疼。
5: 老韩腿又犯了，又跳广场舞去了是吧？
9: 大嫂，你可真厉害啊！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董鑫给调教成这样啊，真佩服你啊。
1: 哪是我调教的，人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
5: 就是我大娘的功劳啊，反正我感觉我肯定是我大娘的亲儿子，一定是我刚出生那会儿
10: 直接送我二婶那儿去了。
11: 这错胡说八道的吧，就让你妈听见。
5: 跟我二婶学的嘛，是不是？要我说呀，把芊芊也送到我大娘那儿去，那肯定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0: 我吃饱了，上学去了。
12: 啊，就吃这么两口就走啊？
0: 路上小心啊！他就那样，他吃的少，怕胖，不理他。哎呀，
8: 都瘦成啥样了，还怕胖？哎呀，你说这芊芊啊，这谁也都不打个招呼，这就走了。你说，
1: 妈，已经进步很多了。
8: 啊，
9: 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啊，是我们的典范啊。以前啊，大哥就说过我和燕儿，后来我琢磨了，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啊，确实是出问题了。
13: 现在社会上有些孩子走歪路了，不听话了，
9: 家长才责怨，才痛苦，哎，怪罪孩子，怪罪社会。其实啊，这都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哎，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哎，我提议。咱们敬大哥大嫂一杯。
11: 哎，敬我干嘛？老妈在这呢，应该敬老妈呀。哎呀，
8: 人家张坤呐、啊、是文化人啊，说话呀、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0: 妈，再有文化呀、他要是不会来事儿，还是个废人，没用。不过这点上，我们是得跟大嫂学习，是不是？愣着干嘛呀？来，敬大嫂一杯。
5: 来，敬我大娘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

0: 妈，喝点水。你瞅瞅这个小燕儿啊，你说在这个场合你能那么说话吗？啊，大学都白念了去，他家那个芊芊呐，纯属让他给惯的。你瞅瞅那出，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呀、啊，跟咱们这些人呢一点都不亲近呢、啊。吃完了饭，把筷子一撂，转身就走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家张坤说两句吗？太不乐意了。我把话撂着。
1: 有他找不着本地天，让他嘚瑟。你得拿个主意啊！你墙头草还想入股，咱要他？
2: 要啊，当然要了，越多越好啊。
1: 那只有入了股，才算是真正和咱们绑到一块儿了。股份要是不够的话。
2: 那就把我的股份再让出来一部分，啥叫墙头草啊？人家看不准的时候，还不允许犹豫观望了。对啊，
3: 斌子，谁还没个拿破盆游街的时候？<笑>咱那是犹豫吗？咱那是考验大林哥对咱们哥仨包容不包容。
1: 我包容了吗？
2: 包容了，包容了，包容了。
3: 哎，大林哥，我还想问题啊，就是。 您能不能跟蒋总说说，咱别叫绿色种植园，这叫园的小了。这，真的，你几个鼻子眼儿？啊？
1: 我怎么觉着你像仨鼻子眼儿啊？比我们都多出一口气呀、啊！那叫啥名儿？那是人家蒋总操心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呀、啊？
4: 那叫绿色种植园，不是园儿，园区什么庄园。
3: 多大呀？你懂不懂？老秦，那这么一说，确实还不小啊。
5: 大娘，
3: 哟，哎，你小心点来，快快快！

0: 哎呦，王经理，
1: 大林，哎呀，
2: 这么多人，
0: 来，赶紧坐，
1: 行了，别忙了，
3: 哎，您喝茶，
0: 好，谢谢，
1: 都坐下。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市国土局奖励你们的21万啊，扣除罚你们的13万，剩下的8万已经到了。
3: 县长，我们这力没白出啊。
4: 对，
1: 你们为全县的农民趟出一条新路，我认为奖励多少那都不算多。
0: 王县长，咱们现在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是啊，大林啊，这段时间你跟蒋梦莲联系过吗？
0: 前一段时间通了一次电话。啊，
1: 我相信蒋梦莲，他这个人干事准能成，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跟入社的农户签订合同。
4: 这合同草稿我已经拟好了，一会儿呢你们好好看看，有问题马上咱们改啊。
3: 好，
1: 签完合同以后啊，就叫农户们赶快去收集粪肥，像周边的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鹿场收完了，就叫他们再往远点地方找一找。有些地方粪肥没地方放，环保局还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呢，他们还得想办法找人往出拉。你们这点去啊，他们巴不得给你们，要是去晚了可就朝你们要钱了。
0: 是，你放心吧，粪肥肯定没问题。
1: 有些农户都是头一年种，粪肥越多越好，等把地养过来那就轻松多了，是吧？蒋梦莲旗下有一个厂子生产绿色颗粒肥，你联系过吗？
0: 联系上了，那是一个养羊大户，我们都跟他说好了，每年呢我们给他提供绿色的这个稻草啊、秸秆啥的，他给我们提供这个绿色颗粒肥。哎呦，
1: 你这动作可真够快的呀。
0: 都是蒋总给联系了。哎，王先生，公司投资的事儿你再帮着我们催一下，你说话毕竟比我们有力度。
1: 没问题呀，我肯定催呀。
0: 喝茶喝茶。
1: 哎，好嘞好嘞。
5: 董事长让我回总公司，我忙活半天，好不容易项目见着亮了，这节骨眼上让我扔下一切就走，董事长怎么想的？这老太太糊涂了吧？
6: 人家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知道公司正在等着资金到账，这不想在最后再卡你一下吗？
5: 那我就辞职回家。
6: 姑奶奶，你消消气，你那厉害的钱婆婆毕竟是咱绿丰集团董事长，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人家也是真的欣赏你和喜欢你，这不希望你和他儿子破镜重圆吗？
5: 你稍微等会儿，我这刚反应过闷儿来，你今天是来传话的吧？
6: 怎么可能呢？不过不瞒你说啊，昨天老太太可给我打了一宿电话，电话里一直检讨自己教子无方，让我好好劝劝你。
5: 我还是那句话，公司跟私生活不能混为一谈，这原则问题。怎么着，你还想叛变啊？
6: 我怎么会叛变呢？
5: 少废话，接旨。
7: 哎，好嘞，您说。
5: 大玲已经筹足了200万，现在就等着总公司资金到账，给他弄那个清污整地项目。你现在马上到北京总公司，给我死蹲死守，让钱赶紧打进咱账上。
6: 你说你跟老太太闹成这样了，我回去蹲死在那儿也不起作用啊。
5: 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你能不能有点长进啊？
8: 我明白了，总公司不是不能回，但是破镜重圆以后再说。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啊。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5: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新钢筋。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补水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蜜浪级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睛。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小满是田野写给夏天的诗，阳光正好，雨水丰盈。小的盈满是初夏的温柔，也是生命的礼赞。花未全开，月未圆，心怀希望，向上生长。小满，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掏心掏心，
1: 猜忌丛生，信任归零。
2: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
3: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1: 积怨难消，勉强维系。
4: 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
5: 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然后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4: 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宗。你怎么也会唱？哇，

0: 高兴更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啊。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1: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2: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董事长，真不是我不帮您说话，实在是我们蒋总太厉害了。
0: 你到底哪头的？
2: 我呀，这就去北京。
3: 都别说了啊，听理事长讲话啊。
4: 啥理事长？那个大伙能入社呀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得先给大伙讲清楚了，
5: 咱春耕地里干活呀肯定比进城打工辛苦多了，那得实打实的下苦力，但是光下苦力也不行，还得动脑子常学习，才能种出真正的绿色食粮，你们可都得想好了。
6: 想好了。
5: 另外，咱们这个合作社呢，你要是入了社以后啊，要接受统一的管理，统一经营，这样才能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让大家都提高收入。
3: 这我们知道，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
4: 是，这个今年秋天呀，公司就能帮着咱们清屋整地了，不用你们花一分钱，不用拉一车土，多好的事儿啊！说实在的，我们几个都有点羡慕你们，你们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3: 我们幸福得亏谁啊？不得亏你们吗？
7: 对呀、
8: 啊，说的就是啊，我们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7: 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
3: 关键是再也不用跟老婆孩子分开了。
4: 我跟你们说啊，在外头打工不容易，回来呀、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不容易。我把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谁都不能含糊了。
5: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都得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
8: 对，我们这也知道。大林哥，你放心，这事儿咱绝不含糊。
5: 哎，对，
4: 咱们地里的产品啊，由公司统一收购，价格呢随行就市。到时候我要是发现谁偷奸耍滑，
5: 不按绿色标准随意乱来胡来，破坏了咱们的信誉，撅折了咱们的钱串子，咱们大家绝对不能饶了他。
9: 听清
5: 楚没有？
9: 听清了，
5: 签字。

0: 乡长，您看这一大排地多敞亮啊，周围啊全是丘陵树林，完全就是一个纯绿色、纯天然的隔离带。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笑>
1: 哎，大林啊，
0: 这些地的户主全入社了吗？
1: 除了个别的两户，基本上都住。
0: 那两户什么情况？
1: 有一户是在外头打工，家里的孩子吧做不了主。
2: 那就赶快联系这块地的户主，不愿意入社，土地主不也行啊？哎哎，那另一户呢？另一户，我知道另一户是谁了。王乡长，你刚回来就忙上了。
1: 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不起啊！陈总，现在整个这东大边，就你这300亩地没入社了。这
2: 是领导逼我们入社吗？
1: 逼你干什么呀？入社都是自愿的。那要是我不自愿呢？那你就种着呗。不过我听说你把老爷子的管具改成借款据了，这可不好。老爷子现在一门心思的要搞绿色种植。
2: 到时候钱还不上，法院能不能把这300亩地给执行了呀？不能吧？我可是老爷子的亲儿媳妇儿啊，是吧，大哥？哎，不过这种事儿其实跟您也说不着，是吧？
1: 乡长，我们继续看地啊。
2: 好吧，大林，那咱们走吧。走。乡长。
3: 你小心点啊，别摔倒了。谢谢你啊，你看好你的路。阴阳
4: 怪气。
3: 爹，
4: 嗯，
3: 我俩回来了啊。
4: 哎呦，回来了。
3: 这2个多小时给我妈都坐累了。我走。
4: 哎，别叫了，别叫了，出去了。
5: 那你给我妈泡点水喝。好啊，嗯，
4: 行了，那我去工地去了。
5: 哎，你去吧，好好看着啊。
3: 得嘞，嗯。
6: 怎么样，晋城一趟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4: 没事儿了，人家秋兰奶奶可是十个头的呀，把董鑫当成自己儿子一样，人家才不跟你们计较呢。
5: 嗯，是。哎呀，你没白疼秋兰一回啊。
4: 哎，你知道陈玲的大股东是怎么当上的吗？
5: 怎么当上的？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有几个社会人来闹事儿？陈玲一出面，立马就平了。吓得林老板就把大股东给陈玲了。
4: 那陈玲认识人多呗，社会人给面子。
5: 哎呀，什么呀？那呀，都是陈玲和马三设的局，主意全是马三出的。哦，那天俩人在屋里嘁嘁喳喳的，我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
4: 林老板回家就后悔了，骂陈玲阴毒，秋兰和东新都听见了。
5: 啊，
4: 他们要这么整下去，非整出事儿不可呀。
5: 多长时间了？我这心呐，胆儿突的呀。
4: 你说这个陈玲啊， 一个好人不交，你看，一个马三，一个狗剩媳妇，没一个好货。
5: 哎呀，二林这日子要这么下去啊，早晚得让陈玲给败货光了。你还白天黑天惦记那100万呢，瞅着吧，都得烂在工程里，一个子儿你都拿不回来。
4: 不会吧？这陈玲比猴都精，只有他忽悠别人，别人能忽悠他呀？
5: 他再精，他也得往正道上走啊！你记着我这句话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
4: 是，快3个月了，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
7: 工程没完呢，上哪给你弄钱去？
8: 我不管他工程完不完的，说好3个月就3个月，到时候不还我的钱，我就要他那300亩地。
7: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哎，陈总，你的地我明年不种了。
8: 为什么呀？
7: 那东大边马上就建成绿色种植园了，那乡长重视，县里也重视，我地那还有的种吗？用药用肥的，人家看得死死的，我这稍一月点规犯点戒的，那还不罚死我呀？
2: 重不重随你，我陈良从来不强迫。
0: 哎，那我那个承包款是不是可以？
2: 你的承包款我全部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还。
0: 行，我可以的。

0: 姐，找我什么事儿？
1: 赶紧把东大边那300亩地给留上。
0: 不留了？
1: 不留了。这老爷子彻底被王乡长他们洗了脑了，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不给钱可是不好办了。
0: 他想要你那300亩地啊？
1: 哎呀，他是想要钱，我是怕他真急眼了，上法院告我去。

0: 那这么说，还真就不能要了。哎，对了，你家二林不一直张罗着吗？你让他进转呗。
1: 他流转这钱能到咱们手里吗？不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去找人的。你得赶在他前面。
0: 行，我抓紧。
2: 有话白天再说呗。
1: 不行，他今天必须还我钱。
0: 张连，等会儿，
1: 你先回去。
0: 那什么，有话慢慢说，别吵着妈，我过来。
2: 那个，我困了，我们睡。
0: 钢花，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你借我那钱说好了3个月，今天已经3个月零7天了，你说怎么办？
0: 你儿子管账，你问你儿子呀。
1: 二林管钱，他手里一分钱没有，那算什么管钱？
0: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给你。
1: 没钱？那好办，你把东大边那300亩地抵押给我。
0: 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地不行。
1: 我不要房子，我要地。
0: 咱借款的时候说过把地抵押给你吗？好像没说过吧？
3: 是没说过。可是借款的时候说好是3个月，今天已经超了7天，你说怎么办？
0: 晚安。
1: 晚安。
3: 是怎么个意思？
4: 啊，对，我知道，好，没错，按你的意思来啊，行，好，那再见啊，嗯，
3: 爷，你来干啥呀？
4: 我不跟你说了吗？跟家待着，甭往这凑，打草惊蛇。
3: 来人，
4: 我跟你说啊。
3: 咱这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4: 有啥商量的呀？我这下家都给你找好了，
3: 真的？可不，
4: 那你可得抓紧了。
3: 哎呀，行，我知道了啊。那300亩地一出手，我先把你的钱给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4: 嗯嗯，对。
3: 回家，
4: 然后
3: 走，跟这凑。
4: 什么？
3: 来，再揣个苹果。
4: 啊，去。那个。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0: 啊，姐，我还没起呢。
2: 你别睡了，赶紧起来吧。
1: 这朵儿林一大早的人就没影了，我
2: 估计他去转地了。
0: 嗨，那土地合同不在你手里吗？
3: 他联系也白瞎联系。
1: 不是，他要是联系好了，我不给他合同不合适啊。
3: 行，那我把昨天联系的客户一会儿找你过来。
1: 行行，你赶紧啊，赶紧啊。

0: 好久不见影了，我在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不是你散什么心啊？工地这么忙，赶紧回来吧。
1: 你怎么什么都管呀？许你玩不许我玩啊？
2: 我
1: 这儿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地方啊！你看这庄稼长的多好。
2: 各种手续都齐全吗？
1: 放心吧，啊，手续齐全。
3: 价太高，能不能再让一让？5年期啊，价还高啊！你看看这地多棒啊！
1: 干嘛呢？哟，真是
3: 二林，
4: 干嘛呢？在这儿？
3: 没说你们啊，
1: 马三儿，哎，上我们家地这儿干嘛来了？
3: 啊，这不陈总让我替他转这块地吗？
1: 哦，陈总啊，
3: 我这陈总老公，我都不知道我媳妇让马三儿来转这块地，你们信吗？
1: 这鬼。

0: 滚！行，你们谈啊。哥们，对不住了，我有事先走了。
1: 多悬呢！你说这事扯的，
0: 差点让姓马的给骗了。咱们聊聊。
1: 聊聊啊。开个价。
0: 没，我们第4200。4200不行，最低也得4600。
1: 你这。
2: 做不了主，跟上面商量商量，我不急。
3: 爹，吃饭了。你不吃饭，这钱就能回来呀？给爹盛点饭。哎，
2: 干啥绝食呢？
3: 还不是你闹的，要不然我能把钱借给他？
4: 下家了，那笔钱马上就回来，真的，真的。吃吧，吃吃吃吃吃，来，
3: 这下心踏实了。
4: 我上班去了啊。
3: 啊。
4: 走了，大娘。今天你就别去了。为什么呀？你在那儿也不能安心学习，你还跟你哥在家吧？别呀，大娘，你就让我跟您去吧。哎，
3: 怎么一说去烧烤店，你跟打了鸡血似的？又啥事勾着你啊？
4: 那不是有……
3: 啥呀？
4: 那不是能捞一结合吗？您想想，学习的业余时间烤烤串。
3: 呼吸呼吸，空气放飞一下自我，那总比我哥强吧？在家死读书、读死书，这人都读傻了。
4: 你少扯我啊！
2: 哥，
4: 哎妈，
2: 嗯，
4: 要不然把门锁了吧？
3: 哎，这主意好，我现在啊还真有点信不过你了，
4: 大娘。
3: 您这不是软禁我吗？您用家里边万钥匙着火了，我跟我哥我们俩那不成了关门王八了吗？
4: 你才王八呢！就你一王八！
3: 行了，别贫嘴了，钥匙交出来。
4: 大娘，
3: 快点儿！
4: 我都把心都交给您了，您就不能相信我吗？
3: 我也把心交给你了，你现在赶紧把钥匙给我交出来，快点儿！
4: 给您行吗？
3: 拿出来，
4: 这就对了。
3: 听话啊！
4: 慢点啊！
3: 嗯，
4: 替我跟云姐问好啊！
3: 啊！

0: 爹，吃饭了吗？吃了。妈呀！这钱反正你也不用，我还有俩孙子呢嘛，总得给孙子留点什么。
1: 秋兰姐。 你这还真把董鑫给锁屋里了啊？那他没跟你闹脾气吧？我还管他那个，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董鑫啊是真听你的。嗯，放心。我吧是真挺喜欢董鑫的，他挺逗乐的，可我就是怕耽误他学习，要不然啊，我非得让他天天来我这店里。哎，我这今天晚上啊想请大伙吃个饭。 要不咱把董鑫也叫来吧。

0: 你把钥匙给我，我让张娜送过去。
1: 那不用，家里边有人，他哥在家呢，能开门。
0: 那我就让张娜接他去，看他还不来。
2: 都有份儿，都有份
3: 儿。大林哥，你这喂羊呢？
2: 啊，啥事儿？
3: 不是，这庄稼马上就要上场了，绿丰公司这钱还没到位，你是不是打电话催催江总啊？
2: 催啥呀催？都说好的事儿，你这老打电话催人家，不相信人家？
3: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是大伙儿心里不托底，这成天有人到我们家去问。
2: 那你就告诉他们，庄稼一上场，马上开工整地，到时候该给啥钱就给啥钱吧。
3: 好，
2: 催催催啥呀催？赵助理，
3: 估计是拨款的事儿，快快进啊！
2: 喂，赵助理，我们正念叨你呢。
4: 念叨我？念叨公司钱的吧？
2: 哎呀，你咋那么厉害呀？
5: 我跟你说啊，
6: 钱的事儿一点没问题。董事长已经签字了，很快就打到公司账户上了。
2: 董事长都签字了，马上打到咱的账户上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5: 你在哪儿呢？说话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我在家呢，方便。你说，
0: 大林
2: 啊，
5: 蒋总遇到烦心事儿了，情绪非常不好，你能过来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吗？
2: 是不是因为跟我们投资这事儿，他和上头领导闹意见了？
0: 跟投资有点关系，但不大。是他自己的事儿。
2: 我去劝也不合适吧，他自己的事儿。
5: 我寻思，
0: 你们不是大学同学吗？他还是很重视你的，你说话他准能听进去。
2: 哎呀，虽然是老同学，但是我毕竟是个男的，有好多话吧，他说着不太方便。
7: 那不你劝吧，你是她闺蜜，
2: 你劝劝她多合适啊，是不是？
0: 那可不是，我成天在她面前叨叨叨，她都快烦死我了。
2: 不会吧？
5: 另外，
0: 我告诉你个秘密。
2: 啥秘密？
5: 今天
0: 是蒋总的生日。
2: 啊，今天过生日。
0: 哦，他生日你来不来吧？
2: 你跟我说了，我得过去吧。
0: 那好。咱可一言为定啊！
2: 那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餐厅我订好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手机上。
2: 好，好，市里头见吧，啊。

0: 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1: 打啥电话？来就来呗，还打啥电话？
0: 咋了？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来了，我看一看你，想你呢。
0: 你就来见市领导来了。
1: 我想见人家市领导，市领导哪有时间老见我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赵助理啊，给我打电话，说是总公司的投资马上就能到位了。
0: 好事儿啊，这是。
1: 是好事儿。还有一事儿就是，这蒋梦莲呀，要过生日，咱是不是得去一趟？
0: 那敢去呀？咱欠人那么大人情呢。
1: 是啊，我就说咱俩一块儿去呗。
0: 我就别去了吧，人过生日那么多人，我在那坐着也就没话说，多难受啊。
1: 人家不大弄，就几个人，也就赵助理几个身边的人，去呗。
0: 那我更不能去了，你们几个人谈点事儿，你说我在那挺碍事的，去了，你自己去吧。
1: 我自己去不合适。
0: 你去吧，知道你想啥呢，放心吧，没那么多事儿啊。
1: 我知道你没那么多事儿，是我媳妇能有啥事儿？行吧，不能空着手去吧。
0: 那对呀，你得给人买点东西啊，过生日。
1: 这是问题是咱买啥呀？
0: 要不咱俩去大商场转转看看呗。
1: 那行啊，那就看看呗。
2: 你好，请问买点什么？
0: 挑一款女士包，
2: 请问需要什么价位的？
1: 都有啥价位的？
2: 低的几百，高的上万。
1: 上万就算了。

0: 我推荐一款中档的吧。好，这款包是我们店的新品，现在正在做活动，原价4600，打完折只要3200。
1: 多少？3200。
0: 咋样？哎呦喂，老婆，人家送你套衣服10000多。
1: 多少？过来，你别大惊小怪的，在这丢人。人家送你一套西装10000多呢，你家好不容易过次生日，送人个礼物，别说话了啊，都听我的。
0: 那行，那就我们就要这个吧，
1: 帮我包一下。
0: 好，稍等，这就给您开票。

0: 林。
1: 哎，来了，江总。
0: 你怎么来了？
1: 赵助理让我来的，他没跟你说呀。
0: 这人，我跟他说不让他告诉你，他还是告诉你了。
1: 坐坐坐坐。
0: 哎，嫂子呢？
1: 你嫂子在家管孩子的，她给他们做饭呀，就自己来了。刚才那个赵助理给我打一电话，说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
0: 鬼丫头。
1: 还有这个点了一堆菜，我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儿。还弄了一瓶红酒，人家不是说那个过生日得喝红的吗？
0: 挺好，挺好。
1: 对了，这个。下午啊，我和你嫂子在那商场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给你买点啥。你看看这包，你喜不喜欢？
0: 你俩这么破费干嘛呀？挺贵的吧？
1: 不贵。
0: 谢谢啊。
1: 谢啥？
0: 我这好奇啊，这赵助理跟你说什么了？把你大老远折腾过来，还给我过个生日。
1: 赵助理就跟我说你这两天这个遇上点事儿，心里头有点郁闷，让我过来呢，陪你说说话，聊聊天嘛，是不是？咱们俩老同学嘛，这
0: 没什么事儿，
1: 真的没啥事儿，那肯定得有点事儿，说说。
2: 我们董事长非让我回总公司，让我回北京去。
1: 那就回呗，是不是？那还有啥郁闷的？
2: 你知道他让我回去干什么吗？和他的宝贝儿子，咱们的大学同学郭小晨复婚。
1: 哎呀，来来来来，喝一口，来。孟琳，有些事儿啊，我也一直不好问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啊，你老一个人太孤单，
3: 真的。
1: 你就说现在婚呗，是不是？想富就富了，那又没人笑话，那怕啥呀？
0: 复婚？
1: 不会吧？上学的时候他可不那样啊。
0: 上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装的多好啊。又斯文又质朴，毕业之后我们俩就结婚了，可结婚没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每天喝大酒泡靓妞，
2: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跟他分的。分开之后呢，
0: 我也没急着走第二步，他也没结婚，就一直这么纠缠着我。但好在他妈站在我这边，公司的事儿从来不许他过问。
2: 可这两天不知道老太太哪根筋不对付了，心疼起儿子来，非得要把我弄回总公司去。
0: 你说我能不郁闷吗？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孟琳，这人的一生啊，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要是连个家庭都没有，这

0: 到了也是一种缺憾。
1: 我承认他是个缺憾。
2: 你说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不想有个依靠？但我没有。
1: 但不怕，我都能扛，所以我还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工作上。大林，我跟你这么说，绿峰公司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老太太现在这么闹下去，那就是在逼我离开绿峰公司。那她把我最后的指望都撤了，我有点扛不住。

0: 这是这事儿弄的，你说我本来打算是过来给你过生日，让你高兴的，你看这说来说去就是。
1: 不是我不会说话，我说太不会说话了，
2: 大林
1: 太不会说话，
2: 我身边不缺能说话的，那能说会道的人多了去了。但你说像咱们像同学这样，能坐在一块儿，踏踏实实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喜欢这种不设防的感觉。
0: 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像我们农村，是不是？人和人之间那么简单，更何况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总。哎呀，每天面对的人和事儿，你这么一大老总，你还能和我这么一个老农民坐在一起吃饭？你真是一点都没嫌弃我呀！
2: 农民怎么了？咱农民咱也是有理想、有事业的农民，对吧？
0: 是，做人不能没了理想啊。
1: 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啊，我这后半辈子我就搞这个绿色种植了啊，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给他搞出个样来不行。
2: 好，我呢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大林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咱俩一条道走到黑。
1: 好，
0: 不对，咱得一条道跑到天亮。
2: 好，跑到天亮。
0: 生日快乐，
2: 大林，谢谢你。
3: 哎，你说我现在是什么运呢？这老爷子支持他们，现在连乡长都支持他们。
4: 姐，按我说啊，咱就不跟他生了嫌弃。乡长再支持他，他合作社不就那么小片地吗？他能跟你比吗？
5: 等咱那工程完了，咱挣大钱了，咱再包他100亩地，把他家中间，我就不信他不老实。
3: 这个工程必须保住。
2: 我到了，你回去吧，嫂子在家等着呢。
0: 喝那点酒没事吧？
2: 没事。
0: 那行，那你上去吧。生日快乐。
2: 说800遍。我走了啊。
0: 哎。

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粮菜我全收。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盖起的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咱就发挥这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

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脏不说，

0: 哎，老张，怎么样啊？
1: 那个，你看价格上能够再往下让点吗？
0: 价格就别再让了，就这个价格，我们家现在还不同意呢。
1: 合同写的没问题吧？
0: 合同没问题啊，这手续都是全的。
1: 那你把合同带过来，咱们找村里签上个同意转让，我去付款。
0: 好嘞，好嘞，你等我啊。

0: 出去了，出事儿了！他们给你多少中介费？
1: 2万。
0: 我再给你加3万。
1: 姐，不用，我真不要。切，
0: 什么不用不用啊？你跑前忙后的，我能让你白忙活吗？
1: 得，姐，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要不是你想到前面，咱还真赶不上趟了。

0: 说了啊啊
1: 啊！大力哥，
0: 你拉的啥粪呢？
1: 鹿粪，
0: 鹿粪
1: 啊！这点鹿粪啊，不白拉了，5块钱一车，
0: 5块钱也便宜，成劲拉吧。
1: 这3年鹿粪啊，都让我给包了。
0: 好啊，
1: 我走了，哥。
0: 啊，走。这在哪拉的粪呢？
2: 北平镇独手拉来的猪粪。
0: 北平都跑到北平镇去了，
2: 人闲的粪都让大伙都没了。
0: 啊，好啊，啊，走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大家。啊，
3: 这怎么没吃早

0: 饭就回来了啊？
1: 昨天吃多了。
0: 啊，来来，放那放那，我弄，我来。
2: 大林呐，我这两天吧，这眼皮老是跳，
0: 你说这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啥事儿啊？没睡好吧，昨天？
2: 你说你爹吧，为了那笔钱，整天神神叨叨的，二林呢，也像丢了魂似的，这心里真是没底呀。
1: 妈，你和我爸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吧，啊，啥心都不用操。
2: 你说他们净干那些让人心里没底的事儿，我又不聋又不瞎的，我能不惦记吗？
1: 问题是你操这心有啥用啊？哎，
3: 大林，
4: 啊，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4: 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
1: 听谁说的？
4: 工地上人说的。你这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紧去给我撵回来呀！
5: 哎，你这还没吃饭呢？
1: 我不吃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

0: 9.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2天了都不投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你怎么有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棚补水了。
4: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放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欢迎知名情感短剧演员吴倩，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吴倩。
2: 吴倩，影视演员，主演多部千万流量爆款情感短剧，代表作《怦然心动五十岁》，常年演绎恋爱纠纷、婚恋磨合等现实剧情，深谙婚恋矛盾、家庭相处及大众情感痛点。
0: 在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助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艾小宝。
3: 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

0: 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
1: 感谢我们的爱小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我们今天第一组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换来了一次次失望，换来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他把我的真心一遍又一遍地踩扔在地上。
1: 我换来的愧疚，我确实配不上他对我的好，我就是希望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有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邱先生36岁，机构老师。蔡女士26岁，美甲师。好，欢迎二位啊，你们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你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1: 我的核心诉求呢，是想要保卫一下我们这一段感情。
2: 那姑娘，你的诉求呢？
0: 我想要分手，但是我又有点舍不得，他就是一直和别人暧昧不清，边界感特别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你俩在一起多久了？
1: 2年吧。
2: 你的边界感不清，这有多不清啊？
1: 其实我没有觉得边界感多不清啊，但是我就是觉得在我们现在的相处过程中，他脾气特别大，特别暴躁，一点点小事他就会发火，就会生气。
0: 不是我脾气大，不还是因为你吗？我是做美甲店的，他帮我店里引流，会把他的二维码贴到我的那个店里边，然后他就加了很多女顾客，跟那些女顾客聊天，聊得暧昧不清的。
1: 我们的店面离得特别近，一来二去也熟络了。他店内的生意不是特别好，追求他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帮助到他。我也学习了一些短视频的运营啊，包括发一些账号啊之类的，就是做社群吧。他不太会运营和操作，他只是专注于他做美甲这一块，我就会让这些顾客加到我了。加到我之后，我势必会跟人家聊天，可能会说的一些心机啊，那种客服回复一样，我认为是比较官方的，包括看人家的朋友圈啊，帮人点赞评论啊这一系列的，然后通过这些事情来增加客户的粘性嘛。
0: 那不光是点赞评论，他还给人家备注什么喜欢滑雪呀，喜欢美食啊，喜欢咖啡呀，各种备注，然后他还给人家送一些什么小礼物呀，手膜啊。然后每次老顾客来店里之后都会问啊，小秀怎么不在呀，然后他什么时候来呀，还会给他带什么奶茶呀，果汁零食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些人都是因为他然后才来我店里做美甲的。
2: 他帮你在做客户维系，他来你店里不就挺好的吗？
1: 对，我们业务量增加了，然后您说的那个送面膜，那面膜都快过期了，是他的，我捡的他的送给客户的。我觉得我是在这块挺机灵的。
0: 主要是他跟别人聊天的内容也是暧昧不明的，比如说张姐说什么我老公都不记得我的纪念日，然后你记得
2: 什么纪念日？
0: 结婚纪念日。
1: 张姐来咱店里做美甲，因为我习惯性的给客户备注，然后他就因为这些事情，他觉得我跟别人没有边界感，就不行，接受不了，然后发火。而且我们的用户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0: 他每天回家就拿着个手机然后再聊天，然后还出去跟他们吃饭，主要是这些事儿我都不知道，都是客户跟我说我才知道的。
2: 他没有带着你一起去？
0: 对，没有。
3: 对，这个其实你想，如果他是帮
2: 正常维系的话，是两个人一起。
3: 对呀、
0: 而且他做什么他应该告诉我呀。
1: 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他对这个比较在意，我说那我就不这样做了，后来我就干脆把这一项我就抛弃了，我就也不聊了。
0: 他没有改，我是之后把我的手表绑在他的手机上了，然后我看微信是没有什么消息了，但是后来趁他睡觉的时候我偷偷看他手机嘛，然后他又转到支付宝上去聊了。
1: 但是这样，就是我跟支付宝聊的那一位，然后他也是有家是有孩子，我认为跟这样的女性在一起，就是我个人不会对于那位女性有什么别的想法。
2: 聊的内容是什么？
0: 聊的内容我觉得都很暧昧的，什么下次再约你啊，或者这个很好吃，然后我下次再给你带啊，或者是怎么样，都是类似这种话。而且他聊的都是我的客户。
2: 你的客户知道他跟你的关系吗？
0: 也知道，都知道的。
2: 你的客户没觉得奇怪，没有说跟你说过，哎，你男朋友怎么天天跟我聊天啊？
1: 没有人特意这么说过。
0: 对，
1: 主要是

0: 是，我觉得因为这些事情，他的脾气就特别大，就砸家里的电视机，就不行了。把家里的切了花叉的这些东西都给扔了。
1: 电视机砸了？
0: 砸电视机的。
2: 后来买了吗？
0: 买了，又砸了。
2: 又砸了？
3: 咱们都砸点便宜的吗？
0: 砸了6次电视机。
2: 6台电视机、哎、
0: 对，
2: 全部砸了。
0: 对
3: 哟，
0: 这个买8000多。
3: 妈呀，
0: 8000多，
4: 6台电视，
3: 够败家的。
5: 我就是想砸一些他心疼的东西、嗯、我想让他改。
4: 哎呦我的天，
2: 干嘛干嘛？搬家？
0: 但是我正在做饭呢。然后他
2: 碗也砸了。
0: 对，
4: 所以就是因为这些行为你受不了是吧？
5: 对，
4: 他的脾气就是你也有点接受不了。对
0: 对，我觉得我就是被控制了，我有时候看他我都害怕。上一次就是我从支付宝跟人聊天吧，他发现了，他受不了，整个人炸了。然后呢已经是凌晨3点了，他就去厨房接了一盆水，把家里的蚝油啊酱油啊全都倒在水里，冰箱里还有冰块啊，他装到那个盆里面。然后我还打了呼噜呢，当时我就睡着了，他连水那个带盆连冰块哗倒在我的被窝里。
5: 我当时生气的是，你微信都答应我说你不聊了，然后你又转微信支付宝去聊。
0: 那你不能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吧，你把这个冰块全倒我被窝里了，然后他倒完不爽给了我一个电炮。
5: 那不是为了让你长长记性吗？
4: 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吗？他的脾气你刚才说一点就炸。
0: 他有洁癖啊，有很强烈的那个洁癖。我记得去年吧，暑假的时候，我那个暑假班孩子特别的多，到家的时候已经快12点了。那天也是风尘仆仆，然后砸金蛋什么的，身上也都是那些彩花啊、礼炮啊什么的，对吧？然后呢，我就直接去洗手间了，我就特别累。
5: 然后你进洗手间，你40-50分钟不出来，在那聊天，我在外边都听见你打字了。
0: 然后呢，我出来之后，我发现他在门口等着我呢，我吓一跳，我说你干什么？他说那个你干什么呢？我说我上厕所啊。然后他就看到我这一身上也都是脏兮兮的，然后鞋子也没换，然后他就炸了。
5: 我生气的是你进洗手间然后聊了那么久，你在跟谁聊天？
0: 那天是我跟我的机构的家长们，我要维护，就是感谢今天他们来支持。
5: 主要是我还问你了是不是，然后你还含糊其辞，你还说不明白。
0: 我累了呀，我觉得给他解释无数遍了，然后他就冲到客厅又把电视机给砸了。楼底下的人就上来了嘛，邻居都受不了了，然后警察就来了，最后折腾天亮。
4: 姑娘，你是一直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发泄你的情绪吗？
5: 我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是后来变得越来越暴躁，就是现在都有应激反应了，就是他跟女生聊天、异性聊天，不管多大岁数，我都会觉得我很在意。
0: 他说这个多大岁数，我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呢碰到了一个阿姨，60岁吧。然后我就看他也在买菜，我特别热情，哎，王姨您来买菜了，哎呦，今天穿的特别漂亮，因为那个老太太打扮也挺精致的。然后我就夸人家啊，你什么时候还来店里？因为那次他来我们店里做美甲，做了，我记得很清楚，做了一个最贵的。然后他就在旁边，就脸就冷下来了，他也不跟人打招呼。然后冷着冷着，他就觉得我太热情了，他在旁边掐我拧我大腿，啊你看，然后我说啊再见再见，然后我就走了。
3: 我想问问姑娘，你在就是他的这些暧昧的聊天当中发现过什么实质性的你觉得是暧昧的内容吗？
5: 实质性的就是比如说想见你啊，类似这样的话。
3: 啊，
5: 想见面这种。
3: 那没有前文吗？就是怎么说的呢？
5: 就是突然的聊天，就是说哪天见一面啊，就类似这种的，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很不正常。
2: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了，他以前脾气是这样的吗？
0: 不是不是，他以前其实挺温柔的。
4: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谈了2年，有考虑过未来的事吗？
0: 有考虑过，
5: 肯定是考虑过，
4: 因为你已经36了嘛，
0: 对
4: 吧？
0: 是。
5: 他今年年初的时候跟我说过就是要结婚的事儿，
4: 嗯，
5: 然后我还挺开心的当时，但是后来他跟我说就是不能领证，他说他家之前做生意赔了，然后大概帮家里背了50-60万的账。然后他说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就变成夫妻共同的债务了，他说他不想拖累我。
6: 姑娘，谁告诉你的呀？他的婚前的个人债务怎么可能成为夫妻的共同债务呢？这是婚前债务。
5: 他就说他不想拖累我，然后后来吧就是他每月工资也上交给我，然后就是一直奔着未来嘛，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让我觉得生活一点保障都没有。
4: 他指的不领证结婚，这是什么结婚？只办婚礼呀、啊？
3: 口头协议
4: 是这意思吗？
5: 对，先跟我说的就是先不想领结婚证，想等还完了之后再领。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努力的还，我就拿我美甲店的收入，然后也帮他一起还。
2: 你帮他还了多少钱了？
0: 他还了大概有将近10万块钱吧。
1: 不是口口声声说不想变成共同债务吗？
0: 是这样的，老师，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每个月的工资我都会给到他，我们的钱都会在一起，那他的那份收入就会给到我还那个贷款。但是就是说咱们说到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无证婚姻，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也不太懂，我单纯的就是说我不想连累他，因为在他之前我还有过一段感情，然后也都已经订婚了，双方家长也都见面了。刚好那段时间呢，我家里生意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呢也是为了家里去贷的这份款。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跟他坦白了我这个事情，但是他确实也没有说跟我分手，其实我还是很感动的。上一份感情我那个对象吧，我们办了订婚的这个、
1: 订婚了，然后最后人知道你有债务走了呗。
0: 对，
1: 跟他有啥关系啊？
0: 我不希望他继续伤心了。
1: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有做过你自己明知道这是越界的事情的事儿吗？
0: 没有，但是我说过一些就是我认为
1: 越界的话。
0: 对，
1: 为了赚到这个人的钱。
0: 对，我承认。
1: Okay.现在来姑娘她是可以领证，但是她有的时候为了生计，为了赚钱，还是会和异性保持一些可能会越界的沟通，这个事儿避免不了，所以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5: 那如果她还像之前那样的话，我肯定接受不了的。
1: 好，那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了，所以他们两个人这个感情还挺拧巴的，女生是又想分又舍不得，男生是女生过不去的这个坎儿，其实是真的改变不了的，所以这样的爱情值得保卫吗？
6: 我还是要澄清两个法律点。从目前的法律来说的话，婚前的债务属于你的个人债务，那么在婚后你们结婚之后，婚后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爱人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就夫妻的共同财产做分别财产制的约定。当然，如果说你们不做这个约定，你们用夫妻的共同财产去偿还了你的婚前债务的情况下，如果你们的婚姻一旦出现了危机，女方完全是可以主张在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当中折抵出你还的婚前债务的这笔钱，归到他所有。然后第二点，我还想强调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则和边界，就是我们的家庭暴力，你们现在是同居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够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同居暴力，也就是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男女朋友如果共同生活在一起发生了家庭的暴力，可以比照家庭暴力法进行一个处理。女方的一些做法，其实从我们的家庭暴力法上的规定来说，长期反复大规模的损毁财物，企图控制男方的某种行为，它是可以达到精神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基于你们两个人的这两个法律点的一个问题澄清完了之后，是否能够去保卫你们的情感，我个人认为我不太会去保卫。
2: 我为什么不保卫？主要原因是男生，你的目的，我们为了赚钱，为了有更多的客户，但是在钱和爱面前，很显然你选择了钱。你聊得很开心，女朋友不开心啊，你顾及她感受了没有？你明明知道她的暴躁来源于何处，你还要迎着炮火，我宁愿电视机被砸，我还是要聊我的天。你说你对这个女生究竟有多少爱？这个女生有一点做得非常好，也非常傻。你看我赚的钱全部给你，给了你以后，连你的钱和我的钱都帮我去还债。
3: 我觉着其实在我看来啊，我感觉没有特别大的不能解决的矛盾，所以我觉得可以保卫。从 男生的角度的来讲，如果我们能做一些改变，就比如说我以后跟这些客户去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

0: 假设我的这个女朋友在旁边，她看着你所有的沟通的内容，就大大方方的该聊聊，就别藏着掖着，大大方方的说明咱心里没鬼。然后我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很多东西啊，她如果通过这么极端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你可能你的想法是我想让他长记性，我想让他知道我现在不高兴了，去宣泄我的情绪，但是这种往往会把他越推越远。就是不是我们能够把更多的关注力放在自己身上，做我可控的事儿。就比如说他跟客户的这种沟通方式，你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控制，当然前提是他的心还在这儿啊，没有办法控制，我们不要给自己徒增烦恼啊，为什么要去一定要去干预这些事儿呢？有的时候活得糊涂一点不好吗？两个人在一起开心才是最重要，如果他给你的所有的你们的每天的相处带来的都是负面跟消耗，你不累吗？这每天
1: 边界感不一致的感情能够挽留吗？或者能够长久吗？我相信100%的答案都是不能长久，也没有办法留。男生女生对你有爱，你对他没爱。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他不可能砸6次电视。你知道你在哪一些行为能够触发他那个爆点，但你依旧做了第二次。第二次你做完了，做第三次，我们有一句话叫事不过三，你过了2个3。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的女朋友她不在乎钱，所以她不在乎怎么去维护客户。我只要把我的手艺做好了，活好了，你爱来不来我不管。但你是，哎，我得让你情绪状态好了，情绪舒服了你来就可以了。你们两个人的销售手段都没问题，但是不一致，你们就没法相处。所以姑娘，我只能告诉给你，如果两个人在婚前边界感就不一致，婚后很难达成一致。
2: 我的观点也是不保卫，我不太认同这种销售手段。
3: 想要去获得业绩啊，我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没有问题，但是我提醒你一件事情，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那么跟女孩最后说一句话，把你折磨成疯子，然后说你为什么变成了疯子，你要继续疯下去吗？你自己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特别理性的艾小宝，来，有请艾小宝。
4: 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男方占84%，女方占16%。男方因原生缺爱和过往感情创伤，始终保持模糊的异性边界，借工作之名暧昧屡教不改，还提出无证结婚让女方的付出毫无法律保障，是矛盾的始作俑者。女方因安全感极度缺失，用杂物当众发脾气的极端方式宣泄不满，虽事出有因，但过激行为也加剧了彼此的精神消耗，形成恶性循环。建议男方彻底斩断所有暧昧关系，制定清晰的还债与领证规划，用实际行动重建女方的安全感。女方学会用健康的方式宣泄情绪，用沟通代替指责，放下极端行为，彼此用心磨合，修复信任，否则及时止损，结束互相消耗的关系。
3: 好，谢谢艾小宝。
5: 我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来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小准备，我带了一个小的玩偶。
3: 好，你去拿。
5: 这是我们有一次去拍照，我也口袋里没什么钱，那时候刚在一起，那时候生意也不好，然后我们一起去拍那个照片，钱不够了，这是他花钱给我拍的。既然来到这儿保卫，我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
3: 所以你是想把它送给他吗？
5: 对，对。
3: 好。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抱枕送给他呀？
5: 因为他是我的样子嘛，就是希望他再相信我一次。
6: 我想考虑一下。
3: 来吧，那么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5: 小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但是偏偏让我遇见你了。

0: 而且你每次都那么包容我，还帮我还钱。真的，我这一次不想让你走了，我错了，我错了。
1: 对于这段感情，我也非常舍不得，但是我还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再重新接受你了，我想考虑一下。
0: 我错了。

0: 我虽然不保卫，但是有种预感，两个人好像都会出来了。
1: 我也觉得。
2: 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开门看答案。三二一，请开门。
0: 男生肯定是。全部在。
2: 好。哇哦！
3: 哎呀！我在生气了，你砸他。
0: 聊天能借吗？
3: 那
0: 我们赚钱堂堂正正，开开心心。
2: 谢谢你们啊，祝你们幸福。
3: 谢谢，谢谢。
4: 拜拜。哎呀
2: 妈呀，感觉要把他抱起来往下跑了。
5: 吴倩老师又哭了，
2: 我忍住了。
6: 我觉得真的就是那句老话，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就是得互相迁就，互相包容。
2: 好，我们整理一下心情，要继续来了解我们下一组求助嘉宾他们的情感故事了，那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觉得就像一场梦，前边很甜，后边就只剩下冷漠还有冷暴力。
1: 我觉得就像一场自我消耗的闹剧，我累了。
0: 是他判若两人，之前把我宠成公主，后边突然和我提分手，和我说三观不合，我感觉根本就不可能，他应该喜欢上别人。
1: 是我累了，我每年都活在他的质疑里，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2: 这段感情当中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郭先生，23岁，大学在校生。何女士，23岁，礼仪模特。二位好，欢迎你们啊！今天来到节目，核心诉求是啥？
0: 我怀疑他喜欢上别人了，因为之前我们感情特别好。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和我分手，为什么一个人的态度能从以前到现在差距特别大。
2: 我先问一下，就是他已经提出分手了，还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分开了？
0: 他已经提出分手了。
2: 然后你不同意是吗？在什么时候提出分手的？
0: 2个月前。
2: 所以今天你就是要挽回他。男生，你的诉求是啥？
1: 我就觉得他整天疑神疑鬼的，我没有爱上别人，我俩吧就是三观不合。
0: 你现在来和我说三观不合，那为什么之前的时候你没和我说三观不合？他以前追我的时候每天都给我送很多花，他在湖北基本上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他都会坐飞机过来见我。之前我有次生病了，他开了2个小时的车过来给我送药。那这些时候你为什么不说三观不合，现在又在这儿和我说三观不合？
2: 每周坐飞机。我们先确定一下你们两个的地点啊。姑娘你在上海。
0: 对。
2: 小伙子你在。
1: 我在湖北。
2: 湖北。每周都坐飞机过去。你这一张机票多少钱？
1: 2000。
2: 所以那你这一周也就是4000块钱。这只是机票钱啊。去了住哪儿呢？
1: 去了住酒店。
2: 酒店多少钱？
1: 酒店是600左右吧。
2: 也就2晚就得1200，每周的开销在5200。
3: 不止啊，还有那个交通费、吃饭。
2: 吃饭那我们就算这叫杂费吧。你到了上海之后的杂费大概要多少？
1: 3000左右。
2: 5200+3000就是8200。
0: 他经常会带我去吃一些很贵的餐厅，然后里边那小蛋糕一块就200-300。但是到了后期他的变化就差距蛮大的。他刚开始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不喜欢自己做饭吃，然后到了后边我每次就说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怎样，他都不去，只想在家自己弄点。
1: 有一次我们吃饭吃的不干净，大晚上他去急诊了看病，我直接就守他一晚上，我俩都吃坏肚子了。我就说从那以后吧，咱们就少吃点外边不干净的东西。他天天说我做饭不好吃，我天天得学，他天天就吵吵我。
0: 后边我想让他来找我玩一次或者怎样，他都不想来。那我说我就去找他，但他也不让我去。然后我们已经隔了1个多月都没见过面，他就是各种借口各种理由，就是不让我去找他。
1: 我那时候学校，我天天就是社团我得忙活这些事儿，还有一些他们实习的我得帮导员就是忙一些事情。然后我有个比赛嘛，不是，我一直备赛，他又说我不给他发消息，说我去外边鬼混啥的。
0: 就是他之前都是秒回，不管怎么样都是秒回，然后到中旬的时候他就是隔4-5个小时回一个，然后到后边他1-2天才回一条消息，给他打电话也都不接这样子。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起了也算是比较长的时间，他朋友圈从来没发过我，然后他又让我朋友圈每条都发他。因为这事情我就有和他生气，然后他有一天终于发我了，我不是故意要看他手机，就看到就仅我和我朋友可见。
1: 当时我怕我爸妈知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2: 屏蔽你爸妈就好了。
0: 他就一直拿着他父亲说事儿，就说不乐意我们俩在一起。后边我有和他爸爸通过电话，他爸爸说很支持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好好在一起，很祝福我们。
1: 我
0: 觉得他这张嘴里、就是、
1: 我爸妈本来就不同意我大学谈恋爱，想让我好好学习什么的。他通完电话之后，我爸说小姑娘电话里就不能拒绝人家，伤人家心什么的。我爸给我一顿数落，限制我那消费了，直接我那经济来源就没啥了，怎么带他再吃什么的。
0: 那你可以直接和我说呀，你直接和我说就没事呀，我觉得我们吃点小馆子那些也很好啊，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1: 你光说这些，你每次要礼物没给你送，我上次1周年送你那些东西各种礼物都没给你送到位吗？追你的时候我连续送了50多天的花。
3: 每天都送花？连续50多天啊？
1: 52天连续。
3: 那放在哪里去呢？
1: 送到那工作的地方。
0: 那时候同事都很羡慕我。还有我现在搞不懂的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他之前送了我一条手链，戴了没两天就坏了。他和我说有质保卡去修，然后我去了，柜姐就说是假的。
1: 我不懂这奢侈品，我从网上就找了一个贵点的，他跟我说这是那个专柜验货，这我就下单了，没想到他是假的。
4: 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有点摸不透他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
0: 是
4: 假？
0: 就
4: 是
0: 我觉得没必要骗人，就怎么样就怎么样。
4: 那你相信他这个说辞吗？
0: 我之前是相信的，但是后边我觉得他借口太多，有点不信。还有一次就是很久没见面了，就有和他争吵，他也不让我去见，然后他有次终于来见我了，但是他是中午的机票，然后晚上8点钟就要走，我想和他多待一下，于是我送他去机场，他硬是不让我送。
1: 他送我还自己回去，我多不放心他呀。那我最后不还让你送我了吗？不是你担心害怕这个我出轨。
0: 刚在一起之前他和我说他从来不坐经济舱，那天我去送他发现他走的是经济舱通道，我实在是有点不懂。
1: 那个经济舱吧，是当时我去找他，第二天我学校着急有事需要回去，需要赶回去，
4: 没有头等舱了。
1: 对，没有了，只能坐经济舱。
4: 你是否每次真的都是头等舱往返？
1: 有头等舱的话都是头等舱往返。
4: 这是你的生活习惯吗？你从小都坐头等舱吗？
1: 不算不算，不是不是。
4: 那你为什么要坐头等舱？
1: 想让他注意到我。
4: 注意到你、好。他的朋友圈从来没有发过你的信息，你有见过他的同学吗？
0: 没有。
4: 一般朋友圈啊不公开自己的女朋友，一种情况女朋友拿不出手，但你显然不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要装单身人设。他有没有承诺过说我会带你去见我的爸妈？
0: 对，就是承诺过，然后后边我就有和他提了很多次，我说那要不咱俩父母见见，因为我有打算带他去见我父母。然后他就经常推脱，我就生气了，就和他发脾气了，他就直接和我明说，说他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5: 你已经23岁了，父母为什么不同意你在大学谈恋爱呢？

0: 好不好影响我这学业什么的。
1: 你马上要大四毕业了，谈恋爱会影响你的学业吗？
2: 我们就讲实话好吗？因为如果你不说实话，我们大家一直在这儿

0: 父母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1: 两个人加起来10000多吧。
0: 你花的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当时我那些钱吧，我是就是打一些比赛，兼一些职，打工攒的。每个寒假我都去打工。
0: 也就是说，你的经济父母并没有垄断，因为你的生活费都是靠自己，所以你爸妈根本没有不同意你谈恋爱的理由。
1: 是他们其实不知道。
0: 你向这个女孩隐瞒了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现在是不是装不下去了？
1: 对，我没有能力支撑下去了。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上学，还要再兼职，兼职的话太累了，我维持不下去这种每天在找她了、就是、
0: 如果她不需要你的这些，家境怎么样无所谓，她都愿意跟你在一起，你还要放手吗？
1: 我放手吧，我跟你。
0: 所以今天你的态度就是要分手，对吧？ 姑娘，你觉得刚才我的这番询问有解答你心中的疑惑吗？
2: 有。
0: 你能理解为什么他是断崖式了吗？
2: 能理解，但是我有点不懂，为什么一开始要骗人？其实我觉得他和我坦诚了，两个人就好好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事，而且我们现在还年轻，不行我们就自己弄事业，但是他就一直逃避，一直这样子。
3: 那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以前确实自己设了一个人设，富家孩子，现在打回原形了，他就是一个普通家的孩子，如果说他愿意和你继续好，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女孩的态度已经在这了，其实男孩态度也知道，但这中间还有一些没有解开的谜团，可是我已经撬不开他的嘴，我尽力了，所以接下来就交给各位老师们。这段爱情你们觉得值得保卫吗？
4: 我觉得不值得保卫。为什么？我觉得在一段情感过程当中，爱情应该是很纯粹的。如果你非得要上升到法律和理性的情况下，我觉得法律的一个底线在民事上应该是诚信，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这段情感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诚信。
3: 谁都无法保卫感情，没有对与错，但追求感情的方式有对与错。这个男生用自己，不管是参加比赛也好，兼职也好等等的收入，倾其所有，半年全部用在了恋爱当中。他每个星期从武汉飞一次上海，你们吃大餐，住豪华宾馆。女生，你当时在享受的同时，难道不怀疑吗？难道不后怕吗？他或许就是新鲜感过了，抽身走人了。爱情的核心是什么？那肯定是情呗。两个人真心相爱，真的需要用这么多的物质去包装吗？你是不是解读她就是一个物质女？如果她不是这样的人，那是你对她的侮辱。
5: 我觉得他把感情像是闹着玩，你知道吗？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剧本，然后我在这个剧本里我要演霸总，然后我就按照我这个霸总的剧本往下走。但是在谈恋爱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的，你有一天会支撑不下去，这你应该能知道吧。
6: 吊起这么高你咋收场，你不想吗？
0: 这不就分手了吗？以分手收场了。所以您是保卫还是不保卫？
5: 我当然不保卫了。
0: 不保卫
5: 一段感情它一定是始于真诚，我是真心喜欢你，我也是把我真正我是什么样的告诉你，对方愿意接纳跟包容你的不完美，我觉得才能真的一直走下去。他如果喜欢的都是你的好，这就是谈恋爱而已。
7: 你们两个到底谁骗了谁？是他吗？我想问两个问题，送52株鲜花是谁要求的？
2: 他自己送的，我没有要求。
7: 可是因为你很开心，因为你需要，因为你的满足是需要的，你希望他这么做，你并没有为他去考虑过。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他说我根本不懂那个牌子，一个不懂这个牌子的人怎么能够知道买什么牌子？
1: 原来出来玩的时候可能提过几嘴。
7: 对啊，有人提过，另外的人才知道啊，不然我连搜什么牌子我都不知道，我哪里去搜？这不是你讲的吗？你在不断地告诉给这个男生，我需要鲜花，我需要首饰，我需要礼物。

0: 我没有说一定是要他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之前单身的时候，我和我朋友出去玩，我们去香港或者怎么样玩，我们的酒店也不便宜。
1: 姑娘，你有这个消费能力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你想谈一段认真的恋爱，但是现在你把这个爱情变成了物质，这是你们这段爱情最大的问题，这就不叫爱情。如果未来你同样还是跟一个男生说我喜欢鲜花，我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可能永远得不到真心，因为钱的背后你以为可以看到真心，但是抱歉，钱的背后没有真心。
0: 老师您说的对，但是我没有一定必须要他给我送什么东西，
1: 你所有的高兴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奖赏。
0: 对，但这不是我的问题，
1: 因为
0: 我收到花我开心的是，确实是开心的是，我觉得换做你们每位老师收到花开心的是正常，难道一位男生送给你们花你们会不开心，你们说啊怎么会这花，不可能这样子。
1: 如果传递给了一个男人这个信息，你只要靠浪漫就可以买到他的感情，那以后对你来讲，你太容易被别人通过这个手段来去骗取感情了。你未来是要找一个真心的人结婚的，这是我听到的信息，你想找真心。可是如果你只是看到了他给你表露出来的一些花一些礼品，你就太容易被骗取感情了。
2: 小鹏老师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他害怕你被骗，你没有很好的这种防范的意识，应该你会马上反应这事不对。一个大学生每个月来回头等舱看我四次，住那么贵的酒店带我吃这么，对不对？这叫安全意识，姑娘，我觉得你的安全防范意识有点低，这个是提醒你，也同时提醒各位年轻的女孩子们。第二点，我提醒一下男生啊，我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合理的怀疑你的分手一定是爱上了别人或者有了其他的女朋友。因为啊，你可以否认没关系，我有我的坚持，因为朋友圈这件事情绝对过不去。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爱小宝理性的分析一下这段恋情到底怎么回事。
3: 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的核心问题在男生，其伪装与不坦诚占比82%，女生对浪漫爱情的执念占比18%。男生初期用挥金如土甜言蜜语打造完美男友假象，后期因经济受限父母反对不愿坦诚实情，反而用谎言敷衍失联逃避问题，送假手链推脱见父母，隐瞒经济状况，耗尽女生的信任与期待。坦诚是感情的根基，无诚意的辩解全是漏洞。建议男生需彻底放下伪装，坦诚所有事情，明确自身态度与未来规划，用实际行动证明诚意。女生却放下对所谓浪漫爱情的执念，看清对方真心。若男生仍回避坦诚，果断止损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这段充满伪装的感情，唯有坦诚才有挽回的可能。
2: 感谢爱小宝的分析和提供的解决方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你们二人，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在这个传送带启动之前呢，你们愿意回忆一下你们甜蜜的过往吗？
4: 愿意。
2: 女生愿意吗？
0: 愿意。
2: 好，那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过去。

0: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对不起，是我错的，我不该伪装。一开始
2: 那你有真的喜欢过我吗？
1: 真喜欢过，是我的原因。祝你能遇见一个真正懂你浪漫的人，对你好点。
2: 那你后边去哪个城市？
1: 我还在湖北。
2: 那你还会来见我吗？
1: 有机会会见的。
2: 我送你的玩偶你丢了吗？
1: 没有。
2: 你放在哪里？
1: 小的还在兜里放着呢，小的一个，然后大的在家里。
0: 请你们回到门后，谢谢。

0: 我认为男生喜欢这个女生毫无疑问，但是他用了一种错的方式。
1: 那他们会出来吗？
0: 我认为不会出来了。
2: 男生不会出来，女生
3: 也不会出来的。
2: 我觉得女生在纠结。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两个人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吧。三二一，请开门。
4: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5: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6: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7: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座。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流行钢琴。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3、2、1，请开门。
4: 我认为不会出来，
3: 不会。
4: 你认为都会出来？
5: 我认为女方会出来，啊、男方不会。
4: 男方没了。
5: 挺好，
3: 两个人都没有出来，我觉得挺好，
5: 挺好，
3: 因为已经决定要放手了嘛。
6: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7: 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8: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或者呢您可以登录抖音去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丝绕心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家先把手上的事放一放，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对公部新任总经理华振涛华总，大家欢迎。
1: 大家好，我叫华振涛。
0: 还有两位新同事，蒋瑞。
2: 大家好，我叫蒋瑞，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
0: 戴斌，各位同事好，我叫戴斌，以后大家多多关照。好，你们先回座位吧。
1: 好，
0: 华总，哎呦，赵航，哎，您怎么来了？
1: 啊，我就过来看看。嗯，
0: 我正给大家介绍新入职的同事。嗯，
1: 要不您说两句？哎，你来说吧，你来说吧。
0: 大家欢迎赵航、蒋两句。哎，
1: 来。好好，那我就说两句啊。
3: 总之呢，还希望我们滨江支行对工部能够吸取过去的教训吧，通过这次人事变动，来成为我们革新的契机，严守道德底线，防范合规风险。今儿就行啊，
1: 行了，你们忙。
3: 苏建仁真的就咽下了这口气，没有再去纪委找赵辉的麻烦，估计知道自己被耍了一刀。 拉不下这个脸。那个周琳呢？被当众羞辱一番，就这么认了？周琳带着他的儿子回了他的小复印店，没有再找苏建仁，也没有再找赵辉。可能周琳已经选择退出了，看来得再想想别办法。
4: 不应该呀！我觉得老苏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赵辉。你再去找一找苏建仁，看他手里还有什么王牌没有。毕竟，敌人的敌人。

0: 就这些糖啊。
1: 嗯。
0: 七。
1: 哎，等一下。谢谢。

0: 36.8。先生，先生，36.8。哦，好了。
1: 有些话要怎么说出口？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0: 堂的那些事儿都是苏建仁背后搞的鬼吧？他跟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是不是因为
1: 周林跟他结婚之前去见过我一次，正好被他拍到了？
0: 好，明白了，明白了，那怪不得呢，那我就能理解了。小辉，大哥之前说的话也欠考虑啊，当时是因为那样的一个敏感时期，你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大哥替你担心，告诉你要远离周林。其实周林作为一个女人，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她很好，是吧？你呢，小辉，我也了解，在你这个年纪，如果能够真心的喜欢上一个人，那是难得的。小辉，你跟那个周林是不是有点意思？你告诉大哥，这事儿大哥绝对替你办。
1: 大哥，我现在不想想这些，我先开车送你回去。
0: 好。小辉啊，还有一件银行的事儿。我在银行的那笔低息贷款，因为苏建仁的这样一闹，被老冠和老马生生的给改成了私人之间的高利贷了。你看我现在勒着裤腰带赶紧还钱呀、啊，不但没贷到，我还赔了一大笔。兄弟，你得替我想想办法。
1: 大哥，荣兴那么大的事儿我都帮您办了，您还要我想什么办法啊？您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后面才什么都好说。
2: 来了。
3: 啊，
0: 哎，
2: 赵叔怎么说？
0: 你赵叔不接茬，还把我给教训了一顿。
2: 苏建仁最近是把赵叔整得挺狼狈的。昨天蕊蕊还跟我说，赵叔最近在家心情也特别差。
0: 看来你赵叔是真喜欢上那个周林了。我之前劝他离开周林，这不计算错了。小飞，周林还是有用的，找个时间你把他接到家里来，我跟他好好谈谈。
2: 嗯，
0: 睡吧。

0: 小辉，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
1: 龙兴的11亿的贷款，我当初放了您的时候，就已经让平工公司给你大大的扣股了。结果你没有用在项目上，反而转到母公司去买了地。监管早就明确出了门，银行贷款、信托基金、保险资金，一旦去拿地就会被严查。这件事情如果被查到，你我都要倒霉。
0: 你说的这个文件我清楚，但是大哥现在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这块地是我唯一的机会。
1: 不管什么样的机会都不能去冒险，我动的可是银行的钱。
0: 我知道知道。小辉，你这个车开了很多年了吧，也该换了。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公司楼下就是修车行，我定期去检查，没有问题。
0: 你说你每天工作这么辛苦，为什么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呢？
1: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大哥。蕊蕊的眼睛治好了，我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当然，这要感谢您，当初费尽心机，
2: 把100多万美金塞进了慈善基金。
0: 嗨，这都是小事，不值一提。

0: 好了，咖啡也吃过了，客套也客套完了，不绕圈子了，找我来有什么事情？
1: 以你老苏的聪明才智，还用问吗？当然是合作呀。
0: 好呀，怎么合作？
1: 你猜猜是谁让你去捉奸的？
0: 陈总说话有意思，继续讲。
1: 一个人孤军作战的滋味很难受吧？赵辉现在什么都有了，你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你一个人斗不过他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斗不过他？我这个兜里有几张牌，你永远都不知道，对吗？
1: 要是恨赵辉，我的程度不亚于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知道你憋着一口气想要搞掉他。既然我们目标一致，
0: 不用讲了，我们目标确实是一致。但我这个人你不了解，我第一不拉帮结派，第二我不在背后算计人家。当初赵辉就是用这两招害得我，我非常不耻。我要想搞死他，我要直视他，我要面对他，我要让他亲眼看着我怎么样一下一下的搞死他，晓得吧？所以合作就没必要了，我一个人够了呀，对吧？

0: 你该不会是又想搞举报吧？那就自求多福吧。
1: 怎么讲？
0: 嘴巴官司不知道要打多久，这期间就算赵辉不出手，你就不怕其他人吗？如果我的手里有不利于赵辉的证据，我绝不会马上举报他。我得好好下这一盘棋，每一步都让赵辉生活在恐惧里。
1: 好，首先呢，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啊。第二呢，谢谢你的咖啡。有空的时候，这两天多关注一下新闻吧，有惊喜。嗯。

0: 这件事情呢，我肯定会一直跟进的，我们保持联系。
1: 好，麻烦您了。
0: 再见啊。
1: 谢谢。这事儿啊，我估计悬。感觉没什么机会的样子。听说他们行长叫赵辉，这个时候要是咱们谁跟他们老大有点过硬的关系就好了。

0: 哎，田小慧，蒋瑞，你现在在银行工作了？对，
1: 我刚入职啊。哦，找陶无忌。哦，没有没有，他一大早好像就被赵恒叫到办公室去了。没有没有，我们来聊点工作的事儿。我现在在盛源基金呢，这是我们的王总监。
2: 你好，
3: 你好，
2: 我是田小慧的同事。 我们是来找你们金融投资部谈私募理财代销合作的。如果你跟你们赵恒熟的话，麻烦帮我们推荐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很稳妥的，我们整个团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如果小慧啊能够把这件事情做下来，那对我们整个团队的 KPI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你要能帮忙的话就帮个忙，你要帮不了也没事儿，麻烦你了。
1: 啊，我跟赵航呢，也算有点交情。嗯，我想想办法，尽可能的给你们递过去。嗯，
2: 谢谢。嗯，
1: 再说了，赵航就算不看我的面子，也得看陶无忌的面子，是吧？
2: 不管看在谁的面子上，只要把东西递到赵航的桌子上，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我尽力，好吧？
2: 啊，
1: 行，那先这样。
2: 行，好，
1: 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Kalje.
1: Ha.

0: 喂，妹子，今天请你到这儿来吃一顿便饭，但是首先我得表达歉意。
1: 吴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之前你跟小辉的事儿吧，有点棒打鸳鸯的意思啊。可是我当时是想着呢。

0: 话对你，尤其是对小辉，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后来我又听说了你要跟苏建仁结婚，我也觉得这个也不错，是吧？但是苏建仁现在要对小辉做的那些个事儿，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1: 他要对赵辉做什么？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小辉兄弟呢，我了解，他是一个能受委屈的人。我活着挣的是钱，他活着挣的是面子，周连妹的你挣的是情谊。也可能在这之前咱们俩之间还存在一些芥蒂，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会把你当成自家人来看，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真心的叫我一声大哥。
1: 大哥，
0: 有了。大哥一叫，咱们关系就不一样了。听大哥的，你那个小店要扩大经营，我公司反正有这个业务，也不必舍近求远。除了这个小店我出资以外，你再开一家广告公司，资质人脉大哥负责。
1: 不是，我看那么多公司干嘛？
0: 嗨，你看妹子，咱们做生意的公司不怕多，资金往来啊，相互搭个桥呀，借个款呀，都很方便。你要相信大哥的话，大哥是不会让你吃亏的。还有孩子现在一天天大了，有没有想过到国外去读书？只要你开口，大哥负责来办。
1: 大哥，你开了这么多好的条件，是不是也希望我帮你做点什么呀？
0: 其实朱林妹子，说到底的，我帮你还是因为我这兄弟小辉。这不是苏建仁现在像疯狗一样到处摇吗？别人的话他听不进去。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愿不愿意替小辉在苏建仁那边说上几句？
1: 大哥，这个忙我真的很想帮，但你知道，就我跟苏建仁，就他现在那样，我没脸见他的。
0: 真的就这么难吗？大哥刚才这话就当没说，好吧。周连妹子，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对小辉也是一片真心，所以我敬你。我也知道之前你租过小辉隔壁的房子，还有薛志远给的那些钱估计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你租的那套房子呢，大哥买下来了，钥匙在这儿，你可以全权处置。
2: 爸，赵叔来了。
0: 小辉，你怎么来了？
3: 周林怎么来了？
0: 啊，还是之前你跟我说的苏建仁那件事儿，我就是这件事情啊，我得重视，所以我把周林叫过来，想跟他聊几句。
3: 大哥费心了。
0: 哎，你说你们俩啊，如果没有今天这个契机，是不是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3: 大哥，你是我哥，我就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了。不管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不希望周林再参与进来了。我看到了他现在的生活， 很安静，也很平静，行吗？
0: 明白了。但是对公部那几件事情真的挺……
3: 我知道，大哥，我来自己解决。就算解决不了，我还是不希望周林裹进来，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已经很难为他了。周林，要没什么事儿，我看你那小店还挺忙的，我送你回去。
0: 小辉，小辉，最近几天还是多注意点，出门前后看看人，啊，晚上窗帘都关上。
3: 谢谢大哥。
0: 好，
4: 我不送了，赵叔慢走。
2: 爸，赵叔往里跑，我拦不住。
0: 你赵叔有为难的地方。行了，他这个事儿我们另外想办法。

0: 今天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帮我解围。
1: 嗨，你还谢谢我？其实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其实就是你婚礼那天，我
0: 没有什么谁对不起谁，都是我自作自受。我不怪你，我也不怪苏建仁。其实那段时间我活得挺压抑的，很矛盾，很撕裂，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变态。直到婚礼那天，他狠狠把我羞辱了一番之后，我反倒是觉得轻松了，所以不用说对不起。
2: 好好开车。

喂，吴总啊。啊。好的。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我们进去坐坐吧。
0: 干嘛？
1: 啊，不干嘛，我就是想去看看你这个店。
0: 行，那你等一下，我让店员先下班。我不想再因为我受到什么影响。丽丽，
2: 哎，
0: 你先下班吧。
2: 好，
0: 哎，这不用管。
2: 行。

0: 好，欢迎光临。
1: 您先走吧。就这么。

0: 是不是看起来很窘迫？这个店其实离你住的地方还挺近的，就在这个后边。
1: 我知道。嗯。其实，
0: 苏建仁悔婚那天，我去你那儿找过你。
1: 我知道。房东阿姨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他说，有个男人趴在我家的门缝上，说了很多话。他听完倒是挺感动的。行了，你看也看了，也都了解了。我该关店去接轩轩了。
0: 那我走了。

0: 那天我趴在你家门缝，说了很多话，但是我还是想当面说给你听。我说周琳，我喜欢你，不，我爱上你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他，但千真万确，我是爱上了。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跟你一起面对，让我陪着你，让我告诉你我爱你，不然我会后悔的。我不想等我老了以后，因为没有当面跟你说过这些话而后悔。
1: 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2: 我听到了，你是想表达什么？
1: 要怎么告别？
0: 我想
1: 挽留，有些妥协，
0: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能帮你一起收拾东西吗？
1: 你帮我把电脑关了吧。
2: 什么都不是，苏建仁。
3: 行，建仁兄弟，你跟赵辉的这点事儿啊，我还想说道说道。哎，我本来听说你要跟周玲结婚出国的，多好啊，远离是非之地。可是你现在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损人不利己，而且大家都不开心，何必呢？
2: 吴总啊，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以前咱们也是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喝过酒的朋友。
3: 对，
2: 今天这个事儿闹成这样，主要原因你也知道，是赵辉吧？
3: 但是赵辉毕竟跟你是同学，而且你们俩共事多年，有什么冤仇解不开的？
2: 赵辉是我同学的时候他就在骗我，他就背着我抢我心爱的女人，这个没关系，我可以忍。后来进了银行系统，我好歹也是个支行副行长，是他设计下套，生生的把我轰出了银行系统，啊，没关系，我也能忍。可是后来呢？后来他自己犯了事儿，

0: 他愣让一个女人来色诱我，让我帮他扛事儿，然后又把我的女人再次抢走。如果这个我要是再忍，我是不是连武大郎都不如啊？
1: 我说兄弟啊，大哥今天既然来找你了，这点面子你还是得考虑的。
0: 当然，
1: 而且你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你何必跟这帮俗人一样见识呢？远走高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女，以你现在的条件，你什么样的找不到啊？你需要什么样的补偿？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跟我说嘛。
0: 好，特简单。你让赵辉带着那个潘金莲到申报行一楼大堂，给我鞠三个躬，亲口对我说一句：“大郎，我们俩错了，这事儿过去。”
1: 苏建仁，你那个当老行长的爹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你以为申报行是你们家的后花园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怕，你那个傻儿子也不怕吗？你们全家人是不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不上班，不去超市，不出去吃饭吗？你万一要是碰见个车祸什么的，落个终身残疾，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懂吗？
0: 不懂。我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伤害，所以不知道什么叫怕。所以不要威胁我。
1: 我就威胁你了，你试试看。
0: 吓唬我是吧？我是从小被吓大的，你知道吗？我兜里还有多少招多少牌，你知道吗？麻烦你告诉赵辉，这件事情没有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不怕你们。
1: 爸，你说他今天为什么这么狠？
2: 今天确实不太像他苏建仁啊。
1: 他刚才说什么？他还有大招，是不是他手上还有什么没拿出来的重要证据？
3: 会吧，苏建仁，这斗地主恨不得上来四个二带俩王的人，这有大牌早打出去了。
1: 哎，小飞，你赵叔家里里外外都查了吗？
3: 查过了，没问题。
1: 不对，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0: 爸，赵叔家里我又让人查了一遍，这监控监听设备什么都没有，包括电脑也没问题。
1: 你赵叔的车里查了吗？这你多虑了吧？这车上能装哪儿？装车里那得多明显？装车底下，那车里人说话他也听不见。
2: 万一就在车里呢？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查。赵航对你是真好，连我都跟你沾光。哎，你是不是抓住人家什么把柄了？
1: 别瞎说啊！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
2: 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好好干呗。这个。生是申报的人，死是申报的鬼。

0: 为了你跟赵航，当牛做马，干到徒弟。闭嘴吧你！就是程家园他们来了，说话稍微注意点。
1: 知道，知道，知道，先干一瓶啊。
2: 哈喽啊！嗯，
1: 快坐。
2: 这里边。
1: 哎，等会，等会，
2: 行，
1: 群不群？有油。
2: 哎，
1: 行行行。
3: 我拿第一个月的工资是来请你们吃火锅的，不让你们请我吃狗粮的。
1: 在失恋的人面前秀恩爱啊，算什么朋友？
2: 没。
1: 哎呀，月月，今天吃小龙虾，今天你别自己上手，我剥小龙虾很厉害的。
2: 哎呦，没完没了了是吧？来，吴季哥哥，待会儿你也别剥，我来给你剥啊，别沾了手。
1: 行了，难得今天申茂行大聚会，咱们干一杯啊！
2: 嗯，行，来来来，谢谢赏脸，
1: 来。
3: 谢谢谢谢。怎么还不回来？
4: 是啊，他也没去结账啊。
3: 这手机也在这儿。
4: 没拿手机是吧？
3: 该不会是睡厕所了吧？
4: 那我去看看。
1: 我去吧，我去，我去。
2: 赶紧看看，别喝到了。
1: 嗯。

0: 佳云，佳云，佳云。哎，一亮，快过来，快过来！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厕所没人。
2: 出事了吗？
3: 佳云，佳云，
2: 佳云，
3: 陈佳云，
2: 佳云，
3: 有吗？
2: 没有。
3: 陈佳云，
0: 佳云，
2: 佳云，
3: 陈佳云，哎，这边。陈源，陈源，
2: 佳源，
0: 什么情况？
3: 进来，进来，进来！
0: 这是，这是，叔叔，
3: 雪花。
0: 佳源，
4: 佳源，佳源，你没事吧？
0: 叔叔，叔叔，医生说佳源没什么大碍，现在需要静养一下。
4: 你们不是去吃饭吗？怎么到楼梯间去了？
0: 我们是去吃饭呢，中间佳媛去上厕所半天没回来，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就已经被人绑在楼梯间了。
4: 中间发生这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吗？
2: 哎呀叔，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警察已经去调周围的监控了。
5: 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怕，你那个傻儿子也不怕。你们全家人是不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不上班，不去超市，不出去吃饭吗？万一要是碰见个车祸什么的，落下一个终身残疾，活着比死了都难受。

0: 头上有白发，不仅显老，更容易让人误会成大爷大妈，真的太尴尬了。
1: 一跟你说话喊爷爷，40多喊爷爷，
2: 上街也是他喊奶奶。哎呀，我心里一听他们那么喊，我也受不了。
0: 现场老师研究白发转黑发多年，他强调一定要分清体质，找对方法，才能轻松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
0: 现场求助嘉宾为自己的一头花白发而苦恼不已，在顾问

0: 老师的现场帮助下，让他重新看到了白发变黑的希望。
1: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 对，
1: 一举两得。
2: 一举两得。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包

0: 松让白发变黑发。这种健康安全的方法受到很多有白发困扰朋友的青睐。关注本期节目，你也能拥有一头好黑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白发转黑的方法告诉你。
1: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大家好，我是晴天，欢迎收看这期节目。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您的新朋友音乐人包胡尔茶。
3: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宋宁。
1: 有点气人吧。
4: 大家好，我叫常玉华，美好的人生从我们现在开始了。
5: 我是马敏梅，追求健康，快乐到老。
1: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的顾问哈、您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孙林。
0: 孙林通过中医的通调补养疗法，对白发问题有独到之处，效果良好，深受白发人群的高度认可。
1: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哈，须发发白，人亦老矣。也就是说，这人的头发要是白了，就说明这年纪就慢慢大了，它是成正的。大家都这么认为吧，是不是？
3: 但是好像不太是这么回事儿。我见过很多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啊，也有我们叫少白头这个词。
1: 长了白头发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3: 有些时候会不自信呀。
1: 你会？
2: 我觉得首先是白头肯定是显老
6: 啊，就是比较苍老。
1: 对，就是苍老。
6: 对。
0: 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都有白发困扰，特别是中年人。不仅担心长白发，更为已经长出的白发而苦恼。大家都希望能寻求到好的方法让白发变黑，希望不染发也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今天我们节目组就为大家请到一位专业黑发老师，给大家现场支招，只需简单几步就能让您白发变黑。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提前获得本节目重要内容。
1: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白发是怎么出来的？
6: 从中医上讲啊，这个人之所以会长白发，有两种原因。一类呢是由于虚所导致的，一类是由于瘀所导致的。
2: 虚，身体虚。
6: 对，虚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虚损，虚损造成的叫虚发早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由于瘀所导致的。瘀呢是由于瘀滞啊，
2: 瘀堵
6: 对造成的这种白发。那么我们先说这个虚，中医上讲的这个虚，他认为是白发早生的话、是因为血虚和肝肾亏虚所导致的。
2: 血虚肝肾虚。
6: 对，因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你这个头发长得好不好是靠什么？靠血液的这个滋养。当你血虚了的时候，它不能够滋养你的头发的话，头发的就变得不好了。所以说呢，这叫血虚。现代医学也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发根，发根的这个毛囊部呢，它有充足的这个毛细血管，它为这个毛囊的毛球部呢提供充足的营养。这个营养只要一充足了，那么我们这个黑色素的合成啊，包括它的输送啊，就特别好，那你这个头发就是黑的。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了说这个血液供应不足了，这个时候呢毛球部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供应了，黑色素的合成也好，包括输送也好，它是不是就有障碍了，运送不到这个头发上了。
1: 对，
6: 这个时候我们说头发长的就是白发。
1: 因为它这个虚，然后又有堵，营养上不去。
6: 对，营养上不去，
1: 它没有营养了。
6: 对，
1: 营养没有了，它所以这个就变成白发。
6: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叫肝肾亏虚。
1: 肝
6: 肾藏精，肝藏血，一个藏精的，一个藏血的。所以肝肾一亏虚了，精血就亏虚，精血亏虚了，它照样，它不能够上溶到头发，这个时候呢，头发看起来就不好了，所以这就造成了这个白发的这个问题了。
0: 顾问老师现场讲解，长白发与血虚和肝肾亏虚有关，如果不加以重视，白发问题还会引起脱发、掉发出现。如果您有白发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节目。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2: 如果您也深受白发的苦恼，找不着好的好方法，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妙方告诉您。
5: 我现在58岁，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会儿呢也没注意，年轻嘛不当回事儿。 慢慢的那个白头发越来越多了，现在。

0: 便秘或泄泻。五、脱发掉发明显，伴有鬓角、头顶白发增生。你是否有以上问题呢？通过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轻松白发变黑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1: 想知道您是属于虚还是瘀造成的白发，请您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2: 先说虚，面对这个虚的这种情况引发的这个白发，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好，其实呢，不管是血虚也好，还是说肝肾亏虚也好，中医上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能够给它解决掉。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种方法，特别简单。你看啊，用什么呢？女贞子、菟丝子，然后呢远志、石菖蒲，然后呢何首乌和当归，一共就六味药。
2: 六味药，
4: 听过两位，
1: 咱俩一样，
4: 是不是？
2: 哎呦，这都没听过。
1: 何首乌、当归，
4: 对。
2: 各位，今天算是来着了，有口福。
4: 怎么讲？
2: 因为这个孙老师呢，把今天的这个我们刚所说到的乌发汤调配好了，带到
4: 哇，
2: 好，我们尝一尝，
3: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来来，这乌发汤呢，现在已经是拿在台上了啊。我们分一分好不好？大家分一分。来来来来来，
4: 这一拿过来，我闻到了
1: 一股中药味儿。
4: 对，有一种中药味的，
3: 对，浓浓的中药味。
4: 对，不知道是哪味的味道这么重。
2: 当归呢？当归的味道是比较重的。
4: 但是很奇怪，中药味道很浓，但是它不苦，
1: 还挺好喝。
4: 这个喝进去以后，就瞬间有一种喝进去健康的感觉。
1: 第一口喝下的时候是中药味儿，第二口你会发现有点甜味儿，
3: 它叫回甘。其实呢，这六味中药啊，你像这个女贞子也好，菟丝子，它都是这个补肝肾的。我们叫偏补肝肾，但是呢，这两个补肝肾的作用不一样。女贞子呢，主要是针对于肝肾阴虚或者是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这个白发早生的问题，而这个菟丝子呢，回甘的那个味道是菟丝子的味道。菟丝子呢，能够补益肝肾，因为它是入肝肾经的。对于这个肝肾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菟丝子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味道特别浓郁的是当归。
4: 对，
3: 当归啊，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引血归于所当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血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你的气应该在什么位置，它能够让你的气血归到各自的位置上。叫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所以叫善治一切之血症。何首乌，何首乌叫什么？何是任何，首是头，乌是头发乌黑。所以何首乌呢，能够补肾填精，能够乌发。
2: 说到这里面的何首乌哈，何首乌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药比较猛。
3: 对，它的这个量啊，是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界定，就是你肾精亏虚到什么程度，通过头发来体现，叫其华在发嘛。所以这个量啊，我们得分清体质，还得根据这个人来进行一个辨证。它有一个对症下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使用的这个量上它就不一样了。而远志呢，取其是能够心肾相交，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失眠呐、多梦啊、健忘啊等等的。石菖蒲是什么呢？是健脾的。你只要是脾不虚的话，气血生化它就是充足的。一个方法把血虚和肝肾亏虚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尤其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头发精血足了，血不亏了，肝肾也不亏虚了，那么头发即便是白的话，它不也自然能够转黑吗？
1: 如果您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专业人士帮助到您。
5: 孙老师，要是您这个方子，像我这样，大约能用多长时间？
3: 您的这个
5: 能变黑呢？对，
3: 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见效有的是什么呢？是。半年见效，有的是3到6个月见效，有的是2到3个月见效。就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告诉您，坚持用2个月，就一定能够看到白发
5: 变黑。
3: 就是最起码就是说黑头发占多，是可以的，
5: 肯定有变化是吧？
3: 但是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变黑。
0: 对于血虚及肝肾亏虚引起的白发问题，孙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种方法，通过女贞子、菟丝子、远志、石菖蒲、当归、何首乌来补肝血、滋精肾，实现从根源

0: 上白发转黑。如果你有白发方面的烦恼，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的白发，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获得更多白发变黑的知识。
1: 我们前面呢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虚
2: 对
1: 引发的这个白发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瘀呢，瘀是如何导致这个黑发变白的？
2: 瘀呢更多的是跟情志有关
1: 啊，也就是情绪呗。
2: 对，情绪。像家喻户晓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听过，听过。
2: 除了伍子胥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位名人也是一夜白头的，是谁呢？是闯王李嗣昌。
1: 小李呀、
2: 据这个史料记载啊，说这个闯王李嗣昌当时的时候不带领农民起义嘛，从这个陕西的米脂要过黄河，打过黄河才能够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但当时的时候呢，初冬季节，黄河水还没结冰呢，大军过不去，这给他急的呀，就是日夜交心，所以一夜之间
1: 白了头，
2: 就是头发胡子全白了。
1: 这是只是我们看到历史故事吗？真的会出现这种事儿吗？
2: 从这个科学角度上去解释的话，肯定不能够一夜白头啊。但是就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人如果长期处于那种紧张啊、焦虑啊，
1: 就压力很大，
2: 或者是长期的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的时候，白头发长得会特别多。
3: 我还真有过，
2: 就是由于负面情绪导致了我们毛囊部的这个黑色素生成，包括它的这个输送都出现问题了，就是黑色素分泌停止了。那一旦停止之后呢，头发不就变白了吗？
1: 所以这瘀就容易导致白发的出现。
2: 对，
4: 如果您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说到这个方法了，您就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瘀导致的白发怎么解决。
2: 我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共呢只有四味药。第一个呢是墨汗莲，一个是生百叶，还有一个就是玫瑰花，还有呢桑葚子，也叫桑葚。
1: 说到这四味 啊，各位，这四味药呢，这个孙老师找齐了，帮我们熬了一锅这个乌发汤，拿到现场来。
3: 今天来找
1: 我们先拿上来吧，好不好？
2: 好的，
1: 来
2: 好
1: 的，这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这样吧，也分发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尝一尝，尝一尝，
2: 来。
5: 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很明显，
6: 这个喝着比刚才那好喝，
5: 口感好喝很多，
2: 对，
5: 好喝，没有中药味儿。
2: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颜色特别漂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2: 其实是桑葚的这个颜色。它是补肾填精之要药。那么同时的话呢，现代医学还证实一件事情，桑葚当中含有乌发素。
1: 乌发素，
2: 对，所以长期用它的话，就能够让头发白转黑，变黑，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5: 桑葚这么好，
2: 那这里边还有是什么呢？一个是墨汗莲，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全变黑了。
1: 对，
2: 所以叫墨汗莲。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生百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5: 是。
2: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瘀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3: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2: 对，
3: 一举两得。
2: 一举两得。
0: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

0: 屋的好方法。
1: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2: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1: 对，
2: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人比较多一点。
1: 是，
2: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1: 行，
2: 而虚呢
1: 怎么样？
2: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1: 行，
0: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3: 我叫张杰，我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呢。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不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基本上就没那么白的了。
5: 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4: 是啊，你比如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5: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4: 对吧，
2: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他就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4: 这个方法呢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和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5: 有气势，有气势。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2: 墨汗莲呢，在中药当中呢，又叫汗莲草。就是这种草药，它在新鲜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搓它， 就有黑色的汁液流出来，所以你的手就整个就

0: 全变黑了。
1: 这个猫，
2: 对，
0: 所以叫墨汗脸。哦，那这种呢叫什么？我们叫以黑补黑，在偏补肝肾的同时，还能够活血通瘀。哎呦，桑柏叶是干什么的呢？是给你清热凉血。哦，那你血热导致的这种白发的问题，血凉了，自然头发它就不白了。
3: 是是是。嗯，
0: 同时的话呢，玫瑰花是疏肝解郁的，我们就不再说了。所以你看这四味药合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个哎，解决瘀所导致白发问题。你长期用的话，就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让这个血上达于头部，那头发就能够很快的自然转黑。
4: 就是把身体调了，然后头发还能变黑。
0: 对，
4: 一举两得。
0: 一举两得。
5: 现场孙老师给出了解决肝郁气滞造成白发的方法，比较适合少白头、一夜白发和脱发人群使用，选用墨汗莲、生百叶、玫瑰花、桑葚子，能起到滋阴养血、疏解肝郁的作用。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有白发困扰，如果你也希望自己能白发转黑，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告诉您更多白发变乌的好方法。
2: 就说到因为虚和瘀哈啊，就哪一种造成的这个白发会更难调理？
0: 我这么说吧啊，就是不管是虚也好，还是说瘀也好，只要是找对方法的话，他们都很容易能够解决。其实呢，我们说瘀更多偏向的是年轻一些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年轻人这个生活压力大，
2: 对，
0: 家庭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会精神紧张啊，负面情绪啊等等的，导致白发的这种就比较多一点。
2: 是，
0: 但这样的呢，我们就什么疏肝解瘀，然后呢情志调整，再加上这个白发转黑，效果就非常好。
2: 行，
0: 而虚呢
2: 怎么样？
0: 它主要针对的是年龄比较长一些的，我们说年纪比较大一些的，这样的人群比较多一点。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呢，我们既得一个补气血，我们还得补益肝肾，也要双管齐下。只要是同时进行的话，那就都能够收到好的这个效果，但是得坚持。
2: 行，
5: 孙老师提出，白发是由气虚和气瘀两种原因造成，只有分清体质，找对方法，就能让您白发转黑，快人一步。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发，想从根源上白转黑，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黑发调理方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咨询了解。
6: 我叫张杰，我50多岁了，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不认识我的人呀，都认我70-80岁了嘛。我原来啊是干会计的，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用脑子也多，家里事儿呢也多，家里呢和工作呢我都得兼着，都得管，白天呢也忙，晚上老睡不着觉，然后啊这头发没几年就全都白了。我们一个单位的哈，同事都差不多年龄，就我的头发白得多，特别显老。我呢也试着去染染吧，染了以后啊，哎，是显得年轻一些，可是不能光染呀。过了几天啊，这发根就白了，各种产品啊，染发根的我也都试着用了，哎呀，蹭的哪里啊都黑，哎，太闹心了。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3: 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您整个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刚才刚用的时候2个月的时候状态，到现在6个月的一个状态，这个循序渐进的变化我们都看到了，所以特别替您开心。
1: 是啊，你比你开心，我自己更开心。
3: 下回咱们再坐公交车给人家让座了。
1: 对
3: 吧，
0: 像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是由于瘀所导致的这个白发，但是你看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恢复呢是分层次的，2个月的时候特别明显，现在是半年的这个时间恢复的就特别好，那么继续用下去的话，啊，它就能够一直保持。

0: 是这种年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恭喜您继续用下去就可以了。
1: 这个番茄料是特别好，一不伤身体，有对身体有利，有健康，变黑又快，合而不为嘛，白发变黑发，让男人帅起来。哇，
2: 有气势，有气势。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都找到了白转黑的好方法，让自己拥有了一头乌黑秀发，重回年轻态。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健康。
4: 好，再次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是来进行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
7: 的太阳。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天气阴转多云，偏南风的吹拂下气温适中，预计夜间云量再次增多转为阴天，并将有降雨过程出现，表现为阵雨的形式。市区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如需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明天降雨系统依旧逗留我市，白天呢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雨量在中雨量级，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市区最高气温为21度。到了夜间还会有轻雾生成，最低气温呢在19度上下。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预计未来几天气温有所波动，23到24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气温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呢在28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之间。25号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小幅回落，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小雨，18到21度。滨海新区多云转小雨，16到19度。渤海海面多云转小雨，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麻烦你帮我照顾他一下啊！你给我过来！啊，干嘛去了？
1: 我也不知道。

0: 告诉我，我儿子的绑架案，你有没有参与？
1: 叔叔，你是不是知道是谁绑了程家元？
0: 我问你问题你不答，你反问我，你躲什么呢？
1: 我没躲，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参与。但是我现在想知道，你知道些什么？
0: 你说什么我都不信，因为你我之间根本就没有信任基础。我只能假设，假设你参与了。我想告诉你，家园曾经跟我说过，你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你这叫伤天害理。那么假如你要是没有参与，那就奇怪了，人家不都说你是他的人吗？你也没进核心圈啊，那你在这里问什么？
1: 你是说赵辉？
0: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们公然绑架，还有王法没有了？你以为他们针对是针对程家元吗？他们针对的是我，谁会针对我？不是赵辉是谁？
1: 是，我很敬重赵辉，但是我首先是一个审计人员，请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告诉你，太搞笑了。
1: 程家元被绑是不是跟前一段时间的老关老马有关？
0: 老关老马的事算个屁，龙兴案才是。龙兴案一旦破，赵辉就得完蛋。你让开，你冷静一点。
1: 叔叔啊，你现在不要再迷信那些阴谋诡计了，你好好想一想，有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或者告诉苗主任，比你现在干什么都安全。
0: 我兜里有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告诉苗主任，取决于他赵慧的态度。你告诉他，他时间不多了，我可以等他。啊，你告诉他。

0: 大哥，程家园的事情做得太过了。
1: 郭子是苏建人，你知道吗？小辉，你的车里被他装了监控摄像头。小飞，哎，这是小飞查到的，就是给你维修做保养的那个汽修厂的老板，苏建人让他干的。

0: 确认一下，没有别的设备了。
1: 好，
0: 赵叔。 老周都交代了，这设备可以远程监控，直接云盘存储。
1: 东西装了多久了？
2: 你上次升级保养多久了？

大哥，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动孩子。这样，我来找他谈。你谈什么？你怎么谈？你问他要回来这个摄像头拍的监控画面吗？他凭什么给你？你给多少钱他能给你？ 今天晚上，他苏家人就会知道这个摄像头被拆除了。天知道他这个疯子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只是要把你往死里面逼呀！这是作死，必须快刀斩乱麻。大哥，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好吗？ 我跟老苏是多年的朋友，我了解他，我会跟他好好谈，事情不见得坏到不可收拾。总之，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等我跟他见完面以后再说，好吧？

0: 沈静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见个面啊？
1: 沈小姐啊，上次跟你谈完了以后啊，我回去也想了想，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你说如果你有一把好牌，你就不会去举报，你会充分利用这把牌，让赵辉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当中。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呀。
2: 我的长项嘛，是在二级市场。人嘛，心都是贪的，只要能把他们吸引进股市，我先给他们点甜头，然后再把他们牢牢套住，最后让他们输个底掉。
1: 沈总啊，这个听上去都很合理，但操作起来有困难啊。以我对赵辉的了解，凭他的才智，他是不可能在二级市场代销你的金融产品的，有难度啊。
2: 所以呀，这才需要我们合作呀。老苏，你今天主动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吴显荣行贿，找回他们荣兴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丝丝挪用了。
2: 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1: 这可不是听来的，是这么回事。我在赵辉的车上安了摄像头，当然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已经拆掉了。但是晚了，我有40分钟的证据，都是他们进口水。
2: 是张好牌。但是老苏，我要提醒你，有风险。他们知道你手里有这个视频，一定会找你麻烦的。吴显龙父子可不是善茬，你一定要小心。这样，老苏，你把你这个视频资料备份一份，放在我这儿，双重保险。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0: 老苏啊，你要是真听懂了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个机会，你的资源加上我的资源，咱们合在一块儿，还怕赵辉不对我们俯首帖耳吗？
1: 你接着说。
0: 有了你的视频资料，赵辉就不得不在二级市场帮我代销我的那些基金产品。
1: 可以，这个可以。那
0: 老苏，你呢也不用着急做决定，你回去好好想想，想想你的条件是什么。
1: 好，我也回去想想，争取合作。谢谢你的咖啡啊。走了。
2: 慢走。
1: 拜拜。
2: 等你好消息。
1: 好。

0: 赵浩，你终于肯跟我打电话了。老宋，我们谈谈吧。可以啊，这么多新仇旧恨，是得好好谈谈，一桩桩一件件的，是吧？好，您聊。
1: 可以。
0: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1: 我不急呀，但你的时间可是不多啊。
0: 今天晚上8点，下班以后，在我办公室，你可以直接进来。

0: 那老苏还说什么了？
1: 别的没什么了。刚就在想，我感觉苏杭手里好像有能威胁到赵恒的证据。
0: 会是什么呢？
1: 不知道。主任，我想请您授权让我调查一下龙兴集团的贷款使用情况、财务报表，还有他母公司俊龙集团的历年的财务报表。
2: 你到那边自己看一下。
0: 好。
1: 你好，这个我能带走吗？
2: 不能。
1: 谢谢啊。

0: 请进。
1: 赵航，蒋瑞来找您。
0: 让他进来。
1: 请。
2: 赵航，这有个基金方案，你看一眼。
0: 基金方案怎么你来的？
2: 递这个方案的人叫田小慧，是陶无忌的前女友。我查了一下，田小慧

0: 刚到这个盛源基金没多久，主要负责私募理财这块的工作，急需跟咱们合作完成 KPI。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我就先拿过来了。
1: 好，回头我看一下。
0: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赵航。
1: 您女朋友是不是叫田小慧啊？
0: 对，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
2: 哦。是这样，现在我案头刚刚送上来一份基金产品
1: 代销合作申请，好像就是田小慧做的。
0: 啊。
2: 那你跟他还要挽回吗？
0: 谢谢赵航，不用了，我大概没有希望了。
2: 哦，明白了，好，就这样。

0: 喂，你帮我转一下金融投资部。陈经理啊，那个华明三号基金产品我看过了，现在投资新能源赛道还是比较稳健的，量又不大，不是不可以考虑。这样，我看这个负责这个项目的经理叫田小慧，你跟他约一下，让他来见我一下。
1: 这份报告上显示呢，龙兴将这栋写字楼作为抵押物申请贷款了11亿。同样一栋写字楼，同样是龙兴，3年前他申请贷款的时候，这个价值评估也就3亿，这差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还有这儿，11亿的开发用款，实际上只有5000万用作了物业装修。那剩下的钱，他们用来干什么了呢？
2: 能用干嘛？倒倒手，转转账，放自己口袋里了呀。我现在想知道老苏手里头是不是真的有吴显龙和赵辉的把柄。
1: 咱们假设他有，苏杭他会给我们。你凭我们现在查到的这些表面的疑点，他没办法真的说明这11亿的贷款是有问题的。如果真的要查，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万一
2: 他们被惊动了，迅速的想办法把这个窟窿一填上，我们就算查出来也是白忙一场。

0: 要不要去找找赵好？
1: 赵好啊，你看，从昨天到今天，都联系过他，他给我回复就是忙，改天再约。忙什么呀？就是这段时间不想见我，躲着。
0: 那要不要我去跟他谈一谈？
1: 谈谈，试试吧，试试。毕竟他是你师傅，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你该说什么，自己先想好，别激怒他。有什么情况，随时有电话。我去找张老

0: 老苗，
1: 我问你啊，龙兴贷款11亿的事儿，你知道多少？
0: 我知道的很多呀，是陶无忌这小子告诉你的吧？
2: 你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的。
0: 不用，这次啊，老苗，我不举报了啊。
2: 你举不举报的，你信得过我吗？你要信得过我，把东西交给我，我保证还你个公道。
3: 老苗啊，你听我的吧，啊，东西啊，早晚会交给你，
0: 但不是现在。现在啊，我要出门做一件大事。
2: 老苏，听劝，别乱来。咱俩先见个面，聊完之后，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好吗？
0: 不用见面啊，我完事儿以后自然会告诉你我在哪。
3: 就这样。
4: 陈经理，这份请。

0: 请进。
1: 赵航，田经理到了。
2: 请进。
1: 请。
3: 谢谢。赵航，您好。
2: 听好会，快请坐。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3: 哦，咖啡就行。
2: 对。
3: 谢谢赵航。
2: 现在这年轻人啊，好像没有几个喜欢喝茶的。这华明三号产品项目书我看了，你写的？
3: 啊，对，我写的。
2: 很好。
3: 啊，谢谢赵航，谢谢。
2: 没想到，陶无忌的女朋友这么有本事啊。跟小桃还分着呢？
3: 对，分手了。
2: 嗯，小桃跟我说起过你，但是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知道的。他只说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你们感情很深。我今天见了你，才觉得你值得他这样，落落大方，聪明漂亮。小桃也很好，很好的小伙子。嗯，聪明、善良、勤劳、能干。你们是打算这样一直分着吗？我的意思是，我是他师傅。如果你们俩心里面还有彼此的话，我可以帮忙，不要让一段美好的感情成为遗憾。
3: 赵航，我还是想先好好工作吧，我觉得得有一定经济基础了才有资格谈恋爱。
2: 哦，你是这么想的。哎，你们在财大是同班同学吗？
3: 不是同班同学，他比我要大两届。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他还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
2: 哦，
3: 他一直都很崇拜您，把您当作他的偶像。今天见到您，觉得确实很值得做偶像。
2: 你们都是财大毕业的，那你当时毕业的时候为什么没想着跟小桃一样进银行系统呢？
3: 我当时就是想去非营机构吧，因为想赚钱嘛，觉得非营机构可能来钱更快一点。说起来还挺不好意思。
2: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年轻人想赚钱快一点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另外你也有这本事，生源基金很大的机构，没有真本事也进不去啊。

0: 没有，这个说起来也挺惭愴的。我当时进盛源是因为我有一个远房亲戚，他是那边的董事，然后给了我一些帮助吧。
1: 这有什么惭愴的？现在没有关系都很难，另外也不一定你这位亲戚完全想的是关系。我倒是想知道，到时候我查一下。
0: 你这个远房亲戚是谁？这么有眼光，可以吸纳你这种人才啊？赵恒，这个不好意思，您能不能不要去查这个？为什么？这个远房亲戚他其实是我的表姐，我觉得他跟您应该也互相认识。谁？ 沈静，哦，明白了。所以我是担心，赵航，其实我知道一些你们之前的事情。 但是我来这里找您是确实很想给您推荐这个华明三号这个产品，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我特别怕您因为之前这件事情，然后去影响您对这个产品的一些看法。
1: 你想多了，田晓慧。我看了，方案很好，专门募集资金投资新材料赛道，在未来大有可为啊。 很有眼光，也很有想法，只要产品过硬，我们欢迎跟各个方面合作。其他的不要想那么多。另外，你这个文案写的很好，只是还有几点表述的不够清晰。来，我跟你说一下。 首先啊，你看啊，你要首先你要写清楚。啊，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0: 喂，黄姐，哎，我刚见完赵航出来，他说这产品特好，对，然后可能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一下，这改完差不多应该就可以批准了。哦，我趁现在我脑子里东西都还新鲜呢，我赶紧在下面把它改了，改完马上发给您，行吧？啊，好，很快很快，嗯，拜拜。
1: 您好，您的咖啡好了。
0: 哦，好。

李瑞，

0: 醒了。
1: 是不是做噩梦了？梦到你女儿了？
0: 你迟到了一刻钟。
2: 这个亏心事做多了呀，是有可能做噩梦的。
0: 亏心事这个词儿，有时候跟不得已是一样的。喝茶。
2: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说明今天你要摊牌了。
1: 我听。
0: 我是想跟你好好聊聊。想给你看些东西。
2: 这是什么？
0: 你用的日记。李英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写了足足有将近十本。他走以后每天都在看，有一些几乎都快背下来了。李英文笔很好，比我好。
2: 可以的啊，可以把李英都搬出来了。
0: 你不想知道李英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2: 怎么评价的呀？
0: 他说他思想守旧，对富家子弟有与生俱来的反感。小时候看连环画看多了，只要一提到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他就会想到那些调戏良家妇女、不务正业的人。其实静下心来想想，班里的这些男生，你对他感情最深。还有这一页，日期是1992年8月12日，你结婚那天。他喝完喜酒回来以后写的。他说他觉得替你不值，这些话他没跟你说过，一丁点都没有吐露过。结婚那天你喝多了，跑错了女厕所，他就在旁边看着你，抱着马桶狂吐。他很想安慰你，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后来他叫人把你扶走了。他还说新娘子的长相一看就不是苏建人喜欢的那种。当时主持人让你们接吻，新郎官一个劲儿往后躲，这样勉强的婚姻真是让人难过呀。
2: 李莹跟我还是有感情。
0: 李莹啊，有时候他有点痴头呆脑的。后来这些日记我整理了一下，除了我和家人之外，提到最多的人是你。
2: 不是老赵，你说这些干嘛呀？啊，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听你在这儿瞎扯，好吧？你谈点正事儿好吧。
0: 还有，你不想知道当年你表白他拒绝了你之后他写了什么吗？他一直对你心怀歉意，当时他拒绝了你，

0: 就这个事情你们笑了我一些去吗？啊，不就这个事情吗？
1: 不是，他写的是接下来你却生了一场大病。
2: 三爷，你看，
0: 跟他没关系，别惹他了。
1: 那也是因为你受了打击，抵抗力下降了。老苏，你是个痴情的人，你是我这辈子见过在情感上最爱钻牛角尖。
0: 老赵，你不要再扯了，好吧？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大老远的把我叫过来，跟我谈谈理应，叙叙旧，你以为我就乖乖投降吗？怎么可能？你现在就是理应活过来了，在这劝我也不可能。我跟你说，理应如果当初没有嫁给你，她不会死那么早，对不对？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她当心肝宝贝一样哄着，我时时刻刻的攥在手里，是这样的。
1: 你说的没错，虽然我不欣赏你的为人，但是要论对李莹的感情，你不输我。
0: 那当然了，你讨好我有什么用啊？
1: 你觉得我在讨好你，对吗？
0: 嗯。
1: 恰恰相反，可能下面我要说的一些话你不爱听，但也请你耐心的听完，因为这些话以前没有，以后你也不太会从别人嘴里听到。苏建仁，你是一个痴情的人没有错，但是你更是一个打着痴情的幌子在任性妄为的老顽童。因为你父亲的关系，你做事情从来不顾后果，说是真性情，实际上是不负责任。你在我的车上装摄像头，你到国土局去举报俊龙集团买地资金违规，你以为你很能干很厉害吗？错，是因为你爸，虽然他不在，他人脉关系还在，还有你那些兄弟姐妹，他们托你爸的福，个个都混得不错。他们虽然也看不起你，但是关键时刻还会拉你一把，所以你无所顾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胡闹，对吗？你是真心为了周林吗？你真的是这样催眠自己的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周林好，就该让他幸福。你口口声声最疼爱他，结果见不得他好，见不得他爱的人好，你算什么痴情公子？你算什么英雄啊？你不过是胡闹罢了，想出一口气，像熊孩子拿砖头砸别人家，纯粹搞破坏。被发现了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爸妈可以赔钱啊。如果周林是我抢的，你这么做完全可以说得过去。周林是我抢的吗？李莹是我抢的吗？苏建仁，你到底是在气别人，还是在气你自己？你问过自己吗？这辈子你做过几件别人看得起的事情？有过吗？我这么说你，你很难理解，因为你从来不会替别人着想。说你是渣男，有点冤枉你，但事实上你心里面只有你自己。苏建仁，我今天跟你之所以坦诚相见，就是我不怕破釜沉舟。好，我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0: 现在是不是彻底弃网？
1: 我上去给你钱，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章了。你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想利用我。
2: 苏先生，你电视剧看多了，我们可以互换身份。如果你现在是行长的话，或许这一招有用，但现在恰恰相反，如果这么做，吃亏的是我。你刚才不是问我梦见什么了吗？是不是梦见我女儿了？我告诉你，是的。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画了他妈妈。
1: 这是那个

0: 我想跟你说，就像你眷顾你儿子程家园一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
1: 你不要再提孩子好不好？你要再敢对程家园动一个好吗？我跟你拼命。
0: 你拼命有用吗？你为了自己争一口气，不管儿子的死活，如果程家园真的有什么不测，你再找我拼命有用吗？老苏，你自己不是没有吃过谢志远的亏，你不是不晓得这个圈子水有多深，人心有多狠。老苏啊，你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你有一个好儿子。
2: 什么意思？
0: 你儿子程家园不错，我跟他接触过几次，让我很意外。表面很木讷，其实比你更聪明，甚至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坏习惯，是个好苗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培养他，我可以替他牵线搭桥，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栽培他。

1: 这件事，他一定会有澄清。老宋，孩子才是我们的未来。不管我们有多委屈，只要他们将来能过得好，就可以。我可以向你保证。
0: 你儿子程家园会把你这辈子丢的所有的面子和里子，通通都能找回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们是老同学，我们有4年的同窗情谊。因为我愧对你，还因为我骨子里面就喜欢善良正直的孩子。
0: 老苏，我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好，但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我是真心想培养家园，这点你不要怀疑。如果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不会把他调到对公部。我明明知道他是你苏家人的儿子，难道我要在自己身边放一个危险炸弹吗？

0: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他聊天，说起江南。
1: 王秘书，
2: 哎，小唐，
1: 赵航是在屋里跟别人说事是吧？
2: 啊，是和原来支行的副行长苏建仁。
1: 苏建仁？
2: 啊，你有什么事吗？
1: 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他。
2: 那我帮你说一下。
1: 啊，不用不用不用的，你先忙，我回头再来就是了。
2: 啊，
1: 回头再来。
2: 那我回去了。嗯。

0: 我们不用找苏建人了，他在赵航办公室里。
1: 我记得上大学时候我们聊天，说起将来要孩子，你说你很希望你将来能有一个女儿，
0: 说吧，可我偏偏生了个儿子。是，你也说过你很希望生个儿子，可我偏偏生个女儿。
1: 但是我很爱他。嗯，瑞瑞好吗？他小时候我见过他，在林娜怀里，大眼睛可漂亮了。是，将心比心，老苏，我是做了一些。 不该做的事情，但如果你是瑞瑞的爸爸呢？那好，我要是他的爸爸，我会做得更糟，更糟。谢谢你能这么说。
0: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一看到这幅画，可能是有情感因素在里面。
1: 画的真好，是，
0: 他还想着用这个画去参加今年市里的绘画大赛呢，可是他又有点胆怯。
2: 哎，找个教授啊，找个教授和他看一看呀，
0: 辅导辅导。
2: 哎呀，我跟艺术界八竿子打不着。我是谁啊？有个美院的教授啊。 最近好像过来宣讲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哎，我让他亲自过来看一看，辅导辅导，可以的呀。

0: 我说的是真的呀。
1: 老苏
0: 啊，
1: 你知道我现在想说什么吗？
0: 你想说什么？
1: 你就是一大傻叉。

0: 又被你 PUA 了。老宋，我不是 PUA 你，我是真心念旧，也是真心想和解。
1: 我知道，
0: 我刚才说过的话都是真心的，我保证过的，也一定会做到。
1: 我信，这幅画我真信。我走了。
0: 好，我送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们把眼泪擦一擦好吗？
1: 没了。

0: 夜班。
1: 对呀、啊，你也刚忙完。
0: 对，5412。
1: 好嘞。
0: 这个吗？
1: 嗯，对。
0: 谢谢。小慧。
2: 嗯。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有一个产品跟你们行员合作呢。
0: 哦。
2: 刚见完你们赵航。
0: 哦，你见赵航了。
2: 对。
0: 聊得怎么样？
2: 就挺好的呀。
0: 嗯。
2: 嗯。
0: 那就好。
2: 你们赵航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现在好像突然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拿他做偶像。
3: 推荐推荐，靠谱吗？这事儿
0: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就工作呗。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能再说了啊！我走了。
3: 好，
4: 好，
3: 好，好，好，
4: 你赶快回去啊！
3: 好好，
4: 拜拜。
3: 好。
4: 你回去吧，拜拜。

0: 滨江路一号，滨江路一号，
1: 申茂，申茂银行门口出车祸了，
2: 救人呐！

0: 赵主任，你听我说。
1: 吴建龙呢？
0: 哎呀，师傅，你先冷静一下。
1: 起开！哎，这做出这种事儿，
0: 行，
1: 你爸爸答应过我的，
2: 我要见你爸。
0: 赵少主，冷静，你先坐坐，
1: 让开。
0: 赵少，赵少，你别生气，别生。
3: 小辉，
4: 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对吗？
3: 他是一颗定时炸弹，
4: 他是个人，他是个活人，就那样活活的在我面前，砰的一声，我现在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声音，我到现在还在想，我一直在想这个声音。
3: 小辉，你可以在心里边骂我一千次，你可以一辈子都恨我，但是你得清楚，这件事情是我为你做的。
4: 我不需要，我也不想再听着这样的话。
3: 好，你先发泄，等你发泄完了，我们来谈下面的事情，好吗？
4: 没有下面的事情，我告诉你，是我报的警，我告诉警察这是杀人的，我会把那一切老老实实的跟警察交代清楚的。
3: 小辉，不会的，冷静，你听我跟你说，江瑞和陈家元是好朋友，他前后也会一些颠倒的，今天晚上他会找机会留在苏家。
4: 你们是怎么认识蒋队的？
5: 赵叔，我在你家见过这个两位，这人一心想抱你大腿，眼皮子又浅。
0: 反正你放心吧，我都搞定了。
4: 我让你说话了吗？我让你说话了吗？你搞定，你就这么搞。

0: 你是这么搞定的吗？
1: 小辉，冷静。坐下，我慢慢说。好啊。小辉，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吗？
0: 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死在我面前，你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你错了，
0: 小辉，你想一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说不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会让自己受上斩刑。
1: 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0: 你错了，你和苏建仁之间不仅仅是那点感情就够，他不会放过你，他缺钱。
1: 你错了，是你错了，他并不缺钱。喂，对，我是赵辉，苏建仁，是的，我当时在银行大楼里，是我报的警。好的，我会全力配合调查。明天上午10点。好的。
0: 事情处理得很干净，见了警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1: 会的，我跟警察会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2: 苏建仁在外网赌博，他缺钱，一直在被债主追债。
3: 主任，这边。
4: 人是路上走的还是来医院走的？
5: 来医院，没抢救过来。啊。
4: 程教员呢？来了吗？
5: 来了，在里边正办手续呢。
4: 这几天你们就小哥几个多照顾点教员啊。
5: 好。当时我也算是在现场，就看见一辆黑色越野车径直的向苏杭撞过去了，撞完之后直接开走了。警察找我问过话，他们说这不是一些简单的交通肇事，还得再追查一下。
4: 赵辉来了吗？
5: 赵航没有。您觉得是不是？
4: 你这样，赶紧抓紧时间把手续办好。明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去通知人事部，尽快把治丧委员会给建立起来。咱俩这两天呢，就抽空多帮帮忙。好好送送老苏。
5: 好，
4: 好好送送。你去看看老苏。
5: 好，我带你去。
4: 不用，我自己去。
3: 走到头右拐。啊。右边。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所以说等明天上班之后呢。

0: 爸，
1: 别开灯。瑞，过来陪爸爸坐会儿。
0: 爸，你怎么了？
1: 没事儿，爸爸就是有点累，特别累。
0: 爸，没事，我陪你坐会儿。

0: 福晋、小慧，你们赶紧先回去，不早了。
1: 那这样吧，我跟胡月今天晚上留这儿陪着家园。
0: 不用，
1: 你赶紧送小慧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中午过来替我们。
0: 真没事，
1: 行吧。
0: 回去吧，不早。
1: 走吧。
2: 有事打给我。
3: 放心吧。
2: 走吧，小慧。
0: 今天麻烦你们了，搞那么晚，不好意思啊。
1: 走了。
0: 啊，路上慢点啊。

0: 爸，睡吧，很晚了。
1: 蒋瑞，不会掉链子吧？
0: 你放心吧，爸，没有把握。那个蒋瑞，我拿得死死的。就是赵叔那边，他不会真跟警察和盘托出吧？
1: 事到如今，赌吧。
2: 我之前没跟你聊过，我爸这个人酗酒，把身体喝垮了，脑子也喝瓦子了。我现在那么拼命的折腾，就是希望我妈能过得好点。佳哥，为了阿姨，你也得坚强起来。
3: 佳哥，我想回屋一个人待会儿。
4: 没事，你坐，你坐。
2: 有事你叫我啊。
4: 嗯。
2: 哎，佳哥。
5: 啊。
2: 你家电脑在哪儿？我发个邮件。
4: 就在书房，然后这个密码是我生日，你随意啊，随意啊。

0: 小吴总，还记得我？咱俩在赵行家见过。
1: 那当然记得，赵蕊的小飞哥哥嘛。
0: 哎，你现在有空吗？有点事想找你聊聊。
1: 有空。

0: 哎，
1: 冯队长，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事还惊动你们了？
2: 哎呀，有人报案，我们出警正常嘛。
1: 啊，这个是关于车祸现场的一些细节和笔录，你们看一下。
2: 好，谢谢啊。
1: 好，那我去忙了。
2: 哦，你们忙啊。你好。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当时是你报的案？
3: 对。
2: 好，根据笔录，你报案的时候说杀人了。
3: 对。
2: 这是一场车祸，你为什么觉得是杀人了呢？
3: 因为那个车速就那么直接直直的撞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减速和刹车的意思，就是蓄意谋杀。
2: 监控拍到这辆车呢故意遮挡了车牌，是有蓄意谋杀的嫌疑的啊。啊，对了，你跟苏建仁是同事对吧？当天晚上你们见过面？
3: 对，他在我办公室，我们是从我办公室走出去的。
2: 都聊了些什么，方便透露吗？
3: 工作。
2: 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幅油画，你有所了解吗？
3: 那是我女儿的，是我女儿画的。当时在我办公室，苏建仁看到那幅画，说很好。他说他认识一些美术界的名家，希望能给孩子一些指点，所以他就把那幅画带走了。
2: 这么说，你和苏建仁还是比较熟悉的？
3: 我们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银行做同事，20年。同学4年，加一起24年。
2: 苏建仁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3: 老苏性格开朗，爱吃爱玩，平时偶尔喝点小酒。
2: 如果这是一场蓄意的谋杀，关于苏建仁的死，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4: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吗？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死在我面前，你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5: 你想一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说不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会让自己手上沾血吗？
4: 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5: 你错了，你和苏建仁之间不仅仅是那点感情的纠葛，他不会放过你。

0: 苏建仁在外网赌博，他缺钱，一直在被债主追债，
1: 一直在外网赌博的习惯。
2: 需要您的批准，允许我去查滨江支行带给龙兴的一笔11亿的款。这才刚消停了几天呢，啊！滨江支行又怎么了？就现在查到的情况看呢，龙兴所提交的抵押申请存在着明显的造假嫌疑，而且这笔款很有可能是被拿去买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规操作。
1: 你有证据吗？
2: 没有啊，资料上显示，这笔钱的实际用途和申报额度差别很大，资金去向很可疑，所以需要更多时间、更多的批准，我去查查了才能有证据嘛。还有苏建仁的死，
1: 苏建仁的死跟这个龙兴有关系吗？嗯，有关系吗？
2: 不是，没关系，没。
1: 现在外边的传言这么多啊，你不能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大动干戈的设想呀，那我们就不用上班了，是不是？不用办公了。老车，不信谣，不传谣啊，更不要自乱阵脚。除非你有了明确的证据指向，再查也不迟啊。是，我知道你眼里揉不得沙子，啊，这样吧。 这件事情，我先上报总行，等待批复吧，好吧？
2: 好。
1: 哎哎，你等等。正好，浙江分行那边出了点岔子，啊，你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后天去趟杭州，好吧？好的呀。
3: 昨天晚上那一幕，我现在想想还后怕。该害怕的是那些做坏事的人，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下这么狠的狠手。
4: 他们是谁呀？你是觉得有人？
3: 是不是？ 我只是猜测而已。小慧，要不要给你放天假？不用了。华明三号，暂时不要去找赵辉了。你再想想。
4: 嗯，对。最近最好不要再找申茂行合作了。
3: 但也许。 现在才是我们的机会。今天早点下班，回去好好休息。嗯。

0: 大郎，
1: 这会儿怎么样？
0: 农卧室歇着呢。
2: 你这是一宿没睡啊？嗯。
1: 吴越呢？
0: 康总。
1: 要不你回去歇会儿，我来陪他。
0: 从昨天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呢，我给他做点东西。
1: 我去看看。
3: 三幺二。

0: 她叫李云，找回已故的妻子。
1: 我爸的白月光，
2: 这不是周林吗？

0: 只是跟他长得像吧。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呢？我爸差点跟一个长得很像赵辉亡妻的女人结婚。说我爸为什么昨天要去找赵辉聊天？他为什么会把这幅画拿在手里啊？
1: 不知道。我昨天去找赵辉的时候，你爸正好在那儿，我也没有停留，就直接走了。
0: 那他们两个是不是在吵架？
1: 说话声音很低，不像是吵架，就像是在聊天。警察找过你吗？
0: 来过了。说那个车牌是假的，车子是报废的。那个肇事司机把车开到没有监控的郊外，就人间蒸发了。他们还拿了好多文件，查了我爸的电脑，拷了硬盘。警察还说不排除谋杀的可能。
2: 说
0: 是跟赵辉有什么关系啊？跟我那天被绑是不是也有关系啊？是吧？
1: 加油，人命关天，没有证据，我也不能乱说。你干嘛去啊？
0: 去找赵辉啊！我跟他对峙。
1: 不是，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你找赵辉有什么用呢？
3: 让开！让开！激动！
1: 好了，
3: 大哥，你盯
1: 着
3: 赵辉
1: 啊！好了好了，
3: 让开！
1: 快快快！
3: 别
1: 吃点东西，别激动。
2: 哎，你上午怎么跟交警说的？
1: 如实说呗。
2: 你不会跟家园一样，也怀疑赵航吧？
1: 反正我会查下去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反而更不能刺激和误导家园。
2: 对，你说的没错。家园现在刚受了刺激，肯定很敏感，你待会儿好好的开导开导他。
1: 行，放心吧，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云山刀客，风起云涌。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0: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4: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5: 有人想对你不利。
6: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0: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竞争。
7: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0: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公元1330年，元朝旅行家汪大渊从福建泉州登船出海，展开他人生第一次的远游。帆船一路向东，越过海峡，抵达一个新鲜而热腾腾的岛屿。这个岛屿当时称为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远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汪大渊就给后世留下了对台湾的第一手见证，包括了类似阿里山日出的壮丽景象。鱼登此山，则观海潮之嚣张；夜半，则望阳谷之初，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写下：“海外诸国，盖有此史。”意思是，台湾是中国的疆域，是中国通往海外的门户。

0: 公元1702年，康熙统一台湾近20年后，一位名叫张世襄的男子，带着他5岁的儿子张方高，从厦门登船，前往台湾。
1: 本哥，低调，将船以后就要水里，唔通乱走，得搞我低调。
2: 怎样了？外消息没？
3: 快点，马上要开船了。哎，
0: 张世襄刚刚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打击，他因为冒籍被革除了功名，不得不褪去代表秀才身份的青筋，换上平民的粗布衣裳。
4: 皮毛啊，
5: 皮毛啊，
6: 皮毛啊！
0: 为了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决定东渡台湾。

0: 命运的车轮悄然转动，未知的征程即将展开。张世襄的这一步，无意中把家族推向参与拓垦台湾的历史舞台中心。尤为难得的是，张家的家族文书自清康熙年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世所罕见。张氏家族怎么会有这样的能量呢？三百多年后，张世襄的一个后代决定从他前往的地方回过头来追寻他的足迹。
1: 其实我们家族算代是从开闽始祖开始算起，就是我们家的祖先迁到福建之后，那就是我们的一代祖一世祖。那等于说张世襄是我们第二十四祖，那算到我的话，那就是第三十五。因为我的祖先，三十五岁子孙滚开，今年受到晋江的宗亲邀请，要头一摆登去晋江宗庙祭祖，啊，要和太太玉伟做伙登去，啊，淡薄仔期待嘛，有小可紧张，请祖先保庇，即届祭祖会当平安顺遂。
2: 期待吗？
3: 近乡情怯吧。你看我最后一出门一刻，我把阿妈留给我的手环带出来，
2: 带阿妈一起回家。
3: 对啊。然后像老家的地址也一直记着啊，就是福建泉州晋江吴中魁代，就是我们三百年前老家的地址，他就一直这样记着。可是这个却是第一次回去的。
4: 当我知道说我的开台祖叫做张世襄之后，也很想了解说张世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当年到台湾的一个动机，跟这个三百年前的时空看能不能做一次交汇。

0: 看他的画像，就是在脑海里也在想象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为什么做事情都这么的执着。就是说他死之前还在为赈灾这个事情奔走。
1: 但是相公其实我一直都有听过，那反而是这一次来到这边看到这个墓志，才看到太太，也有把太太的故事写在里面，然后也写了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嘛，高升远大之后他们下一代的孩子们然后在做什么，历史好像跟现实就是慢慢连接起来的感觉。是我有一种想要摸水的冲动。
0: 不行，孕妇不能。
1: 孕妇没有什么不能做吧？
0: 这跟300年前的浪应该是同一个浪。

0: 这些是张树湘家族从康熙十五年到民国三十二年所保存的一部分家族文件，总共呢170多件，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大陆没有其他的家族有保存这么完好的跟台湾有关系的这种资料。
1: 这个材料是文件汇编的原件吗？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不就两三百年了？
2: 对。
1: 哇，那这不戴手套还不敢碰了。
0: 你看这边啊，还我沈斋公子孙，秉尊家训，孤悌鲁风，各存细心，勿教莫属。
1: 像你这个刚刚念的这个"还我沈斋

0: 公子孙啊，这位沈斋公是不是就是四相公？
1: 对对对，你们四相公啊，康熙41年的时候，他到台湾去了，进入凤山县，

0: 台湾呢？张俊凯在晋江族亲张明恩那里找到了答案。
1: 啊，实际上是
2: 一修族谱，
3: 晋永春学以貌籍、嗯、
1: 对对对对对
3: 啊，建寇，那等于说就是被记到族谱上面了嘛。嗯，那应该对四相公的这个心境应该打击很大了、哦、
2: 就跟我们现代的高考一样啊，误从其他地方的人的名字、啊、你这个就是犯错误、啊、犯了这个这条路，嗯啊，就会取消考试的资格，你考得再好也没用。
0: 冒籍，即假冒籍贯异地考试，一旦被发现，会被革除功名，脱下象征秀才身份的青筋。对初露头角的张世襄来说，冒籍事发，无疑是当头一棒。除名，也意味着他连祭拜祖先、修建宗祠的资格都没有，这使他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先祖，是一辈子的污点啊。
3: 冒籍虽然对于张世襄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打击，我觉得他的一个性格就是这种不畏艰难吧，然后下定决心之后就会勇往直前的这样子，很有胆识的一个人吧，人生转换了一个很重要的跑道，带着家人到台湾这边重新等于说种下一颗种子吧，但他确实也是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0: 为了洗刷冒籍之耻，张世襄在台湾开放科考机会来临时，果断地选择了迁移户籍，东渡台湾，准备东山再起。
3: 我都不晓得谁的诗，连横还是谁，还不止用黑水沟，还说叫做怒海，就表示台湾海峡真的非常的危险。
4: 觉得他去之前就知道他在台湾会考上。
3: 他们那时候在不知道在想什么，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4: 就想着
3: 应该会怕说一去就回不来了。
4: 想着海这么大，对面不知道什么东西，很想去看看。
0: 跨越浪涛重重，无数人前来寻找希望的沃野，在当时横渡这个俗称黑水沟的海峡还是很有风险的。

0: 哎呦，唔知迄台湾来生做迄落什么啊？啊款啊！
1: 尽管海上凶险，但台湾这片沃土仍像磁石般吸引着怀揣希望的人们。1684年，康熙统一台湾的第二年，清朝开放了海禁，在台湾建设一府三县，闽粤两省的移民蜂拥而至，掀起了开发大潮。从1685年到1811年。100多年间，台湾人口从不到10万人，激增至187万左右。移民的热潮加上拓荒的激情，汹涌澎湃。
2: 阿爸，你看那是台湾。
3: 是啊，能搞啊。
1: 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后，张世襄与儿子抵达了台南的鹿耳门。

他在今天的高雄大社附近寻得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差事，获取的收入让他得以安心备考，更为他在凤山厝、宝社家、万根松一带购置田产奠定了基础。第二年，他顺利进入了凤山县学，随后又被选入台湾府学，传回了代表秀才身份的清静。

0: 然而，公民只是圆梦的开始。张世襄还有更深远的追求。在敌台之后的30余年间，他把老二、老三、老四一一带到台湾入学，同时更把兄弟子侄带到台湾去发展。台湾成为张世襄的福地，而张世襄与儿子他们也毫不吝啬地给予回报。在今天的台南文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张世襄一家慷慨捐献建设府学的碑文记载。
1: 这个重建台湾府学碑应该是四乡方高都有，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张世襄在这里嘛。照这个图来看，张方高应该在这里。这整个都风化不见了，
2: 风化了，看不太清楚了，
1: 都不见了。前后10年间，一门六举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这六个人的名字都完整，
2: 在上面，
1: 都完整保留在那一块。而且这六个人是在乾隆25年到35年之间考上的，等于说乾隆那10年间是我们家最光辉的时刻。

0: 光，你看我们两边，一边是稻田，啊，一边是这个是旧虎尾溪。那个乾隆的时候就有这条旧虎尾溪。
1: 小时候我听过阿嬷讲说，以前我们家在日本人来之前，然后我们在云林那一带，可能骑马或坐轿子出去，然后从出门到傍晚回来的时候，没有不会经过别人的土地。
2: 这次南下到我的出生地云林，还有到这个台南，都是一种跟书本文字的具体的结合吧。然后重新去看说，哎，原来说书上说的这个水郡哦在哪个位置，书上说的说我们方圆工坊的这个很重要的公馆在哪里，重新把我们祖先的这个发展的脚步也透过我们后人的脚步重新去串联起来。
3: 张世襄父子渡台之时，正值清朝的移民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政府鼓励移民在西部平原与台北盆地大兴水利，将原来的粗放农业改造为精耕细作的水田。张世襄的四个儿子也都投身于这股浪潮，他们获得各方的许可和官方执照后，建造水镇，灌溉良田，招来垦户佃农，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了乾隆年间，张世襄家族渡海来台50年之后，所开拓的田产、房产、商铺、制糖厂、水镇等等，遍及今天的高雄、嘉义、云林、彰化、新北等地。

0: 上等。
1: 虎尾旧溪嘛，这条的，就是咱边啊这条啊，在乾隆时代的地图啦。
0: 我们大概就在这里吧。
1: 这个是
0: 南北
1: 方高吗？
0: 哎，方高宫。
1: 方高。
0: 方眼宫这边，方生宫的，方大宫的，方高宫的，啊这样的。
1: 你好，叔公。
2: 哎，
0: 素香公，他临终以前说，我往生后，你们兄弟分家。啊，老大方高跟我最多，最辛苦，他应该多一份。
2: 哦，
0: 照道理，我们最富贵、最有钱，遗留的东西最多，对不对？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
1: 哎，
0: 什么原因？嗯，
1: 说
3: 为什么没有？
4: 冲走了，
0: 水灾来，什么都没有了，
4: 大水冲走了。
5: 张氏家族的垦拓之路看似辉煌，但背后的艰辛却是难以言表。台风肆虐，洪水侵袭，地震频发，瘟疫横行，这样的苦楚只有泉州老家的亲人能感同身受。两岸频繁往来的书信中，字里行间皆是磨难。
6: 淡水本年六月十九，连七月十五日，两摆洪雨大作，洪水冲崩产园无收，难以收。
5: 1898年的这封家书提及，短短一个月内，淡水接连遭遇暴风雨，洪水冲毁家园，农田几近绝收，地里乱石狼藉，怎一个惨字了得。
7: 咱注意三月间点新光过，玉气盛行了。咱公馆来西下迄个孙天兵，也得了这种。
5: 这封1906年从台湾寄往晋江的家书显示，瘟疫猖獗，有亲属不幸病故，赴台收租的家人也被传染，性命危在旦夕。
8: 乾隆47年九月，经转海钓。烧毁六场公馆，淡水溃屋被毁。48年，
5: 资源的争夺还常常引发族群间的斗争。1782年的张权械斗，把张家在彰化的公馆给烧了，一批契约文书因此荡然无存。

但即便如此，张氏家族还是迎着风霜，长成了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想必一定有个坚定的信念，始终引领着他们。

的祖先在咱恒春半岛底来开呀、啊。思念着故乡

0: 从重新获得秀才身份，到最终成为学阶高于秀才的岁贡，张世襄花了30多年。1735年，65岁的张世襄出任福建漳州府学训导，相当于市教育局副局长。然而，他所记挂的并不是官场的升迁，而是一个在年轻时错失。 到年老还未能实现的一个心愿，
1: 这个就是张世襄。

0: 嘞，大长子当官高钱嘞，负债的美西西蔡氏魏方高兄弟，就是告诉他四个儿子啊，说我们的子属啊，祭先已经二十八世了，数千百子只数千百年了，还不能一门积力积锐。张思相在的时候，交代他的儿子说，他以后一定要来讲这个事。
1: 尽忠收族是甚至于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使命，张世襄也不例外，总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他跟儿孙们在台湾获得功名，足以洗刷冒籍之耻，但仍有修宗祠、修族谱的未了功夫，直到临终前依然未能

0: 阿爸刻的是什么？
1: 记载周宗，
0: 记载周宗，
1: 李孙
0: 连肩，
1: 李料刚
0: 料刚夫，
2: 李料刚夫。
3: 未了光夫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有终点的目标的设定，未了光夫更像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什么叫做未了？那真的有了吗？对我来说，它就是不会有了的那一天嘛。因为如果我们说两岸的家书，或者是不管是族谱，或者是这个家族的历史，它肯定是会继续写下去的。
4: 1741年，张世襄因为过于操劳而过世，享年69岁，归葬于晋江故乡。在他过世15年之后，他的四个儿子终于以5000多两白银重修了鉴湖张氏祠堂，完成了他的遗愿，同时陆续修建其他的小宗祠，修订族谱。

0: 其实一开始事项工就是说他过世之后应该要分家，可是四个小孩其实是拖到17年后，然后他们才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他们四个兄弟的感情非常的要好，所以就是说对于分家这件事情，他们也并不是急着要去做这个事情，而是把泉州跟台湾两地的这个产业管理好、治理好，然后把这个家族维系好。吴末后尔兄弟分篡，将全台田屋作五谷均分。高崇佑追随
1: 分家文书中记录了张世襄的生前要求，在他过世之后，四个儿子可以把台湾和泉州的财产合起来分成五份，大儿子张方高拿两份，其他的儿子每人拿一份。除了长房分得两股之外，张世襄后娶的二太太洪氏同样能够分得家产。全台一体，嫡庶均分，这些规矩成为此后历代子孙恪守的家训。
2: 三房掠到第二姑，长房掠到后一姑，长房掠到第三姑，四房掠到第四姑，二房掠到第五姑。
1: 长此以往，无论时空如何演变，产业如何分割，两地的族人依旧紧密地

0: 系在一起，恰是第一次分家文书中所述，
1: 自今以往，唯愿孙曾追念祖父辛苦，勿弃前机，水木勤敦，勿见行伟，则虽分犹合，先人含笑，永昌绝后矣。回过头来看到这个家族文书的时候，我才更理解说，哦，原来其实是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也立下了这样子的家训跟家规，然后这样传承下来。这个东西就是我看到这个家族文书最触动的部分。那虽分犹合的四个字，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0: 没有出发，就不会有抵达；没有抵达，就不会有穿梭两边、一声声绵延不绝的呼唤与应和。张世襄，当年那个离家的年轻人，带着屈辱与懊悔，渡海前往台湾。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个举动，给后代子孙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啊！两百多年闽越移民渡台的浪潮之中，众多家族如张世襄家族那般自南向北垦拓，他们不仅是台湾这个门户的骨干，更是台湾与大陆原乡的纽带，传承了丰富的原乡文化。他们为台湾的开发灌注了底色，并且塑造了台湾的精神气质。移民的拓垦推动了台湾从刀耕火种跑步进入了农业发达的近代社会。

0: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在台湾展开洋务运动，在沈葆桢、刘铭传等人先后实施的规划都市、兴修铁路、建立电力通信网等等举措，使台湾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巨变令人猝不及防，甲午战败，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帝国。这个变局影响了所有人，也包括了张世襄的后代。1929年清明前后，张世襄的子孙张维奇在福建泉州收到了一封来自台北的弟弟张维图的家书，顿时愁眉蹙额。
1: 维奇五兄大将，秋竹之前，整将山海，一地名。
0: 张维图希望他可以回到台湾淡水，商讨家族长远计划，以免丧失在台湾的产业。
1: 那如此，这届工业久后必归乌有，一地被还五兄一回斗胆，共享九安之计。
0: 马关条约中，日本殖民者逼迫台湾人做出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国籍，成为日本统治下的次等公民；要么在2年之内变卖所有资产，迁离台湾。张维奇选择长居泉州原乡。
2: 日本人到台湾之后，就把我们先祖手上的这些大租权、水租权给收走了，他们的管理就遇到了破坏。当时的时代条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次的冲击，就是因为把原来的这种整个不管是产业关系还是家人的情感关系都给直接是隔断的。
0: 在强权无情的分化与碾压之下，

0: 盛极一时的张氏家族走向衰败，两岸亲族飘零四散，宗祠族谱破败残缺。直到1990年代，张氏乡的台湾子孙张福禄，他不敢忘记未了公府以及虽分犹合的祖训，一肩挑起重修族谱与宗祠的责任。
1: 早安，早安，早安！我是我太太。
2: 哎，你好。
3: 你这他是五郎的子孙啊？
1: 对，
4: 五郎跟我们很熟。
1: 我知道，
3: 很熟，很熟。
1: 我就是方远公坊的第35世。
4: 对，现在要学那个台湾的发展史哦。
1: 对，
4: 都要从你们这个思想中的子孙开始算起。
1: 对啊，如果要研究台湾开发史，绕不过四乡公的这个史迹。
4: 对
1: 对。哦。还有。
5: 主公主
1: 就是因为对家族的贡献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也把他入祀大宗祠里面。颜鲁公旁边的这个龛，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台湾的家族的后代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它打开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感动的，就像一种历史之门的这种穿梭感。建湖张氏对于这种家族脉络的重视，因为我在四乡公以及他的四个小孩身上看到了，然后在福禄公身上也看到了，那同时也在这个90岁的张明仁老师身上看到了。

0: 吃饭上面特别亲切，真的吗？
1: 跟台湾一模一样，
0: 真的、
2: 哦。代表台湾的中心，向大家祝大家新年好哈，身体健康。
1: 我毕竟是第一次回来，可是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然后他们都会用闽南语说这是干爹干爹，就是说这是自己人。那自己人这三个字就让人感受强烈，或者是说很感动嘛。
3: 莲子，今晚甜不甜？
1: 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小说家叫做钟理和，那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叫做《原乡人》。那《原乡人》最后的结尾就是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对面真的是台湾吗？
0: 很远很远，看不到的地方应该是。
1: 可是其实应该很近。
0: 心理距离很近。
1: 心理距离很近。
0: 你有想过？以前从这边坐船过去要多久？
1: 可能要问一下世襄公。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如果我不够优秀，那十个团队当中我不应该是第一。
1: 我觉得你的思路呢还是要清晰，而不能是说因为我们足够很优秀。
2: 他只不过是在他所要想做的舒适区当中他很优秀。
3: 我认为他已经把自己转变了，只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并不完美。
4: 东，为师已将最厉害的武术悉数传于你，你可以下山去打工了。
5: 好家伙，
4: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6: 既然是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嘛，跨行业的话也不能说跟原来完全不相关。
4: 从事工程建筑类和农业类的请举手。好，谢谢各位，今天没有其他行业，你再选一个。
2: 回归到销售的本身来去看待我们这场严肃的面试。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吉儿，欢迎三位。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非典型播音生。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郑晓，31岁，中国传媒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1: 大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叫郑晓，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是硕士学历。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想要求职一份企业文化或者是品牌方向的高级经理的工作。
0: 你的关键词叫非典型播音生，这个就得问问了，你本科学历是学播音的吗？啊，
1: 我本科是学播音主持艺术的。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求学经历好吗？
1: 我在本科期间学的是播音主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参加了很多的专业的赛事，然后还去台湾进行了交流学习，学的是口语传播，可以说是经历还挺丰富的。后来工作了2年3年的时间，开始想要考研，就是追求一个更好的发展，也慢慢的抓到了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想往管理方向去做更深的一个提升，所以我当时学了这个工商管理专业。
0: 你本科毕业之后到媒体工作了吗？

0: 啊，我到媒体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也是做主持人
1: 啊，
0: 然后后来的话其实是出来了一段时间，开始做自由的主持人和独立的教师。
1: 在这过程当中，为什么要
0: 出来？首先是因为我当时能够做的工作是比较的机械化的，就是比较机械化，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去创造一些内容。然后作为一个毕业生来讲，其实是很有活力很有想法的，我希望说可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呢，我是从因为我的家乡是一个四五线的小城市。
1: 哪里啊？
0: 是在福建的平潭。
1: 福建人有一个特性，就是敢闯敢拼。
0: 确实是这样的，也希望说去一线的城市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工作的氛围，完成自己的一个职业化吧，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1: 那你的第一家入职企业是什么样的一家企业？
0: 第一家入职的企业就是我上面说的教育科技，因为当时学了这个播音之后，能够想到的一定是做相关的一些技能的培训。那当时刚刚好线上教育兴起来了，而且成人职教这一块也兴起来了，所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我去做相关方面的一个讲师。在这里一年多的时间的话，其实我经历了很重要的一个蜕变。刚开始只是做讲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带领我自己的这些学员就是获得了很好的一个成绩，然后领导就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我，让我带领一个12个人的团队，一起去服务3000多名的学员。
1: 线上，
0: 对，线上的学员。然后当时我们的整个团队的业绩，在我的带领之下，其实是走到了我们整个部门的第一。我们一共有10个团队。接下来，那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去把我的经验，还有我们团队的经验去复制出来，赋能给其他的人。
1: 先告诉我们，你们日常的工作内容都是什么？
0: 工作内容很有趣，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好的学员服务和学员运营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前端做直播引流进来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有5个月的时间的一个重运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学员非常开心的去学完这个内容，同时呢他有成绩，有一个好的学员的外化的反馈，在最后要完成毕业这件事情。
1: 那你做了哪些工作？举例，然后你的团队业绩实现了部门第一。
0: 首先就是一定要比别人多做一步，在我们整个团队开营之前，我一定会做一个规划，就是这5个月当中我们要分成几个重点环节，这些环节我们有哪些可以比其他团队做得更精致更优秀的部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拉大家复盘去做一些提升，到最后我们的成绩是能够保持在部门第一的。
1: 你去之前你们的业绩在部门是第几啊？
0: 我去之前我们那个没有说排名第几，因为我刚好在一个风口上去，突然间扩张了，突然间流量进来了。
1: 那我可不可以很冒昧的这样理解，就是你到了这个团队以后，你做不做这阵风来了，你和猪就是你和我都会上天。
0: 如果我不够优秀，那10个团队当中我不应该是第一。
1: 那为什么你会用蜕变这个词来形容你拿到了业绩第一之后这段经历给你带来的收获？
0: 说实话，比如说学播音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大学4年更多的学的是固定的一种技能，那这种技能会让我们出去之后呢，遇到很多企业当中实际要解决的问题，我是手足无措的，我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自我探索的地方
1: 啊。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无法解决呢？当时
0: 举个例子，对于数据不敏感，站在企业经营者的角度来讲，你的这个数据每一个很精细化的这个流程都是很重要的，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去学习。
1: 他刚才说我要对数据敏感，当下不管是哪个行业，数据对我们的职业意味着什么？
2: 尤其他希望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数据可能对你来说应该是未来70%-80%的工作量其实都在数据上，那一旦投入如果产出的效果不好，那对公司来说就是巨大的损失，这个时候只能看数据，因为其他的都不能来佐证说你做的所有的行为是对还是错。
3: 做运营其实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将数据的逻辑要讲清楚。
1: 那你对数据是如何培训自己的敏感？
0: 其实没有说刻意的去培训这个敏感，而是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会想清楚我的核心的目标，我最后的呈现的成果必须得能用数据说话。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在现在这家公司啊，负责了一个从零到一的针对全国近10万名学员的一个品牌赛事，我就会在思考说站在我们自己公司今年的这个

0: 角度上来讲，老板希望他最后达成的结果带来的效益是什么，那我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一定是要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它才能够达到我们最初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0: 一个全国的大赛，我们当时主要做了 PBL 项目，然后做了这个戏剧表演项目，还有绘本的原创项目。这个在其他的赛事当中其实是没有的，这都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创业比赛吗？
0: 它是一个针对孩子的一个中英文的展现的一个平台，然后通过不同的方式，这三种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出来自己的一个能力，而我们想要通过它传达出来的其实是我们站在行业的尖端，我们有这样的理念。
1: 你们公司给你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产生营收还是公司的品牌传播？
0: 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活动必须要覆盖到全国，然后接下来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带着团队去把它的这个内容打磨得非常的有趣有创造力，让这些学生还有家长愿意参与进来，因为我们的赛程非常长。
1: 你这部分表述还是欠缺了一点刚才段东老师对你的要求，就是量化。
0: 我们总共一共就是宣传到位的有7万学员，然后实际参与到这场比赛当中的有12000名学员，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品牌赛事它的目标并不是说一个收益，
2: 你要数据化，你说好，我说两个点，第一个点是覆盖全国，那这个时候你要举出的是多少城市多少个那个点儿。第二你说是赛程长，那你起码要说我覆盖多长时间，这种简单的数据才能够支持你的论点。如果他自己不说说我要更加数据化，我们可能没有这么聚焦，但是你又说了数据化，所以大家才会聚焦。
0: 这点的话我觉得在表述方面我需要再提升一下，
3: 所以后面的表述一定要用事实用数据来举例子。
0: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第一家公司的这个经历吗？因为我觉得还是蛮引以为傲的，因为其实在在线教育当中退费率是大家的一个心头的痛点。那在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呢，退费率是11%，在我自己当讲师以及我带团队的实践过程当中，我们把退费率从11%降到了4%。
3: 怎么做的？
0: 第一就是我觉得要有一个极致的服务的心态，我把每一个环节拆解了，那这个拆解的过程当中我会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如果他是我，他是什么感受，我怎么
3: 做。你们原来有多少个环节？
0: 没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就是我们自己重塑了一个流程。然后接下来呢，我把我的经验做成了一套课程，把好的人和业绩不好的人进行访谈一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大家的存在的问题和值得学习的地方，然后把它以课程的形式呈现出来，不断地进行培训，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减少了300万的损失。
3: 你在这家教育科技公司做得这么好，那你为什么又要离开？今天到这儿是因为什么？
0: 当时呢，我们的公司的总部是在北京，一边学习然后完成我的学业的同时，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现在我毕业了，我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回到南方？因为我是南方人嘛，所以我当时选择说在一个机会的驱使之下，刚刚好有一个让我去上海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就来到了上海，完成了我们领导安排的两个大的项目之后，我们的内部有非常大的调整啊，业务内容的调整，组织架构的调整。那我自己作为船上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被推着走的。
3: 给你们来个极简版，就是毕业之后到了上海，带着他的领导，给了他很多机会和平台，领导现在辞职了，你现在的公司里没有了那么大的所谓的靠山支援信任你的人，你再向上走一步的这个通道和可能性，通道在变窄，可能性在变低。
4: 你在这个项目被优化掉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把你选到你们公司最有价值的项目上，让你再去操盘或者跟进？
0: 首先就是分公司和总部的职能其实是不一样的，当时我和我的整个团队是为了那几个项目来到了上海，然后在整个组织架构调整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被裁了，只有我剩下了。
5: 那你不得去申请一下回总部或谈一下吗？
0: 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很多的纠结的。首先我的老板对我非常好， 第二，因为我不想回北京了，我不想回总，就是我不想回到北京，我想留在南方城市，这个是我的一个核心诉求，所以我很纠结。
4: 虽然公司给了你很好的条件留下你，但是你觉得你这个项目不在上海了，我待在家公司没有项目做。

0: 给到我的一些新的项目，我会觉得和我的个人兴趣不是特别相符了。因为我今天其实求职的是，
1: 是不是他说的那样？
0: 是
2: 啊，对。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找南方的企业大平台，然后这个项目你也要看得上，你也要喜欢。我能这么理解你的求职的需求吗？
1: 直接回答他。
0: 是。
1: 行。
3: 刚才呢，帮郑晓说出来的这个结果，我是不认可的。
1: 那你认可的是什么？
3: 你在其实，在对企业的一些文化呀、宣讲啊、这个一些课程定制啊、品牌建设呀、人才的选育流啊等等这一系列，我觉得是你的长板啊。而你现在挑战了一些你的短板的一些在经营运营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了，我觉得你的思路呢还是要清晰，而不能是说因为我们足够很优秀。
4: 林苑，我们不觉得他优秀，他只不过是在他所要想做的舒适区当中他很优秀。我觉得任何一个优秀的一个管理层，他是能够变通的。其实你在本单位在上海，其实你是可以去变的，你也可以把你的兴趣爱好叠加在工作当中，但是你可能犯了一个很年轻人很容易犯的错误，既要又要还要，对吧？
1: 你认同吗？
0: 可能你们一直都觉得我在讲故事，我不会直接回答是不是认同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有灰色地带的，它不是非黑即白的。
5: 我觉得郑晓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因为你可能比较适合和适应在台上跟人沟通的这种方式，因为你是主持人出身，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沟通，尤其在企业面对客户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我们在座这些人呢是在面试，我们就特别渴求应聘的人跟我们就是比较直接说，省得我猜你。但是呢，我现在又觉得吧，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现在都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们能看你的简历，他们看不见。
1: 对，
5: 他们都不知道你来求职什么岗位。
6: 其实他来求的是品牌相关的管理岗位，但是今天你这个整场呈现下来，其实不太适合做品牌。那个品牌这个东西啊，怎么说，我觉得你的认知可能是不跟你的表达和你未来的岗位是不匹配的。是因为品牌不是说我告诉你我是谁，品牌是通过我的种种的做法最终让你认为我是谁。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品牌的高级管理岗，但是你非常适合运营，然后推进，然后项目这方面，这是我的不成熟小建议。
1: 我希望你的优势在这个台上被最大限度的发挥，你的特点就是讲故事，语言输出，然后在这其中你夹杂着说我还有项目执行的能力啊，我还有这些本事。
0: 我也特别同意刚刚您说的那一点，其实是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比例发生了一些偏差。
1: 对，
0: 我应该更多的去讲企业文化，但其实企业文化和品牌相关的事情是在我第二段经历当中。
1: 你讲了吗？
0: 就没怎么讲。
1: 为什么没怎么讲？怪我咯？
0: 没有，
1: 对不对？
0: 在第一趴的时候我们讲了比较多的数据。
1: 你是来找数据相关的吗？
0: 不是。
1: 你是来找数据分析吗？
0: 啊，不是。
1: 你是运营吗？
0: 不是。
1: 你是来找品牌的？
0: 对。
1: 你是讲企业文化的？现在你还剩下六盏灯，六个宝贵的机会还在你手里，我给你一个权利，你可以选择回答职场情商课，你也可以回答刚才大家所有的疑问，也可以接下来就你今天面试的企业文化品牌经理这个岗位去再跟我们介绍你的优势和长处，这三者你选一个。
0: 我选第三个吧，因为我觉得我第二段履历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没有说。
1: 好，来。
0: 那在第二段的经历当中，其实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完成老板他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在管理和转型，就我们企业转型当中，老板有特别特别多的理念和想法，希望让所有的人能够很好的配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用非常有趣、非常有温度、有力度的方式去帮他做这件事情。而我做就是这件事情，我帮他做了一档阅读的节目，然后呢，我帮他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年会、私庆，各种各样的企业文化的活动，还做了发布会，
1: 就是打造他的人设。
0: 对，而且我还帮这个企业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了他自己的性格和他的一些价值观。
2: 你企业是不是面临要转型？
0: 是的。
2: 转型成啥？
0: 以前是学科教育，然后他在转型的过程当中经历了阵痛，他需要往素质教育方面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
2: 听不懂，原来是这个卖课的，
0: 卖英语课的，
2: 卖英语课，现在要卖啥？
0: 卖各类的素质类的课程，可以理解为数学、

0: 英语，然后可以大运动等等。
1: 你做的核心就是因为要扩品类了，要转型了，帮他做了一套新的企业、新的文化创新、新的一套故事，包括你给他做了对外输出的通道和渠道，对不对？
0: 非常好。
1: 好，听懂了。
2: 作为这个本科文科编艺术的人，他能够现在在简历里边写出来一个量化的啊，就是把工作目标写成量化，可能在诸位老板的眼里他写的太小儿科了，但在他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从一个发散型的思维到变成一个逻辑思维的人，而且要用数据说话，我认为他已经把自己转变了，只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并不完美。
3: 那么您这个结论是支持大家给到他一个需要理性管理思维的岗位，还是不支持大家给岗位啊？
2: 他在转变，同时呢，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而且呢，我从简历到他本人上场，我看到的是他有一个极好的品质，就是他解决问题。
4: 我帮您回答吧，我们就做一下总结。他底子很好，也有着非常优秀的学习表现，所以他应该勇敢地走出去，在这方面去学习，看看他能不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到这儿呢，我们还剩下五盏灯，我觉得要再跟你确认一下，上海、深圳、福建之外，你考不考虑？
0: 目前来讲的话，我希望留在南方，确实是这样。
4: 多难？长江、黄河，还是京津冀以南，还是哈尔滨以南？咋难呢？
0: 长江以南。
4: 你的薪酬写着面议，但是我要问一下，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给我们一个基准。
0: 最低的无责底薪两万，因为我现在就是。
4: 好，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郑晓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林院长。
5: 我们是全国连锁乖乖动物医院，之后呢，现在全国呢有67家直营店，26年呢主要是做整个的托管和代运营的服务。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品牌的运营经理，给你的无责底薪呢是15000，地点呢前期是在天津。可能2到3个月可以到我们的其他的城市。
4: 好，郑晓，你可以向林院长提问，问一个问题。
0: 就是说如果过去的话，有没有什么能够立马交给我的一些大的项目？
5: 就是我们的托管的赋能平台，要在3年内呢拓展300到500家这个门店。
4: 好的，郑晓，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晓，你的最后选择是？
0: 就是非常感谢林总，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目标和一个对于自己的预期，我还是希望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4: 好，感谢林院长。很遗憾，郑晓，把故事讲好，你的人生就会因为讲故事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地。
0: 谢谢大老师，
4: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我觉得自己心里还是有蛮多的收获的，包括可能有些问题当下我没有想得很明白，我回去之后还会再去反思一下，复盘一下。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来看这位选手的面试关键词：为梦想买单。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为梦想买单的经历？
6: 买彩票算不算是为梦想买单呢？
4: 什么样的梦想呢？先要说
6: 就是要财富自由的梦想，但一直没实现，
4: 一直没实现，还在买单的路上哈。
7: 我们做企业都是在为梦想买单，
4: 为梦想买单，
7: 都是有朝一日希望在自己的细分领域做到全球更好。
4: 其实你跟远志是一个想法，只不过你把财富自由包装成了一个更有精神属性的词，叫全球第一。
7: 我这个靠实力，他那靠运气。
4: 其实运气有时候也是一种实力，我跟你讲啊。
7: 对，
4: 为梦想买单，那要为

0: 什么样的梦想买单？这个单买不买得起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阳，32岁，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会计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1: 各位评委老师、企业老板、主持人，你们好，我叫王阳，来自重庆垫江。本次来到《非你莫属》栏目，我想寻求一份武打演员的职位，谢谢大家。
0: 哦，想做武打演员，嚯、哎，你这个身材确实有点练家子那意思哈。哎，我觉得他长得有点像8岁，你们有同感吗？
2: 因为我也是重庆的，你
1: 也重庆
2: 的，我涪陵的。
1: 哎，老乡啊。
2: 对。
0: 但是你身材上，我觉得应该向人家小伙子学习啊。你是想做武打演员？
1: 哎，对，源自于小时候一个梦想。啊，
0: 你有这方面的基础吗？
1: 我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也是一名教练。
0: 说说你的经历。为梦想买单，
1: 一个是身体不是怎么好，另外一个家庭比较贫困，所以说在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玩具啊、伙伴啊，到我初中毕业都是一头黄牛陪着我一起度过这个岁月。
0: 一头黄牛，
1: 因为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然后父母出去干活，我就去放牛。我记得刚开始4岁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小，我父母呢就负责把牛牵到那个坡上，然后就我去照看嘛。但是每一次照看，可能前面半个小时还有精神，到后面就开始睡觉了。一醒来，哎，发现牛不见了，然后又听到隔壁在喊，哎，谁家的牛又在吃庄稼了？我就知道完蛋了，今天回去又要挨打了。
0: 那我特别想知道，在当时那个阶段，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如果能在我们镇上有套房，或者县里面有个家，那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最刚开始的梦想，想脱离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0: 多好啊，你虽然看不见周围，但是你抬头能看到满天的星斗，城市里你能看得清楚这些灯火璀璨的高楼大厦，但是天空却反倒看不清。
1: 但是小时候没有这种觉悟啊，
2: 那时候的梦想我们是如出一辙，
1: 我们相同的梦想，
2: 在村里的都想走到镇里，在镇里的想进城市。
0: 那后来初中毕业之后，我看你是学了计算机是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读初中的时候，一部比较火的电视剧叫《李小龙传奇》，那是第一次接触武打片，看到李小龙啊、双截棍，就哇，这个好酷好帅。然后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去读书了，我想去学武。”我父母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面觉得学武出来你是没有职业的。这样，我给你买一台计算机吧，然后你去重庆学计算机。首先，计算机是刚刚才出来的，就很稀奇。另外一个。哎呀，我学了计算机出来就是在那种高楼大厦当白领，想也挺好的。我说那好吧，我就同意了。但是我父母就是可能为了阻止我这个学武的梦想，还是拼尽全力了，
0: 省吃俭用给你买，
1: 买了台计算机。到了学校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根本不喜欢这玩意儿，因为我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发现城里面的孩子他有接触武打的，包括我们学校他有一些社团。哎呀，哎，一下子我一看，又激起了我这个梦想，但是我又不敢
0: 跟。计算机也没拦住你。哎，
1: 当时我又不敢跟父母说，因为刚刚来到市里面，然后我就悄悄地报了一个学校那种业余的社团嘛，结果一学又开始着火入魔了，那我就在网上自己去不停地看视频，
0: 光看不行，你得找个师傅教啊。
1: 我记得第2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外面的一个比赛。然后我就跟着我们社团的师兄出去报了名，见到了我人生的师傅。他一出来就是做了一个空翻的动作，哇，当时我一看，这不是电视上才出现的动作吗？怎么真的也可以？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吊着绳子才可以完成。
0: 其实哈，王阳，我跟你说，你还是挺需要计算机的，你多通过计算机多看一看，你就知道会空翻出来的人有很多
1: 啊。哎，那时候比较不懂嘛，
0: 比较幼稚，但是也很热血，哎，是吧？
1: 我就说不行，我要去拜他为师，我还是要去学武。那我父母一听又给着急又气了，他说你计算机都买了，你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要么继续往上读，要么你就去找工作。我说我不行，我必须要去。他说你要去你就去，我不管你了。我就利用我暑假的期间，在我们当地的一个空调厂里面打工，打了2个月，攒了3000块钱，交了2400，给自己留了600块钱的生活费，这样就开始了我的专业的一个学习。因为那时候我也知道，如果这一个月我练不好，可能我与梦想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0: 那这一个月之后结果怎么样？
1: 我师傅也看到我比较踏实努力，因为一个月就完全是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嘛。他说他这样，你在我这里，我不给你开工资，但我不收你学费，你就帮我带学生。
0: 哦，以工换学。
1: 哎，对，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留下来学习的机会。
0: 哦，
1: 差不多就学习了十一个月的样子。
0: 十一个月。
1: 哎，
0: 学完这一年之后呢？
1: 我也自己有点迷茫了。

0: 岗位它都有学历限制，比如要大专以上啊，本科以上。
1: 哎哎，所以说通过我们今天求职者王阳刚刚的这段经历分享，想提醒各位正在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青年人，学历提升在你一生当中是一件永恒的事情，而且越是在自己青春年少去追梦的时候，越要给自己的追梦留出其他的出路和空间。
0: 对，
1: 那你学历提升之后还继续留在武馆吗？
0: 因为我用业余的时间，那时候我也差不多出来了嘛，我都想为自己寻求一个出路，我都在网上投简历。刚好有一家公司，就是我们当地的一所艺术学校，就是做体育的，联系了我，他说你要不过来试一下吧。当时我就去了，记得我们当天去应聘的有三个，他就问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当时展示了一个后空翻。哎，我们领导一看，哎呀，这个动作肯定孩子也很喜欢，就像我当初第一次见到我师傅一样。问其他，哎，你们会吗？那就说，哎，我们老师没教。
1: 你给我们翻一个呗。
0: 这个等会我可以再展示嘛。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工资也不是很高，就1500，差不多干了2年半以后，工资涨到了3000多。其实我在工作期间，我父母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的，你怎么还在干这个？他觉得工资很低嘛，都觉得要不去温州啊，或者去沿海城市
1: 继续打螺丝。
0: 哎，打螺丝哪怕一个月辛苦一点，有个5000-6000、6000也比你这个高吧。不行，我还是要为自己这个梦想继续努力。所以说当时我要尝试自己出来单干了。趁年轻，如果失败了年龄还在。
1: 这个小伙子啊，你的这个小老乡，我挺喜欢他的性格。一个呢是年轻肯吃苦，为了梦想敢于去追寻；第二个呢，他挺聪明，给自己多留了一条路的同时，在工作之余还想着能创业。后来这创业成功了吗？
0: 前期创业期间还是比较辛苦嘛，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去宣传你这个品牌，你这个体育项目。
1: 发传单吧，
0: 我们去扫楼。我们重庆的楼最高的有30层，我们先按电梯从1楼。爬到30楼，然后就拿着我们的小卡片，我们的传单，一个楼一个楼，一家户一家户的贴，一上午啊，扫了2栋楼，到最后的时候要成功了，结果被保安给逮住了。然后那个保安就说，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我们报公安机关，要么你就去把你的2层楼全部给我取下来。啊，没办法，把扫过的楼一遍一遍又重新取下来，
1: 挺艰辛的。
0: 但是也感谢前期的家长，觉得孩子身体明显变化，觉得老师也比较认真负责，就慢慢的转介绍啊，到后面就越来越顺了。
1: 你最高峰的时候多少学员啊？
0: 上千吧，因为2年的时间我们达到了9家直营店。
1: 哦，那你当时的纯利一年是多少？
0: 差不多有100克左右吧。
1: 那不错了。
2: 你是合伙人对不对？
0: 哎，对，
2: 你的分工是什么？
0: 刚开始以教学为主，然后跟家长沟通，维护家长关系之类嘛。
2: 我觉得他跟其他的这个很多学武术的完全不一样，很多人把这个当作一个爱好，但是他把这个爱好变成一个事业，
1: 而且还变成功了。
2: 对，
1: 以往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观众和我们现场的企业家观点相左，就认为你们企业家为什么不支持他追梦？很简单，就是你追梦没拿到结果，不一定说非得都是年入百万，你哪怕年入个20-30万，这就算拿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了。
3: 对，大老师这个问题，我想顺着问一下，你那100万是几个人分？
0: 我们2个。
3: 哦，那还
1: 真是
3: 可以了。
1: 真不错，这个就叫什么呢？兴趣爱好成为事业，最后还拿到结果，这个不用我们支持，
3: 那就应该干大干强再创辉煌啊。
0: 当时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这是我跟我的合伙人，我们也在我们的经营理念上出现了分歧。他是想打造我们这直营品牌，只做我自己的，我要做加盟。我说比如联系艺术学校、健身房，我把我这个品牌，我这个项目植入进去，但是我不承担房租风险，你们负责招生出场地，或者我协助招生。确实我们当初的店基本上全部关完了，然后我的这个店这种模式越来越多。
1: 你们俩后来分开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就不仅仅是拿到结果了，而且在大考面前，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4: 那你们是怎么分家的呀？
0: 我们就按照现在目前的盈利状态，我退出来，然后我就把我们比如该怎么分的就分清楚，然后这个品牌我们继续用，你也用这个品牌，我用这个品牌。
4: 好，你们是5-5分的。
0: 对对对，
4: 你分开的挺公平。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王阳这小伙子32岁啊鼓鼓掌，真挺厉害的。
0: 没有没有，
1: 你现在还是在做你这个体育公司。
0: 对对 对,
1: 对吧？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武打演员，你那公司怎么办？
0: 我下面团队基本上已经成熟了，目前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像比如我今天来咱们这里录节目，我的后勤工作，我的老师全部他们都能承担。
1: 说了半天，观众朋友可。

可能也注意到了，今天我们的舞台特意做了处理，肯定是要便于我们的王阳做一些专业技能的展示。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给我们带来你的技能展示，多多益善。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这个就比以往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要更精彩一些，因为距离很近。你刚才那板子我还弄了一块，这是厚度，
1: 看着也不厚啊。大卫老师能徒手掰吗？
0: 我试试啊，我看看啊。
2: 大卫老师也是高手，
0: 没发挥好，再来一下。不就是一块板子吗？哎，
3: 哇哇，学武的天赋啊你！
0: 阿东，为师已将最厉害的武术悉数传于你，你可以下山去打工了。
3: 好家伙！
0: 但是你说我拿这手掰哈，
1: 脚的力量肯定是不如，它又悬空的。
0: 对，
1: 我发现了，只要大声嚷嚷就有力量，
2: 给自己提气嘛。
1: 对，你看大卫老师刚才也是啊，一下觉得他好厉害，后来再啪一下就完了。
0: 就这种哈，像我以后要每次主持非你莫属，我要站在这儿，这一期的非你莫属。哇，
3: 那绝对有气势，
4: 多有激情。
0: 然后马上就有人发抖音哈，非你莫属主持人疯了。你今天来想找武打演员的岗位，嗯，你干过吗？你拍过吗？或者你参加过吗？
2: 参加过一些。
0: 有什么资料在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吗？
2: 可以看一下。
0: 带来了，
2: 带来了。

0: 观众朋友们看到这儿，应该也能够把他整个的基本情况串联起来了啊。现在在经营一家体育的公司，主营是武术教学、
1: 体育培训
0: 啊，体育培训，年收入呢能够达到百万左右。所以现在你要转行，再次把兴趣爱好当作事业和职业来做，我不知道他们，反正我个人觉得。不要追梦，不要追梦，不要追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我赞同你，这时候你应该先看未来的机会在哪儿。本来领导一个团队，你现在变成单兵了，说我做武打演员，我觉得你太任性了。跟你说，不知道孰轻孰重，事业重要变成爱好重要了。他应该带领他的企业去拓展他的业务边界，这样的话企业做好了。
2: 但是我也不这么认为，东叔啊，我觉得现在呢，人家在武打演员这块确实已经有了一些建树了。他也不是说就是花拳绣腿，
1: 晚了晚了，年轻的时候都没成名，现在年纪大了。
3: 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出名我觉得不重要，这只是想圆我的一个武打一梦梦。另外我也想给我的学生树立一个榜样，让他们也看到，比如我们学体育学走这条路，你可以成为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演员。
4: 他作为一个创始人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了，我觉得这个阶段他可以做选择。作为一个这个培训机构的 IP， 对他加持他现在的公司，我觉得非常有益的。
5: 如果你是基于创始人，我同意你做武打演员，因为我认为那是 IP 的一种打造方式。但是有一点，王安，你要明白，武打演员的重点在演员上，并不是说所有会武打的人都会演戏的。那武打可能对你的创业有帮助，演员这个专业，你知道演技这个东西吧？因为我演过，你知道难度很大，就是每次这样劈下去的时候，导演说可以了，说你做出凶狠的表情了，我做不出来，我老自己笑，你知道。
6: 实际上，我刚才在他呈现的效果上，我是能感受到他有这样的潜能，而且我非常认同他在现在这个时间做这个尝试。
5: 武打表演和

0: 武打演员是两件事情，武打演员需要传递的是情绪，
1: 对，
0: 武打表演只需要展示武打。
2: 我多问一句，是不是武打演员完成这个梦想之后，你这份工作就可以不做了？
3: 我觉得如果武打演员这条路能走通的话，像我这个我还是愿意一直走。
2: 走通的标准是什么？
3: 你要说我有多大梦想成为多大明星，其实我并没有这方面，我享受荧幕的感觉。比如我以后在我老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年轻的时候。
1: 其实武打演员和你现在的工作并不矛盾，他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title 叫武术指导，而且我们一定要选像你这种已经有社会基础、有成体系的这种教学基础，以及能承担一定的社会和教学责任的这样的老师来到我们剧组里面，然后做这个岗位。所以其实你想要做武打演员，我觉得你应该曲线救国，你应该先去做武术指导，然后退回来再去做武打演员。而且这样的话，其实既不会妨碍你本身的本职工作，同时也能实现你想要变成大荧幕的演员的这个梦想。嗯，并且武术指导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其他的演员、武打演员，我今天 ABCDE 谁便宜我就换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出品人来说的话，我觉得王老师，如果是你在我的剧组的话，我会用你。
4: 王阳，别听他们的，别人武打演员二十多岁都已经在里边片场混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三十多岁没有优势，你的优势在哪儿呢？
5: 他的优势在于他有教学经验，而且他有一个内在的热爱力量。我觉得在功夫和武术或者体育，他需要有传承的精神，同时他自己也有他的创业思维。他给学生做了一个正面示范，就是体育生是可以多期发展的，无边界的。
6: 真的，王阳，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你自己去拍一部短剧或者长剧或者一个微短剧，你自己用你的学员和教练去做武打演员，给你的那些学员和教练一个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自己也能够在这里面感受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真的想实现梦想的话，没有必要放弃你现在的事业去投奔那个领域。你知道学武和职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怕你跌倒，怕的是你跌倒了爬不起来。尽管你有钱可以任性，尽管你是老板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路径，但是我们也要对你公司的那些员工负责，因为那些员工背后是无数个家庭。也许你的员工是家里的顶梁柱，蓝院手底下有3600多人，他常常说，我不能倒，我要拼，我要去尝试，因为他得养着那3600多人啊。3600多人背后就是3600个个体和家庭。所以我希望你想想我这条路，自己去拍小制作低成本，就在成都选材，然后给大家一个机会让大家去展示。但是你说你现在来非你莫属找个武打演员，好，1月给你1万，含义问得很好。你干到什么时候你要退出啊？你未来等到42、52，你真的打不动后空翻，翻不了，真的有一天跟我一样不一定什么部位着地的时候，你就得想你在武术这条路上接下来要做什么。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教别人武术，你是要做武术的弘扬和文化的传承了。
3: 对，
6: 再跟你确认一下，今天就是来找武打演员的岗位，期望薪酬1万，地点优先重庆，对吗？
3: 对对对。
6: 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求职者王阳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王阳，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就是因为我们是墨家文化嘛，墨家文化侠客精神，就是我先以武术指导也好，武打演员也好，招入到我们的剧组，后面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合作，而且呢每一部剧都是我们共同合作。我觉得大威老师的这个路径都已经非常清晰了，希望在今年我们能看到一部以你为核心的，你的这些员工为演员的，同时我们共同为墨家文化展开了一部真打真拍的有演技，是吧，就是给这些练武的孩子们一个机会，给一个演员的梦想一个梦想。
6: 王阳，你可以问蓝总一个问题，
3: 咱们这个投资项目可以落地重庆啊？
0: 对对对对。
6: 好，王阳考虑一下啊，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阳，你的选择是？
3: 我的选择去。
6: 好，祝贺蓝总，也祝贺王阳。小伙子，过去跟企业家握个手吧。
3: 谢谢。
7: 好厉害啊！
3: 没有没有，谢谢谢谢。
6: 与其他出去四处找，不如你们形成这种合作关系。记住，多留后路，别断粮草。祝贺你，王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3: 谢谢。 结合我们三层拍一部属于我们三层的一个玩具，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刚好我也有团队，我也有学员，这样也可以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比如演员梦啊，武打梦。
7: 好，接下来我们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老销售，能扛事儿。销售干到什么份儿上叫老销售？我说的不是年头啊，你们理解的老销售应该具备哪些特质？除了能扛事儿以外，
0: 销售业绩好啊，你最起码去一个地方就是前三，去一个地方就是前三。
7: 你们企业怎么这么卷呢？老销售就得前三，
0: 那你否则就是老了的销售。
4: 对，我见过的这些老销售啊，大部分都是有非常丰富的客户资源。他跳槽，从这家跳到那家，他其实带了很多客户资源。
2: 这叫一个销冠跑，老板晚上睡不着。
7: 你说这个老销售，能力强，有稳定的客户资源，然后经验丰富，他能够轻易的就凭销售这个能力，在不同的赛道和行业产品之间切换吗？
8: 刚才我就在说，其实应该采访一下我呀。
7: 老销售，
8: 我那肯定是老销售嘛。啊，我觉得一个老销售是在于，他能够快速地去切换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也就是说他可以用他的销售能力卖各个类型的产品。
7: 那他切换的是什么呢？
8: 他其实说白了切换的就是品，因为他的技能是相对稳定的。
7: 我觉得不是，技能肯定是稳定的，他切换的不是品，我感觉切换的应该是他的思维模式，沟通方式。
8: 哦，我理解您说的了啊，就是因为客单的变化，
7: 对，
8: 所以呢会影响整个的沟通逻辑。
7: 是一个老销售能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职场经验呢？来，我们掌声欢迎老销售。王帅，40岁，沈阳建筑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9: 40年人生如梭，17载销售为伴，愿识初心谱新篇，不惧压力与挑战。我叫王帅，今年40岁，一名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很荣幸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希望今天可以遇到那个与我产生共鸣的伯乐，谢谢大家。
7: 好，欢迎您，来，王帅，把方便面交给我。有人说你长得像乔杉吗？
9: 有人说过。说过我像很多明星
7: 啊，除了乔杉还有谁啊？
9: 林永健呀。哦，
7: 林永健是有点像啊。
10: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7: 嗯，这个王帅，你今天上台，我感觉你穿着打扮，你这感觉气场，像个老总。
9: 啊，没有
7: 这同感吗？
9: 对面这些才是老总，才是企业家。
7: 我
9: 还是打工人，我都说了嘛，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
7: 不一定，我跟你说，再牛的老板也离不开好销售和能扛事儿的好销售。
9: 嗯，确实。
7: 你这老销售，给我们简单来说说。
9: 在大学毕业以前，我是没有出过我们辽宁省的，我是辽宁人嘛，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就是可以出省，然后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销售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他可以经常出差嘛。从事的一家建材公司是做防水的。然后呢，我当时在这家公司呢是负责青海市场的销售工作。这个市场有个很特殊的地方，我们做的是防水嘛。青海呢是干旱少雨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整个一年可能就下两场雨，甚至不下雨。它的就是地下挖下去10几米都见不着水。在这么一个就是其实不太需要防水的这么一个地方，想做防水材料其实是非常难的，
7: 就相当于给在南极科考站的工作人员卖扇子。
9: 对，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时我去之前，其实公司的领导也跟我说过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挑战一下自己，对吧？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嘛，抱着年轻的这种热血去了。刚去的时候确实也受到了很多打击，因为在很多工地上跑啊，包括跟一些客户接触聊天的时候，人家旁边那基坑刚挖出来，他说你看这个基坑里边有水吗？所以说其实这个在我刚入这个销售行业不长时间啊，确实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跑整个青海的这个建材市场的过程当中，还真遇到了一个老板，也算是我的销售生涯的第一个伯乐。他非常认可品牌这个东西，所以对我们这个产品就比较感兴趣，再加上确实看我年轻，然后呢也挺有诚意，当时给了我这个机会。后来他们也 决定做我们的这个代理商，当时第一年呢也实现了200万的一个销售额。公司给那个市场定的这个指标其实是很高的，定了800万的年任务指标。这个区域团队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确实很遗憾，可能跟那个公司呢就是比较遗憾的分手了吧。因为其实800万可能对青海市场来说好像很高啊，但其实对于当时我们全国市场来说其实不算很高。
7: 所以说如果在其他

0: 大地方800万挺容易的，
1: 对，
0: 但你还是没完成。
1: 对，是的。
0: 你回过头来想想，你觉得如果再选一次，你还会去那种地方去挑战吗？
1: 我觉得还会去挑战，任务没有完成，但是这种工作经验，包括对自己这种心态啊，对自己这种能力啊，这种锻炼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还有其他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吗？展现你的销售才能，同时分享你的过往经历。
1: 后来我就到了我这个第二家工作单位，这家工作单位呢，应该说是真的是让我从青春到了而立之年。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做这个工程还有规划设计项目的。作为销售来说，不仅是要承担，也得能要钱。说白了，你光把合同签了，如果钱回不来，对于公司来说呢，它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呢，这个要钱其实对于这个销售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具备挑战性和体现工作能力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公司正好在山西吕梁有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项目呢，因为完工了快2年的时间，还是有一笔尾款没有收回来。
0: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你去那是卖货还是催款？
1: 催款。其实钱也不多，90万，但是确实欠了2年的时间，一直就是没有着落。
0: 你前面有几个人去催过？
1: 前边的话，除了当时负责项目那个项目经理，还有一个销售也去过，但是呢，没有完成这个事情。我去了那边之后，确实也感受到了一种挑战啊。他们这个公司啊，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当地的年营业额达100亿的这种大的集团嘛，然后其实这个工程项目对于他们集团公司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就导致呢，就是他们公司这种事儿办款的这个流程会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再加上每年其实去他们公司办款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都需要排队，攻略一个人，然后每签一个字，其实都是非常的难的。
0: 讲你干了什么？
1: 没有竣工验收完，需要先完成竣工验收才能拿到尾款。所以说，光是竣工验收这个事，一方面是需要把我们之前工程上的一些问题要解决掉，第二呢是需要让工地上的一些负责人要签字。
0: 你在当地待了多久？
1: 大概前前后后。累计下来有3个月，但其实跑这个事儿跑了1年。
0: 90万追回来了吗？
1: 追回来了，
0: 尾款都结了。
1: 对，都结了。
2: 这个业绩啊，还是说你们当时平台比较好，项目也比较大，而90万的尾款在那么大的项目和体量以及你们这个工程行业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0: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1: 既然是17年的老销售打工人嘛，跨行业的话也不能说跟原来完全不相关，还是尽量有一点相关。
0: 就是你原来从事过的工程建筑类的优先，
1: 或者是跟农业食品相关的
0: 工程建筑或农业类的，
1: 对对对，
0: 行业优先考虑。
1: 对，是的。
0: 其他的你也能接受。
1: 对，
0: 从事工程建筑类和农业类的请举手。好，谢谢各位。今天没有其他行业，你再选一个，找一个。
1: 可能像大健康啊什么，像一些科技的一些。
0: 你干过吗？
1: 这方面的客户是沟通过，但是这方面的类型的产品没有做过。会有
0: 你17年的过往销售经历里边有哪些优势和你的能力强项？你觉得能匹配大健康？
1: 大健康的话，因为我这个领域确实了解不多呀，也不敢做过深的剖析。
3: 你快别谦虚了，你先说行的，别说我不行。
1: 大健康这个领域呢，因为它也分这种，就是说直接针对终端客户的，也有针对这种政府，然后做一些大健康项目的。可能跟我原来的工作领域来说，就是说更相关一点的，就是大健康项目可能是更相关一些。
0: 你过往 to B 多还是 to G 多还是 to C 多？
1: to B 吧，应该是。
2: 你肯定是 to G 啊，你看看你写的那些。所以王帅，你本质上是擅长做大客单价和长周期项目的人，大家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特长给扔了。
4: 基于现在的企业家他们所在的行业，
0: 对，
4: 因为您作为资深销售嘛，您来求职肯定是基于现在的行业来去看你的适配度。那么您有没有做我们今天在座的企业家他们公司的行业调研，来分析一下今天这些行业有哪个是您倾向在接下来深度了解和展示您的销售能力的？
1: 其实之前呢有过一些浅薄的了解，但是了解都不多。
5: 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一个老销售啊。
0: 为什么？
5: 别说老销售，你17年销售，就是我觉得就2年以上的销售，那去一个单位，更何况是面试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对我们这些企业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1: 今天因为来的优秀的企业家比较多，有点眼花缭乱。
5: 不要找借口，没有理由，因为你是
0: 紧拦慢拦没拦住你这句话。
5: 不要找这些借口和理由。
0: 老销售老哥不应该不了解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哪怕你说八个你都记不住，你记住其中几个，或者你觉得这八个里边有几个是你能够 hold 得住的都行。
1: 今天得需要虚心接受主持人老师还有现场各位老师们的一些批评。
6: 其实我有关注到您在台下已经做了很久了，我见个客户我还要先了解客户是什么样的需求，我才能给他匹配的方案吧。那我觉得是说，如果我是销售，我来到这里我就是要向所有的企业家把我王帅作为一个人我卖给他们，你真的应该向我们所有的企业家也好，向我们在场所有的企业，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真诚的道歉，就是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充分的准备，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着吗？你着啥呢？就是你要回归到销售的本身来去看待我们这场严肃的面试。
0: 确实王帅，今天你排到了此刻来参与面试，你在台下坐的时间很长了，我们的企业家八位没有更换过，您就是听也大概在台下能听得明白他们大概是干什么的。
1: 今天上场之前其实对各位企业的这个背调就是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确实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不足。通过这次节目呢，也确实给我了一个经验，以后不管是自己感不感兴趣的，先自己做一个了解，做一个背调，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能力的体现，也是一种态度的体现。
0: 来，各位企业家跟我一起看他简历的个人优势第三条，在多年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政府、事业单位、院校、园区及从事行业龙头企业的客户资源，尤其在京多次受邀或代表公司参加部委、科研院所及行业头部企业举办的峰会，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那么在刚才大家问你你适合哪些行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拿着你的这个个人简历第三条说，我积累了哪些赛道、哪些院校、哪些行业龙头企业的资源，他们自己就会去匹配你适不适合他们。你不能说我不了解，这个东西是您写的，因为你是老销售，所以我们可能对你的期待确实高。
4: 哎，我在想是不是最近这两年您离开职场，您做自由职业这个时间让您跟职场有点脱节呢？因为确实简历里面没有显示出来您2025年1月到现在一直在做什么。
1: 是自由职业者。
4: 对，这个自由职业是做什么呢？
1: 其实是从事了好多领域吧，包括一些兼职工作，考察过像跨境电商，还有呢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销售。
0: 大家再看啊，他的理想工作状态，五险一金，有双休，加班少。大家再看他的个人简历，帅哥，这个简历个人优势啊，狠狠地在背刺你自己。个人优势的第七条，具备较强的抗压和抗逆能力，可以适应高频率的出差和驻外。
1: 其实我之前的工作呢，确实是经常高频率的出差和驻外。
0: 你现在还能不？
1: 现在也能。
7: 他上来两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喂饭吃的销售。第一，等着公司有好产品。第二，等着公司有好渠道。
0: 这个我不认同啊。
7: 我的销售做什么？
0: 我不认同，他没有去分产品和行业，他只是刚才这一趴当中他搞不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没有做好提前的背调。
2: 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
7: 不对，他刚才上来讲的时候他讲的我销售的细节，销售细节哦，我怎么去最后促单，怎么去要款。好的销售做了17年的销售应该是怎么找渠道，怎么找机会，怎么找创新。
2: 他是属于那种爱说苦劳的人，他不敢碰自己的功劳，因为一说功劳啊，他这个功劳他禁不住问，这是个坏习惯。在行业上升的时候他可以，行业下降的时候就不行了。其实他最擅长的的确是大客单价的，因为他能耗着慢慢的跟，慢慢的走流程。可是快消品的那种快速的他就不行。
0: 如果一个资深的销售要转行业转赛道的话，第一步就是要用你丰厚的客户资源做投名状，用你深刻的行业经验做判断力。你判断的是他们，他们也在用过往的面试经验和丰厚的经验来判断你，所以你也可以聊聊你有什么人脉资源能够启发他们。
4: 你有没有重视你在做业务期间深度客情的个人关系维护？这样的话就是当你离开那个平台，这些人脉是你的，原来平台是平台光环让你有机会链接，但是你只是对于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他没有跟你有私人交情，你离开那个平台你就啥也不是。
8: 我想问个问题啊，你12年为什么没有升过职？
1: 其实我
8: 直接回答我，
1: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销售代表嘛，然后后来是销售经理。
8: 多久升到销售经理的？
1: 差不多在7-8年左右吧。
8: 7-8年升了一次职，工资有变化吗？
1: 工资有，一直有变化。
8: 升完这次职以后，后面的五年没有再升过职，对吧？
1: 对。
8: 你觉得你的升职路径这么慢，是行业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啊？
1: 都有。
8: 我觉得你现在先不能标榜自己是个老销售，你只是年龄老。你先得标榜自己如何成为一个销售。如果一个销售7年才升职加薪的话，首先我觉得你的动机

0: 还不够，
1: 所以在赚钱的欲望不强。
0: 就你做销售，起码的你得动机得足够，得足够狼性。所以我觉得这个离销售，我们想的销售差太多了。
1: 哎，我想问一下，杜远志为什么灭灯啊？
2: 从关键词老销售这儿，其实我觉得我们企业家是有期待的。比如说像我们做文化的，虽然有无形的产品，但我们也有确实您口中说的一些项目的商务的工作。但是我听您介绍，比如您能告诉我说您过往在什么区域积累了哪些院校或者哪些政府部门，我也没有听到。那我就觉得我留灯没有任何意义，你完全无法匹配我企业的这方面的岗位。
1: 就是我念的他简历上，
2: 其实那一条是我很想知道它展开了是什么样，
1: 就是积累的哪些院校、
2: 哪些区域、哪些院校
1: 哪些机关、
2: 政府的部门啊，哪些科研院所呀，然后做过什么样成功的案例啊？但是您刚才讲的那个您的那个行业，虽然我也不懂，但我听下来我没有看到您的能力优势，那我对老销售这个期待值就完全没有了。
3: 之前我接触的这些个资源呢，主要是跟我之前做的工作还有我的项目有关系。我们的项目可能会在不同的省份，做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每做一个项目呢，就是通过这个深度的接触。
2: 我就拿我这个行业来说，我们虽然是不同行业，但是做过的事儿是可以用简单扼要的方式回答对方的。我可以跟大老师讲，我们做过几场播客的活动，在全国我积累了100多所院校，这100多所院校主要集中在哪些区域，集中重点深度合作了哪些院校啊？然后我们有过什么样的项目，甚至和一些学校还合作去做的作品拿了省级的5个亿工程奖等等等等。我可以把这个和谁在什么时间什么区域大概什么样的数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别人，可是您还在解释。
4: 2024年不是从这个单位离开了，离开2025年是1亿年自由创业，那么你的资源你的人脉都是为你自由职业来服务的。这一年你做了哪些，有什么收获？
3: 自由职业这个期间呢，我的收获主要是看了一下不同的这种行业的一些情况。你比如说像这种跨境电商。
4: 哦，我再简单问你一下，去年挣了多少钱？
3: 一年忙得很，但是其实没挣多少钱，因为自由职业真的是一个又累又挣不着钱。
1: 他不就问你一年挣了多少钱吗？
3: 嗯，
1: 你就大概说个数，我去年一年我挣了13到15个。
3: 没有没有，
1: 或者一个月平均下来7-8千、5-6千，你给个数。
3: 如果稳定到那么多钱的话，我就不用来求职了，我就真的可以一直做自由职业。
0: 说数字，
3: 也就是几万吧，3-4万这样。
4: 所以跟你一个老销售，你沟通成本太高了。
1: 你看啊，你在工作经历当中写业绩，开发成交超1000万项目4个，年均成交销售项目3到4个。年均累计成交额超1000万。2，承担了多个公司老项目的旧账坏账回款工作，累计成功追回款项逾500万。你自己都把成交的放在了第一位，追回旧坏账放在了第二位。可是今天面试过程当中，王帅，你花了大量的时间讲当年你第一份工作是怎么败走麦城的，你怎么跑到山西大同去追回那90万，又是怎么在江西打开了一个市场。你干销售的，你个人简历里边写你卖出去1000万项目这么多个，大哥你一个不谈，你说你自己卖自己这件事上你是一个合格的销售吗？
3: 目前来看今天这个场面就是不是，
5: 因为我们就是大客单加长周期，而且他就算说的这3点里边那些积累的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强势产品，基本上客户都在手里，你能把单跟好了最后拿下也行。就是中间我们一来二去问了好多问题，没有听到一个具体的数，没有听到一个具体的方法，没有听到具体的一个品类啊，结果什么都没有。
1: 真是大家想捞你一把都看不着你这手在哪儿。
3: 是，
1: 你看我们节目吗？平时
3: 最近没怎么特别看。
1: 听我的，今天回去啊，要不着急走的话，晚上睡不着觉的话，往回倒看2年的。
3: 好，
1: 只要他找销售的岗，你就看；不是，你就划走。你看看我们怎么面当下的销售，你看看现在出来找销售的人，都是啥样，你就会启发，你就会有收获，行不行？
3: 好，谢谢老师。
1: 千万别灰心，加油啊！
3: 谢谢老师。
1: 40人到中年。绝对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渡，你千万别灰心。
3: 谢谢老师。
1: 好，
3: 谢谢各位，
1: 再见。好。

0: 我特别想问问此刻的观众朋友，你去面试的时候，你的沟通成本高不高？你能够清晰准确地梳理出你的优势所在吗？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3: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2: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例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

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1: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也是我们老朋友啊，第一位著名演员秦燕老师，欢迎。
0: 好，欢迎秦燕老师。
1: 欢迎著名演员李菁，欢迎李菁哥。
0: 欢迎李老师，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咱们首先要聊这话题啊，叫最初的梦想啊。先问问秦燕老师吧，您最初的梦想就是当演员吗？
2: 对，你说这最初出的什么时候啊？
0: 就是最早可能懵懂的时候，您的梦想是什么呀？
2: 从上小学说吧，就想当老师，
0: 一个感受，觉得这老师这工作特别好，
2: 是这至高无上
0: 啊。那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哎，有想当演员的这梦想了呢？
2: 后来就是不务正业，
0: 不务正业。
2: 看着人家那好，然后就老心里痒痒，然后就想试试，就一来二去就变成这样了。
3: 是秦老师把话说头子了啊，跟我一样，
0: 您也想当老师，
3: 但是这理由有点区别啊，因为我家里边老师比较多
0: 哦，
3: 哎，叔啊婶儿啊什么的，大学老师、中学老师都有，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老有假期，别人都是天天上班，他们一到寒假暑假就歇着，哎，所以我觉得这工作不错啊，就想当老师。
0: 我小的时候啊，想在这个公共汽车上卖票一样，就是他准有座，别人都站着，就他有座。
4: 我最初的梦想跟现在的梦想都一样，我想当警察。
0: 这是看电视剧看的吗？
4: 对，我小时候就爱看这种电视剧，就是惩恶扬善，很有使命感。
5: 可能当警察不合适，他当警犬合适。
6: 我小时候梦想啊，就是当科学家。小时候老做点小研究，比方说把家里的盐呀、啥的，就调料都弄一堆，看能产生什么化学反应。
7: 你不是想当科学家，你想当厨子？你
0: 你家

0: 见过哪个化学家拿盐味精在那儿调化学反应？
1: 就是小时候就是天真嘛。
2: 我就是当军人，因为我爷爷我爸都是军人哦，就是军人不伟岸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即使他没实现，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应该说非常的低调啊，他深耕舞台20余年啊，在荧屏上奉献了非常多的精彩的角色。那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刘冠霖，掌声有请。欢迎冠霖哥，欢迎您，
3: 欢迎冠霖哥，你好，婷婷。
4: 大家好哈，非常高兴，能跟大家见面。希望多多指教。
5: 在下眼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6: 我跟你说，老王，这可是关乎你个人和公司的一个大事儿。你，喂，喂，
0: 那这冠霖哥，这个以前也会经常来天津吗？
4: 巧的是我的。第一部戏就是天津人艺合作的，我的人生第一部戏。因为当时剧组里的大部分的演职员都是天津人，所以我跟他们接触，我觉得他们对吃很讲究，不怕费功夫，非常认真地去做他们喜欢吃的每一道菜。天津人呢说话很有特色，我一直也没学会。另外一个就是天津人，我觉得性格非常好，非常好接触。
0: 哎，我觉得冠霖哥总结得非常好，看来对天津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啊。谢谢冠霖哥。
3: 渊源是吧？您在刚才上台之前啊，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最初的梦想。那您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
4: 我要说相声，您肯定不信。
3: 哎，我信，是真可能吗？
4: 没有。其实我的人生第一梦想呢，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想当一名足球运动员啊。但是我这条件也一般，再加上没有付出那么多，所以我就在我的第二梦想的道路上，演员梦。一直在耕耘着。
0: 哦，冠霖哥小的时候以前是学过模特这个表演，后来正式的开始进行这个舞台上啊这个演员的表演。那小的时候这些个形体的训练，对你后来成为一个专业的影视演员，这有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帮助啊？
4: 帮助太大了。因为影视演员其实就是在屏幕前把他的形体把他的人物的这个总体的感觉呈现给观众。所以我觉得在形体上的训练对一个演员，不管是拍文戏武戏拍各种的戏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说你演的是大侠，那你当然身形要魁梧一些啊，说话声音粗犷一些，这样就符合一些人物吧。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还是应该眼睛里有东西，应该把他的这个人物的神韵通过眼睛通过面部得表现出来。
0: 秦燕老师啊，您这个以前拍过这个动作戏吗？
7: 拍过一点儿，所以有替身。
0: 您倒真说实话，
7: 这我啪一比他们打去，替身把他打死，
0: 替身打死，
7: 然后我一愣，完了。
0: 您这个用一个成语概括叫坐享其成啊。您倒真说实话。李菁老师演过这种动作戏吗？
8: 我演过啊。你看我这手上这儿有一疤嘛，这就是那次演这个武打的戏，刘的，我劈他一刀，结果他那动作乱了，他就下意识的拿这刀鞘一挡，刀鞘上有铁皮，刺啦一下就划开了，
7: 听着都疼。
0: 您拍这么多的动作戏，有没有受过伤的时候？
4: 也受了不少伤啊，脑门子也被刀砍过，当时是在横店拍戏，我的对手是一个真正的武术演员，打了几遍之后，身体已经很疲乏了，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导演说再来最后一遍吧，对方用刀砍过来，我这一挡，结果呢，我的挡的劲儿有点弱了，他这刀梆就顶到我的脑门子上，当时那血刷就下来，也摔过马，胳膊被摔的也骨折过，所以说，拍武戏很容易受伤，
8: 演戏确实不容易，比我们还是说相声安全一点啊。
0: 很多朋友啊，这个喜欢冠霖哥的戏啊，比如这个大家有一个特熟悉这个《琅琊榜》啊，其中您演的这个夏春啊，
4: 当时是剧组的选角导演打电话找的我，他因为他说看了剧本之后，他觉得夏春这个人物的气质整体的感觉跟我很契合，问我有没有时间，我听了这个人物感觉之后，我也就一口答应了。
0: 那这夏春也是一个武功高强的这么一个武林高手，
4: 是玄镜司的大师兄。就现在咱们看到这《琅琊榜》的这个戏里边，我使的那把刀，那把刀我记得得有1米多长，得有20多斤重，从

0: 头到尾我都是用真刀在打的。
1: 哦，
0: 那场戏得拍了10个小时左右吧。
1: 10个小时，20斤，真的是挺不容易。在这戏里，您跟这个吴磊饰演的这飞流有非常多的对手戏。
0: 吴磊呢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当时他很小，非常的可爱，对每个人都是笑嘻嘻的。有什么高难武术的设计动作，他都尽量自己完成。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跟那个飞流打完那场戏回去，我这胳膊都动不了。

0: 民不好玩。
1: 那跟这刘奕君搭戏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2: 我们俩的戏不多，但是我们俩是生活中的好朋友。他也是我哥哥啊。他的演戏很沉稳。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琅琊榜》吧，他的成功就在于，全剧组演职人员共同的付出。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单个的哪个部门强或者哪个演员强，这部戏就要火，不是这样的。大家所有的努力凝聚在一起，出了一部精品。
1: 那今天我们来了这么多我们的相声演员，包括我们二位喜咖的老师啊，跟这个冠霖哥一块儿来做一个形体的一个交流。各位相声演员每组咱选一个代表吧。哎，我们这个形体的互动考验是什么呢？
3: 游戏规则：六人排成一排，第一个人看词语进行肢体表演，不能说话，后面人依次表演传递，传到最后一个人猜词语。
1: 先看第一个啊，来，冠霖哥。好，看明白了吗？
4: 一点事儿都没有，
1: 细腻，
5: 不要说话。
1: 哎呦，嘿，
6: 很细致，真的很细致。
7: 这是演的是好啊，
6: 非常有生活，非常有观察。
7: 我怎么没人演的好啊？
1: 你看不明白，你把它学会了也行啊，学会了。好，李老师。
8: 没那么大。
6: 他们不一定知道那个动作是干什么。
5: 不是，这是做几遍呢？这是。
1: 好，你可以传递给秦燕老师了。
7: 坏了，
9: 所以现在萍姐的表现就是他们演的完全不一样。
1: 啊，你是个祸害。
9: 完了，到我这儿准猜不出来了。
10: 完了，
9: 对我
6: 来吧，亲爱的老师。
10: 撕开男主人，打开，
9: 就贴面膜嘛。哎，
1: 还真可以啊，面膜。
7: 哎，太行了。
1: 如果冠霖哥的表演是100的话，到老梁这儿是80，到了方家伟这儿就剩5了。
4: 到回马提升了。
1: 这个方家伟开始好撕这么长，这谁这么大脸、
7: 啊？你怎么那么大脸？
11: 我知道我没贴过面膜。
1: 再给大家演一下，大家可以看冠霖哥演的太细致了。
6: 先撕开，
4: 可都没做、啊，
6: 他没有一点浪费精华液。
7: 不会演那个，
1: 还得对准了。
10: 这样。
4: 哎，这你们可都没做、啊。
5: 对呀、啊。
7: 谁做得出来呀？
1: 太准了！
5: 对呀，
9: 真就感觉面前有面镜子。
10: 咱们厉害，就这么两下，咱们就能
5: 猜，
10: 是吧？
5: 从李老师那儿传递就传递对了。哎，
7: 我们
5: 对吧？小芳这个传递有问题。
1: 要换吗？
10: 得换一换吧
5: 。
10: 得换。
5: 我来第二个，
6: 来，
7: 就对。
5: 我头一个，
1: 头一个。
4: 反正我玩这个基本没试过手。
1: 对，好，咱们把脸都转过去啊。来，小豆，接下来是你这一题啊，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1: 好，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好看明白了啊。
4: 好了。哎呦。

0: 这个动作好。
1: 好，冠霖哥看明白了吗？
2: 没，这么多动作啥呀？这是，
1: 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就把动作完整的传递下去。
0: 就传递动作吧，也不用理解了。
1: 来，李老师，
3: 完整不了啊，这么多动作，
4: 我这来没问题。
5: 哪儿就没问题、啊？
4: 交给李老师。
5: 什么玩意儿这是？
2: 我也不知道、啊，
1: 是走样。哎，冠霖哥学的其实意思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核心动作有点问题啊。来，李老师，您记住这套动作了吗？
0: 来，老梁，
3: 这挺难的。
6: 秦爷爷还得回我这儿，还得。
7: 我觉得是，不应该。
0: 现在来不及了。
6: 哦，
0: 哎呦，哎，这个到位了，哎呦，这个非常到位了，
1: 是啊，
0: 哎，更厉害。
1: 李老师每次都是放大器，
0: 厉害，
1: 发现了吗？
0: 这个非常到位，
1: 就是信号衰减了，他又把信号给放大回来了。
6: 这是救场呢，这是。
0: 该你了。
1: 好，衰减器又来了。
6: 那个凤雏该登场了，来。
5: 这好像是那个。这是什么呀？
6: 不是吗？啊，
5: 没事儿，没事儿。嗯，
6: 还有音效，
2: 还有蚊子，还有蚊子。
7: 这什么？
1: 搓澡来了，
6: 滴滴滴
1: 滴，不能有声音啊！
0: 戏呢？
1: 不能有声音啊！
0: 没有声音，不能加戏。
1: 方家伟，
8: 再来一遍。
6: 你得爱看戏是咋的？你就来吧。
0: 你看明白了吗？
6: 我看明白了，但是那什么，来爷爷，那什么，
7: 你现在开始啊？
6: 哦，对，我开始了，
7: 要不让李静来得了。
6: 哎呀，跳过来了，
7: 来，
0: 这干嘛了？这是啥意呀？
7: 搁这一东西，嗯，然后呢？
6: 滴滴，
0: 不能有声音，
7: 不管，搁上。
0: 哎，也还可以，也还可以。你差点动作吧，人家那个很到位的，你这怎么还差一
7: 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
0: 怎么从头了？
7: 你可以快一点。
6: 好像搬家来了，
5: 干了，
1: 干了，
6: 这干了。
5: 我现在就不干了。
1: 秦燕老师，您的答案是什么？
6: 这
7: 是机场安检。哎呦
5: ，好。
7: 跟安检不一样，它有的很简单，那是哗一扫，那个安检不一样。
9: 其实你当时演的是两个人物，你先拖箱子进来，然后又演一个安检员是怎么着的？不是，我看不明白，你知道
4: 吗？我拖着箱子，不是放那儿走吗？衣服一脱，放筐里走，然后我站这儿，安检吗？
1: 但是我觉得李菁老师很厉害，你是怎么把这个信号又给放大回来了？
7: 李菁站中间是有道理。
5: 不是，我反正到这儿我是没看懂啊，没看懂，我还以为是遛狗似的。哎，但是他好像后边您坐的那个，哎，对，这个，哦，我好像明白点，
1: 意识到，
5: 然后我就回想他刚才那动作，可能是拉着箱子往前推，
1: 太贱了。所以我说李菁老师的梦想啊，要学法律，您要当法官可真厉害啊，隔着一个嫌疑人都能找着这嫌疑人。
4: 是推的特别棒
1: 啊，真棒啊。咱们下面可能会更难，要不要换位置？
4: 不是，您第一个。
6: 我觉得得是啥，这三个演技精湛的演员得隔一个。这样行，
7: 所以还是第一个。
1: 来第一个啊，
4: 那我第二个吧。
1: 好，
4: 我二一个。
6: 行，
7: 猜挺难的其实。
9: 对，
4: 猜得需要脑子。
6: 我有，叔叔，我
7: 有吗？
6: 我有，我真有。
7: 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开始以后，他们人说的所有的话，你都得记住分析。
6: 行，
7: 他们会露出来的。
6: 哦，好，
7: 好吧，
6: 好，行，
7: 就所有的话都记着。
1: 方家伟啊，站在哪个位置上，大家都对你不太放心。来，冠霖哥，好，看明白了啊。
6: 坏了，这回一点声没了，
7: 不说话了。
0: 你就记住了人家动作就行，这确实很细腻，非常细致。
6: 演得好，这是

0: 哦，哦，人演的真好，
1: 是吧？
2: 玩着玩着渐入佳境了。
0: 再往后来，
3: 哟哟，
1: 你要干嘛？跳远啊？
2: 你能看懂？
1: 掏钥匙？哦，不是，
0: 踢，再老踢。
1: 完了吗？啊，
0: 黑洞
4: 来，方家伟，
1: 嗯，
4: 咱村的希望啊。
3: 好，行，
2: 来，
3: 我就按他的来。
1: 哦，我不管重要不重要。
3: 好，而且他那种特夸张的那种，有点拙劣的表演，我都按他的来。
5: 好，
3: 他是这样的。完了，再出声，滴滴，
4: 他老忘不了这滴滴。
3: 完了，
5: 扫共享单车嘛。
4: 可以，这个共享单车没问题，我觉得冠霖哥演得非常细腻啊，
2: 李
4: 菁老师也非常好，小豆也不错。
2: 嗯，
4: 老梁
3: 有点问题，
4: 跑这么远干嘛？
0: 不是，我害怕那个答案是什么，着急的去扫这个。
3: 他这不可能有情绪，他只能是一件事儿，着急那是你自己发挥的。
4: 我这么说吧，你的表演重点全放在着急上。
3: 对，情绪。
4: 共享单车这就一带而过。
3: 对，表演情绪。
4: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虽然说这个语言能力很强啊，但是表演方面还是要加强。但是李菁老师这常年演影视剧啊，这比他们要强很多。那这样吧，那接下来这相声就先让小豆来演，好吧？
0: 好。
4: 接下来请上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猜我是啥，来把大奖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有奖竞猜活动啊。
8: 哎，等会儿
7: 嗯，
8: 干嘛来了？
7: 有奖竞猜呀。
8: 有奖竞猜？
7: 对，
8: 出去竞猜去。
7: 我上哪儿去？我
8: 啊，我们这儿说相声呢，你竞猜
7: 啊？没关系，您说您的相声，我们竞我们的猜，咱们互不影响啊。
8: 这还互不影响啊？
7: 对，
8: 我们这儿录像呢。
7: 干嘛呢？
8: 录像呢。
7: 录相声？
8: 对呀。
7: 哎呦，
8: 怎么
7: 了？这是哪个电视台这么有情怀呀？现在还有人看相声呢？
8: 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7: 说句不好听的
8: 啊，
7: 就现在你们这个相声啊，
8: 嗯，
7: 还没有修驴蹄子的受欢迎呢。
8: 你给我住口。
7: 嗯，
8: 你怎么能拿修驴蹄子跟我们相声相提并论呢？我们相声是艺术
7: 啊，一般不受大众欢迎的都说自己是艺术。哎，你看那个煎饼果子什么时候说自己是艺术了？
8: 您这都不挨着啊。
7: 哎呦，您甭管挨着不挨着吧，别说相声了，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
8: 我不参与。
7: 哎呦，我们这个竞猜非常有趣。
8: 我不感兴趣。
7: 你要竞猜上了以后呢，你特别有成就感。
8: 我不需要
7: 啊，我们还有现金奖励，
8: 我来一把。
7: 哎呦，你还真是视金钱如父母啊。
8: 你别废话，我问你，
7: 嗯，
8: 这个现金奖励是多少钱？
7: 5块。
8: 走，5块钱
7: 干什么？
8: 我都不够买一套煎饼果子的。
7: 你别加鸡蛋呀。
8: 我就爱吃个鸡蛋。
7: 还挺馋。
8: 这5块钱这也太少了。
7: 我没说完呢。
8: 啊，
7: 第一关的现金奖励呢是5块。
8: 啊，
7: 第二关就多了。
8: 第二关是多少？
7: 500。
8: 500？
7: 嗯，哎呦，没见过那么多钱是吗？
8: 什么话？
7: 你什么模样啊？
8: 500倒是不少
7: 啊。
8: 那行，那我陪你玩一玩。
7: 哎，太好了。
8: 嗯，
7: 我给您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8: 太好。嗯，
7: 我这里呢，
8: 嗯，
7: 有一个纸袋子
8: 啊，
7: 您要猜对了里面装的是什么，
8: 嗯，
7: 您就能获得第一关的现金奖励。
8: 哦，那我猜这里面，
7: 您别着急，
8: 这
7: 我呢会给到您3条提示。
8: 哦，还有提示。
7: 哎，
8: 那不更好猜了吧？
7: 这里面呢，
8: 嗯，
7: 是一个水果。
8: 水果？
7: 对。
8: 那我猜这个应该。
7: 别着急呀。
8: 嗯，
7: 还有第二条呢。
8: 哦，对，说
7: 这个。

0: 水果呀，是红色的，
1: 那应该是
0: 还有第三条提示呢。
1: 啊，对对，是，快快，
0: 这个水果的盛产地，在山东烟台，
1: 那肯定是。
0: 别着急，
1: 怎么又不着急？我着急，我猜着了。
0: 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1: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竞猜费呀？
0: 你糊涂啊！我要刚才告诉你竞猜需要交竞猜费，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 那我就不参与了。
0: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 你这不诈骗吗？你
0: 哎，什么叫诈骗？我们这可不是诈骗。
1: 那这是
0: 套路，
1: 这不一样吗？哎呀，
0: 竞猜费特别便宜，一块钱。
1: 一块钱？
0: 对，
1: 嗨。一块钱啊，我也不参加。一块钱都别想挣。
0: 您确定不参与竞猜了？
1: 我不参与了，后面才告诉我竞猜费。
0: 太好了，这位先生呢，自愿的放弃了参与竞猜的机会。
1: 骗人！
0: 朋友们，谁要交上这一块钱呢，您就可以参与竞猜了。啊，这一块钱挣五块，这个买卖很划算啊。基本上这个东西呀，我已经说明了，大部分的朋友啊都能猜到这里面是什么，一个水果，红色的。
1: 等会儿，你干嘛呢？
0: 我让朋友们竞猜呀。
1: 你让他们猜什么呀？
0: 我看有这个想猜的，对吧？
1: 对。不，等会儿。哎呀，
0: 哎呦，钱还不少，
1: 一块。
0: 好的，
1: 竞猜费，
0: 这多好啊！白挣的钱谁不挣啊？
1: 对对对，我当然了，不是想挣这个钱，我是不想让他们挣这个钱。
0: 好，先生，您交了一块钱的竞猜费，请竞猜吧。
1: 我猜着了，
0: 可以猜，
1: 我能猜了啊。
0: 这是，
1: 这里面是苹果，对不对？
0: 对不对？需要您自己揭晓。
1: 这怎么揭晓吗？
0: 打开就行啊。
1: 不是，你这个怎么开呀？这个啊，
0: 撕开就行。哦。
1: 哎，苹果，给钱。
0: 好的，
1: 给钱。
0: 恭喜先生啊！第一关的现金奖励五块钱。
1: 哎呦，行啊。一块换五块，我还挣四块，不错呀。
0: 请问您还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吗？
1: 那当然参与了，
0: 参与，
1: 咱不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价值吗？
0: 那体现您价值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提供点价值啊？
1: 给你提供什么价值啊？
0: 就是您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需要加入我们的竞猜会员。
1: 不是竞猜会员？
0: 对，
1: 这怎么加呀？
0: 月会员20，季会员50，年度会员100。
1: 你刚才怎么不说需要这加这会员呢？
0: 你糊涂啊！我刚才要告诉你，要交会员费的话，你还会参与竞猜吗？
1: 那就不参与了。
0: 所以我不告诉你呀。
1: 好，还是这套。哈，我现在不参与也行。不要交会员费吗？我不参与了。我不玩了，我挣四块。哎，
0: 行。不参与也可以，
1: 怎么的？
0: 但是根据我们公司的规定，如果不参与第二关的游戏竞猜，您需要交纳第一关的道具费。
1: 哪有道具费呀？
0: 这不就是道具吗？
1: 这个？
0: 对，
1: 这哪儿的规定？
0: 这我们公司的规定。
1: 这哪儿写着？这没写着呀？
0: 不是，那纸袋子上写着呢。
1: 写哪儿写了？哪儿写了？您让看
0: 看底下。
1: 哎，好。就你这破袋子能值几个钱呀？不就我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少钱？
0: 100。
1: 你怎么不抢啊？就这破新袋子才能值几个钱？这破袋子，
0: 确实这个新袋子呀值不了几个钱啊。但是呢，被您撕坏以后，它就值钱了。
1: 这不讹人吗？这不是？哎呦我天！行，好。哎呀，套路不少啊！来，100是吧？
0: 对，
1: 给。哎呦，100，
0: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回来。哎，谁说我不参加了？
0: 怎么了？您不是不参加了吗？
1: 我这是交的会员费。哦，我办年度会员。
0: 太好了，还得说是您会做事。

0: 争议。
1: 哎呀，哎呦，
2: 那您确定要参加第二关的游戏竞猜？
1: 参加呀！
2: 我依旧给您讲一下游戏规则
1: 啊，您说呀。
2: 我还会给到您三条提示。
1: 哎，我是年度会员嘛。
2: 哎，对对对，这第一条提示呢，这里面是一个东西。
1: 哦，第二条，
2: 这里面是个物品。
1: 第三条，
2: 这里面是个 sin，
1: sin
2: 英文就是物品的意思。
1: 你这三条不说的一样吗？
2: 哎，怎么能一样呢？至少排除这里面不是你呀。
1: 你废话，这里面能是我吗？这里面肯，你才不是东西呢。还骂人呢。
2: 不是，您别着急呀。您看第二关这个现金奖励它也多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呀，自然难猜一些呀。
1: 哦，难度就升级了。
2: 对对对。
1: 不是，那你这也太笼统了。你太笼统，没法猜呀，这都。
2: 哦，您要想知道确切的提示也不是不行。
1: 怎么
2: 用资本拿捏呀。
1: 你直接说花钱不完了吗？
2: 这钱可不白花
1: 啊！
2: 10块钱一条提示，我会告诉您这个东西的范围，缩小以后啊，您不就好猜了吗？
1: 哦，拿钱买线索。
2: 哎，对，
1: 这行啊，倒是不贵。来，我问一个啊，10块。
2: 哎，10块钱一条。对，
1: 那个我现在就能问了，是不是？
2: 问吧啊。
1: 我问啊，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2: 游戏道具。
1: 游戏道具。
2: 对，
1: 朋友们，这10块钱不白花啊，缩小了很大的范围啊。
2: 对呀，
1: 我再来一个。
2: 哎呀，10块。
1: 哦，这里边
2: 啊
1: 是什么游戏的道具？
2: 斗地主。
1: 哎，两个问题让我问到根上了。斗地主。
2: 对，
1: 游戏道具能是什么呢？我猜着了。
2: 猜着了。
1: 我猜着了。
2: 先生啊，竞猜需要交竞猜费。
1: 竞猜费。
2: 对，
1: 行，竞猜费11块，给。
2: 不是，谁告诉你1块了？
1: 不是1块吗？
2: 上一关竞猜费1块，这一关10块。
1: 这怎么也涨价呀？
2: 废话，那奖金都涨到500了呢。
1: 又10块。
2: 10块。
1: 行，10块也行。来，10块。我猜着了。
2: 猜吧。
1: 这是扑克，对不对？
2: 对
1: 对
2: 对了一半。
1: 这对了一半。什么叫对了一半啊？
2: 哦，第二关的您不能只说是扑克，您得说出它的特征。
1: 这还得说出特，那扑克不就长那样吗？
2: 哎，不不不，你比方说第一关的苹果吧，要是放在第二关的话，您就不能只说它是苹果了。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得说，这是一颗原产地在山东烟台的一位姓李的，育有2儿1女的，身高1米8的，体重260斤的一位彪形大汉，经过5年培育、3年挂果生长的一颗233克的维纳斯苹果。
1: 我得说的这么细呀、啊！
2: 哎，对了，
1: 我还得知道这是谁做的这张扑克牌是吗？这我上哪说去我？
2: 哎呦，那猜不着就没有办法喽。
1: 不是，
2: 哎，很遗憾。
1: 不是，你这不太苛刻了，你这个
2: 没有啊？这是我们的规定啊。
1: 规定？
2: 嗯，
1: 什么规定？你给我退钱！
2: 哎，
1: 我不玩了，来，你给我退钱，把那会员费给我拿出来，掏出来，来来，你给我掏出来，给我拿过来。
2: 别着急，先生，又着急了。您既然是我们的会员
1: 啊，
2: 那我们公司呢也会给您一些政策呀。
1: 哦，有政策。
2: 您看啊，
1: 嗯，
2: 这样吧，您只要猜出这张扑克牌的花色和点数，就算您猜对了。
1: 哦，猜花色点数就行。
2: 哎，可以吗？这个
1: 这行，
2: 请猜吧。
1: 这行。
2: 嗯，
1: 那我买线索。
2: 买线索也行啊。
1: 我问你，
2: 嗯，
1: 这个扑克牌是红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1: 排出一半。来，这个扑克牌是人物还是数字？
2: 数字。
1: 行了，数字。我还得问一下，来，这个扑克牌是梅花还是黑桃？
2: 梅花。

0: 花儿、梅花、数字，朋友们，我猜着了，500块钱到手了。行了，我直接竞猜10次，绝对能猜着。猜10次是100块钱，刚才入会员100块钱，加上买线索的50块钱，总共是250。500减去250，我还剩250。
1: 账头真清楚。
0: 来，给你100，
1: 先生，太大气了。
0: 我猜10次，猜吧，这里面是不是梅花1？
1: 不对。
0: 梅花2？
1: 不对。
0: 梅花3？
1: 不对。
0: 梅花4？
1: 不对。
0: 梅花5？
1: 不对。
0: 梅花6？
1: 不对。
0: 梅花7？
1: 不对。
0: 梅花8？
1: 不对。
0: 梅花9？
1: 不对。
0: 那肯定就是梅花10，给钱。
1: 不对。
0: 怎么还不对啊？不是，我问你，这里面是扑克吗？
1: 是啊。
0: 是黑色吗？
1: 对。
0: 是梅花吗？
1: 没错。
0: 是数字吗？
1: 是。
0: 那不可能，那梅花1到10，那怎么可能不对呢？
1: 哎，是什么？您自己看。
0: 我还不信了，我这梅花，梅花2.5，
1: 猜错了吧？
0: 哎，不对啊，嗯，你这耍赖呀、啊？
1: 怎么叫耍赖呀、啊？
0: 这扑克牌里面哪有梅花2.5呀？我说，
1: 您说什么？
0: 扑克牌里面就没有梅花2.5。
1: 既然您知道扑克牌里边没有梅花2.5，怎么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人给你免费的250呢？
0: 在这儿等着呢。

0: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1: 哦，你也文人，
0: 我武人，
1: 你是月饼，
0: 哎，我是
2: 说相声的裘英俊呢、啊。
3: 那肯定有钱的，我就跟着他。
2: 疯了吧你啊？
4: 咋了？
2: 他是相声演员，你跟着他，你得被他卖了。
1: 当初您演那个叫什么《蓝牙榜》？
4: 停，蓝牙不能绑，蓝牙必须得连。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这座城市蕴含着人与自然、新旧更迭、多元文化的特色故事。我们在城市中穿梭与生活，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城市。一袭长袍，变出千种花样，驻足舞台30载。一双巧手，留住最传统的工艺，40年初心不变。一项技艺，一代代守望者，心手相传。一种传统，刻印着古老的文化记忆。这是天津卫，一座需要慢慢发掘的城市。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偏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解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 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极易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把手册交出来！拿来，哪儿的？松开，组长，放！

0: 哎，幸亏叶振山的儿子是个没脑子的，哎呀，否则还真是麻烦。
1: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
0: 这本账册落在我手里已是天意啊。好，我就给他来个以假乱真。你把立生造纸厂的胡老板叫来。
1: 是。

0: 范先生，您是想用我们纸坊新生产的纸造一本跟这一模一样的账册？
1: 不错，我要你亲自动手，今天晚上就做出来。除了纸张不同，两本账册必须一模一样。
0: 我明白，这个不难，我现在就去做。
1: 记住，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事成之后必有重伤。
0: 是是。
1: 各位，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就请他来做个见证。
2: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
1: 都结束了，这本真账册就让它和真相一起化为灰烬吧。

0: 老板，我家老爷答应过要重赏你的，他老人家一向说话算话。
1: 哎呦，哎呦，谢谢上老爷，这上老爷怎么这么仗义？
0: 这是你应得的。胡老板，这是今年刚上的明前龙井，您尝一尝。
1: 好茶，
0: 好喝的话，胡老板，您就多品一品。
1: 当然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喝茶都能醉人呢。哎呦，我真没想到上老爷出手这么大方，我这后半辈子一点都不发愁了。张先生，您，
2: 你这查理兄。

我把你埋在郑家的废墟里，你在这里安息吧。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立碑，因为全城的人都认为你是那个大奸大恶之人。 等我把尚红法杀了，还了你的清白，我再来给你烧香立碑。

0: 你为什么不解释？我用不着解释。该明白的时候，你自然就明白了。春霞不是你杀的，我第一眼看见她被钉在树上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你的杀人方式，而且你也不会随便丢下你的手杖，除非她是落在别人的手里。春霞。
1: 是被尚红发杀死的，走，走！春夏姑娘，我是被逼无奈才胁迫你的，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现在不能被他们抓住。你在这儿等，徐家里他们一定会找到你的。

山红发。

0: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你那边。老张走近了，
1: 风来了，雨来了，大将
2: 沙红发故意用我的手掌杀死春夏，我知道这个瞒不过你，他终于弄巧成拙了，所以我在你家里留下暗号，让你到这儿来找我。现在你应该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了吧？
3: 春夏死之后，我就开始暗中调查。我先去了专门狩猎无主尸首的义庄，找到了叶雨鹏的尸体。我发现他手里死死地捏着一张纸片，那是很旧的麻纸。我马上就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从真正的账册上撕下来的。
0: 松手，给我松手。
3: 后来我又去了趟赌场，在我的逼迫下，赌场老板终于承认，他从来没有从你的手里收到过金元宝，你在赌场用的都是现大洋。赌场老板是被尚红发收买的，是尚红发用那顶刻有郑家钱庄的金元宝来栽赃你。鬼王，这些都是我的错。
2: 不是你的错，要怪只能怪尚红发那个老贼太过狡诈，不过现在好了，可以确认尚红发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4: 这仇恨你要加倍奉还。
3: 鬼王，你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
2: 没有呢，我自己的伤自己最清楚。你听我说，尚红发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你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要去查清楚。那天，我原本抱着必死的决心，要在堂会上杀了尚红发。但是我发现自己上当之后，就改变主意，决定让自己先活下去。而这些天，我也在暗中调查尚家。现在可以肯定，尚红发就是当年的幕后主使。但是从账册上来看，他们的分赃，尚红发反而获利最少。连冯光宇分的都比他多，别小看这点蹊跷，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3: 你的意思是，尚红发并不完全是为了钱？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尚红发和郑高奇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却纠集一帮人对郑家痛下狠手，这一定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偷偷地去尚府查过，发现尚府的后院有一处禁区，里面有一幢小楼，外人不能进入。我没能进去，但是我打听到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
3: 你的意思是？
2: 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有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后面就靠你了。我现在都已经想好了，还不能杀尚红发，但是我也不会让那个老贼过得舒舒服服的。
3: 尚红发不是早就得了绝症了吗？
2: 都是骗人的，那是他韬光养晦，以退为进的伎俩。听着，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谅他尚红发再狡猾也猜不到这一点。我曾经有恩于秀菊，所以在我知道尚红发就是吕洞宾之后，便暗中出钱收买他作为眼线。他在尚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有几天活头了。这也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所留的后招。郑红衣，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取得尚红发的信任，争取尽快查清楚有关郑家血案的全部真相。为了你的家人春霞还有我，亲手杀了他，这样我鬼王在黄泉路上也能放歌纵酒了。
3: 鬼王，
2: 人生如戏，其实死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可怕。我鬼王这一生快意恩仇，雷厉风行，我必须给自己设计一个最好的死法。我希望你配合我演这一辈子最后一出狠戏，只有这样的结局，才符合我鬼王的风格。
3: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0: 走，我会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让警察把我抓起来。我要让你当着尚红发的面亲手杀了我。
1: 鬼王，没想到这么快又见了。
0: 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计划。
2: 事到如今，我再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
0: 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尚红发的信任。
1: 那就不必费口舌了，大家都省点力气。
0: 再想想，别乱来。
2: 我知道你替我辩护，只不过要确保我会被判死罪。
0: 永远都不要忘了你的血海深仇，否则一切都将万劫不复。记住了，
1: 尚先生，这边请。
2: 徐律师，你要的证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为我郑家付出了这么多，我无以为报，但我不会让你白死。

0: 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她搬进小楼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前。我敢肯定，那幢小楼里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就和郑家有关。
1: 秀菊，爹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哦。老爷最近这几天身子骨不大舒服，刚才我给他送药的时候，他凶巴巴的让我把你叫到书房去，别的什么也没说。
0: 尚红发身边那个丫鬟秀菊是我的人。
1: 爹最近脾气是有点怪，可是发生太多事了，他心里有点烦。反正我现在成天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老爷责怪，想想还是给小姐当贴身丫鬟的时候好。行了，毕竟没让你干什么粗活，端茶送药的这些你也得做，再过几个月我跟爹说让你回来。
2: 好，小姐。

0: 找我。
1: 你来了是吧？来，过来，过来。
0: 怎么您心情这么好？好久没见到您练字了。
1: 是啊。
0: 爹，今天的药喝了吗？
1: 喝了。你看。
0: 这还差不多。
2: 他在上红发每天喝的补药里下了慢性毒药，那个老贼没几天活头了。
1: 哎，你既然来了，就帮爹点评点评啊。
0: 好。

0: 爹，您这个义字写的真是龙马精神，遒劲矫健，正合这个字的字意。
1: 哎，好，那你跟爹细说细说。
0: 义字从我从阳，我为旗帜，阳为牺牲，所以义就是为了内心所信仰的旗帜，不惜牺牲自己。爹，从小您就教育我们，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于彼。所以您以身作则，凡事义字当先，夺义而后动，喜宝不敢忘。
1: 说得好。哎呀，我尚红发一生重义，所以才给义子起名义海，就是希望他深明大义，豪情四海。
0: 义海哥虽为您的义子，但他为震天门劳心劳力，把各方面的事物打理得有声有色，对您又孝顺，您应该很欣慰吧。
1: 哦，对了，如果拿你义海哥跟徐查理相比，他们两个谁更好啊？
0: 爹，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呢？一个是我哥，一个是徐大律师，这个不好比嘛。
1: 哎呀，我是想问啊，你会喜欢哪一个？
0: 哎呀，爹。
1: 哎，喜宝，你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爹叫你来呢，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中意的人。如果没有的话，那爹只好帮你脱媒喽。
0: 不，我有。
1: 哦，是谁啊？
0: 是徐查理。

0: 是我，
1: 我要睡了。
0: 那好吧，我改天再来。
1: 不必了，我不想见你。

0: 难得徐大律师肯赏光，尚某略被薄酒，答谢救命之恩。
1: 来来来，干！
2: 万杯寿不起！
0: 不不不，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那天啊，在警察局，要不是你啊，我可能早就成了鬼王的刀下冤魂了。
1: 是啊，查理哥，这次多亏了你，爹才能平安无事。我和爹一起敬你。
0: 来，那既然这样的话，在下先干为敬。
3: 哎，哎呀！
1: 好酒量，那我也干了。哎，我就奇怪了，徐大律师，你是留过洋的人，年轻才俊，哼，怎么在堂会那天脑袋犯浑，是非曲直都犯？
4: 一海，怎么这么说话呀？
1: 啊，没关系。即便今天尚兄不问的话，我也想把那天的事情解释一下。曾经我也怀疑过鬼王。 而且追查过他的身份，突然有一天他跑来找我，还编了一个大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啊，当时我还没有相信他，直到他拿了那本伪造的账册给我看，我才决定帮他。本来以为是伸张正义，结果没想到……
0: 好了好了，你别怪自己了，这人心险恶嘛！啊，哎呀，只是为了追捕这个鬼王。
5: 把春霞姑娘也连累了，我也是难辞其咎啊！
6: 哎呀，爹，您看您，净说些不开心的。
5: 哦，哎呀，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好。徐查理面对自己的仇人。 心里恨不得当时就手起刀落，了断恩怨。但是他仍然要装得谈笑风生。为了查清楚上府后院中隐藏的秘密，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接近尚红发。来，
0: 徐律师，吃点菜啊！
7: 查理哥，你吃菜。查理哥，你人这么好。
1: 一定会找到一个知心伴侣的。哼，这简单呐。改明儿叫彩姨在戏园子里找几个漂亮的美女，介绍给徐大律师不就完了？
4: 这件事儿就不劳上兄操心了，因为在下已经是心有所属了。
0: 好啊。
7: 爹，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7: 老爷，您该吃药了。
0: 好。

0: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到晚上就咳嗽，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
1: 可能是这几天天凉，您受了风寒了吧？
0: 哎呀，这人老了，这身子骨啊大不如前了。
2: 哪里，姨父，您的身体啊正当年呢。
0: 哎呀，别挑好的说，这人老了不得不服啊。哎，对了，徐律师，我曾经跟你提过，我们震天门真的希望你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3: 啊。能为邵先生做事是在下的荣幸。
0: 真的？那太好了。哎，像我们经营外贸的，如果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精通法律的人才，这是寸步难行啊。
3: 在下自当尽力。
0: 好好好。哎，李涵，你替我敬徐律师一杯啊。

哎，一涵，来来来，我来敬你啊！好。刚才在酒桌上。

0: 你为什么非要向着徐查理那小子？
1: 什么小子？不说别的，毕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包藏祸心？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可是你也不想一想，如果你把事情都做好，我用得着这么费心吗？啊，遇事就知道喊打喊杀。我把徐查理招入麾下。
0: 就是希望你好好跟他学学。我跟他学，我要学也得找个人品好的呀。这半个江州城的人，谁不知道他跟冯春霞结婚了？啊！咱们今天晚上吃饭那些人都看在眼里，老婆没死几天，他就来讨好喜宝，这种人就是薄情寡义。
2: 放肆！
0: 喜宝的事，我自会考虑。
2: 义父，我是您从小看大的，我心里怎么想您清楚。我只喜欢喜宝一个人，我就不明白了，您把喜宝嫁给我，您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喜宝的婚事得他妈妈同意啊，
2: 才会同意的。这，
0: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
2: 义父，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下去吧。

我所说过的话，你都记清楚了吧？嗯，我要你成为徐查理的助手，帮助他一起完成复仇。记住，这也是给你机会去赎罪。你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保证，18年前你作为小柱子做过的那件事，就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

0: 周导演，哟，徐律师，您这是，是不是上次鬼王的案件我处理的有什么不当？您是不是觉得警察和律师是天生的冤家呀？哎，请坐。
1: 好，
0: 我想您这次请我来，不单单只是为了喝茶吧？

0: 这是
1: 鬼王亲手交到我这儿的。
0: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1: 好，鬼王可能没来得及告诉你，在他死的前一个晚上，他曾经来找过我，他让我在他死以后助你一臂之力，还留下了这块怀表作为信物。
0: 祝正元，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
1: 你就不要再装了，我说的是真话。昨天晚上你夜探上府，差点被尚红发发现，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
0: 是你。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

0: 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

0: 耳灵曲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

0: 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上。

0: 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 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9: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名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0: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9: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1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8: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 承载着对完美

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勤与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祝正远，我想您可能有什么误会。
1: 你就不要再装了，我说的是真话。昨天晚上你夜探上府，差点被尚红发发现，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只猫？
0: 是你？
1: 没错。
0: 那鬼王还跟你说了什么？
1: 鬼王还跟我说，眼下急需要弄清楚的是上府后院小楼隐藏着的秘密。
0: 那你都知道些什么？
1: 我知道的也都是从林小谷那儿打探来的。这栋小楼神秘至极，尚红发从来不许任何人进去。我只知道这栋小楼里住着的人自称是新莲居士。自从他住进这栋小楼，林夫人和尚红发就决裂出走，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2: 新莲居士。

风啊，朱丹峰，你为什么没有胆量告诉徐查理你就是蓝采和呀？当了警察你也是个胆小鬼，你和18年前没什么两样，你就是个胆小鬼。

林相谷，你给我正常点！哎呦，不行，要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应该采取点行动啊？

0: 来了。啊，
1: 又吃包子
0: 啊？
1: 这次应该是你请了吧？
0: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一定会结账。
1: 可以先结吗？
0: 今天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1: 那我就……好，那我就
0: 吃吧。好吃啊，
2: 好吃。
0: 我有事儿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0: 啊，那个，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了我，我一直想跟你表达感谢。嗯，
1: 应该的嘛，一个女孩枪林弹雨的不容易啊。
0: 什么女孩子，你瞧不起我？
1: 没，
0: 我们警局没有人敢瞧不起我。
1: 是，那是。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
0: 我今天正好休息。
1: 嗯。
0: 看你也没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会儿
1: 我要陪喜宝去听戏。
0: 啊？
1: 听戏。哎，你这个，
0: 是啊，两张戏票。正好给你们俩吧，你们俩一块去听。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听戏的嘛，对不对？不喜欢，正好。
1: 那，你想的太周到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对了。这喜宝除了喜欢听戏之外，还喜欢什么呀？
0: 喜宝，喜宝从小就很胆小，所以他比较喜欢温顺的小动物，不像我那么野蛮。这两年。喜宝喜欢去美善堂，跟那些孤儿们在一起。还有，喜宝特别喜欢吃广仁斋的云片糕。哦，对了，喜宝还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空气特别好。那个，今天我有点不舒服。那个什么，今天有点意外，我先走了。
1: 哎，我送送你啊。
0: 不用。

0: 怎么想起来找我到河边喝酒？
1: 师父，这儿空气好，待着舒服。
0: 怎么了？心情不好？
1: 没有心情不好，就是想喝点酒。
0: 心情不好，别这么喝。
1: 没有心情不好，师父，我就是想喝点酒。
0: 行了，再怎么喝我会担心的。
1: 你担心？为什么？为什么担心我的人不是他？给我！
0: 哎呀，
1: 给我！
0: 你喝多了，走，我扶你回家去。
1: 我没喝多。我要去看戏，我要穿戏袍。良辰美景奈何天，伤心乐事谁家院。
0: 哎，小谷，小谷，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别憋着，跟师父说。
1: 就是觉得我这里堵得慌，就像有块大石头压着我。
0: 小虎，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
1: 我没

0: 看到小姐了吗？没看见。少爷，哎，看见小姐了吗？
1: 少爷，你忘了我不是小姐的丫鬟了。你废什么话？小姐在哪儿？
0: 我看见她好像和徐律师出去了。
1: 谁？
0: 徐律师。

0: 查理哥，刚才的戏真好听。
1: 只要你开心就好。啊，对了，这是专门从广仁斋给你买的。
0: 谢谢查理哥。
1: 不客气。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1: 听你姐说的。
0: 你跟姐姐关系好像不

0: 希望。
1: 嗯。
0: 我跟你姐闲聊的时候说起你们的家事，我还挺好奇的。
1: 你指什么？林夫人吗？
0: 不全是。她说有一个叫什么新什么居士的住在你们家。
1: 新莲居士。
0: 啊，对，就是这个名字。
1: 她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0: 这个不能说吗？
1: 那倒没有，只是家里人一般不会提起这个。
0: 哦。
1: 就连我都好几年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后院那小楼就被高高的铁丝网围了起来。新莲居士就住在那个小楼里。我爹从来不允许其他人靠近那里，就连送饭的也只是把饭放在门口。小时候，我曾经想跟在送饭的人身后偷偷溜进去看看，没想到突然听到传出来女人的尖叫声，吓得我转身就跑掉了。
0: 尖叫声？难道那个新莲居士是疯子吗？
1: 好像听大夫说是什么间歇性疯癫症，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其实多数时候小楼还是挺安静的，但是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得疯疯癫癫的，还乱摔东西。对了，我想起来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请缙云观的道士给他做法事。听说做法事的那天他疯病犯得最严重。
0: 你刚才说每年的这个时候？
1: 嗯，好像就是今天。我出门之前还听爹说，差管家让他下午去道观里请法师。
0: 缙云观做法事？
1: 怎么了？
0: 没什么，就是有点好奇而已。

0: 少爷，你找我，
1: 找个机灵大的人跟着徐查理。
0: 怎么，这个徐查理又要整什么幺蛾子吗？
1: 我总觉得这个人居心不良，像臭虫一样盯着西跑，很可疑，找人暗中盯着他，以防万一。如果要是找到他的把柄，那就最好了。去吧。
0: 明白了。

0: 好，老板，看看啊。
1: 好。
0: 嘿，您这眼光还真不错。这个呀，是我们店新进的好帽子，做工精细，款式新潮，您戴上绝对有样。
1: 多少钱？
0: 两个大子儿。
1: 等。
0: 哎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走好啊。

爷，到了。

0: 你说我让你跟个人你都能跟丢，我养你这个废物干什么？滚滚，
1: 我气死
0: 你，滚滚。
2: 少爷少爷，算了算了算了，看来这个徐查理真不是一个善茬。
3: 放心吧，上师兄，这件事就包在贫道的身上。
4: 这次有劳道长了啊，一点香火钱，敬奉天尊，请道长收下。
3: 上师主，您稍等，我这就派法师随您一同下山。
4: 有劳了，
3: 无量天尊。

0: 徒儿领命，这是上府里那个疯婆子，年年做招魂法事，都要大闹一场。这撕扯起来，实在是有失我仙家体统。
1: 我的妄言，
2: 招魂法事。
0: 那位女菩萨也是位居士，为她做法事是我等的本分。你还是收拾收拾，下山去吧。
2: 徒儿领命。

摊上这么倒霉的差事。

0: 法师，请稍等。老爷，法师到了。有劳法师了，不必客气，跟他说说。是。
1: 按照上府的规矩，在您进入这栋小楼之前，我必须确定您身上没有不该带的东西，还请法师见谅。
2: 这是自然。

多谢法师。老爷，没问题。走吧。法师请。

0: 法师取消，法师请回吧。
1: 那贫道先行告辞。
2: 法师请。
0: 慢着。尚文，去账房支石块献阳，送与法师。
2: 是，王爷。
1: 无量天尊，贫道多谢。

0: 我们只要把这个小楼搞清楚，差一点就能进入小牢，搞清楚里面的秘密。爹，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搞清真相。
1: 你怎么来了？啊，来给你们家人上柱香。
0: 你来上香？
1: 是鬼王托付我的，他让我今后每年的今天都替他来上柱香，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忌日。

0: 忌日，今天。
1: 连日不断的风波让徐查理差点忽略一个重要细节，那个新莲居士每年做招魂法事的日子正是郑家血案的忌日。朱丹峰无意间一语惊醒梦中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徐查理脑中翻滚，这位神秘的新莲居士肯定与郑家血案有关，他既可能是郑家的至亲，也可能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
2: 请用茶。
3: 嗯。
4: 江副官，请喝茶。
3: 嗯。
4: 陈军长近来可好啊？
3: 哎，陈军长最近忙的是不可开交，你也知道，南方革命党现在闹得很凶，听说都打到湖南去了，看来直系军是顶不住了。
4: 不至于吧，这仗还没打到家门口呢。
3: 这革命一旦突破长江啊，就真的说不准了。我等现在是片刻不能放松，陈军长现在每天就是忙着严查渗透到江州的革命党分子。哦，对了，你上次送来的那个人啊，身份已经确认，确实是革命党，现在正在审。所以陈军长这次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感谢来了。
4: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3: 其实我今天来吧还是有件小事的。是这样的，陈军长前段时间呢不是纳了个小妾吗？这本来都好好的事情，但是那娘们家里却把陈军长告法院去了，说什么陈军长强抢民女，你看这事儿是给闹的。
4: 这搞个把姑娘对陈军长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啊。
3: 这不是正巧赶上了吗？那个小娘们儿有个远房亲戚在北京很有点势力，就抓着这事儿不依不饶的。你说陈军长又忙，哪有时间处理这事儿啊？所以这不就让我来占天门找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4: 按理说呢这个事儿不难办，但是要牵扯到北京的话可能就有点麻烦。官司一定要打，要找个好律师，这个官司就稳操胜券。
3: 您的意思是
4: 徐查理，徐大律师，您听说过吗？
3: 徐查理，徐大律师，咱们江州人都知道。
4: 徐大律师现在是震天门的法律顾问。

0: 陈军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那就是理所应当的。
1: 好，能请到徐查理徐大律师来打这个官司

0: 经够出风头的了。
1: 这个官司很棘手，他是打赢了也不是，打输了也不是，他就等着吃瓜烙吧。还有，给他找点事儿干，省得他天天缠着西伯。
0: 少爷，原来您这是一石二鸟啊！
1: 给徐查理打电话。
0: 是。

0: 喂，我是徐查理。
1: 让子，让子，让你不说，我让你不说。
2: 说，你来荆州到底要干什么？
3: 什么情况？
4: 军长，
3: 招没招啊？
4: 报告军长，还没招。
3: 新手吧，折腾这么半天还不开口，废物一个。是条汉子，年轻人，我最后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
5: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去南开大学应聘的化学教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3: 懵，典型的懵。你的底细我早就知道了，你叫吕一，是南方革命党从广州派到江州城执行秘密任务的奸细。年轻人，我念你年轻，我舍不得，舍不得，你懂吧？我奉劝你，把此次执行任务的人员和名单全部给我交上来，我保你不死，我留你一条命，我说到做到，留你一条命。
5: 什么是革命党？我已经说过。
3: 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脸。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烙子硬。我最后再问你一句，招还是不招？招不招？

0: 多亏你出手相助啊，不然我这回可被他们烦死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怪不得整个江州城的人都在说，只要上了法庭，就没有徐大律师打不赢的官司。过奖了，陈军长这次官司虽然赢了，但陈军长必须履行诺言，把姑娘送回去。
1: 哎，这没问题。这人我已经放了，早上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去了。
2: 徐律师，徐律师，我想问一下，现在外面传闻您在法庭上面为了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那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对啊，说什么说什么，
4: 没什么要说的吧，徐律师。
0: 他妈了巴子，哪个报社的啊？怎么逮啥问啥，懂不懂规矩？报社还想不想开了？滚一边去！

1: 我不认识你。二他爹，你那时候说要去那沙沙国留学，爱砸锅卖铁给你凑的盘缠，你现在一走就是7年，撇下俺们娘俩。
2: 这是
1: 小愣子，可是你的种啊！小愣子，快叫爹！
2: 小明，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啊！
1: 哎，
2: 干什么你们这是？
1: 儿他爹，我知道你现在洋气了，发达了，嫌弃俺跟娃了，俺也不想大老远来惹你厌。要不是村里面连年大旱，地里面一粒谷子都不长，村里面天天都有人饿死，俺也不至于来找你啊！俺穷没事儿，俺不能让娃跟着俺受苦。你就当可怜可怜江华子，让俺跟孩子一口饭吃吧。
2: 行，别拍了，别拍了，
3: 别拍了
2: ，
3: 别走啊，是不是？
2: 别拍了，
3: 别走啊，
4: 是不
3: 是？这女人属于我吧？
2: 宁威，你给我解释清楚啊！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个乡下老婆？还有这么个儿子，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5: 谁是宁威啊？我现在的名字呢是梁雪萍，身份呢是你乡下的老婆，而你现在的任务是帮我去救一个人。
2: 我的任务？你有什么权利给我派任务？
5: 我知道你现在很恼火，不过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而且在这儿就只有你能帮我。
2: 打住啊，宁威小姐啊，不管你现在叫什么或者遇到了什么麻烦，但如果你要再来损坏我名誉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我想你也是不愿意自找麻烦的，所以呢，现在就请你们离开我家啊。哎，
5: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黑夜判官居然是一个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冷血动物。
2: 我告诉你啊，不只是你有事，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5: 你的事一定没有我的事十万火急，我恳请你再帮我一次。
2: 再帮你，上次劫军火的事情还没被你利用够吗？再相信你的话，那我这徐得改姓笨了。
5: 你不用姓笨，姓郑就行了。
2: 你什么意思？
5: 你说呢？郑弘毅。叫吕毅，是我的革命同志，也是我的恋人。半个月前，他带着组织上的秘密任务来到江州，但是刚到就出现意外，现在被关在陈军长的军部大牢里。我们几次营救未果。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我需要你。凭借跟陈军长刚刚建立的交情，帮我混进军部大牢，把吕玉救出来。我向你保证，绝不会揭穿你的秘密。你的仇人很厉害，你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全部真相，你一个人根本不行。只要这一次你帮我救出吕玉，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完成复仇。
6: 这是真的假的？
2: 老板，来碗馄饨。
7: 好嘞。
8: 徐大律师又上报纸了，您看，明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之妻，携子苦寻负心郎。
6: 什么人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7: 是。

0: 刚打完陈军长的官司，湘西的老婆就来了。老天开眼。
1: 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姐，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2: 徐查理啊，徐查理，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
1: 姐。
3: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

0: 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0: 移，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

0: 我买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

0: 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折叠与熨烫是塑造盘扣形态的第一步，每一扣一结都是时间的诗篇，每一针一线都蕴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细腻的针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电动车虽方便，切勿住宅内充电，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针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

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推广适老化建筑设计，确保公共设施适老安全性。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家庭防火，室内未熄灭烟头掉落，即已引发火灾。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时，避免超负荷用电引发火灾。楼道内随意堆放杂物，容易引发火灾。消除火灾隐患，构筑平安社会。

0: 是吧？你看，真好看。
1: 卖报卖报，大律师徐查理的乡下老婆找上门来喽！林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2: 哎，给您。
0: 名律师实为当代陈世美，糟糠妻携子苦寻负心郎。姐，这不可能，我不相信，查理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2: 徐查理啊，徐查理，你最好给我到庙里烧高香，祈求不要让我见到你。哼。
0: 姐。

0: 个律师，厚颜无耻！谢宝，你先别哭了啊！查理哥，你在乡下真的有老婆吗？这报纸胡编乱造的东西，不可信啊！可是很多人看到那个女人，还带着个孩子。
1: 那个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大玩笑。
0: 屁你个大玩笑！你以为我们傻呀？这可能是玩笑吗？
1: 那我现在可以发誓，除了冯春霞之外，我与其他人一无婚约，二无子女。如果说有所隐瞒的话，我愿遭天。
0: 我不是信了你，我是怕你哪天被雷劈了，把我也害了。
2: 查理哥，我相信你。
0: 喜宝，你是不是傻呀？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1: 清者自清啊，这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啊，对了，喜宝，我正好要去你家拜访你父亲，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去？
2: 嗯，好好啊。
1: 好，那我们现在走。
3: 是吧？头上请。
1: 令小果，这个钱帮我付一下。

0: 你回来了。
1: 嘿嘿，儿子，你先出去玩会儿，我们大人啊有话要说。
0: 哦，
1: 快去。嗯，
2: 吕云那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我怕这么下去回野城梦多呀。
3: 大爹，喝口水。
1: 哎，组长，你刚才去找的那个徐律师怎么样？
2: 我们这一次可是兵行险招，是凶是吉还不知道呢。
3: 也是，人家一个大律师又跟咱非亲非故的，凭啥帮咱冒险啊？
2: 你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去了一趟南巡，那里是徐查理的老家，我那次去就是为了调查他的真实身份的。接着我又通过组织了解到他在江州的一切活动资料，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现在可算是有点收获了。
1: 这个很有意思呀，听起来比咱们革命小组还神秘啊。
2: 不过这个事情呢，你们不用知道的太多，因为我已经答应徐查理帮他保密了。
3: 那他答应帮咱救吕同志了吗？
2: 这件事非他不可，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还得答应。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宝，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1: 有吗？
0: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来给哥听听。
1: 也没什么，就是今天跟小谷姐姐出门看见徐律师了。
0: 哼，对，徐律师，我正打算去拜访他呢，听说他乡下的老婆来了，我们毕竟是朋友嘛，礼数应该尽到。
1: 徐律师没有老婆？
0: 怎么可能呢，江州城都传开了。
1: 徐律师真的没有老婆？他亲口跟我说的。
0: 喜宝，是这样，

0: 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话，千万不要被那个小子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1: 那你不是男人吗？我相信许查理，他不会骗我。

0: 我说少爷，您这又是发哪门子火呢？你说姓徐那个小白脸给喜宝灌什么迷魂汤啊？他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这小姐也真是糊涂，她是个小姑娘，她怎么能斗得过沾花惹草的小白脸？不行，我不能让她欺负喜宝，我得去找她。
1: 哎哎哎，少爷，不用找了，那姓徐的就在咱们府上。
0: 你说什么？他在哪儿？
2: 在客厅啊，跟老爷谈事儿呢。你怎么不早说啊？
3: 徐律师，啊，请喝茶。
2: 哎，哎，你还又来到这儿来？
3: 你胡闹什么呢？我没胡闹。
2: 叶寒，
3: 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

0: 住手！
1: 啊，多谢上兄指教，在下受益匪浅。
2: 我告诉你，水仙花不开，你少给我装蒜！你再敢欺骗喜宝的感情，我震天门跟你没完！
3: 震天门，我还没死呢，震天门轮不到你一手遮天。啊，
1: 我想上兄处处事事针对我，还找人盯梢，这我们之间肯定有误会。
3: 盯梢？怎么回事？
2: 没错，我就是不喜欢舔着脸混在你身边的小白脸。
3: 厉害，你给我听好了，徐查理是我们的法律顾问，他正在帮我整顿震天门的业务。
2: 整顿业务？我做的不好，对不对？啊？你要把震天门交给他？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外人？
3: 这是两码事。我们震天门经营这么多年，有很多的问题，不能等到积重难返再来解决。
2: 积重难返？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我在你眼中永远都是一无是处？你有看到我的努力吗？
3: 你看看他，你看看他。如果你又有脑子，我用得着这么操心吗？
2: 我就是你在路边捡回来一条狗。
1: 哎，邵先生。
3: 义子啊！

0: 一海哥，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1: 西凤，你怎么来了？
0: 别喝了，快跟我回家吧，爹都快气疯了。
1: 别跟我提那个瞎了眼的老东西。
0: 一海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呢？
1: 从今往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0: 我俩恩断义绝了。
1: 你和第二十多年的父子怎么能说断就断？
2: 二十多年
3: 比不了一个二十多天的骗子。
1: 你说什么呢？
2: 喜宝，那个姓徐的是个骗子，他欺骗你的感情。我是真的。
1: 叶海哥，
2: 我是真的。
1: 叶海哥，你放开我，你弄疼我。
2: 喜宝，
1: 叶海哥，你喝多了吧，叶海哥。
2: 喜宝，嫁给我。

0: evil!
1: 还是他爹。
2: 怎么阴魂不散？
1: 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没商量。
1: 别那么绝情了。
2: 放手。
1: 我不放，除非你答应我之前我跟你说的事儿。这不是正在追求你的上府的千金小姐吗？哎，这
2: 我警告你啊，别给我捅娄子，不然对你也没好处。
1: 反正你也没打算帮我，大不了鱼死网破。徐查理，干嘛？
2: 让你歇会儿。
1: 徐查理，你。徐查理，你放开我！徐查理，你要干嘛？
2: 好好待着。
1: 徐查理，哎，喂！
2: 七宝，
3: 查理哥。
2: 怎么了？
4: 哎，你们看，你们看，
5: 怎么了？
4: 哎，有个女的被绑那儿了。
2: 西宝，你这么不开心，我跟你散散步吧。
3: 散步
2: 啊？啊，对，走。
3: 他爹。
2: 组长，这事儿没成了。
3: 组长，您先消消气，这次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徐查理，我宁威跟你杠上了。
0: 喂，老家姐姐们，
2: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3: 我没事。
2: 啊！啊去！
3: 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
2: 啊，没事。
3: 不是谁家的姑娘想你了吧？
2: 想我的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我们这里没有警官，只有凌霄谷探长的一封信，
1: 交给我就行了。哎，林探长来了，刚好有您的一封信。

0: 劝业场炸药，革命党街头暗号红伞。
1: 局长，
2: 什么事那么急？
1: 出大事了。

0: 喂，你好，我是徐查理。
1: 徐查理，江湖救急。
0: 又是你啊，围巾解开了？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明天中午12点
2: 去夜场的口广场见。
0: 宁小姐，你不要觉得知道我一点事情就可以对我吆五喝六的，你别忘了你是革命党，跟我一样不能暴露身份。
1: 徐查理，你听好了，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
2: 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1: 信不信由你，生死攸关，不见不散。

0: 你怎么来了？少爷去哪儿，我去哪儿。好兄弟，少爷，离开震天门，你打算去哪儿啊？哎，
1: 天下这么大。
0: 哪儿没有我容身之所呀？我不用在那个老家伙面前受气了。
1: 父子俩吵归吵，其实老爷还是希望你回去的。别他娘再跟我提他，鞍前马后。 20多年的，我就是个屁，放个响就没了。我真是他娘的贱！
0: 少爷，少爷，你别这样，你想想，老爷，他毕竟是你的义父啊。义父，他明知道我喜欢徐宝，还一直向着徐查理。 徐查理是什么？他不就是个破律师吗？总有一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商议海做出来的事情，他徐查理这辈子都做不到。

我们在劝业场门口广场见。如果明天我死了，我敢保证，你的那些秘密将会登上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0: 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老百姓，把章鱼号搜出来就行。
1: 是，明白。
0: 你们俩盯着点啊。
1: 好。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哎，你怎么在这儿？
0: 执行任务啊。
1: 哎，执行任务你穿这个？
0: 我没时间跟你聊，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1: 哎，别别别，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这儿。
1: 不是不是，我有事儿呢，总得跟我说个理由吧。
0: 这儿有革命党安了炸弹，很危险，所以现在请你赶快离开，不要给我添任何麻烦。
1: 刚才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
0: 徐查，你到底要干嘛？
1: 哎，你再给我说一遍。
2: 让开，让开！
0: 徐查，你在影响我执行公务，你知道吗？
1: 哎哎，
2: 别拦着，
1: 抓住他，让他跑了。
0: 徐查理，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阻拦我去抓革命党吗？
1: 我没阻拦你啊。
0: 你怎么没阻拦？你不要让我怀疑你跟革命党有关系啊。
1: 啊，不，刚才那个人不是革命党。
0: 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不是革命党？
1: 他是我一个朋友。
0: 什么？
1: 就是乡下来的老婆。

0: 们的行动，警察怎么会知道？而且事先布了那么多人手。
1: 我不知道
0: 这件事情，我只通知了你一个人，除了你还会有谁告的密？
1: 如果是我告的密的话，我还需要费那么大劲儿帮你拦住林小谷吗？
0: 你是怕如果我死了，你的秘密就守不住了？这并不能代表你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一边出卖我们，一边又说要帮我们。
1: 随你怎么说，反正不是我。
0: 好啊，你敢发誓吗？
1: 好啊。
2: 人都死了，发誓有个屁用啊！
3: 爹，你快起来陪我，不要丢下我，爹。
0: 都是我的错，害死愣子他爹和好几个同志。我本来是想闯进军部，然后制造骚乱，救走吕毅。没想到，
1: 你们硬闯军部，本来就等于以卵击石，幸好失败了，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
2: 还在那说风凉话是吗？
0: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

0: 不过我一想到吕毅还要在牢里受苦，我恨不得跟他们拼了。早知道会害死这么多同志，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闯军部。
1: 许莎莉，要想证明你是无辜的，除非答应跟我们一起救吕毅，否则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0: 愣子他妈，你别这样，

0: 答应你，帮你们救吕毅。
1: 你说什么？
0: 帮你们救吕毅？
1: 真的？
0: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1: 大爹，成了。
2: 哎，成了，
1: 成了！
2: 哎呀，你早点答应不就好了吗？这腰酸背痛的，你看看。
1: 徐大理石，君子一言哦。

0: 这小慧兰的凤还巢唱得多霸道，天籁！哎呀，要不是让这些革命乱党在这瞎搅和，这日子喝点美酒，你说多舒坦！
1: 是啊，
2: 站住！干什么呢？
1: 放开！
0: 上大少爷，你们都不认识啊？
3: 是。

0: 这气色看着不对呀，谁惹着你了？慌什么？都是自家人，把枪放下。放下！这把枪跟了我十几年，他就是我。 今天我送给你，收不收？孩儿啊，你放着镇天门少主的位子不坐，跑到我这军部里当什么差呀？实不相瞒，我与镇天门已经毫无瓜葛，大丈夫志在四方。
1: 参军长若看得起我，上某渊转头麾下，牵马坠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收不收？一句话。
0: 这猛将来头不能不收啊，是吧？
2: 是，
0: 是条汉子，来，来，爷们儿。

0: 关于昨天那个拿红伞的女人有什么线索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天出现在劝业场的那个女人是徐查理的老婆。

0: 那昨天的抓捕行动有什么结果吗？哦，在事发现场，我一直被徐查理缠着，所以就没有脱身。但是他们抓到了几个可疑的人，后来经过盘查，没有发现什么炸弹和其他可疑东西，后来就放了。所以嘛，这件事根本就是一场恶作剧。有人妒忌徐律师。 然后就送了一封信到警察局，去故意冤枉他的妻子。这也是有可能的呀，
1: 师傅。
0: 不是吗？好了，别再想了。既然没有炸药，其他的一切都不在你的职责范围。嗯。
2: 好。
1: 我利用律师的身份去了一趟军事法庭的。
2: 案卷资料室，运气还不错，找到了这张军部建筑地图。他曾经在一个内部案件当中被当作政务使用过。我就说啊，还是徐律师有办法，这回咱是没找错人。
1: 哦，对了，这里就是重犯监狱，我想吕毅应该是关在这里。
2: 没错，门口的守卫一共有四个人，但钥匙就只有两把，一把在陈军长身上随身携带着。 另外一把，则在警务处长那儿。陈军长那把呢？我们就想都不要想，因为根本不可能。所以必须要从那个警务处长身上下手。哦，对了，这是他的照片。我混进去之后，会换上军务秘书的服装。
1: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哪受伤了？我帮你看看。没问题，这个人我来搞定。拿到钥匙以后，还要解决牢门口的这四个警卫。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哨子，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吹响哨子，所以一定要同时干掉他们四个人，不能失手，否则就有麻烦。
2: 只要速度够快，这个也不是问题。
3: 哎，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军部呢？

0: 嗯，谢谢。
1: 干嘛了？哦，律师徐查理拜访陈局长。徐查理，在这等着。
0: 啊。
1: 哟哟哟哟！徐大律师大驾光临，怎么也不说一声，害得您在门口站了这么久。啊，没关系，没关系。
0: 上次的判决文书下来了，需要陈局长签个字，这法律流程上的事麻烦得很。
1: 哦，好好，那快请进，赶快请进，请进，开门。
0: 谢谢，
1: 请。徐律师，
0: 哎，
1: 你喝茶
0: 啊？谢谢。
1: 我们局长一大早去接待北京的特派员了
0: 啊，
1: 这会儿啊，应该是快回来了。
0: 哦，
1: 这不，军部还有很多事情都是让我盯着。
0: 那您忙您的。啊，我这事儿不着急，我可以等 啊。
1: 那好，那您先坐，有什么事儿您叫我。
0: 哎，您忙您忙。
1: 好。

0: 电话给消防队了吗？
1: 电话已经打了，应该马上就到了。
0: 愣着干什么？赶快去门口给我等着，快去！
1: 是。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准备行动。
3: 是。

0: 生来了，快开门，快！
1: 快！
0: 救火！
1: 快！
2: 来来来，
0: 快拿水来！
1: 快！
0: 来拿水！
1: 来来了！
3: 快点，这边！
0: 来来，快点，这边火灾！
1: 来两个人！
2: 后面，后面！
0: 快走！
1: 快点，
0: 去拿水！
1: 把这个举那边！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4: 弟兄们，快来帮忙！
1: 来了，来了，
0: 快！
1: 来了，
0: 来来来，弟兄们，过来，
1: 好。

0: 情况怎么样，
1: 陆处长？现在火势基本上已经得到控制了。怎么就着火了呢？
2: 这天干物燥的，
1: 保不齐什么东西就被烧着了。
0: 这陈军长马上就回来了，再不把火扑灭，你我都得挨削。
3: 是，
1: 是什么事？还不快去！
3: 是，
0: 一群饭桶。
1: 哎，你是？
2: 刘处长好，我是新来的军务秘书。我刚才看见那边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0: 嗨，怕什么呀？消防车都来了，这火马上就扑灭了，没事啊。
2: 嗯，那太好了。
0: 哎，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你们这些姑娘啊，就是爱漂亮，可穿高跟鞋走路，你得慢点儿。来，我看看。哪儿受伤了？哎，我给你揉揉啊！哎，是这儿啊？
2: 哎，
0: 我弄疼你了？
2: 啊，没有，现在好多了。啊，那我先走了。
0: 好。以后小心点儿。
2: 钥匙拿到了，
4: 走。嗯。
5: 站住！徐大律师，好久不见呀。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0: 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日式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

0: 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日式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帮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审议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

0: 督察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等，陈敏尔主持并讲话。东丽区充分发挥央企中航装甲的带动作用，促进航空航天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1: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审议天津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报告整改方案、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念兹在兹，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整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是我们必须坚决完成的政治任务，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要深学深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做，充分认识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牢牢把握督察整改的目标任务，高度重视积极作为，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严防和警惕应付思想、观望心理、过关心态、松懈情绪、推诿现象等苗头性问题，扎实抓好督察整改后半篇文章，让群众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深入研究，拿出实招，见诸责任，见诸行动，见诸实效，做到厉行厉改，切实整改，狠抓任务落实，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清单化、具体化、事项化推进，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确保全覆盖、无漏项，坚持标本兼治，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有力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共性问题，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成果运用，深化大气污染治理攻坚，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大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持续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生态保护修复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天津，强化责任担当，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和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健全统筹调度、通报督办、明察暗访、验收消耗、约谈追责工作机制，加强日常督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各方面主观能动性，确保整改工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坐落在东丽已经开去的央企中航装甲，不仅与街上的邻居企业互补协作，还与2公里外的检测龙头公司联手定制专用设备。央企带动成龙配套，航空航天产业如何练出加速度？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0: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旗下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拥有舰船装甲、航空材料等多项技术，推动军民融合，将军用技术向民用进行转化。集团计划在全国选址建立3级公司，看中东丽区坐落有航天医院、航天五院、航天十一院的下级企业是他们的意向客户。行走在东丽经开区四纬路上，左边是客户，右边有同行，正是这样的朋友圈让中国航发3级子公司中航装甲最终选择在这里落户。
2: 就在我们这条街上，当然我们有同行就参加做数字机复合材料的，而在去年的业务中，有时候确实有互相大家帮助的时候，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互补，就是相当于一加一肯定要大于二。
0: 中航装甲在产品交付前需要进行内部检测，排查缺陷。在属地东丽经开区的对接下，距离厂区不到2公里的工业检测设备龙头企业三英精密成为了中航装甲的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初期的检测服务。今年双方还合作

0: 专门定制开发出一款专用检测设备。因为离得近，三英精密的工作人员能随时到实地进行调试测试。
1: 其实这个设备运行，比如说要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效果，过程中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这台设备是12月到的我们的现场，那1月份就已经可以正常的来运行了，适配了我们很多型号的一个产品。
0: 在中航装甲带动下，今年又有一家产业链配套企业落户东丽，提供材料修复服务。急剧的产业链也加速了产品研发。今年只用了3个月，中航装甲研发团队就开发出了新一代遥感卫星核心部件的一体成型新工艺。从落户时的10家，目前围绕中航装甲已经有30多家企业在周边聚集，充分发挥企业带动作用，促进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2季度，东丽经开区还将组织近10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会，推动更多区内相关企业达成合作。
2: 我们将紧扣像中航装甲这类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发展需求，精准梳理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对接好区内的央国企资源，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成龙配套、成链成群的产业生态。
3: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4: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
5: 眼前这款设备就是北航冯仰刚副教授科研团队牵头研发的仅重0.96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神经和肌肉退化的儿童患者膝盖上，帮助他们进行神经和肌肉的康复训练。和我们熟悉的可穿戴助力设备不同，这台机器不仅不会替人发力，反而是通过一套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地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
6: 那左边的是我们的这个吸气，右边是分别是日常常用的等张等长的训练方法。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5: 团队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地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研发团队介绍，在近期的临床试验中，6名因严重疾病失去从坐到站能力的儿童，在使用该设备训练后，迎来了肌肉的实质性逆转生长，并在脱离辅助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缓慢站立。
6: 物理的康复到底对这种神经退行疾病，比如脊髓性肌萎缩患者，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回答是有用，用工程的这个能力来帮助做一些科学的发现，发现一些深层次机理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可能的主要的学术贡献。
4: 最后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5月21日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地性执法等突出问题。
7: 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究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5: 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对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行政检查，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
8: 广大的行政执法人员呀，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依法实施检查呢，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保证。配合好行政检

0: 检查呀，也是企业的法定义务。那么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啊，是可以进行反映的，但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依法实施的行政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的执法。同时呢，也不能够以这个为借口啊，不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放松监管。
1: 专项行动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究力度，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
0: 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呢，全国一共查处了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朱学兵刚刚发回的报道。
4: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户外呢，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个雨是减小了，这个量级。那么从今天凌晨4点钟开始呢，大概这个降雨啊，从由北向南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北部山区呢，据气象部门介绍呢，已经达到了降40毫米左右这么一个量级。那么市区呢，是达到了25毫米这么一个量级。那么也是受降雨影响呢，现在户外这个温度啊，我这个周围手机信号显示是20摄氏度，那么非常的舒适，可以说。那么现在这个雨量是达到一个零星小雨这么一个状态。那我看那个马路上有一个非机动车这个骑行人什么的，也是没有，基本没有穿这个雨衣或者带雨具什么的，非常的凉爽这么一个状态。受这个降雨影响，其实我觉得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应该是我们郊区或者是区县的那些伤情。那么这个降雨呢，可以说是对这个农作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小麦正是在麦收之前这一个月是灌浆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么这次降雨可以对这个小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助长，那么也预示着今年可能有一个迎来一个丰收这么一个季节。那么说回到市区，那么我们看这个，其实马路上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积水。这次降雨可以说对我们这个市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这个降雨的这个过程。那么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呢，本次降雨将会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段时间结束，所以呢对我们的出行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那么早高峰虽然有一些这个流量增大，那么晚高峰就将恢复正常。好，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把时间还给演播室。
3: 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开启新一轮降水天气。
5: 昨天夜间开始，北京新一轮降水来袭，降雨集中时段在昨天的后半夜至今天的中午前后，累计雨量可达中雨，雨势相对平缓。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今天的早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外出携带雨具，驾车注意行车安全。预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外出不妨雨具随身，及时防雷避雨。受降雨影响，今天白天气温有所下降，敏感人群务必及时添衣，谨防感冒。目前来看，本周双休日天空云量较多，气温回升，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展望下周，京城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到多云，气温呈上升趋势，最高气温26至31度，最低气温16至17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偏凉，需随时调整着装。预计25号和27号受弱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
3: 今起3天，河北省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将一直持续到今天上午。
5: 昨天夜间，河北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和西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今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

0: 廊坊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现在呢，通过公共视频画面，我们看到的是蓟州区翠屏山附近的画面。那么，蓟州区气象台以及武清区气象台呢，于2026年的5月22号6时35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白天，蓟州区所有的乡镇街道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70毫米。那么，请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好，我们把目光切换到市区。那么市区方面呢，今天白天预计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雨量在中雨量级。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那到了夜间呢，还会有轻雾的生成，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在这儿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注意出行安全。那么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轨道交通方面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6个车次，那其中呢，高铁动车组307个车次。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29号至31号增开了徐州东至连云港高8313、高8317次。6月1号到30号增开上海西至杭州Y701次，杭州至上海西Y702次。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小面积取消，多趟航班出现了延误。那进港航班预计有228架次，其中呢，进港航班当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BK3176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有217架次，其中呢，去往昆明长水的 FM9161 次航班提前取消。那么请广大的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因车流量较大， G0111 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入口处有压车，因为降雨呢， S2 金宁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 G2502 天津绕城高速汉南收费站、芦台南收费站、潘庄收费站、大张庄收费站、双街收费站入口处限行危险品车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于5月21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有大风警报。渤海中部轻雾，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5级，浪高0.1米转2.0米，能见度6海里转1海里，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2: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今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3: 目前本市出现了降雨天气，雨后呢路面湿滑，您在驾车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控制车速，拉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那么在行车的途中，尤其是在快速路上下桥的位置以及部分低洼的路口路段，遇到积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积水飞溅到行人和非机动车。
2: 我们再来看金中河大街与王串场1号路交口，这是河北区的重要交通节点。金中河大街、狮子林大街、狮子林桥这一线呢，是连接河北区南开区虹桥区的重要的道路。金中河大街从金狮立交桥去往王串场1号路的方向，在早高峰时段的压车比较多，路口左转万柳村大街方向为2条左转车道，提示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路面的标志标线的指示。
3: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1: 今天的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
0: 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因本轮调价周期内国

国际原油价格先跌后涨，成品油价迎来年内第八次上涨，国内成品油价格迎五月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据

0: 甘肃如何算出未来？
1: 看速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算规模已突破150,000匹，在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中，庆阳集群算力增速最快，智算占比最高。更值得关注的是，智算占比超过99%，这意味着庆阳不是简单的数据仓库，而是真正的智能大脑。阿里千问、DeepSeek 这些千亿级 AI 大模型正在庆阳的服务器上高速运转，算力服务已出海到北美、欧洲、亚太。
2: 我们首创推行了绿电聚合供应，庆阳园区绿电占比达到85%以上，企业到户电价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庆阳地处全国版图几何中心，我们构建了1、3、8、15毫秒网络实验圈。庆阳到北京时延小于8毫秒，到上海、广州在15毫秒以内，网络条件位于八大枢纽的前列。
1: 看布局，15/5规划给出了清晰的路线图，扩容聚链双线并进。扩容就是加快扩大庆阳集群算力规模，目标是到15/5末建成30万标准机架，总算力突破30万匹。聚链就是推动算力服务、数据服务、设备制造、信创产业集聚发展，打造绿电、绿算、绿产协同发展高地。算力布局同时升级，以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为核心，统筹推动兰州、金昌、酒泉等10州数据中心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形成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全省算力布局。
3: 甘肃发展算力不是跟风，而是把我们的能源优势以及气候优势精准地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优势。目前庆阳正在推进的算电协同发展模式，实现智算中心高比例的绿电供应，让每一度绿电都变成高质量的算力输出。
1: 算力加工业，智能质检让制造更聪明；算力加农业，精准种植让农田更高效；算力加文旅，数字敦煌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用绿电驱动算力，用算力赋能产业，用数字连接全球。算力奔腾，甘肃正在黄土原上算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0: 近年来，海口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持续推动湾区城市更新，将公共设施、驿站和重要的景点沿海串联，为市民游客铺展多彩的滨海城市空间。一条青春、时尚、活力的滨海生活带，正成为海口新的城市会客厅。
4: 傍晚时分，海口天空之山驿站绵延起伏的白色建筑与椰林绿道、金色晚霞相映成趣，儿童游乐、遮阳伞、餐饮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在此尽享滨海美景。
5: 现在的都已经发展成这样，而且很适合遛娃，我觉得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
4: 据介绍，2025年，天空之山和云洞图书馆两大地标驿站共办约26场活动，吸引了超100万游客到访。
6: 以文化加消费加地标多元赋能，成为了展示海口魅力、推动区域经济、凝聚市民归属感的一个核心力量。
4: 海口自在湾以晚霞经济和夜经济为核心，引入新型消费业态，激活了海口湾片区的城市商业内生动力，成为年轻人解锁海口活力秘密的聚集地。

0: 在自在湾，无论是街区涂鸦还是商业业态，都主打年轻属性，将开放的活动空间与多样化的休闲娱乐设施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充满活力、积极向上、青春时尚的社交空间。
1: 会感觉压力会减小掉很多，然后这边的环境啊、轻音乐啊什么都让你身体、心情什么的都非常的放松。
2: 咖啡有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人在旁边骑自行车，有包括慢跑，这里的生活方式不但是舒服，然后还有就是时尚，有年轻的力量。
0: 伴随海口西海岸片区城市更新步伐加快，假日海滩景区凭借完善的硬件设施以及配套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3: 这边的建设各方面宽阔，而且这海滩呢各方面也是搞得很干净，是吧？都有人管理，这就很到位了。就也特别希望就是说海南发展呢越快越好。
0: 近年来，海口通过城市更新，有力推动滨海文旅产业带高质量发展，精心打造海口湾、西海岸等滨海文旅动线，高标准完善体育设施。

0: 建成沙滩排球场、滨海篮球场、印象球场等专业运动场地，满足日常健身、培训及承办国际、国家级专业赛事需求。
1: 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赛事、演艺活动，还有一些产品、引入到这个岸线这边，然后联动各方面的资源，打造我们这个全新的一个旅游产品。
0: 以百姓高品质生活空间为出发点，以产业发展为落脚点，海口充分发挥海洋元素和水元素赋予城市的独特活力，将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加商业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活力海岸新内涵，助力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建设。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昨天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开幕，天津20多家文化企业参加。地铁北京站上演惊喜栏目。
4: 妈妈，
5: 有基础病吗？平时
4: 有呼吸了。
3: 民警轮番心肺复苏，抢回老人一命。
6: 把人能救回来，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最大成绩。
3: 精准对接出行需求，京津跨省公交车、武清专一路加密发车班次。
7: 在时间上一拉长，这班次都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嘛。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降雨系统依旧会逗留我市，白天将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雨量在中雨量级，北部地区为中到大雨，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1度，到了夜间还会有轻雾生成，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提示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出行安全。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23到24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气温会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在28到30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之间。25号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会小幅回落，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0: 李总工程师看得懂吗？
1: 一清二楚。
0: 这上面画的什么东西？
1: 发动机，肯定不是普通发动机。告诉你们啊，材料要求非常高，肯定进口不少。
0: 李总工程师，你为什么可以看懂这张图纸？
1: 我师父教的。我师父留学日本，他学的是香河大师的画法。这个翅膀一定是香河大师传人的。

0: 死不死的，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1: 你怎么没睡啊？
0: 给你做碗馄饨，怕饿死你。
1: 这好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
0: 大哥，咱要不把那三百

0: 快先带杨退回去吧。为什么呀？我不想看你每天这么点灯熬油的，咱命比较重要。不要钱了？钱当然要，但是跟大哥的命比起来，当然是大哥重要。哎呦哎呀，
1: 这话说的，听不得了，感人呐。行了，睡去吧。不睡，我得照顾大哥。 以后我都跟大哥同一时间吃饭睡觉，大哥睡了我才能睡。哎呀，这，
0: 一会儿吃。

0: 说吧，李师傅，这儿也没什么人，找我什么事啊？
1: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在特高门口救了我，我送你一份礼物。你肯定想知道菊姐在做什么。
0: 当然了，你说呀。
1: 发动机，飞机发动机。
0: 飞机？
1: 战斗机的发动机比这差远了，但很可能是功率很大的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的飞机一旦试验成功，那什么飞机都追不上，而且还是超音速的。
0: 超音速的？什么意思啊，李师傅？
1: 打个比方吧，你看见过这个天上的飞机吗？你看见这个天上的飞机，就好比是小学生在跑步。我说的这种飞机，那是高中生在快跑。你说小学生能追上他吗？
0: 你肯定。
1: 要是按100%的把握，那倒没有，但是有90%。
0: 李师傅，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1: 我跟你说这么容易，没把握的事情都不浪费时间吗？人们才把你看那么紧，小红把我把得这么严。
0: 很感谢你，不过你还知道一些其他什么情况吗？
1: 那你只有问翟明泰了，他知道的更多。
0: 问他？为什么？
1: 他肯定参加试验了，只不过是我们不是一批，我拿到的那是赤坂的图纸，翟明泰那肯定有另一份。
0: 行，我知道了。
1: 绝景他是一点点给我的，我只是揣测，但原理也跑不掉。我拿到的显然是一部分。说完了，走了。
0: 哎，李师傅。李师傅，您来了，请坐。
1: 你不是想知道绝景在做什么吗？
2: 先生，这是您的咖啡。
0: 我给您点了您最爱喝的咖啡。
1: 你先告诉我名字来的目的是什么。
0: 很简单，找你报仇。
1: 找谁报仇？
0: 找赵怀礼报仇。
1: 除此之外呢？
0: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名字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1: 那好，那我告诉你，军统究竟在做什么。他要做高级飞机的发动机。
0: 高级飞机？
1: 这种发动机一旦试验成功，那美军的飞机就是靶子。
0: 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1: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这个飞机比作是老鹰，那美军的飞机就是鸽子。
0: 那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啊。
1: 是啊，所以我特意找你们。我是担心共产党的条件，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事告诉你们。

0: 快走，赶快抱紧我，我身上有枪，我舍不得离开你。
1: 早く帰りなさい。社長が入港を待ってるよ。さよなら。

0: 我怎么觉得你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像靠山一样。
1: 你的靠山更强大。
2: 我的靠山？你是说我的报社吗？
1: 我说的是你们那个军统。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你那个超凡魅力在报社等你呢，赶快回去吧。
0: 要不我送送你？
1: 不用了，
0: 我喜欢和你交往。
3: 我老爷之所以把这消息分别告诉刘依然和萧冰，是有他的目的的，就是为了稳住国共两党，叫他们慢慢去探听掘井的计划内幕。如此一来，他们暂时不会动员他去根据地和绑架他去重庆了，我老爷也就有时间杀掉义雄和掘井，为工人们报仇。

0: 完美，真是太完美了。你看看，可以说是完美无瑕。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0: 翟厂长，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些零件都是李总工程师亲手做出来的，你不觉得有问题吗？完美的背后一定藏着巨大的秘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高超的手艺，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1: 赵环礼。
0: 对，赵环礼，只有赵环礼才有如此高的手艺。最不合理的事情往往有着最严谨的逻辑，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位李师傅身上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1: 哎，对了，敏子小姐那边有什么情况？
0: 敏子现在一根筋的要找赵环礼，她甚至都怀疑李师傅就是她要找的人了。
1: 绝景将军，那你可以利用他去查一下李花草了。我知道，以敏子小姐的皇族身份，要说这些话有点儿，希望你见谅。
0: 哼，你不说，我也正有此意。西部行动是大日本帝国的最高机密，把它交给这样一个中国人来做，还是有些不放心呢。
1: 你别忘了，我也是中国人。
0: 你不一样，你长期为帝国做事，在他们眼里早就是汉奸了。
1: 没办法，可李师傅现在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了。
2: 切，
3: 有事儿？
2: 没事，就是最近是有点紧。
3: 给你那么多钱都干嘛花了？
2: 吃喝拉撒什么不要钱？再说了，现在物价飞涨，不说别的，就要个女人朝你笑笑，那都得要钱。
3: 有什么情报？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这皇军啊也没什么动静。
3: 昨天特高课门口枪杀案怎么回事？
2: 这是，这是一雄课长拿自己当诱饵调绝命枪的。嗯，
3: 这么重要的情报不跟我们报告？要钱找我来？你真以为你七大爷是善人？
2: 不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最近老惦记小红那事儿，不能说不能说，我这落下病了，就魔怔了，就天天想这事儿，我就忘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还别总拿小红这事儿跟我说事儿，我他妈抽你信吗？
4: 你呀，真看不出事儿来，还要银子？你要是没有情报，那你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吗？真拿我们当傻子你？
2: 我哪敢呀，我是傻子，我找你们俩要钱我就是傻子。
3: 去去去去，
4: 以后啊有情报咱们得有利，要是没情报 你看见这个没有？你给我滚下去，知道吗？
5: 我看着
4: 喂，
3: 哎，滚蛋懂吗？
2: 好，
4: 滚。他就这人。

0: 原子。
1: 你找我？
0: 是。
1: 说吧，什么事？
0: 我今天来是为了绝命枪赵环礼的事情。
1: 你是想跟我说他的消息吗？
0: 是，我肯定李师傅就是赵环礼。我亲眼看过他加工零件，他的技术炉火纯青。
1: 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吗？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师傅带出来的师兄弟。
0: 那也不可能有那么相似的两个人。林子，我想拜托你帮我进行调查。
1: 我答应你，我现在就去机械厂找他，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阿里嘎多。
1: 不用谢我，我是怕你交不了差。
0: 其实我们两个人要的是一个结果。
1: 对，这次要找到赵环礼。
2: 你说的那个事儿，我已经反映到我们上面了。
3: 反映到哪儿都没用。
2: 当然是汇报到最高的领导那儿。
3: 杨安有观察美军小组，直接告诉美国人不就完了吗？
2: 你真是什么都知道啊！
3: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2: 你了解共产党吗？
3: 爹，我受不了管了。
2: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呢？
3: 你太了解我了。知己啊，
2: 是，而且还是个滚刀肉，青皮。
3: 对，你就别让青皮帮你们打听事儿了。
2: 该打听还是得打听，而且得赶紧的。
3: 现在知道了，皇上急了，太监就不急了。
2: 我说你别太得意了，等到有一天我要给日本人赶走了，我给你定上一个汉奸的罪名。
3: 我告诉你啊，我顶汉奸罪名已经一辈子了。
2: 行了行了，别得理不饶人了。
3: 这得有个说法。
2: 是我不对，是我跟你说话的方式不是很恰当啊。
3: 这是原则问题。
2: 我知道，不就是不能说你是那个
1: 李师傅
3: 啊。民子小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我知道里面中国话有很多都是正反话，你刚刚这句话是不是对我很反感的意思啊？
3: 我这代表是不卑不亢，对你不能热情，太热情了觉得我巴结有钱人。
1: 那也说得对，总比那些对我卑躬屈膝的人要强得多了。
3: 不是不动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李师傅，我想你跟我合作找到绝命枪赵环礼，因为我觉得你是唯一可以找到他的线索。
3: 找到了怎么办？杀了？
1: 不。
3: 啊，那就是说时刻盯着我。
1: 李师傅，对了，这个礼拜我想去你家吃饭，不请自来，不知道你欢不欢迎。
3: 日本人欢不欢迎都来了吗？
1: 那就这么定了。さよなら。
2: 你说那名字小姐怎么就跟个苍蝇一样一直盯着你这有缝的鸡蛋啊？
3: 什么意思？谁是鸡蛋呢？
2: 我是担心你家那小猴别露馅了啊。

0: 你干嘛呀？
1: 不干嘛，都这些日子了，我也没见你男人长什么模样。今天礼拜天，我就过来看。
0: 你就别。
2: 什么事啊？
1: 大哥，

0: 哦，我是这一片的片警，我叫马巡警，以后有什么事只管找我。
1: 我没事，谢了。
2: 我们就聊两句，你先忙你的去。
0: 哎，别，有事儿，还真有事儿。这两天闹杀日本人，那杀得厉害，都杀到他哥哥门口了。上峰有令，重新登记户口。
1: 我今天上午有事儿，明天去办吧。
0: 哎，这大哥，我知道您忙，您是大忙人，您一月挣的银子能顶我们一个刑警队的。以前呢，我也就不敢来麻烦您。这事儿不成，皇军说了，如果不登记，就一律讯问。
1: 那行，我穿衣服去。
0: 哎，那我等您啊。哎，
2: 你
0: 再等等自己人。
2: 你拿了钱，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0: 知道。哎，大哥来了。
1: 那个一会儿民子来了，替我招待一下。
2: 他来干嘛呀？
1: 你当我愿意他来啊？
0: 大哥，咱走吧。
2: 小心点啊。名字小姐，我们怎么看着您有点喜欢李师傅呢？
3: 是吗？真的，我要不这么做的话，他怎么会在我面前放松呢？一个人在最放松的时候，才容易暴露他真正的身份。
4: 名字小姐真厉害。
2: 医院的事真是李师傅干的吗？
3: 我也不知道。所以希望现在查清楚原因。
2: 哎，怎么样？没事吧？
5: 没事，就签个到。怎么了？
2: 我淑女吧？
5: 这哪儿弄这么身衣裳啊？这
2: 什么哪弄的？我特意去买的。
5: 有点大啊，哪见过这个？
2: 我照着刘小姐的样子去买的，你不是说她那样穿淑女吗？
6: 李总技师，呀，啊，你们都在啊，小红姑娘，

0: 小红姑娘，你穿这身衣服真的很好看。
1: 你今天也好看。
0: 那随便买了点东西。
2: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啊？啊，坐吧，来。
0: 我也就随便挑了两样，也不知道是否合你的心意。
1: 喜欢喜欢，他喜欢的，就是嘴上不好意思说。他这人心粗，平时大大咧咧的，像个孩子一样，还得总得有人照顾。
0: 我倒不觉得，李总技师其实心挺细的呀。
1: 那是当着外人，装个样子嘛，对吧？你不让他私底下一回家，哎呦，牙也不刷，脚也不洗，直接就钻被窝了。有几回我真受不了了，恨不得把他踹下去。哎，刘小姐，你还不知道我跟我爷们的事儿哈？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2: 小红，别瞎说。啊，
0: 没关系的，我不跟外人说，你说吧。
1: 他有一回喝醉酒，哎呦，什么都说。哎呀，一直悔恨他过去做的那些事儿啊。要不是我拦着，他都抽自己嘴巴子了。啊？嗯。他后来还说，别看有些女的喝过点洋墨水，读过点书，其实啊特别不靠谱，还是家里头的女人过日子比较踏实。
0: 你说的对，这家里过日子的女人啊，就得像小红小姐这样能干、贤惠、识大体。李技师跟我说过，他就喜欢像你这样的女人，对吧？
1: 你不是跟我说？
2: 行了，你别说了，都别说了。我什么时候跟你们俩说过这话呀？啊？
0: 没有吗？
2: 我什么时候抽过自己啊？
1: 我不拦着你，你就抽了。
2: 我倒查去，我倒查去。
1: 刘小姐，我们家爷们儿他平时就爱喝茉莉，上等的，所以自个儿冲起了。
0: 是吗？我记得他在我那边啊，最喜欢喝的是普洱。他说普洱啊，浑厚回甘，喝完了口舌生津啊。
1: 那他客气吗？他在你那儿有什么就喝什么，他最喜欢的还是茉莉。
2: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0: 李师傅，
1: 啊，米小姐，请坐。
0: 真精彩啊！我刚才听到你们的讲话，非常精彩。
2: 精彩什么呀？关你什么事儿啊？
0: 这些水果是送给你们的。
1: 不稀罕。
0: 我是来警告你们，希望你们不要再挤李师傅了，不然的话，我一定不会饶了你们，因为李师傅现在是属于我的。凭什么属于你啊？我需要他帮我找到吓死我妹妹的凶手赵黄礼。
2: 要找不到呢？
0: 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我可能会采取措施。
2: 你采取什么措施啊？
0: 比如说，把李师傅带回日本，这样我就可以交代了。
2: 那不可能，我们家爷们儿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日本人。
3: 这点我倒可以作证，李师傅最不怕的的确就是日本人。
0: 刚才我明明听见小红小姐在哄着刘小姐，难道你没有听出来吗？我刚才是在帮你讲话，你为什么里外都不吃？
3: 林子小姐，如果这会儿一定要说个里外的话，恐怕你才是外人吧。
2: 对，这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你这个外人就别管了。
0: 都说中国女人伶牙俐齿，八面玲珑，佩服。我今天正是见识到了。
4: 嚯，都在呢！今天这是唱哪出戏啊？
5: 姹紫嫣红的，唱哪出也不应该有日本人呢。
4: 刘小姐，人家明子小姐远道而来，有朋自远方来嘛。
6: 行了，都来了。
4: 李师傅不高兴吗？
6: 高兴，你没看吗？满屋子红光晃眼呢。哎，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都穿红衣服啊？
4: 巧了，这不挺好吗？红红火火吗？
6: 嗯。
7: 这里是李师傅家吗？
6: 我定的，70连西餐，欢迎各位。你们先吃吧。哎。
3: 啊，我突然有一点事情，我就先走了。
2: 你别走，要走也是他走。
0: 还没有找到教皇你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要走的。
6: 小红啊，来了都是客啊，你是主人呢，得好好待客啊。明子小姐，你来我家做客欢迎。至于你要找那个绝命枪赵环礼，别说我不知道在哪儿，就是我知道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你想啊，我要告诉你，那我还是赵环礼的师弟吗？
4: 明子小姐，李师傅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你也不会出卖他，对吗？
0: 哦，そうですか。
6: 刘小姐，小斌女士，你们来我家做客，欢迎。别的神别不说了，吃。
8: 最害怕什么？这叫什么命啊？开始我最怕就最烦和女人打交道啊！我来小红啊，啊，刘亦然呐，啊，敏子，这可好了哈，又多了一个小斌，这怎么命？这受不了了，这咋能活？这没法活呀，这个什么命啊？这是受不了，是受不了了。
2: 你这又是怎么了嘛？
6: 什么时候你能长大呢？
2: 谁让他们找我了？
6: 人家来都是客人呢，人来给你捧场的，知道吗？
2: 捧什么呀？你自己都看到了，他们先惹我的。
6: 你看这古语说得好啊，得饶人处且饶人，是不是啊？就算人招了你，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更何况咱们家这个情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让那日本人知道我就是这个。
2: 行了，大哥，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哎，你又去哪儿啊？
6: 消消气去。
9: 我有一个发现，赵环礼和李华草不可能是师兄弟关系。
10: 为什么？
9: 我来中国很多年了，我非。

0: 想了解中国人起名字的习惯。赵桓李最后一个字，整个名字反过来的发音正好是李花草的谐音。我还记得那天那个李花草在登记名字的时候打了一个愣神，他一定是下意识的想用什么名字掩盖自己的真名字。
1: 我已经让特高科去他的家乡查了，确实有李花草一家呀。
0: 哦，这么巧。哇，我差点把正事忘了，赤坂在日本制造的最后一批零件已经从日本运到了天津，希望这次不要再出事。
2: 义雄科长，我们去哪儿接受重要零件啊？
3: 该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4: 要练我跟练个新兵似的，这不是埋没人才吗？
5: 哎呀，回去啊，我还得跟领导说一说，
4: 是地下工作适合我，这样还能接近怡然。
5: 怡然在那边怎么样啊？情况这么复杂，本来吧有个翟明泰，现在又多个李师傅。
2: 哎呀，他一个人能不能应付得过来啊？
5: 怡然呢，怡然总是叫人不省心呢。

0: 停车！喂，
1: 八哥，撞活呢！

0: 放开我，放开我，
1: 小刀。
2: 我是个军人，喜欢直截了当。你到天津来干什么了？
3: 刚才那几颗子弹没告诉你们，要你们的命啊！
2: 抗日分子都是这个样，连开场白都一样。
4: 将军，我想不如就用我们百试不爽的方法。孙先生，在你们中国古代有一种刑法是什么呢？就是用小刀割犯人身上的肉，一共是3600刀，一刀也不能多，一刀也不能少。不过呢，我的手下经常将这个数字记混。主编，
5: 科长，
4: 你们经常割到多少刀的时候会将这个数字记混了呢？
5: 一般到80多刀就招了。
4: 哦，不过我觉得孙先生的意志力比较坚强，我相信你一定能扛到3000刀。不过这需要3天的时间。
2: 我是个没有耐性的人，3天太长了，1天之内必须完成3000刀，哪怕最后剩下一个完美的骨骼，我也不会怪你。
4: 主编，你说这第一刀应该从哪儿割呀？
5: 科长，我手下的手法大相径庭。有些人从这儿开始，也有人从这儿开始，还有更损一点的，从这儿开始，跟他们古时候给太监晋身一样。
4: 把他的裤子给我扒下来。哎，
6: 啊啊，哎，别，武正，
2: 退下。姓名？
6: 孙卫宽。
2: 职务？
6: 中共天津市预备大人。